0: 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啊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啊，当然我们距离我们投案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啊，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啊这个倾泻下来，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啊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26号抵达吉隆镇待命，昨天开赴距离吉隆口岸约2公里的现场开展抢险救援。作业区域夜间持续降雨，二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突出，现场不具备宿营的条件。官兵们昨天清晨赶赴现场，并依令开展搜救清淤，夜间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度出发奔赴救援点位。今天有哪些救援安排？我们来看西藏日喀则军分区通讯员左南星刚刚发回的电话报道。
2: 我现在正在和西藏日喀则军分区的救援力量一同前往救援作业地域。昨天晚上因为连续的降雨，救援地域存在次生灾害危险，执行任务的官兵暂时撤回到吉隆镇安全地带。今天早上8点，我们这边天气转晴，执行救援任务的30名官兵立即乘车前出，预计9点10分抵达救援地域，同步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和道路清淤工作。从昨天的任务开展情况来看，作业地域的道路呢，因为泥石流已经完全被毁，原本的路面被淤泥和大小石块覆盖，前方最高处相比现在的作业路段高差将近5米，而且因为该地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我们救援的大型工程机械无法深入核心区域施工作业。今天救援官兵的主要任务就是携带生命探测仪和锹镐，一边在前方拉网式搜救排查，一边清理淤泥，及时平整路面，开辟道路。我们刚刚接到指挥组的通报，作业地域右侧的河流因为昨天的连续降雨有所上涨，水流十分湍急，前方的堰塞湖水面也有所上涨，作业地域的山体更加松软。为了防止二次泥石流或者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威胁救援力量的生命安全，指挥组已经派出了无人机和警戒哨、观察哨监控前方堰塞湖情况和上方山体情况，及时提醒救援力量规避风险。据了解，下部该部官兵将抢占有利时间，加紧作业，搜救失联人员，抢通道路，为后续大型工程机械尽快进入吉隆口岸核心地域施工救援创造条件。
1: 灾害发生后，当地快速启动应急响应，紧急搭建起临时安置点，开展群众转移安置工作。截至昨晚，约500名受灾害威胁的群众被安全转移，送至4个临时安置点。
3: 在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村里几家条件较好的民宿成为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抵达前，饭菜就已经送到。从色穷村转移来的受灾群众一进屋就吃上了热乎的饭菜。
4: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的过呢。
3: 转移来的村民吃上了热饭，但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还在继续忙碌。除色穷村外，萨勒乡还有2个村的村民需要转移。之前联系的几家吉府村民宿点一下无法安置这么多转移人员，于是色穷村驻村工作队的队员参拉就找到吉府村的驻村干部，希望能够协调更多的民宿作为临时安置点。
5: 前面的那些转移完的那都已经吃完饭了，还有那个十七名群众还在那个路途中，给他们那个准备的热腾的饭，让他们在这里那个吃个安心的饭，这样做是值得的。
3: 当吉府村的村民得知还有需要安置的群众后，不少人主动腾出了自家的民宿闲置房屋，供转移安置群众居住。目前转移出来的群众均得到妥善安置。不仅吃住有保障，记者看到安置点还配备了医疗用品。
6: 在这个

0: 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1: 目前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
2: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呢？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我们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石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

0: 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据自然资源部的专家分析，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是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碎屑流，演变为泥石流的链式灾害。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也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2: हामीले यो म्याप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रिभर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रिभर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3: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2: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4: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最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林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伯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8号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19时，该国北部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579人遇难，1924人失联。联合国驻尼泊尔人道主义协调员28号表示，在尼泊尔泥石流灾区约40公里的道路被毁，初步评估显示至少9.3万人受灾，迫切需要人道主义援助。与此同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表示，灾区有18所学校被完全摧毁，另有20所学校受损，约10000名学龄前儿童的学业受到严重影响。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尼泊尔北部地区还有可能出现降雨，进一步影响道路通行，给救援带来更大的挑战，伤亡人数也可能进一步增加。
5: 再来看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能否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6: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1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5: 当地时间8月28号是本次美国伊朗冲突爆发半年的日子。当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 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已下令所有未经

0: 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这一行动将持续进行，直至美国军队对伊朗的邪恶罪恶行径彻底终结，并履行其应尽的义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名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姆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分析。
1: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地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0: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留所有选项。伊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伊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2: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25%。美国国会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A-10 油猪攻击机、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

0: 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相较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然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2: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3: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2: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3: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斯克航天发射场进行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在俄媒28号播出的专访中，俄外长拉夫罗夫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0: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4: 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军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1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 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

0: 的一架战略轰炸机。在俄媒28号播出的专访中，俄外长拉夫罗夫披露了俄媒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0: 再将目光转向韩国，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28号表示，韩方支持韩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努力引导朝美重启对话。
1: 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持续表明与朝方接触的意愿。韩方关切之一就是与美方保持合作，保障朝美对话重启能为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发挥作用，同时推动半岛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魏胜洛强调，在此过程中，韩国戒备态势不应出现松懈，也不能发生韩国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为了顺利推进这些工作，韩美保持政策合作与沟通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本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他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表态可以解读为向朝方示好，朝美对话重启的可能性备受关注。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2: 近期日本高市内阁支持率持续走低，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为41%，为其上台以来的新低。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当前

0: 活全然ね楽になっ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ね潜在的不安不信感これがね広がっているはちゃめちゃ今でもね円安日本のねこう信用がどんどん低下してきているですからそれをさらにですね悪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かねないんで私はね今のねこう高市政権がそういった不安日本だけじゃなくて世界が日本を見てるわけですからねそれに対してしっかりね向き合おうとして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ことをとても危惧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1: 对于高市内阁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滨田和幸认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造成的伤害，认真反思历史。
0: でもこれはね歴史にねこう基づいて過去の反省がなければですね現在も未来もないと思う。なぜこういうことが起き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ね真摯に客観的に分析して反省すべきは反省してどうやってですね同じ失敗をね繰り返さないかそのことがね政治のトップの責任だ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ういった観点で捉えると高市さんはねかなりねそのあたりの基本的なところがね、しっかりとね受け止められていない。それはね大いなるですね弱点だと思います。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对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三等陆卫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今年3月24号，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以入侵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对其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再来看当地时间的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三名员工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他们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
3: 据法新社报道，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写道，本起诉讼寻求阻止对相关新闻工作者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权利的公然侵犯，并对美国国防部非同寻常的审查行径提出法律挑战。起诉书主张对涉及的三名员工的解雇属非法行为，要求恢复他们的原有职位。美国国防部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以及该报的一名资深中东事务记者。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
2: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仍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4: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针对外界批评他坚持不给前瞻指引的声音，沃什称，过早向市场暗示甚至承诺未来的利率路径，可能会制造新的误导。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沃什此次讲话总体偏向鹰派，呼应了市场对于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美联储的下一次货币政策会议将在九月举行，目前市场交易员已经将九月的加息概率提升至50%。

0: 显著高于此前的40%。
1: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行。高官会是推进 APEC 合作、酝酿领导人会议成果的主要渠道和平台。此次高官会实现了既定目标，达成了广泛共识。
2: 2026年 APEC 高官会主席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期间，与会各方围绕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一主题和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重点就领导人会议的成果深入沟通对表，各领域合作都取得了积极进展。
3: 会议期间，各方积极评价中方的主张和所做的筹备工作，纷纷表示愿意同中方一道，共同推进各领域、各个方面的合作，达成更多的成果，为领导人会议增光添彩，为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
2: 陈旭介绍，此次高官会后，领导人会议筹备将进入新的重要阶段，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保持密切沟通，有序推进筹备工作，确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在11月领导人会议前，还将举办中小企业、能源、人力资源、交通、财政等部长级会议，以及 APEC 青年创业者大会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4: 再来看天气方面，28号上午，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的最大风力12级。昨晚11点，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受沙德尔的影响，浙江、福建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迅速组织应急力量，积极应对台风影响。
5: 受沙德尔登陆影响，又恰逢天文大潮期，浙江玉环出现风雨，沿海防海水倒灌的压力陡增。在玉环市赣江镇的桥门塘水闸，当地通过紧急抽水的方式排涝挡潮。受台风沙德尔影响，28号温州洞头区遭遇短时强降雨，导致环岛公路局部塌方，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组织力量开展塌方清理、道路抢通作业。受沙德尔影响，从27号晚8点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严格落实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工停课、停业停运和封闭交通道路等要求。全省在建工地停工9153个，累计关停文旅场所3473家次。从28号上午开始，福建宁德、霞浦、福鼎、寿宁等地普降暴雨，强风将海水向岸边推挤，沿海水位急剧升高。在福鼎市区，强降雨在多路段路面形成大量汇水，低洼路段还出现积水内涝情况。抢险人员加快路面雨水直排，并紧急清理碎石、泥沙和断枝落叶，防止堵塞收水口。28号，福建宁德火车站所有列车停运，550条客运班线暂停运行。沈海高速、甬莞高速部分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应对台风沙德尔，28号，福建省内351家 A 级景区关闭，途经杭深铁路温福段、衢宁铁路合福高铁的部分区段旅客列车停运。目前，福建累计转移危险区域人员24.77万人。为应对台风沙德尔，国铁广州局29号对沪昆高铁、杭深铁路、京广铁路、吉恒铁路、理查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8月30号至9月1号，驿站铁路部分列车停运。28号，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沙德尔对浙江、福建造成的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等3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沙德尔进入内陆与冷空气结合，将给江西、湖南、广东、贵州等地带来强降雨，需防范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
4: 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根据台风沙德尔路径变化，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今天起，杭温高铁、杭台高铁、金温铁路、金台铁路、永金铁路、杭深铁路等线路途经列车逐步恢复开行。受持续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叠加的影响，广西多条河流出现超警戒水位。昨天下午3点，豫江南宁水文站水位达75.

0: 四六米，超警戒水位2.46米。同样，豫江贵港市城区河段从25号开始出现超警戒水位，预计今天下午2点将迎来洪峰。针对当前水位持续超警的严峻形势，当地有关部门加强值班值守，加密巡堤，查险频次，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
7: 了。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辣都得带
13: 上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8: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28号，标普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中国财政部有关负责同志表示，对这项决定表示欢迎，该结果充分肯定中国宏观经济韧性、财政运行稳健性和风险防控有效性，体现了国际市场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的信心。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2026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至4.6%，再次印证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潜力的积极判断。再来看，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16: 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加大融资支持力度，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

0: 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及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从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现房销售的市场接受度持续攀升。
1: 从市场数据看，全国新建商品住房现房销售的比例已经从2022年的 13.9% 提高到了2025年的 32.4%， 表明购房者更加关注所见即所得，现房消费开始成为市场的主流需求。
0: 实行现房销售以后，房企无法依靠预售资金提前回款周转，而是要通过实打实的品质来赢得市场。专家认为，这将倒逼房企提升产品打造能力。
1: 实行现房销售后，房企必须具备稳健的财务状况、扎实的工程管控能力和优质的产品打磨能力，倒逼企业深耕产品研发、优化施工工艺、完善社区配套，提升物业服务的水平。
2: 现房销售有助于把想买房转化为敢买房，最终真买房，对释放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推动房地产市场稳定。
3: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制度、个人房地产信贷等都做出了新规定。
4: 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意见明确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后。为更好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同时，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5: 以往个人住房贷款封顶放款的情形下，一旦已售项目逾期交付，容易出现没拿房先还贷等问题，不利于保护购房人合法权益。此外，对于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导致还款困难的，商业银行可以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与借款人自主协商，灵活采取合理延后还款时间、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可以更好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
3: 昨天，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计划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
6: 征求意见稿以现行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的征收制度为基础，按照税费制度基本平移、保持税负水平总体稳定的思路起草，共13条。其中，地方附加税的纳税人为在我国境内缴纳增值税、消费税的单位和个人，实行11%至13%的幅度税率。地方附加税属于新设立税种，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地方附加税基本制度。三项税费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将成为地方税体系的第一大税种。
7: 三项税费合并后啊，根据2025年的数据啊，形成了超过9000亿元的较稳定的税源，那么进一步的壮大了地方税主体规模，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坚实的财力支撑。
6: 专家表示，合并为地方附加税后，不涉及大的税制和政策调整，纳税人税负水平总体稳定。
7: 原城建税加权平均税率大概是 6.6%，

0: 6%，叠加3%的教育费附加，2%的地方教育附加，三项税费综合平均税率在11.6%。改革后地方附加税的税率在11%-13%的幅度税率，其中间值与原有平均税负基本持平。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28号13:59，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以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球人民币跨境结算的能力不断增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8号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折合92号汽油零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3元、0.31元。28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顺利通过交工验收。相关单位在航道枢纽、水上服务区等工程现场对项目实体质量开展全方位核验，集中对项目建设档案、合同管理、设计变更等全套资料进行逐一审查。近日，重庆动物园大熊猫盲仔的幼崽迎来满月，这是盲仔的第6个宝宝，出生时仅187克，经过饲养团队1个月的精心照料，如今体重已飙升至1285克，身体圆润，十分健康。此次繁育成功，不仅为重庆动物园的大熊猫种群再添新丁，也为圈养大熊猫保护研究提供了宝贵经验。
3: 胡计划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计划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计划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花，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蚝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8月27号至31号，2026南国书香节在广州举行，近30000种外文原版图书、300余家出版机构、50余万种出版物集中亮相。

0: 2026南国书香节以书香岭南，学以致远为主题，采取线上线下结合、全省各级联动、分散同期办展、终身学习贯通的办展模式，打造全民共享、链接湾区、面向全球的岭南阅读文化盛会。主会场共有四个展区，其中广东出版馆由21家广东出版单位携3000余种图书参展。
1: 我们策划和邀请了广州30多个领事馆，他们来与我们协办了，亚欧拉非4个大洲的这个主题文化馆，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活动，能够更多的推动我们的出版，走出去与引进来。
0: 本届书香节坚守全民普惠的办展初心，叠加多元惠民福利、下沉全域服务场景，全方位打通文化惠民最后一公里，让书香惠及千家万户。
2: 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下午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正在该馆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被抢，澳警方正对2名嫌疑人展开通缉。据奥地利通讯社报道，2名男子于27号下午以游客的身份进入这家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项链。该项链是正在举办的展览中展出的珍品之一。澳媒体援引当地警方发言人报道，1名嫌疑人随身携带了一把据信为真枪的武器，并以此开路，另一名嫌疑人则用锤子砸碎展柜抢走展品，两人随后逃离。警方证实，被抢物品由巴黎珠宝商于1939年制作。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0: 散日常，乐享健康。
1: 一起来看天气，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天气转凉，南方高温消退，欧洲雨水铺展，气温下降，北美洲依然是降水广泛，但是因为雨势不强，很多地方暑热持续。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天气。那今明两天，西北、华北的很多地方将会是雨过天晴，雨水集中在东北一带。在南方强降雨广泛，从海南到江苏很多地方会出现大雨的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要防范强降雨有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那冷空气和降水将会驱散闷热感，北方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会在25度到30度之间，南方的高温将会逐渐消退。再来看一下欧洲天气，在欧洲降水将会继续向东铺展，今天挪威、瑞典以及中欧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伴随雨水，中欧一带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以下，而在南欧部分地区将会是高温持续。再来看一下北美洲，美国的降水是小雨或阵雨为主，在中南部将会持续暑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达到或超过40度。好，再来看城市预报。
2: 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长春雷阵雨，16到26度，天津多云转晴，22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2到28度，昆明小雨，17到25度，成都多云，21到30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0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26度，郑州多云转阴，23到30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西雅图小雨，13到21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纽约晴，18到26度，华盛顿晴，19到29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首尔小雨，23到31度，东京中雨转阴，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3度，赫尔辛基阴转小雨，14到20度，斯德哥尔摩小雨，13到18度，柏林晴转小雨，17到26度，维也纳晴，18到28度。苏黎世晴，15到23度。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环球，再会。
3: 再会。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列车，它的震动状况，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这就是 CI450 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中国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我们对400公里运营是充满信心的。

0: 1997年之前，中国铁路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1: 那个时候也就是70-80公里每小时。
0: 2026年，中国高铁的运营速度是多少？
1: 350公里每小时，这也是当前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2: 那未来这个速度还会再提升吗？
1: 现在正在积极的研究时速400公里的高速列车，
2: 想赶紧坐上这辆400公里每小时的高铁。
1: 这就是我工作的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它是我们国家铁路系统第一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创始人是两位前辈学术带头人沈志云院士和钱清泉院士，1993年开始筹建的。
2: 哇，这个实验室怎么这么大呀？
1: 我们这个叫机车车辆整车滚动振动试验台，恰恰是在新车上线试验之前呢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你看 CR450 高速动车组的样车转向架滚动振动试验，那么就是时速400公里的复兴号高速列车的转向架试验，现在正在进行。
2: 但是其实您听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声音啊没有那么大。
1: 那现在这速度很低，现在我估计就20-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哦。然后我们要全速度范围试验，从低速慢慢的加速。实际上呢，这个试验台目前的最高试验速度达到了700公里每小时，这是世界第一的。
2: 据我了解，像飞机起飞的速度啊，其实也就是200到300多公里每小时。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庞然大物哈，要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还要贴地飞行，然后还要安全，还要平稳。
1: 这个试验台就是考核设计出来的车，到底这个安全性够不够关，平稳性满足不满足我们的旅客乘坐的需求。这个就是我们试验台的监控中心，哇，所有的这个测试的操作监测，它的一些数据啊都在这个中心完成。
2: 这个现在是20公里每小时，
1: 所以刚才在下面你觉得好像也不闹嘛？
2: 我觉得不是很吵。对，
1: 如果说速度再高了的话，不能待人，安全起见，
2: 在这儿就可以往上加了。
1: 嗯，我们提速吧。
2: 哎，现在已经在升了，现在已经快接近200了。
1: 现在
2: 是不是已经进入到高速列车的阶段？
1: 对啊，280公里了，马上。
2: 280公里。
1: 哎，马上到350了啊！
2: 是我们目前的
1: 运营速度，
2: 高铁的运营的最高速度。
1: 对，
2: 到400了。我感觉从监控上看哈，就是这些轮子和底下的这个轨道，感觉还是很平稳。
1: 对，嗯，所以这就是我们啊，这个人轨关系的一个最佳匹配的状态。它在350到400这个区间，仍然是一个稳定的区域。
2: 这样我们才敢把乘客放上去。
1: 对400公里运营呢是充满信心的。
2: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这个火车又安全又平稳呢？
1: 哎，你这问到了一个关键。

0: 这里面我们主要是动力学性能的最优设计，这背后有一整套的理论在支撑，从经典的车辆系统动力学理论到现代的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理论，后者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宅模型。
1: 宅模型，这是以您的姓氏来命名的？
0: 对，这是国际同行给的一个称呼。
1: 其实我觉得这也说明了这个国际同行对这个宅模型是非常认同的。
0: 应该他是认可了他才会这么叫吧。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时代追梦人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一起见证追梦之路。
1: 梦想合作伙伴梦之蓝邀您见证追梦之路。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持有高29734列车车票的乘客，请检票上车。
4: 我乘高铁的话，我会有意的去关注一下这个型号的车，它的这个震动状况，也就是我们的舒适性怎么样。我是比较敏感的，如果有一点晃，哎，我说这线路问题吗？还是什么？这个因为这是我研究的专长，研究的方向，所以一定会非常敏感的。现在我们都能做到非常舒适的乘车的环境了，特别是在震动平稳性方面，这也是中国高铁的优势所在。我们关于震动舒适度啊，实际上在全球高铁中我们是最好的。
0: 我们这一趟列车是开往峨眉，其实对那个地方您应该是非常熟悉的一个地方。
4: 那当然是我求学在那儿学习和后来在那儿研究的地方。峨眉就是我们西南交大原来的校区所在地。
0: 而宅模型也正是在峨眉校区诞生的。
4: 对的。这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峨眉校区的大门，当时我读书81年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样子。
0: 但是这个门看起来很新啊。
4: 哎，那是今年校庆130周年的时候啊，粉刷一新了。
0: 宅模型是怎么诞生的？
4: 就是在1990年呢，当时的主攻方向就是长大重载的时候动力学，我攻克了，然后兴冲冲的去给导师汇报。我的导师孙翔教授呢，当时就给我说啊，他刚从北京回来，又接到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国家85重点科技攻关项目，但是是关于重载列车对线路结构的动力破坏影响的研究。那这个和我们原来只研究重载列车本身是不一样的，你要研究车和轨道线路的关系，这实际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0: 为什么之前没有这样考虑？是不是这里边面临了一些什么困难？
4: 我认为呢，就是车辆和轨道耦合在一起呢，就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那么计算量会十分庞大。我呢就是有一个先天的优势，就在于本来前面的博士选题要答辩，在那个研究中我已经提出了一个快速数字计算方法，现在刚好可以移到我这个大系统里面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快速算法，也许啊我这个研究构想有了，但是我可能实施不了。因为我们这么大的系统要计算机仿真模拟才能求解，就是我们跑程序去试算结果，在开始的很长时间算出来的这个结果啊，完全是杂乱无章，

0: 不正确的。算着算着啊，我的这个结果出来的就是这个车轮就离开了钢轨，就腾空了。我们的同事啊，有时候就调侃我，他说：“翟婉明啊，你厉害，你能在铁轨上开飞机，把火车开飞上天呢。”实际上他是调侃，但是实际上我还是很难受的。所以啊，我那个时候就想，我想可能要把这个放一放，休息一下，到外面走走。我休息了几天以后，然后再来一个一个重新再查找，但是这次我终于找到了一个漏网之鱼，就是有一个参数啊忘了赋值，也就是这个参数我没有给它定义，一个参数对了，所有参数全都对，
1: 一通百通了。
0: 这个就是一个科学有序的这么一个呈现，所以我成功了。
1: 翟模型其实也是生逢其时哈，也赶上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大发展的一个时代，都踏上了这一列时代的列车。
0: 毫无疑问，如果国家铁路发展没有这么大的需求，我这个模型照样还是这个模型，但是它的价值体现，它发挥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
1: 刚刚我们说翟模型的这个诞生，其实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面对了很多的挫折，面对了很多的压力。我不知道您面对压力的时候是怎么给自己减轻一点这种压力。
0: 我呢有时候就喜欢听听歌，有时候唱出来了，压力也就释放了。
1: 那今天您也给我们唱两句吧。
0: 来唱两句。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当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

这是我们的一号教学楼，当年呢叫主楼，而且呢我入学的时候第一张照片就在这主楼面前留下的。

0: 那我们要不要复刻一下？
1: 那好啊，
0: 来，
1: 好，那我
0: 就在这儿吗？哎，
1: 大概是这个。
2: 拍了啊，
1: 好，
2: 三二一，
1: 谢谢。
0: 看看，还是标志性的背手动作。
1: 当年要挺拔一下。
0: 这儿的环境那是真是没得说。
1: 当年这个竹子还很细很小，现在都很大很粗啊，而且还有很多动物，松鼠什么的。

0: 宅模型我们看到啊，助力了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是1997年到2007年，
1: 对，十年间。
0: 它是怎么具体来助力的呢？
1: 我这个研究呢是90年代初，然后博士论文完了以后，中国铁路提出了要在既有铁路就是我们的老铁路，来通过适当改造那些薄弱的环节，来提高运量，把速度提高，没有大的投资，比如说桥头，这个钢轨的接头、道岔这些地方，给它去强化、加固改造。所以当时设定的目标160，原来我们的速度多少？可以说啊，运营速度70-80公里就是最高了，也就是运营速度翻一翻，翻一翻，你想，对我们这个老百姓出行，那是带来多大的福利啊！
0: 就是有点事半功倍那个意思。
1: 对，到底怎么去改，或者是我这个强化改造的线路以后，是不是能满足安全性和平稳性的要求？所以呢，我这个就是车辆轨道耦合动力学模型，也就是所谓的宅模型。

0: 呢，就恰恰他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这个车在线路进行改造以后，我车原来是80公里，我现在跑160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表现，我在电脑里面就可以进行仿真模拟它运营的情况，然后把这些震动啊，这些安全性指标，还有一个舒适性指标，就是震动的平稳性，把它分析出来，也就是我还没有提速，但是我在电脑里已经推演了一把，那么然后来评判我们这个线路的改造行不行，不行了我们再怎么改，所以这个意义就是在于我们前期的方案的设计、评估和优化上面。
1: 其实我刚才听你讲哈，我就觉得宅模型呢，其实就是把火车呢先放进计算机里边去模拟，我们找到一个接近最佳方案的草稿，然后再把它放到试验场上去真正的实践，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0: 对的。
1: 六次提速中，您对哪次提速印象深刻呢？
0: 第五次大提速是铁道部，计划有新造一个车，提速机车韶山7E，然后到线路上去试运行考验，试运行考验试验中发现什么，就是横向的这个震动超标，它就是晃车比较厉害。
1: 那这个指标如果不解决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线路和车之间的这个状态发生变化以后，弄不好就会出现安全事故，甚至于翻车脱轨，所以呢这个问题不解决是绝对不能上线路去载客运营，也不能批量生产这个车。而这个时候已经到了2003年了，第五次提速在即，所以大同机车厂的这个技术人员呢就找到了我，他要求就是要在短期内不能改他的结构，我说这个是比较难，我们来试试，然后用咱模型大量的分析以后，发现它这个横向的这个减震参数有问题，发现有2种参数，只要改了，根据我们的研究，你这个横向性能就应该改进了，所以车不用动，只是把这几个部件换掉，换掉以后，然后后来又到线路上去跑，一测所有指标横向的都大大下降，都完全满足我们国家标准对于车辆横向动力性能的一个要求，这个车啊就顺利的按时投入了批量生产，用到了这个陇海铁路、京广铁路作为这个叫主力提速车型，这已经20多年了，一直在安全平稳运营到现在。
1: 其实是以一个相对很小的代价，然后解决了这个大问题，
0: 对，
1: 不然的话这个列车没有办法在第五次提速的时候去大量的去使用。那韶山七翼最后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啊，它的速度最后达到了多少？
0: 它的速度达到了我们的目标，就是160公里每小时，所以线路的改造、旧铁路的改造满足提速要求，这个完全是我们中国铁路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
1: 实际上这对于我们中国铁路来说，那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意义，
0: 毫无疑问。

0: 2008年奥运会之前开通的8月1号开通的京津城际高铁，北京到天津，这算第一条，虽然短，
1: 但是也是意义重大。然后再到后来的复兴号，
0: 后面的发展呢，中国就进入高铁的大发展的节奏。第一条长距离的武广高铁，就是武汉到广州高速铁路，1000公里以上。然后就是我们最举世瞩目的京沪高铁，北京到上海，这个是2011年这个开通的，然后用的是和谐号380，实现了这个安全平稳运营。到了2017年，9月21号，在北京到上海之间投入商业运营，用复兴号 CR400 高速动车组，实现了350公里每小时的商业运营。这就意味着用我们完全自主自主产权的高速列车，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运营速度。

0: 从这一刻开始，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我们中国的高铁从跟跑实现到了领跑？
1: 我觉得可以。
0: 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哈，都可以说是这个我们中国的铁路、中国高铁的受益者。
1: 啊，的确，我去年2025年夏天，我在新疆，在一个哈密瓜摊点钱，我当时看到这么多新鲜可口的这个哈密瓜，要是以前的话，这个运出去还没到目的地，可能就坏了。火车提车以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全国各地。
0: 我们能吃到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了。
1: 所以，提车以后缩短了国家的距离，实际上是也助力了乡村振兴。老百姓这个旅途时间缩短了，跟家人待的时间更长了，幸福感满满。这实际上这不是能用金钱能够来衡量的。

0: 这是中国大学里面唯一的一个展示火车头的博物园，我们展示了各个年代的这个车，这是非常有历史厚重感的蒸汽车头。1957年，蒸汽车成为主力机车。
1: 嗯，
0: 蒸汽车我估计你都没坐过。
1: 没坐过，这个是不是就是最古老的一个呢？在这个园子里。
0: 对呀、啊，
2: 前面呢还有两个，就是内燃机车头和电力机车头。东风型内燃机车呢，是上世纪70年代成为我国主力机车。韶山一型电力机车呢，是上世纪80年代的主力机车。所以啊，就是不同时期发展阶段的一个缩影。
1: 看着这两列火车头啊，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就是他们就像是两位火车的前辈，在默默地注视着我们中国铁路的未来。是，刚刚我们看到了这么多的火车头哈，我也很好奇，作为一位研究火车的专家，您第一次坐火车是什么时候？
0: 我第一次坐火车就是我考上大学，是在1981年。
1: 嗯，
0: 那么那个时候呢，最主要的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就是内燃机车，绿皮车，乡里乡亲们也很羡慕，相当于他们都没有坐过火车，
1: 十里八乡第一个能坐上火车的学子。
0: 这个没想到呢，那一年啊，一方面宝成铁路由于啊长时间的暴雨造成了一段路基啊塌方、
1: 嗯、
0: 也就是中断了。宝成铁路是我们从老家江苏到四川必经之路嘛、
1: 嗯、
0: 所以弄得我很麻烦，就不得不绕道重新走别的这个线路，所以这一走花了4天3夜。
1: 那在火车上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0: 当时的感受呢是慢，还有就是非常的拥挤，然后上去可以堵得水泄不通，所以我站了呢1天1夜才有位置，确实给了应该说啊当头一棒。到了学校以后，实际上发现自己的腿都肿了，报到完了洗衣服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家啊，然后我就给家里面啊写了一封长信，一五一十的把整个这个过程经历，恨不得越详细越好，都告诉家里面，
1: 赶紧跟家人倾诉一下。
0: 我这比较傻呀，不懂，不知道报喜不报忧才好，反而让他们担心了。后来回去以后，他们说家里收到这封信啊，我父母呢就找村里面的乡亲呢帮着念，还有其他一些乡亲们也围着来听嘛。听完了以后，我妈是泪流满面，就是说哎呀，读个书坐个车怎么那么难呢？
1: 4天3夜对别人来说哈，可能只是一次糟糕

0: 高的旅程，但是我觉得对您来说哈，
1: 就是可能那个时候就在心中种下了这样一颗种子，就成为了日后您这个高铁梦的一个引子哈。
2: 我出生在江苏靖江的一个农村家庭，因为我们老家这个交通不怎么方便，只有一条公路从乡镇穿过县城然后到江边，就被长江阻断了，没有桥。到江南、到上海、到南京都必须要经过轮渡，非常不方便，所以我对交通特别感兴趣。然后呢，我在我们高考的时候报志愿，我就在反复的考量，其中看了很多，看到一个就是西南交通大学招生简章，所以我想这个适合我。高考一个也是改变自己命运，同时也是为国家未来做贡献的起点。
0: 我发现咱们中国铁路的一个神奇数字。
2: 是吗？
0: 就是七。您看啊，咱们是从1997年到2007年，这是我们中国铁路的六次大提速。
2: 对。
0: 然后呢，到2017年又是一个10年的跨越，然后我们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这个转折点。
2: 哎，还真是啊。
0: 您看，明年就是2027年了，中国铁路将会迎来什么新的变化？
2: 因为我们国家要持续引领世界高铁发展，那么应该在速度方面还要有所这个往前进。最主要的一个是要实现时速400公里的高铁的运营，包括下一步制定时速400公里的高速铁路设计标准。还有一个共性的就是往这个智能化 AI 加高铁 AI 加重载，这个叫智能运维。我们将来就得靠这个智能传感、智能检测、智能的评估，然后安全预警。
0: 虽然身上的担子很重哈，但是我觉得你也给我们展开了一幅关于未来我们中国铁路的图景。
3: 我赶上了国家交通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时代，助力中国铁路一步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我想对立志投身交通领域的年轻人说，交通领域的突破创新是源于日复一日的沉淀与积累。如果未来你们在追梦路上感到迷茫，不妨回望中国高铁的蜕变之路，相信所有坚持皆有意义，所有深耕皆有回响。
4: 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5: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6: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7: 我不同意你说的。
5: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8: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9: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5: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0: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5: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有这样一幅画作，以其青绿之色穿越千年依旧鲜亮如新，有这样一部舞剧，舞者用舞步绘就画作流动的色彩和深厚的意蕴，讲述了少年画家奚梦创作传奇画作的动人经历。这就是舞蹈诗句《执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舞剧以展卷人的视角回望画家奚梦的世界，一点一滴还原了《千里江山图》的绘制过程。舞者们以身体为笔，以舞台为卷，

起写意留白的余韵，勾勒出如诗如画的青绿山水，让观众在现代与传统之间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美学共鸣。

0: 没时间，
1: 那就挤出时间。
2: 没条件，
3: 那就创造条件。
4: 喂，你好。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有请舞剧的各位主创登场，他们是舞剧《只此青绿》的总编导周丽亚、韩真，舞剧中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西梦的扮演者张翰，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还有这部舞剧的编剧徐俊蕊。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毫无疑问的要在几位主创的分享当中为我们徐徐展开千里江山图。
1: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舞会《千里江山图》，由周丽亚、韩真执导，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表演。舞剧以诗句为题材，让观众跟随一位展卷人的视角，追寻富有传奇色彩的传世名作《千里江山图》的创作过程，领略中国传统美学的独特意趣，探寻出《千里江山图》独步千载的原因，也解读了国宝文物与现代人之间的情感连结。随着舞台上笔墨渐浓，青绿铺陈，勾勒出种种层次丰富的画境，最终汇成一幅情景交融的山水人文画卷。2022年除夕当晚，舞蹈诗剧《只此青绿》选段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虎年春晚的舞台。身穿青绿色服装的舞者用肢体勾勒出梦幻的山河图景，瞬间引发了观众的无数赞叹。随着晚会播出，《只此青绿》迅速成为了被观众热议的现象级作品。自2024年该剧开启海外巡演，先后在新加坡、土耳其、俄罗斯、加拿大、美国等国家演出，为推动中华文化出海、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力量。随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对《只此青绿》的关注，这部作品背后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内涵也开始被深度挖掘与解读。从舞美、服饰到篇章、情节、美学、意境，这部由国宝《千里江山图》为主题展开创作的舞蹈诗剧，成为了献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者、传承者的一部赞歌。艺术家们用这独具一格的青绿，共同绘就出了这幅山河无垠的人文画卷。
0: 可能对于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了解这部舞剧都是通过2022年总台春晚上《只此青绿》的精彩舞段。就是那一年的春晚让观众朋友们知道了《只此青绿》，因为在此之前不是每一个观众都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也是在那次春晚之后，大家都在热议这样一个舞蹈，模仿它的动作，模仿它服饰的色彩，也成为了一种潮流。只此青绿这个名字听起来四个字，但是涵盖了很多内容。因为青绿嘛，特别代表这个舞剧的一种色彩感。
2: 对，首先青绿呢代表了这幅画的青绿色色画，只此两个字呢其实是有

0: 三重含义。
1: 嗯，
0: 第一重含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作品里面，我们的18岁的画家奚梦，从历史记载，他这一生只有这一幅画。第二层含义呢是，在画中题跋中有写到“独步千载，众星孤月”。
1: 嗯，
0: 其实也是说到了《千里江山图》，它能够代表青绿色色画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然后呢，第三层含义呢是，我们认为每一件文物，只此这一件，它能够历经上千年与我们相见，非常难得，所以我们用了“只此”两个字。
2: 只此这一件的画作，我们用舞蹈的形式来描绘这幅画的机会，对于我们团队来讲也是非常珍惜的。舞蹈诗句“舞会千里江山图”，那么怎么体现一个会一个诗呢？
1: 诗，我认为它在中国的文化的历史上，它有非常多的具有诗的意义的这种表达。那么我们中国的绘画里边，它也是有诗性和抽象的、感性的、留白的意境的。那这些意境呢，又和我们中国的诗歌，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部剧当中呈现出诗性，呈现出诗句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古老的一个戏剧方式的这么一种舞剧性的一种借鉴。中国的绘画的，尤其是这个长卷，它的欣赏方式是和油画是截然不同的。展卷人在去学习展卷的时候，你会发现与肩同宽，然后逐渐收拢再拉开，它其实都有这种像我们游历中式园林一样的状态去欣赏一幅画，所以它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用舞蹈诗句这个方式给它去定性，也是希望把绘画和中国传统诗歌当中的意识、留白和诗性能够最大化的用舞蹈去表达出来。
2: 我相信今天韩中跟我们分享的这个体会，已经完全理解了这幅画能有今天的这种感受。前期啊，那得有很多的打磨，这个过程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0: 对，我觉得每一部作品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从零开始，每一个作品的创作过程对于我们创作者而言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你只有走进这个题材，走进这个题材中的人，和他产生感情，你才能够开始背上行囊开始创作。
1: 我觉得青绿可能在创作之初的不容易，就是因为它与文化深深相连。当时我记得我们整个导演组，我们在一起碰头的时候要不断的去翻资料，甚至先做了几天以后说不要往下进行了，大家赶紧回去先看书。就是那种捉襟见肘的感觉，
2: 就越学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了。
1: 对，对，是的。
0: 所以等到我们第一次见到我们故宫的2017年《千里江山图》的策展人，其实也是我们这个作品中展卷人的原型，王中旭老师，为了表达我们在之前已经学习了很多，我记得我们把这些看过的这些资料和书都好好的摆在这个桌子上。后来我们熟了以后，中旭老师就说，他说我第一次见到你们的时候，我看你们放了很多看过的书，那一次他说我感受到了你们在用心的在做一个东西，首先那个点是打动他的，第二个呢就是他说没有你们不敢问的，就是什么都在问。
2: 这是代表了我们创作者的一种诚意嘛？
0: 对，
2: 我们就是小学生的心态，再去跟故宫的这样的专家老师再去学习。
0: 对，我们也是一点点的走进去，然后一点点的去感受，特别是在和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所以说在这个作品里头，我们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展卷人文博工作者。我们通过他去走进奚梦，走进千里江山图。
2: 刚才说到了专家王老师，其实我们也没有仅仅通过研讨会或是书籍来了解这幅画或者这部剧，我看过一些记录你们这个创作的资料，说还请到了不同种类的手艺人的非遗传承者，大家亲自去感受，是这样吗？
0: 对，其实怎么说呢，

0: 就是我们在慢慢的寻找这幅画背后的人和故事的时候，哦，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千里江山图》是绢画。有一次我记得突然我们两个问到说，朱熹老师说“纸宝千年，绢宝八百”，说《千里江山图》是绢画，它已经900多年了，它会消失吗？他想了想，他突然抬头跟我说，在我们手上它不会。那一刻的时候，哎，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好像找到了一个情感点。我们在我们的导演的操作台本上，我们写到了一句话，就是《千里江山图》究竟出自谁手？它不光有这个艺术家的手，它还有这些匠人的手，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守护的这双手。所以后来我们通过文化部的非遗司，我们找到了这些工艺的国家级的传承人，然后他们走进我们的排练厅，然后一点点的去教我们的演员们这个工艺的这样的手艺。我们也通过在这个过程中和他们交流中了解了他们的这个传承，也滋润了我们作品中很多情感的点。
1: 我特别感谢你跟我分享这个细节，也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导演之间的探讨和问号，这个幅画的广度就更大了。在这个画中我们发现了小白人儿，可能说实话没有看到这幅画只看印刷品的一些观众都不一定能看到那个点。为什么一定要抓住这个点呢？
2: 小白人儿为什么会存在？我觉得在这样的画里边恰恰表达了中国人的人与自然的精神，和我们在这个绘画当中看到的宋代人的质朴的生活，是我们整个中国人在从古至今的一种非常理想的一种生存状态。后来有的观众说，不知道为什么当戴着斗笠的小白人把这个鱼竿叭扔出去，坐在石头上开始垂钓的时候，他说他的眼泪就下来了。我们都理解到了属于我们文化基因里边的那么一种非常浪漫的对于天地人的理解。

0: 我相信这是你们跟这幅画的一度链接，二度链接就是要让观众跟这幅画有链接。你们用什么方式让观众朋友们感觉到画卷在眼前展开了？
1: 我觉得可能这就是舞台的魅力，舞台会给你创造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然后这一个多小时你就云游在这幅画里，不管是我们舞美的三块像这个卷轴一样的，应该说是我们的绢画的这个底，还是我们旋转的舞台，其实都在表达我们的传统绘画的一个非常特有的一个形式，包括演员们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包括我们的服装造型，其实每一处都在表达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0: 我想说是我对面的这幅照片，我觉得它在整个的舞剧当中非常灵动，宋代男子簪花穿粉色的衣服，怎么有这样一个服装上的创作动力的呢？
2: 这个其实要问东林了，因为我们的中国画它慢慢要展开，它是一个静态到动态的过程，
3: 对，
2: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在下半场翰林画院的这一段的时候展剧人看到了现在的西蒙和15岁的西蒙的一个变化，在整个作品里头能够看到最青春的这样的一群少年，所以我们只用了这样的一个词儿告诉那个东林，然后他选择了用粉色。对，
1: 对，也是难得的给西蒙的他的少年时代留下了一抹亮色。

0: 我看的准不准确，我觉得好像青绿的衣服的那种蓝绿，它在不同的时候是会有选择颜色是有变化的，是吗？
1: 对对，其实就是时青时绿两色做了一个对撞。为什么会觉得有不同的颜色表述，是因为入画的时候大家的颜色和它的质地又产生了变化，加入了赭石，就基本是复刻了千里江山图的这个远观的一个色彩感受。

0: 就是中国传统的，我们叫什么中国色系哈，嗯，中国美，嗯，还有这个发髻有什么讲究吗？
1: 我们的发髻特别像这个涂最尾巴的那个山峰、
0: 啊，
1: 对，它其实也是拟物化的这种山峦的这种造型。
0: 所以这部舞剧它是有它的独特性，无论是从舞美、服饰还有意境的表达，因为这部画作，因为两位导演的这样一种创作巧思，让每一个事物充满了生命力，让青绿这样一个角色充满了个性感，刚好找到了今天我们每个人内心要追寻的那种精神的注脚或者意志的追求，所以才触动了我们心尖上的那个最敏感的精神命脉。

0: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啊，年轻的姑娘，但是她的这个创作的履历并不年轻，也就是舞剧《只此青绿》的编剧徐俊蕊，欢迎俊蕊。
1: 谢谢。嗯，
0: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的剧本创作故事，再跟我们讲故事好吗？
1: 好的，
0: 来。
2: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的灵感来源是馆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青绿山水代表画作《千里江山图》。编剧徐俊蕊在剧本编排上围绕北宋少年画师奚梦创作《千里江山图》的故事为线索展开，以当代故宫研究员展卷人为切入视角呈现。舞剧的文学剧本和舞蹈的语汇相辅相成，构建起展卷、问传、唱思、寻实、洗笔、淬墨、入画七个篇章，形成了剧中虚实相生的时空，并融入了千里江山、大国工匠、古典美学等元素，溯源传统文化精神表达的源泉和内在动力，连结起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间关乎美学、生命、宇宙的哲学大道。正如编剧在剧本中所写，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
0: 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便能绘山河。我没想到是出自俊蕊之手，所以我就会有一个更大的疑问，我们的舞剧剧本上到底都会写些什么呢？
1: 舞剧剧本其实好像是一个特别神秘的这个剧本题材，对。但是舞剧的剧本事实上跟我们常见的话剧的剧本、音乐剧的剧本，它都有一个相同的作用，就是最基底的戏剧结构、人物关系、场面的描绘，然后以及整个这个故事的构建和这个戏剧氛围的营造。这个台词的部分是由编导们将这个文学概念转化为他们的肢体动作来完成的。我们的舞剧的剧本里会有很多人物的潜台词啊，比如说刚才说到的这个心中若能容丘壑，下笔方能绘山河，其实是魔石老人给这个奚梦的一句嘱托里的台词儿。因为我们觉得工艺人和奚梦其实他们是在平行的时空里，是互相有心理的共振和感应的。就像我们的工艺人，他执一事终一生，那么他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定也是有嘱托和期许的，期待有朝一日我手里的这件看起来不起眼的平凡的工艺能够为别人做点什么。我觉得这不仅是工艺人的嘱托，也是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的美好的嘱托。

0: 所以他们的这个期待都放在了这个奚梦的身上，但是上哪儿去找奚梦这个人物的注脚呢？太不容易了，历史上对他记载也非常少。
1: 是的，奚梦这个角色其实特别特别的困难。当初我们刚刚开始创作的时候，发现只有77个字提拔里的关于奚梦的记载。嗯，那么我觉得突破口是18岁的少年。嗯，我们去寻找奚梦18岁的蓬勃的青春，我们去寻找这个色彩洋溢的国度里这个青春的可能，比如说孜孜不倦的画画，比如说数以画线为生功的那种。

0: 薄膜，然后比如说耗尽所有的心力能够完成这样一幅传世长卷所需要的执着。我们都经历过十八岁，我们也想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下十八岁那抹青春的色彩，就像当年他画下那些明艳的青绿其实是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在和故宫的专家老师们交流，包括和美术的老师们交流的时候，他们就说到其实完成这样一幅画作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心血的。我觉得奚梦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人，
1: 嗯，
0: 因为他的身后默默地站着那些工匠人的期许。
1: 对，
0: 他们共同用手承托起了奚梦完成这幅画作的整个历程。当然他也是这些工艺人中的一员，他作为一个画作者，他也付出了他的生命心血和智慧，
1: 嗯，
0: 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幅画。
1: 有时候编剧或者作家在创作一个剧本写一个人物的时候都会说，哎呀，在这部小说里我对谁的感情最多，或者说谁跟我最有共鸣。那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0: 我最喜欢展卷人。我觉得展卷人其实就是今天的我们。我记得剧本之初其实是没有展卷人这个角色的，然后当时就有一位老师提出来说，当你用手机的时候，你能够想到后边造芯片的人吗？
1: 嗯，
0: 我愣住了。
1: 嗯，
0: 我在想，那么这个剧本的视角是不连贯的。奚梦他作为一个画家，他在画画的时候，他一定沉醉于他的创作本身，而不是这些承托起工艺的人。那么这个视角是谁的？是今天的我们。只有我们才能够看见穿越历史时空的这份珍贵，研究者才能够看到后边这些为了这幅画付出的默默无闻的人们。
1: 嗯，
0: 而这个恰恰是我们要表达的主旨。
1: 我理解为什么你特别喜欢展卷人了，因为就像你说的，你觉得你或者说跟你一样的观众就是那个展卷人。
0: 是的，故宫那个青绿山水特展的时候，我们去了现场，看到这幅画大概也就两分钟的样子，就被迅速地挤出了现场，什么都没有记住，只记住了那一抹青绿。在开始的时候，我给奚梦设计了一个问传，
1: 嗯，
0: 那么其实这个问传是展卷人的发文。为什么奚梦画上有30多枚钱印却没有你的名字？在最后奚梦用行动给了作答，他挥一挥手，他的名字消散在了风里，他说出了这句往来者但见青绿足矣。我觉得那也是反观我们2017年看画的感受，我真的记住了那一抹青绿。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奚梦的夙愿吧。
1: 这会有一种遗憾吗？
0: 我觉得这是一种中国文人式的浪漫。我们更愿意相信这个传奇，一个18岁的少年在他青春最浪漫的时候把他的生命化作了色彩，他走进了画里。今天我们隔着900年的时空，我们再看见这幅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哇，这是一个少年蓬勃的青春。
1: 所以在我们的心里，可能我们人咱们都会老，但是奚梦不会。
0: 是，他和山河一样，和青绿一样。
1: 所以其实俊蕊的本子也是给所有人做梦和造梦一个很好的注脚和依托。在这部剧当中，你看奚梦和展卷人是在两个空间的时空的人，
0: 是的，
1: 但是他们之间是有交集的。
0: 他说的是，我以静待画中千年，唯愿与绚烂此生成全这次时空的连接。那么青绿他其实不是一个没有生命的角色，他是内心有着蓬勃而涌动的情感，那么它也是我们中华文化传承的一个根与魂的象征。青绿的意象很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月光，一轮明月朗照千年，它既照亮了奚梦的小小的画案，也照亮了展卷人的书桌。但是奚梦不可见展卷人，展卷人在悉心研究中他可以看见奚梦，而青绿不语，他穿越了900多年，直到他望见今天的我们。对，它是这样一个交错式的时空的关系。最后我觉得是导演们给了一个特别浪漫的结局，就是让这个奚梦和展卷人在长长的这个展桌前互相做了一个揖。
1: 嗯，
0: 觉得这个是满足了我们心里浪漫的期望，他们俩真的互相看见了，并且能够彼此致意，太幸福了。
1: 我们愿意相信他看见了。
0: 是的，
1: 但是我相信这对导演来说，在舞台上呈现这样一个三个时空的人物反倒是个难题。
2: 刚刚就是提到展卷人的时候，我一下子那个回忆

0: 就回到了第一次我们开创作会的时候，就是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我们提出过需要有一个人来展开这幅画，那个时候对他的形象是模糊的，他是具象的，是抽象的，现代的还是当代的，直到我们跟钟旭老师接触了之后才落地了。因为有了钟旭老师的这样的一个原型，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古今的情感的表述的渴望，所以我们把这个应该说这个形象果断地落到了一个具体的人物的身上，它变成了一个今天的文博者的形象。就是可能所有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交织着悲喜，交织着学习，交织着对于那个理想的不断的一种追逐，我觉得可能也交织着我们不止一次的将我们自己，将我们所有创作者所有的人想象成希梦的这个过程。
1: 我特别记得一个小插曲，有一次我们在往回翻去寻找很多资料的时候，我们看到了2017年的一张照片展览的时候，是所有的观众趴在这个玻璃上，然后这样看这幅画。我记得当时我们一下子鸡皮疙瘩出来了，那一下就觉得，如果青绿有生命，只有他见过创造他的人，传承他的人。就像这轮明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只有因为千里江山图的存在，我们才见到了希梦，见到了展卷人，见到了公益，见到了终身。说为什么舞台上的这个舞美，它像一个不停转动的时空，它把我们拉到了一块儿，但同时又把我们展开。我们好像离他们很远，900多年，有时候我们又好像离他们很近，就在眼前。刚才俊蕊说到张印的这个环节，我想说我们在作品的最后有一段话，叫无名无款只此一卷，青绿千载山河无垠。其实这个无名无款，他说的不光是希梦，还有这些公益人，还有这些文博工作者。我们希望用一部舞台剧，希望用一部艺术作品来留下这些无名无款的人他们曾经来过的印记。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部作品的意义。
2: 你们的这个初衷其实不仅仅是跟这个画有关的人，可能我们每个人也都被凝聚在了这个画卷里面。谢谢你们。

0: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欢迎舞剧的三位主演，西梦的扮演者张翰，
2: 您好。
1: 青绿的扮演者孟庆阳，
3: 主持人您好。
1: 您好。展卷人的扮演者谢素豪，
4: 谢谢老师。
1: 那么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我们看一个短片。
2: 好吧。
5: 舞剧《只此青绿》中的每个角色都承载着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与深厚底蕴，并对剧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其中展卷人以现代人的视角穿越时空，来到千年前，引领观众探索画家西梦的绘画世界。西梦，一位18岁画成千里江山图的天才少年，从他呕心沥血的创作过程中，观众可以深刻感受到他为这幅传世画作所倾注的热情与执着。青绿代表着一种意象，是中国传统文化沉淀后的那份深厚气韵，也是千里江山图中的画魂。他在画中静待千年，静候着与展卷人和西梦之间的一次对望。除此之外，舞剧中还有篆刻、织卷、磨石、制笔、制墨五位工艺人，他们是无数个在艺术家背后默默付出的大国工匠，他们共同构成了这部舞剧的丰富叙事，使观众得以一窥宋代美学的风格特征，以及千里江山图背后的文化与工艺。
1: 今天画中人、展卷人和画画人都在这个舞台上面了，那我很想问庆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这个人物的性格，你会用什么来形容他？
3: 其实青绿这个角色对于我舞者生涯当中，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点，导演们以及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有了鲜活的力量，有了颜色的绚丽。无论他的发饰、舞者的肢体的运用，哪怕是头发丝、鼻尖，哪怕是下巴以及肢体的运用，它都形成了一种中国山水画的气韵感。我之前说它像是无声，但是又有着回响，
1: 无声又有着回响。那同样，西梦，如果让你形容西梦，你会怎么形容他？
2: 在我心目当中，西梦他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关键词。他有情有义，他有孤有狂有傲，有天真有阳光有浪漫，然后有坚守有执着。就是我记得当时也是两个导演，然后每天在排练里跟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人物感，你是西梦。你不是在扮演西梦，你要在舞台上成为西梦。
1: 那你从什么时候觉得你自己成为西梦了？
2: 其实在排练期间，我就总给自己打引号洗脑啊，我就天天想象我就是西梦。对，我想象西梦洗澡怎么洗，他吃饭怎么吃，他走路怎么走啊。我甚至当时还专门买了2幅1:1的画轴，千江图的复刻品。我就每天排完练回到宿舍，就一打开就一个人叼着一根小

0: 小笔就想象我当时为什么要画这个房子，我当时这个画这个瀑布的那个当时在想什么，以后哪怕我年龄再大一点，我觉得我可能对它有更深的理解了，我再去每一笔去落笔的时候，可能内心的感受又不一样了、
1: 可能真正你完成的时候，你跳的这个戏梦又会不一样了。
0: 对，
1: 那素豪呢，你对这个展卷人的年龄或者说个性阅历有没有一个预设呢？
2: 我们在舞剧和电影当中都有一句话说，致敬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我觉得展卷人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承者，但他们也是创造者，因为他们平时修复这些文物，我觉得是给了这些文物又一次的生命，才得以让我们看到今天的千里江山图是如此的恢宏。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面临最大的一个困难就是说，我特别渴望让观众看到我和认可我，我觉得这是一个小我，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迎面这个困难，因为这个困难只能是时间来给我答案。我经过了到现在我们这个舞剧600多场的演出，慢慢慢慢的就是你与角色已经融为一体了，再加上我们电影的拍摄给予我们在表演上的一些想象力和这个空间，让我再次重返舞台的时候，我觉得今天这一刻我才成为了真正的展卷人。
1: 这也是在打磨过程当中走进角色的一个结果和过程。
2: 是的是的。
1: 之前做过2个导演的其他舞剧，都说演员得重新打碎重来一次啊。庆阳经历过这个过程吗？
3: 有的。对于青绿这个角色塑造，你就好像已经忘掉了自己曾经的一切，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包裹你身上这个角色的感受，更多是寻找到一种安静感。青绿的开场那幅画卷徐徐展开的时候，青绿站在一束冷光下，一站就是4个8拍，然后当他一动，整个时空跟着运转，他的一个落手也是大概4个8拍，所以确实静笔动要难。那个时候其实脑海当中要有无限的感受和遐想，因为那一刻的时候所有的观众都是安静的，你一个人是站在那里，然后有的时候你恨不得眨一下眼睛，你都仿佛快要破坏掉了那个时间的沉浸感。那一刻我就想着是封存千年的画卷终于被世人看到了，所以我想说青绿这个角色带给我很大的提高，能够去完全沉浸式的体验角色带来的一种纯粹感。
1: 可能从这个角色之后你就能找到你在舞台上的那个根了。
3: 对，是。
1: 你说到你的静，我就想起奚梦的动，因为无论是在电影还是在舞剧，奚梦有一个特别酣畅，就是享受这个雨中的那一段。
0: 对，其实我最喜欢奚梦的一个篇章就是听雨这个篇章了。当雨淋下来的时候，奚梦以天地为绢本，以自己身体为笔，哪怕是头发丝儿，都是可以作画的一个部分。我觉得那一刻什么叫酣畅淋漓，什么叫少年感，在那一刻跟大自然那种亲吻和相拥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挑那一段的时候特别的爽。

0: 我记得因为电影我们的舞台剧的这个纪录片出来的时候，在那里头有一个就刚好他跳完的一段独舞的时候、嗯、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1: 说这个教室都快容不下你了张翰。
0: 我说张翰，这个排练厅已经容不下你了。
1: 对对对，
0: 因为西蒙这个角色很多时候在剧中他是未圣功的状态、嗯、但张翰从学舞蹈开始他就没有得过银奖所以他很少感受到未圣功，如果我们两个只有在排练的时候
1: 天天打压我
0: 让他在这个排练的过程中感受到那种未圣功的过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记得当时也有个小小的一个小插曲，我记得当时也是排到很后期了，然后我们上半场排完都排完了连排，然后我自我感觉那一天跳得还不错，然后我去问甄姐，甄姐怎么样，甄姐说你今天跳的全不对对，就那一刻那种

0: 卫生工的感觉一下就哇就涌上心头，对，就说明哎呀我真的是还是得踏踏实实沉下心来好好琢磨琢磨，对，好好想一想。
1: 当时我就觉得他太聪明，就是他太张翰了。其实我们会就是说尽量的少表扬，让他们更加的沉浸在自己的这种对自己的高要求里边。那个时候真的是因为其实前面那我记得那次是做了好几个主创老师，
0: 对，
1: 我们会问他们怎么样，大家分别都说，哎，不像奚梦那么的，就是他画这个画显得好像太轻松了，所以当时也是很希望他能够了解到卫慎公的那种感受。前两天他的一个新的作品，我们在这个排练厅去看他的时候，我还特别感慨，我说你那个时候要是这样的，就是这种成熟度哈。他说哎呀，这也是因为一个作品他才会不断的成长，他在里边他会琢磨了，
2: 对，
1: 这个东西他就会一天有变化。
2: 所以一部作品的那个打磨会成就未来舞者的那个道路。其实说到这个几位在聊，我觉得人展卷人也特别不容易，因为他有很多表演的成分，这个你怎么找到这种方式呢？
3: 我觉得在这个角色的表演和表达上，我觉得你需要有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当你每看到一个工艺人的时候，你对于他的想象是什么样？因为我就是观众的一双眼睛，如何让观众跟随展卷人这个角色共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的。就像我看到刘洋饰演的这个魔石老人，或许我对他的想象就想象他几点起床，是凌晨几点背上这个筐，他穿的草鞋，甚至连他指甲缝里面有没有泥。正因为有了这些画面感，我眼睛里和内心所传达出来的东西，观众他才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展卷人最难最难的，我觉得就是想象力和你内心的这种充沛。
2: 所以展卷人了解的不仅仅是自己，是跟这个画有关的所有的角色，他才能展卷。
3: 是的，是的，他需要特别特别的细致和细腻。
2: 我有件事情想向你求证啊，都说这个角色是你拼来的，是这样吗？
3: 确实是。我最初我没有想象过我能够在这个戏当中拿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因为几年前我看过两位导演的花木兰，让我彻夜未眠。所以当我知道两位导演要创拍《栀子青绿》的时候，我只希望能进入到这个组里面，能跟随两位导演一起成长一次。那我觉得我很幸运，两位导演这么信任我，别说扒一层皮了，扒十层皮，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值得。然后我也觉得通过《栀子青绿》这部作品，打开了我人生的另外一扇大门。
4: 我觉得小豪是一个很谦虚、很努力的演员。我们希望这样努力的演员被看到，因为他是整个穿起这个作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其实他内心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还是回到刚才前两天看那个纪录片的时候，小浩说他压力大到那个中耳炎，一边耳朵听不见了。也是正因为有了这个压力，他才有了更大的进步。他才真正的在舞台上让这个角色能够真正的立起来。
1: 我记得一开始我们展卷人最初我们本团有四位演员，我们当时是做了剧本的围读，这四个人里边他哭了，他听到这个角色的描述，他眼泪就下来了。当时我就跟丽雅说，我说哎，这个小孩共情力很强，就是这个角色需要一个极强的信念感，并且他要有一个特性，我觉得这个是跟小豪很像的，就是吃，就是他作为一个文博的研究者，他如果不吃，他就不会心驰神往。只有人足够的吃，足够的信，他才会有那样的一种遐想。所以我觉得他和展卷人的之间的灵魂上面是有很强的互通的感觉的。
3: 是的，我觉得我跟孟姐也好，包括跟汉汉也好，我觉得让我能够感受到我们三个都是非常热爱舞台的人。当站在台上的时候，对于互相这种舞台上的关照和照应，我觉得大家都是心有灵犀，心心相惜的。
2: 这是磨出来的默契啊。庆阳跟两位并没有直接的对手戏，怎么找这样一种共同的气场？
5: 我觉得艺术一定是感性的，其实虽然没有过多的肢体接触，但是我们都站在台上有空间的交融。比方说我们

0: 在上半场有一个两个失控，
1: 这个
2: 哪个？
0: 对，
3: 我看半天了，就这一刻，就这一刻是我们三个最能感觉到互相气场的一个点。
0: 对对，是的。其实最早一开始，我们三个刚开始演的时候，就有很奇怪的现象，比方说，今天我觉得我自己下来之后，我会觉得一般。然后可能我还没有说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今天有点一般，然后比方说今天哎，我觉得今天不错，谢完幕下来之后说哎，我今天状态很好，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一定是潜移默化的相互的影响，无论是我在台上还是台下的时候，没有我的戏份的时候，一定要去看，我经常会看他们俩的情感的浓度，然后你来去匹配你今天的情感的度，
4: 相对独立，但是每个角色都不孤立哈。
0: 对，所以其实无论你站在台上饰演什么角色也好，你是要与剧中所有的角色都要读懂他今天的所有的戏份情感。
4: 你看以前说到青绿这个角色，观众朋友们马上就会说青绿妖太具有代表性了，但是今天听庆阳说，其实我们觉得青绿妖它是一个方式，更重要的能够展现那个青绿妖韵味的是演员的内心。其实青绿有好多的动作都起了名字，为什么会有这个动意？
2: 希望从中国的文学里边找到力量。当你说险峰的时候，他立刻理解了此时此刻他所能够代表的一种冷冽的、庄严的、肃穆的、沉稳的，甚至棱角的感受。还有听泉落云，落云的时候他就会立刻知道他的身体上升向下的同时要有垂落的质感，它的内核的那种松垂感，气息下落的感觉，我相信这样的文字对于动作本身，它也其实开发了它更大的一个空间维度。
4: 其实您说的这个，我能想象这个动作，但是又不具象。我觉得今天可不可以就是借着这几个动作，帮我们展示一下？
2: 可以，可以，你展示，我来说。
4: 好，
2: 垂丝。望月，听泉，卧石，落云。险峰。

0: 虽然没有机会跟《千里江山图》的原作近距离，但是通过你我也算看着画了。那西梦跟大家说一说，因为你和素豪有好多对手戏哈，留两个大家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披上那个披肩，一个是两个人行礼，两位怎么找这个情感？
1: 就我总说那件衣服很轻搭在我的肩上，但它就像一拳棒了一下锤在我的心里。我记得那一天我真的在排练厅里哭惨了，就是那种非常不易，就是那种非常执着，但是你一直都是孤身一人，直到有一刻好像旁边有人说，西梦我一直在，仅仅一个简单的行为给你披上件衣服，哇这太高级了，真的这一下真的我相信只要是任何看过电影或者看过剧场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只要走进西梦这个人物角色，内心每每看到这个披衣服的环节，一定会感动，一定会感动。
0: 本来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但并不孤独了。
1: 是的，而且包括像您刚刚说的最后的对拜作揖这一段，那一段是全剧唯一一个西梦看见展俊仁的地方，就像伯牙和子期，展俊仁其实一直都没有走到过西蒙的时空，但是展俊仁的这个手也是咱们的手，也是我的手，也是导演的手，也是我们千千万万观众的手，都希望给西蒙披上那件衣服，告诉他大胆往前走，不要怕。
2: 我觉得张翰说的非常非常

0: 好，我觉得展娟人和西梦之间就是一种灵魂上的知己。
1: 嗯，
0: 我觉得这件衣服披在她身上是有重量的，也是真的满足了展娟人的这样的一个夙愿。我们最后作揖那一刻，展娟人他是释然的，仿佛在梦里我真的见到这个西梦了，我也真的见到了千里江山图是如何绘制出来的。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我懂他，他也一定懂我，他也一定知道今天有一个展娟人在守护着他的千里江山图。
1: 真的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主创，通过这期节目我今天抓到了很多脉络，看到了祖国千里江山的浩浩汤汤，看到了生活其中的那个人的怡然自得，我们也看到了中华文明就在这一代一代舞者对于艺术创作的不断求索中更续。我们通过这部舞剧也向中国的每一位默默无闻奉献者的大国工匠表达心中的敬意。几位也是工匠，用你们的情感，用你们的舞姿在展示着中华文明。谢谢。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清晰统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8: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9: 每当我闭上眼睛，
10: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上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跟随镜头走进广西藤县，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

0: 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我爷爷今年就89岁了，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
1: Happy 七夕 to everyone out there，
2: 充满着爱，
3: 祝愿大家有情人

0: 点啊，营养口味都有了，
1: 实在是香。
2: 长康纯芝麻油，原味原香，绿色长康。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0: 这是一个各国文化交流互鉴的舞台，
1: 这是一个世界文化互相了解的舞台。
0: 美人之美，
1: 美美与共，
0: 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
2: 环球综艺秀。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腾。
1: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re now watching the Universal Show. 我是安泽，
0: 欢迎安泽，也要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我们观察团的各位好朋友们，来认识一下他们。好，那么在开场节目中，我们看到的是绣娘们在七夕这天对月穿针弄巧的倩影。那么在这儿我想问一下安泽，为什么要在这一天做这样的事情？
1: 因为有这样一首诗，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0: 说得好。
1: 乞巧的意思就是心灵手巧，而这个词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息息相关。
0: 没错，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便是围绕着七夕展开的，这可是我们中国极具浪漫色彩的一个传统节日。
1: 所谓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说到七夕，不知道观察团的各位又有多少了解和认识呢？
3: 七夕就是我们眼中的中国的爱情节日。
4: 我很久以前背过一个绕口令，很长，但是里边有一句话我记得是，七月七本是天河配，牛郎织女泪交流。所以从此之后就知道，哎，这七夕七月七好像跟了一个牛郎和织女有关系。
0: 这应和了刚才安泽所说的。

0: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哎、还有一句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看来七夕节不仅在国内备受关注，也因为其独特的浪漫色彩和文化内涵，在国外也传播得非常的广远。
1: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这一位嘉宾，他来自马来西亚，因为出色的高音被网友称为铁肺唱将。那今天除了好听的歌曲以外呢，他也会向我们分享在马来西亚大家怎么过七夕。
0: 来，我们掌声有请李佳薇。
1: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每当我闭上眼睛，每个画面里都是你。在这个时候，大家会想起谁呢？我们欢迎李佳薇。
1: 欢迎佳薇。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佳薇。

0: 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七夕，
1: 是
0: 嘉威对七夕的了解和认识是什么？
1: 应该是说小时候有在课本上念过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嘛，所以大家很自然而然的就知道说七夕哦，好像是一个情人，关于情人节的感觉，就是一年相会一次，然后觉得有点浪漫，就是就是爱情要过的日子。
2: 我听说在中文里是有这样的一句话，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所以特别的好奇，那在马来西亚大家有七夕节吗？
1: 因为我觉得实际上在马来西亚蛮幸运的是我们过很多不同的节日，包括其实如果在内地所有的节日基本上我们都过新年啊、除夕、元宵节、中秋节、端午节，连过端都会过。对，所以基本上七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节日。对，
0: 尽管说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
1: 对，
0: 因为这都是我们
1: 一个传承的感觉，
0: 一个传承的感觉。
2: 那具体一点呢，就在那一天你们会做一些什么呢？
1: 我的印象里面其实那一天大多数都会是情人庆祝，但是呢也有一些是园游会的感觉。我记得我自己在念大学的时候就有去过那种园游会，就是比较像是有主题的夜市或者是早市之类的，就是大家会因为这个七夕的名义，然后啊去办一个园游会，然后让大家彼此可以有更多一起相处的机会。所以我觉得蛮幸运，是除了华裔同胞我们自己的节日之外啊，其实还有马来人还有印度人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
0: 这样讲的话，我觉得现代的女子真的是非常的幸福啊，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中国女子只可以说是要求足不出户待字闺中的，只有在特定的节日，比如说七夕节，才可以走出家门，才可以见见闺蜜，祈求自己心灵手巧，嫁与良人。那么在这儿我想考一考安博。哎呀，
2: 听这个名字的话，我知道后面没什么好事情等着我呢。
0: 在中国古代女子也要求足不出户，不能走出家门，但在这一天可以。类似的你知道还有哪个节日吗？
1: 我好像也猜到，
2: 是
0: 也猜到了哈。
2: 灯火万家，良宵美景，元宵节，对不对？据了解，在那个时候，因为姑娘们足不出户嘛，但是这个节日它是比较有特点的，所以大家会出来，然后赏花灯，祈求身体健康。当然，在这个时候也会带着对爱意的憧憬。
1: 在马来西亚，元宵节有个很特别、很像七夕的，是有一个叫抛竿的活动，就是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写在竿上，就是那个吃的竿、碰竿的那一种，然后丢到河里，
2: 像扔绣球这样吗？
1: 然后男生就把它捞起来、捡起来，真的
0: 是要寻求一种缘分、
1: 姻缘求姻缘的感觉，叫抛竿。哦，对，这是我小时候有听过，有看过。
0: 那你后来这个电话
1: 我没有，我没有做这件事情。
2: 好像有人也有类似的一个，
0: 你也抛过吗？
2: 节日还是
1: 你捞过？
3: 我就想问问，这杆上还会附上一个头像吗？
1: 不会，这个就是看缘分，就是看你选到的杆是谁的，
2: 而且有没有勇气去联系一下。
1: 对，就是把它抛出去，然后捞起来，看你的缘分是谁。
4: 我记得好像是前几年我第一次接触七夕节是在一个公园里，里面当时有一个表演，所以就很多外人都可以过来围观着看，然后当时就是讲的牛郎织女的故事，但是他是拿着皮影来演的。当时那个感觉已经不只是中国的一个情人节的感觉，反而是一个可以去公园，然后可以看那边的人，就是想把自己的非遗传承文化也给大家展示一下，通过这种方式还能讲讲故事。我觉得那样去公园可能也会打破一些刻板印象，就是说公园可能只是老人溜达或者小孩子去玩，但我觉得年轻人也可以去听听故事，看看皮影表演，我觉得也非常精彩。然后中国对很多国家也免签了，包括马来西亚，所以我觉得未来我可能会推荐很多外国朋友来中国之后可以去公园看看中国的七夕是怎么过的。
0: 由此可见，您看七夕是一个很浪漫的节日，如今呢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有很多种选择，既可以像米娜所说的一样到公园里边去啊，有结识一些新的朋友，也可以到马来西亚去呀，抛竿呢，我也写上电话号码，也许有一天回就可以接到一个电话，哎，你好，我们能不能认识一下？
1: 对对对，我觉得蛮浪漫的，哎，
0: 非常浪漫，想想就很浪漫。
2: 我们约起来吧，一起去扔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这边附上自己的缘分啊。
0: 尽管是用不同的方法去过节日，但是因为毕竟全球华人同一血脉，
1: 对，
0: 同根同祖同源。

0: 抱足且堂，行则将至，行而不辍则未来可期。希望如知乎歌中所唱的那样，在茫茫人海中找到那个照亮你世界的那个人。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别样浪漫的氛围，他们仿佛是一股从草原深处席卷而来的音乐风暴，他们充满激情与活力，同时又蕴含着内敛与深沉，他们把中国式的浪漫唱响国际，
0: 时而热烈，时而悠扬。我们有请额尔古纳乐队，来，有请。

0: 迎额尔古纳乐队来先跟大家问声好。
1: 要不跟他唱的唱到就跳到额尔古纳，大家好，我们是额尔古纳乐队，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情歌《候鸟》。
1: 是的，刚刚唱的《候鸟》这首歌呢，我们称它为这个我们蒙古族流行音乐的鼻祖，因为这是60年代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这首歌呢，就是一个很含蓄且浪漫的一个表达。
0: 那么反馈是什么？尤其是外国的朋友，他们能接受我们的这种表达吗？
1: 当然可以，因为好多朋友们对这个蒙古族的印象就是一个很粗犷这种一个感觉嘛。底下有一些观众留的评论说是，哎，原来蒙古族也可以这么温柔啊。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捕捉到中国式浪漫的这种气息。
2: 我觉得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外国男生会更直接，会表达得更清楚，但是这个是一个误解。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我们常常认为中国男生是含蓄的表达方式，但他其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给你表达他的爱情。比如我亲自经历过，就是通过一个作品来给你表示他很爱你。比如我前几年就是收到了一首诗，这首诗其实是用英文写的，内容当然很浪漫很好，我看了好几次，我就认为哇，用一首诗送给我，我已经觉得是很浪漫了。但其实我读了几遍，他之后问我，你有看懂他的意思吗？我就说对呀，他的字面意思就是很清楚嘛。他说不是，这首诗的重点是你要看每个句子的第一个字母用英文，你从上往下读就是你的本名用英文。所以我觉得这种投入往自己的作品里面送给一个人，花的心思也非常非常的多，而需要你真的读它好几次都没有了解，就能说明虽然含蓄，但表达的这种方式却是非常真实非常独特的。
0: 我觉得大家今天能够感受到来自我们额尔古纳乐队通过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份来自草原的浪漫。再次感谢额尔古纳乐队，
1: 谢谢
0: 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大家。
0: 好，非常感谢额尔古纳乐队，让我们感受到了别样的中国式浪漫。下面呢，我们要去广西藤县去看一看。
3: 此刻在那里，大家正在庆祝七夕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那边会有什么有趣的体验。

0: 鸡同馅，今天要带大家体验一下七夕节在这边是怎么过的呢？七夕节也叫乞巧节，在这边他们讲究祈求巧艺以及求福许愿，好像要做一个很好看也很好吃的一个美食叫糍粑。这个糍粑怎么做的呢？我带大家去传承人这边看一下，我感觉那边已经有人了，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哦。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好吃的吗？
1: 这边呢叫花糍粑，据说子女在迎亲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一道花糍粑。哇！所以呢，大家就会在七夕节的前夜做好这个花糍粑，拿来供奉给子女享用的。那我带你进去，你们看一下。
0: 新的发

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有这样的一句话：摸一摸狮头，鸿运当头；摸一摸视力，事事顺利；摸一摸鼻头，一事无忧愁。由头摸到尾，一年从头望到尾。

藤县地处珠江流域，周边水系很发达，所以很多人以船为家，打鱼为生，他们也被称为疍家人。疍家人有自己独特的娱乐方式，那就是把生活唱成歌。今天我们来到了藤县云海鹊桥，一起感受一下疍家情歌吧。

0: 欣赏完广西藤县的疍家船歌，下面呢我们要请出一位来自中国香港的朋友，他曾因为翻唱一首月半小夜曲而被大家所熟知所喜欢。
1: 是的，那今天他不仅为我们准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他也今天会向我们分享在中国香港大家怎么度过

0: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香港，陈乐琪。
1: 欢迎乐琪，在七夕这天听这首歌曲再合适不过了，非常应景。说到七夕，在中国香港怎么过这个节日，能不能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0: 其实啊，很多在我们男孩子学生时期开始，我们就需要一些契机才可以约女同学出去啊，就是七夕这个契机。所以呢，有一些同学他会带女朋友去不同的寺庙，他们去求姻缘，之后呢，从当天开始，那个女同学就变成他的女朋友了。
2: 现在我们聊七夕的时候还是会关注他的一些爱情元素，那其中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就是牛郎织女这个故事。据我了解，有一些人是通过影视作品知道的，有一些人是上课的时候知道的，您是怎么认识到这个故事？
0: 因为我是台山人嘛，我从我爷爷奶奶的辈还有我父母呢，他们也跟我说这个故事。我觉得特别浪漫的是，平时我们就看星星嘛，但是他们说每年到了这个时期，这两颗星星他们终于会可以相见。所以我就觉得牛郎织女的这个故事特别浪漫，因为他们中间除了相爱之外还有思念的存在。
2: 我是来了中国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浪漫的故事，我之前理解错了这个词。牛郎织女，我以为这是女生，就是不是两个人，因为我把这个织女的织当做好汉之歌的织，所以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呢？后来才知道，哦，汉语还是要那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知道陈乐基是事业爱情双丰收，所以也特别的好奇，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爱情中

0: 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令您难忘的故事？
1: 其实我的爱情也算是长跑啊，我们是从校服走到婚纱的。我这个过程是从暗恋，到慢慢接触，变成朋友，后来呢变成我的女朋友，后来又变成我的妻子。我觉得这故事特别浪漫，因为它是慢慢而来，特别漫长的。后来我就因为录了一首歌给他，他就喜欢我了。
2: 特别想知道是哪首歌，对不对？
1: 我当时是唱了 Wonderful Tonight。 It's late in the eveningWondering what dress to wear. She puts on her makeup and brushes her long

0: 这首
1: 一曲定终身。
0: 是的。
2: 哇，那我想每逢七夕很多人都会期待这样的良缘的降临。嗯，那今天在特别的日子里，可不可以向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送上祝福呢？
0: 好啊，我特地带来了一首歌，这首歌就是为所有天下有情人送来的祝福。这首歌的名字就很明显，因为这首歌叫七老八十。我觉得爱情呢，刚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很容易的，但是要一直到老其实真的并不那么容易，我们要每天的去努力，每天的去观察，有时候要妥协。所以希望这首歌可以送给所有有情人，希望大家都可以跟你的对象到七老八十。
1: 我觉得这不就正是我们经常说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吗？
0: 对，
1: 我觉得有一个提议，在您唱这首歌曲之前，因为七夕节可能没有办法跟爱人一起，我觉得此刻他应该就在电视机前，有什么话对他讲。
0: 好，
1: 好不好？你可以通过镜头，
0: 好，
1: 有什么要跟他说的？
0: 好，老婆我爱你，我会天天努力让你笑的。

0: 那么下面我们要请出另外一位朋友，他不仅要为大家送出七夕节的祝福，同时也要分享一段与之相关的浪漫故事。
1: 是的，他来自中国澳门，是2017年的澳门小姐冠军，同时在202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他是谁呢？我们有请麦嘉欣。
0: 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麦嘉欣。
0: 爱很简单，
2: 简单吗？
0: 简单不简单，我们要问问嘉欣，爱简单吗？嘉欣，
1: 对于我来说，爱是很简单的，就是你爱那个人，你只用心去爱他嘛，对不对？不要想那么多。
2: 那我们今天环球综艺秀的舞台，它是一个共享浪漫的舞台，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一个浪漫的故事呢？

0: 想分享一个浪漫的故事，是我爷爷奶奶的一个故事，因为他们结婚60周年、
1: 哦、那是钻石婚呐、啊。
0: 对，钻石婚、嗯。然后我就陪他们去拍了一个婚照。在他们拍那婚照的前几天呢，他们找到一个那时候的那个请柬，
1: 60年前的请柬还在。
0: 对，就刚好就在他们拍照的前几天找回来了。然后他们拍了一张照片，是这样对着，然后这样拿着那个请柬，哇，甜蜜到我真的很羡慕。
2: 60年前，大家都已经很注重仪式感哈，非常浪漫、非常动人的一个小小的细节。
1: 而且这个请柬应该是瞬间就把两位老人带回到60年前彼此眼中的他的那个样子。
0: 因为爷爷在外面等嘛，女生先去化妆，然后我奶奶化好的时候真的就戴了一个皇冠，这样子好像一个公主，然后我看到也感觉很感动。但最可爱的画面是我爷爷走进来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奶奶这样子，他就笑了，觉得哦，我老婆怎么这么漂亮啊，这样子。然后奶奶看到她这样，觉得她很漂亮之后，她又觉得很害羞，她就一直在笑，好可爱啊！就60年还可以这么甜蜜，我真的好羡慕。
1: 60年相见之后还是如初见。
0: 对对对，真的、
1: 爷爷应该还是有那种小激动。
0: 对 对，
1: 奶奶还会有那种想害羞，
0: 对、
1: 又想跟爷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一刻你的心里边你的感受是什么？
0: 我觉得很值得我去学习，因为现在这个年代很多的事情我感觉都变得很复杂了。所以为什么我选了这首歌，就是我看到他们就爱很简单。我奶奶17岁的时候就跟我爷爷在一起了，然后我爷爷就89岁了，然后我奶奶就81岁。他一整个人生都跟这个人在一起，这是很不简单的一个事情。开始也是有点奶奶的爸爸觉得我爷爷是外国人，然后就觉得啊，不要跟外国人在一起啊，他又是做警察的，可能会在工作中会有什么危险，有点不支持他们在一起的。之前回家的时候要在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就说拜拜，就这样分开了。然后后面还是接受了，然后他们就结婚了，这样子。
2: 其实我想爱情它没有一个定义，每一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对它的一个界定，它有可能是爱情的情深，有可能是柴米油盐。所以嘉欣的爱情观是什么样的呢？
0: 就是很简单的。
1: 正如歌中所讲的一样，爱情很简单。
0: 对，
1: 简单到只要此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好，谢谢嘉欣的分享。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谢谢。
1: 60年沉淀下来的爱情，经得起岁月慢慢品味。下面呢，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100年前的情书，他们也出现在福建泉州所举办的七夕节主题桥批展上。
2: 闽南语中批是书信的意思。很多年前闽南商人远渡重洋打工，在那个时候他们通过写信与家里人取得联系报平安，而一张张汇款单成就了闽南的侨乡之地。
1: 是的，在这其中呢有2封让我和安泽尤为感动啊，印象深刻，特别想在今天七夕节这样一个节日里边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其中一封是1926年8月1号，菲律宾华侨谢辉全寄给南安狮山妻子刘氏的家书，开头就这样与妻子道：“刘氏爱卿，别经2年，深为念想。”中国人向来内敛，能在信中这么直白表达思念，可见其思念之深呐。
3: 一往情深，深几许？深山夕照，深秋雨。
2: 我们再看一看我手里的这封信，这里写到1935年7月20日，菲律宾华侨

0: 文章给晋南唐东乡妻子王氏给他写的乔批，乔批中也提及自别后转眼数年经常思念，同时表达对妻子忍耐贫寒抚养子女感激不尽。信中写道，王氏内助自别之后转眼数秋，云山阻隔，诸事不能如意，每思怀念君。
1: 批一封吟几许，跨越山海辗转归乡。
0: 一纸乔批穿透岁月与历史的长河，流露出华人华侨对家乡眷属的一片深情。
1: 我想这一封封家书里边诉说着海外游子无限的思念，寄托着亲情、友情、国家情、民族情，也记载着难以释怀的乡愁。
0: 远渡重洋的一封封书信承载着思念与眷恋。那么今天在这一浪漫的日子里，我们也将送给全天下有情人一封充满美好祝福的寄往未来的信。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赖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叫嚣对抗大陆。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哪些笑话？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至尊浓情遍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

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强推无人机计划，相关预算层层加码。27号，台湾立法机构针对无人载具采购特别条例草案进行表决。
1: 据台媒报道，27号，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由国民党团提出的内容，明定所需经费以年度预算编列，连续6年共编列2400亿元新台币，以每年400亿元新台币为原则。对于民进党团支持的台行政机构版本，蓝白立场一致，表决时共同投下反对票，最终凭借人数优势联手挡下该版本。针对此次通过的蓝营版本，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被问及是否满意以及未来会不会附属，他回应称会慎重考量，遭外界质疑有意对抗。对于卓荣泰近年来接连不附属的做法，韩国瑜在现场也提出批评。
2: 三读通过的议案却以不附属的手段将不附属武器化。
1: 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萧美琴日前渲染，面对所谓军事威胁及灰色地带侵扰，台湾需加速发展无人机产业，叫嚣所谓自我防卫刻不容缓。有岛内舆论表示，台湾无人机发展计划在装备、性能、供应链及作战体系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台湾中时新闻网发表社论指出，台湾没有庞大的军工市场，难以支撑快速世代更替，也没有足够内需维持产品持续升级。一款军用无人机可能仅半年就会被新技术淘汰。并直言，台湾进军无人机产业仍有局限性，且关键零部件高度依赖外部供应。
0: 台湾地区将于年底举行9合1选举，眼下台北、新北等主要县市选情逐渐升温，蓝绿参选人围绕市政等议题展开攻防。
1: 蒋万安日前推动台北无烟城市，却遭绿营持续猛攻。舆论认为，绿营刻意制造蒋万安政绩破口，意图将其牵制在市政事务中，明显是为选举操作。
3: 推动的过程如果做得不够好的地方，我们也愿意虚心聆听民众的建议，那即刻做改善，我们就会持续的来秉持这样的，这也是一直以来我面对各项市政推动的态度。
1: 日前，沈博阳团队在未经允许情况下试图占用私人场地举办活动，遭到居民强烈反对，并要求其立即离开。现场青鸟恼羞成怒，反呛居民，并拍摄影片挑衅。
4: 他们面对民众的时候，他不是先去想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去干扰到别人啊，有没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而是先想办法呛人。我觉得这是非常糟糕的。
5: 他们完全没有一个人跟人之间的尊重，我觉得这就嚣张至极，这个就是霸团嘴脸。
1: 新北市方面，蓝绿参选人勤跑行程，力求更多选民支持。多项民调显示，目前蓝绿阵营支持度旗鼓相当，互有拉锯，距离选战不足100天，整体选情仍存在变数。
6: 不，我想民调我都把它当作这个参考，不管它的高低，那我绝对还是会跑遍29区，包括我们所有的市民所提的问题，我会一一来解决。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受中东战事的影响，美国售台的爱国者导弹或将延迟交付。
1: 台媒援引《华盛顿邮报》26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宣布缩减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同时又取消原定9月举行的美韩双龙2栖登陆演习。美方给出的理由是中东战争导致兵力调度受限。报道还指出，美方一方面要求相关国家和地区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加大采购美制武器，另一方面军售交付却屡屡延宕。以台湾地区为例，美方已批准对台军售的武器有近30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仍未交付，包括价值8.82亿美元的爱国者导弹。报道援引台湾方面人士的消息称，由于美方已在中东战事消耗掉大部分拦截弹库存，对台军售的爱国者3型导弹交付预计将严重延迟。文章引述美

0: 国智库国防优先组织军事分析项目主任卡瓦纳的话表示，台湾能收到整批导弹的可能性很低。美国目前要务理所当然是填补自身库存。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岛内近期一档网络节目再度爆出抹黑大陆的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遭到痛批。不少岛内媒体也批评这种抹黑言论只会让岛内蒙羞，让外界认为台湾人无知可笑。为什么绿营媒体频繁有无脑抹黑言论出现？赖清德当局为了歪曲岛内对大陆的认知又使出了哪些手段？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三位嘉宾来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一档谈话类节目近日邀请岛内所谓命理师作为嘉宾，该嘉宾分享自己十几年前的大陆见闻，称北京当时没有冰箱，北京人都不喝冷的饮料等。在遭到岛内批评后，又辩称是入住的酒店没冰箱，想喝冷饮找不到。网友评论称，无知就是无知，只会让岛内社会蒙羞。
1: 从之前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高铁没有靠背，一直到现在的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言论荒唐可笑至极，为什么会频频爆出？
2: 你觉得荒唐可笑啊？可是在台湾呢，这样的所谓说法呢，可以说是每天有，天天在上演。如果他不讲了，他讲一点大陆客观的情况啊，不，我们不说是赞扬了，哪怕讲一点客观的真实的情况，那都会成为新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呢，民进党当局他呢要搞反中抗中，他必须要建立一个对台湾民众进行洗脑的这样一个认知框架，也就是说他要搞愚民政策，那么去制造这样的信息茧房，让台湾老百姓相信他所说的一切的谎言。那么第二呢，个别的啊，所谓网红，他呢不相信大陆方面发展到如此进步，他不相信大陆对台湾的善意，他呢有一个刻板的认知框架，那么他拒绝来大陆交流，拒绝参加一切有利于他客观的认识的大陆的这样一些活动，那么包括接受这方面的信息。你骂大陆，你抹黑攻击大陆，他就愿意听，那愿意给你点赞，愿意给你那么呢送钱。如果你说大陆两句好话，说两句客观的话，那么他们就马上转频道，双方相互助推，那么对台湾社会形成一种不良的导向，形成一种愚民式的洗脑效应。
1: 而且在岛内呢，似乎有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只要是谈及大陆，就会从负面的角度选择性的夸大其词，根本无视大陆的发展和大陆的善意。那么这部分人都是什么人？他们是不是制造噱头？
3: 岛内呢，有一些人呢，他们心里阴暗，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大陆，喜欢的鸡蛋里挑骨头，甚至就是造谣诽谤，把大陆呢说的是一团漆黑，一无是处。那么这帮人呢，基本上就来自于绿营。那具体来说啊，有三个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绿色媒体和所谓的名嘴。那么一些所谓的名嘴呢，频繁的到绿媒啊去参加一些政论节目啊，总是呢炮制各种非常荒诞的言论，像刚才郑老师啊讲到的啊，这个北京没有冰箱啊，啊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啊，啊大陆人要吃田鼠充饥啊，大陆高铁没有靠背啊，这种匪夷所思的这些言论呢，都是出自这些人之口。那么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呢，大陆啊曾经依法对俞北辰啊、王义川啊，就有5个人呢，他们是经常造谣诽谤大陆的所谓名嘴呢，是实施了惩戒。那第二个板块呢，主要是民进党的死忠支持者，叫青鸟，还有就是绿营的侧翼网军，叫1450。那么这帮人啊，他们是非常的极端，但也很可笑。比方讲，青鸟曾经造谣说台北市啊，他们绿化砍树是为了方便大陆解放军的无人机呢攻台，还曾经啊威胁啊岛内的一些商家说，你们不能使用大陆的用语，比如说青。

0: 提，你必须要改回到台湾的常用语，也就是绿葡萄，否则呢就要这些商家啊滚出台湾。那今年2月份的时候啊，有一位岛内的青绿的媒体人呢到大陆来旅游啊，到了成都，哎，对大陆的印象非常好，感慨啊说过去大陆在台湾被妖魔化得太厉害了，结果呢也遭到青鸟的围攻。那么有网友感慨啊说现在绿营啊连自己人都咬。那么有的时候啊这帮人还非常的阴险。比方讲秉忠兄在2025年6月份的时候啊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披露说他有一个高中同学明明是个台独分子却经常呢假扮大陆的网民在网上呢发表很多攻击台湾的极端的言论那目的啊就是要加深大陆在台湾的这种负面的印象。那么第三个板块呢是民进党当局的高官呢有时候他们也会亲自的下场来造谣抹黑中国大陆。比如台湾方面啊这个陆委会啊他的主委邱垂正和副主委啊梁文杰他们呢就多次宣扬啊说台湾的民众到大陆旅行是不安全的人为的制造两岸之间的一个交流的障碍。当然随着两岸这个交流啊是越来越多像民进党当局还有这些侧翼网军啊他们掩耳盗铃的日子应该是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1: 这种言论爆发之后岛内的反响是什么呢岛内民众会相信他们吗秉忠
2: 台湾这个所谓命理老师呢说出了北京没有冰箱之后啊我就在我的自媒体号了发了文章来批判结果呢马上就有很多台湾网友都涌入他们一面倒的留言呢说这种讲法实在是太过无知甚至有人怀疑啊他根本呢不是真的不知道而是呢故意配合绿媒来搞这种愚民的操作因为除了这一次呢说这个所谓北京没有冰箱之外其实过去同一个节目呢也曾经散播过啊说什么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啦啊这样的一个言论反正只要把大陆讲成脏乱差一切往负面的来讲那么说谎啊似乎都可以不打草稿尤其我们看到呢讲这些话的所谓台湾名嘴他们当中有命理师有财经名嘴有资深媒体人有青年政客甚至是台军的退役将领你可以看得到啊他们并不是什么没有读过书完全没有看过世面的人所以恐怕更多他们是带有特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故意维持对大陆的负面描绘来配合民进党反中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那么至于你说台湾民众到底信不信我想多数人呢他们都觉得这个实在是太过鬼扯淡太过离谱了但还是呢有一部分的人呢会把这些谣言呢信以为真因为我们要知道台湾岛呢有大概60%的人呢都没有去过大陆而且不少人习惯呢、啊、把只要是电视上所讲的话都当成呢一定是有所根据就会信以为真我记得我太太呢因为她就是从大陆山东嫁到呢台湾来当时我们就曾经碰过呢在台湾有朋友他就问我太太说哎，你们大陆北方不是很冷吗那你们还会有冰箱吗你可以知道这个对方呢其实并没有恶意他纯粹真的就是对大陆不了解加上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些谣言呢说什么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啦大陆人吃不起茶叶蛋等等这些奇葩言论都来自于岛内所谓谈话性节目那么说穿了这个其实就是粗制滥造不需要什么成本的八卦节目问题是啊他们表面上好像不是谈政治所以他的影响力危害力魅惑力反而还更大因为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政论节目大家呢可能会知道说啊你这个背后有政治目的但现在这种节目呢包装成啊好像是娱乐化聊天式的这种谈话节目结果就更为洗脑不只是呢本来立场亲绿的人会相信这些谣言连一些中间选民甚至立场呢是偏蓝白在野阵营的民众有可能也会被影响加上我们说啊这个众口铄金增身杀人啊随着民进党长期呢去打压封禁正面报道大陆真实情况的媒体那么搞到台湾的主流媒体啊几乎只剩下这些呢就是丑化大陆的内容来充斥所以这一台也这么说那一台也这么说在岛内就变成鸡飞城市妖言惑众那么误导许多呢没有真正去过大陆的台湾民众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当局常年编列所谓媒体业务及倡导费用于支持特定媒体2026年的预算比2025年直接翻倍正是在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下岛内绿营媒体开始大肆抹黑大陆制造两岸相互理解的障碍
3: 不少抹黑大陆的言论其实都是出自绿营资助的媒体和媒体人包括绿营的网军那么民进党花了这么多的钱通过这些管道又是如何来制造谣言的
4: 第一呢就是民党当局或者民党内部他定调我要炒作一个什么议题无非是抹黑攻击大陆那么攻击在野党第二步就通过他的当局的高官 政客甚至特定的这种媒体人士

0: 名嘴去发声去放话，最后呢去制造这个焦点。那么第三个怎么办？他所控制的，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媒体自媒体就开始摇旗呐喊，炒作一层台湾全民的这样一种讨论。那么这个时候他的1450就及时的通过他的名嘴，通过他各种各样的手段，甚至包括恐吓的手段，就是不替他说话的，我给你搞网暴等等等等，保持这样一个议题向着民进党有利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观察如果出现了对他不利的倾向，要么我死不承认，要么我就呢制造另外一个话题去给你这个淡化或者稀释你现在对我不利的话题。出来以后他就蒙混过去了，这就叫这个闭环固化。那么至少在他们的青鸟和黑熊之间，他会形成一种相互的取暖，相互的相信，在自己信息茧房里边感到啊有一种满足感。
1: 那么民进党当局不仅是用钱说话来抹黑大陆，还在用权力说话来抹黑大陆。比如说来大陆交流的团体或者是个人呢，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甚至有些人呢被怀疑是间谍，来在岛内给岛内的民众制造恐慌和恐惧。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胡教授，
2: 为了阻挠啊两岸之间正常的交流交往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不择手段啊，包括滥用立法、司法、行政等各种工具啊，来恐吓岛内的民众啊，不得参与两岸交流。任何两岸之间的交流活动都有可能被扣上所谓的渗透的帽子，进而啊遭到惩处。其中啊，《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修正案规定，就是岛内的退休的军公教人员，如果充当所谓共谍的话，可以取消他们的退休金。而且还规定了岛内的这个政务副首长及少将以上的人员是不得参与大陆的政治活动。那么在司法方面呢，民进党当局啊是公器私用啊，滥用司法手段呢打压异己，来制造绿色恐怖。那么刚才主持人谈到了这个间谍审查或共谍的问题啊，自今年以来啊，有这个台湾的媒体的记者啊，有台资企业啊前驻大陆的代表，还有在台湾的大陆配偶，因为卷入所谓的共谍案被起诉或者说是判刑。那么随着台湾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啊，现在民进党当局呢又在操弄所谓的大陆借选的议题啊，比方讲有台湾统一联盟党的干部啊，有中国国民党嘉义县的党代表，还有台湾民众党的新住民委员会的原来的这个主委，都因为所谓的接受大陆资助介入台湾选举呢被判刑。可见啊，民进党当局啊，他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 有岛内民众发现，绿营人士不但用大陆的软件，还在观看大陆的影视剧，所以被香港媒体评论为是抗中是工作，亲中是生活。所以对于民进党来说，是不是既难抗拒来自大陆的吸引，但是又想做最后的垂死挣扎？秉忠，
3: 我们看民进党一大票政客，像是过去长期担任民进党党团总召的柯建铭，自己两个儿子呢都在大陆做生意，还有号称要抗中保台的沈伯阳，他的父亲呢更是通过从大陆进口货物来赚取暴利，甚至一路迫害大陆配偶、封禁小红书的民进党当局高官刘世芳，选举呢靠他的外省捐款，而外省又在大陆任企业高管。这些人呢、一边宣称抗中保台，一边却乐得拥抱人民币。所以说啊，这个所谓的绿能你不能，早就是常态。这些绿营政客呢，是个个都是双重标准。那么就更别提啊，他们现在整天呢是像着了魔似的，要查禁大陆的社群软件，说什么看一个大陆的短视频都会危害台湾。结果像是民进党的明代林楚因，自己在立法机构呢是偷偷用大陆的平台在追大陆剧，还有像过去呢苏贞昌做广告自吹自擂，结果被发现是当中用的呢根本是大陆的抖音配音，连蔡英文呢都自称自己常常看大陆剧消遣，尤其是。热爱大陆的宫斗剧。那么这个就不禁让我们怀疑，这些政客不是说大陆的软件、大陆的影剧都可能是统战的渠道吗？又或者啊，就是呢媒体所批判的啊，这个其实抗中啊只是工作，亲中才是他们的生活吗？尤其我们都知道，那些绿营侧翼所谓的青鸟，不是动不动就对台湾民众的搞猎巫啊，去找这个岛内有哪一家商家呢用的是简体字，有哪家店的广告词出现所谓的大陆用语，然后他们就无限上纲，说这个是配合大陆统战，如果对方不到

0: 抱歉，就发动打手去进行所谓的出征。然而啊，我们看这个赖清德呢，在推荐沈伯阳的时候呢，说沈伯阳是学霸，这个学霸就是大陆流行的说法啊。那么包括整天嚷嚷着要抗中的这个民进党的名代吴思瑶也使用过呢高光这个大陆的说法，说什么高光时刻。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大陆的政治经济实力呢越来越强，那么它的这个流行文化还有科技创新的吸引力呢当然也就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大。而民进党呢自己明明无力去抵抗，却又为了继续维持它的这个抗中叙事，对台湾社会搞抗中的认知洗脑作战，所以仍然还在搞困兽之斗。
1: 岛内绿媒炮制荒唐言论，称北京没有冰箱，被批抹黑大陆没底线，这些无知言论背后是否有民进党当局的支持？为了制造谣言，绿媒都闹出了什么笑话？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北京没冰箱是笑话，台湾还要闹多少？在今年的暑期，两岸交流活动丰富热络，舆论认为这样的交流常态不仅让绿营制造的信息茧房和谣言不攻自破，也让岛内民众亲身感受大陆的发展。
2: 我们都知道，现在两岸的年轻人都是伴随着互联网长大的一代，他们在线上呢都可以实现无障碍的交流。那么这种线下的交流可以切身的感受到什么呢？
3: 现在两岸的年轻人呢，他们都属于所谓的网络原住民。那么台湾青年啊，通过像这个哔哩哔哩啊、B 站、抖音啊、小红书等平台，基本上可以实现和大陆的同龄人之间的一个无缝对接啊，无障碍的交流。但是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那么台湾青年呢，用双脚去丈量大陆的土地，用双眼呢去见证大陆的发展，这个对于他们的成长啊、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啊，是任何线上的交流所无法取代的。最近呢，两岸青年交流暨上海站的活动呢，在上海开幕了。那么两岸各界代表人士啊，还有青年代表，大概1000多人呢参加。那么台湾的青年在上海啊，参观了外滩，参观了豫园啊，还有这 AI 黑科技的体验空间啊，他们亲眼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立体的、蒸蒸日上的大陆。特别是上海啊，既传统又现代，所谓的魔都啊是名不虚传，这个让他们是大受震撼。那么这个时候啊，就岛内的一些绿媒啊，或者所谓的名嘴啊，对大陆的造谣抹黑自然是不攻而破。那么据统计啊，去年共有121.1万人次的台湾同胞是通过上海口岸入境大陆，那其中台湾青年呢就有44.4万人次。那如今呢，是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啊选择在上海来扎根发展。那么据统计啊，目前在上海注册执业的台湾籍的医生呢已经超过了1000人。青年呢是国家的希望，是民族的未来。那么两岸青年好啊，两岸未来才会好。我们呢也是祝愿啊，台湾的青年这个暑假呢在大陆啊可以收获满满，那么两岸关系啊未来可期。
2: 那么是不是这样的交流活动多了之后就可以避免北京没有冰箱这样的事情发生？
4: 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说法。实际上很多的台湾的不光是青年人呢，各个年龄层、各个啊这个群体的人士呢，尤其是手来族，到了大陆之前他实际上是带有一个特有的认知框架的。那么你想想，当他带着这样的认知框架到大陆一看，他会突然发现，那么他过去那些刻板的印象是完全错误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颠覆性的啊这种认知了。那么首先就有助于打破这种特有的民进党所编制的信息茧房，使他更加正确的啊，或者是客观去了解大陆，了解大陆人。那么就是出现第二个效应，就是了解大陆方面不是像民党宣扬的那个青面獠牙，大陆对台湾是善意的，对台湾同胞是爱护的，对台湾的年轻人是照顾的，那个台青啊，那个一家那个网站不是民进党所说的是为了搜集你的个人信息，是为了胁迫你，是真的你在那个网站上可以找到你未来的工作机会、学习机会、生活机会等等等等。那么这样一些认知建立以后，那么就鼓励更多的人去参加这个交流，就可以让台湾更多的啊各个阶层的民众呢对这些歪理邪说有了更多的免疫力，这样对两岸关系、对未来的发展、对他个人都是有好处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你台湾任这种胡言乱语、胡说八道去盛行，那么对台湾的形象 是什么一种影响。那么对台湾的个人

0: 是一种什么影响？认知是决定你的选择，选择决定你的行动，行动就决定你的后果了。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现在的互联网已经让两岸逐渐消除了信息壁垒，个别人士还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刻意制造信息茧房，实际上就是皇帝的新衣，只是捆绑了自己的意识，无法绑架大众的认知。两岸民众应该互相尊重，增加彼此的了解，岛内的极少数人不要再随台独政治起舞。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从昨天开始，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救援人员到达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后，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工作。目前吉隆口岸道路通信中断，截至昨晚，经多方抢险力量努力，216国道已抢修到直线距离吉隆口岸约1.7公里处。今天道路抢通工作继续进行，通信抢修工作也在加紧进行。截至昨天下午4点，已抢通修复1座基站，新增3座基站，各级政府应急指挥通信畅通，联系未中断。今天随着上游堰塞湖风险可控，多方救援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和道路抢通作业。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8月29号上午的9点50分，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安能的前方指挥部，结合旁边的示意图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了解到的最新的救援情况。首先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堰塞湖，在昨天出现了自然的过流，也就是水量不断下泄之后呢，目前风险可控。

0: 而且呢不需要人工的干预。那么为了加强对风险的研判，我们注意到现在中国安能呢在这个堰塞湖周边呢是架设了边坡雷达，包括还有无人机，那么多方力量正在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监测，一旦发现有险情的话就会及时发布预警，那么提醒下游的这些救援的人员采取紧急避险的措施。因为目前风险可控，那么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吉隆口岸的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我们了解到截至目前呢，中国消防的前突的50多人的救援力量已经突入到了吉隆口岸，正在这片我们救援的核心区展开搜救。大家注意到受到这次泥石流灾害的影响，原有的这个口岸应该说损毁非常的严重，几乎成了一片废墟。那么我们的救援人员现在就在现场想办法通过无人机包括搜救犬等多种方式去努力的寻找，特别是在倒塌的建筑体内部是否还有幸存者，同时也在想尽办法来加快失联人员的搜寻。而且呢，现在正在根据现场的情况，后续还会有力量，一方面是通过翻山进入口岸，那还有一部分力量呢会通过水路，也就是冲锋舟进入口岸，想尽一切办法加快失联人员的搜索。那此外还有一点大家非常关键，就是216国道的抢通工作。我们注意到这上面标红的就是此前水毁的道路，经过多方力量的努力呢，现在那么道路已经抢通到了大概这个位置，也就是距离口岸只有 1.7 公里的这样的位置。那么中国安能呢今天也是派出了十余台的大型机械将参与道路的抢通，想尽办法加快抢通通往口岸的道路，来加快救援的进展。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根据前方发来的消息，目前已经能够抵近距离吉隆口岸约一公里处开展作业，道路抢通效率大大提高。
2: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一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呢，已经向前推进了大概有十米的长度。
3: 今天我们入场的时候看到很多大型工程车辆，有那个国家安能的，也有我们友邻兄弟单位消防的，一直在往前开辟道路，进度已经很快了，通路应该也就是这两年的事情，还是希望很大的。
1: 昨天消防救援队伍采取水陆空并进模式挺进受灾核心区，下午4:30左右，首批消防救援队伍抵达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搜索和排查工作。昨晚这批首先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消防救援队伍并没有回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电话采访了驻扎在核心位置的拉萨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一大队二中队的中队长邹明奇。
4: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我们是从早上凌晨我们4:30就开始出发，是我们开了突击车从吉隆到拉比村以后呢，由于车辆进不去，我们是徒步背上我们的搜索的装备，一些绳索救援装备等等，全部是翻山过去的。我们分了两批，一批由我们这个拉萨机动支队副支队长带了我们大队的十人，然后从这个9:10开始进的，然后我是从11:00带着我们大队第二批党员突击队开始进的。从那边过来的话根本就没有路，都是这个翻山越岭，用那个绳索大桥，都是这个丛林，都是原始森林，而且呢它是那个悬崖绝壁，人是很难极难通行的。相当于说我们应该是走了接近6个小时，我们就是浅表层的一个这个搜索，包括我们到了现场以后呢，我们也采取了这个人工搜索和这个犬搜索的这个方式对我们这个周围环境进行了一个这个初步的初期的一个这个搜索和这个排查。我们现在在一个这个相对安全的这个区域当然我们距离我们口岸离这个原国门的位置100米的一个垂直距离，我们现在人员在这里进行一个这个集中因为现在上面的话就是从我们的这个东北方向那条河沟有源源不断的这个洪水从上面这个倾泻下来， 11点这个样子啊。机组那边用这个无人机给我们这个空投物资、水、一些这个热食。防寒的话，这个晚上的话也给我们空投了一些大衣，然后再投点一防雨的雨衣等。我们前方指挥部给我们下达任务和这个命令。

0: 以后啊，我们这个再做决定。
1: 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攻坚难点在哪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采访了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的蒋万强。
2: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进入吉隆镇啊，这个最严重的泥石流这个现场啊。最大的困难一是在救援中确保我们官兵这个自身安全的问题。现在就是吉隆镇吉隆口岸上面啊，我们还面临着堰塞湖溃堤和这个山体啊，还有雪崩再次造成上游啊山体崩塌这种风险，对我们那个自身安全是第一大这个安全风险。第二就是我们打通这个救援通道啊，目前就确实现在这个现场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这场泥石流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有如此强的破坏力呢？来看全过程动画演示。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之后，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了4段视频。通过对比泥石流灾害发生前后尼泊尔境内河流部分沿岸地区的卫星图，显示了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后的变化。从画面中可见，原本的河流沿岸大片地区在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被淤泥覆盖，当地部分村庄遭到了严重破坏。路透社援引尼泊尔警方29号发布的通报，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已经造成至少626人遇难。另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19点，此次泥石流灾害已经导致1924人失联。尼泊尔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的始发源头在尼泊尔一侧。
4: हामीले यो map हेर्यौं भने यो लिङ्दे river भनिन्छ, यो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को river हो। यो खोला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बोर्डर जहाँ रातो देखाइरहेको छ, यो पार्ट नेपाल र नर्दर्न साइड चाहिँ चाइना र यो चाहिँ नेपाल र चाइनाको लिरुङको हाम्रो बोर्डर पोइन्ट हो र यहाँ चाहिँ यो इभेन्ट
5: यो तपाईँले लेखेको
4: यो हामीले यो नेपाल साइडको यो पोइन्ट चाहिँ लिरुङ ग्लेसियरभन्दा माथिको पार्ट हो र यो चाहिँ जहाँबाट रकफल सुरु गर्यो।
6: 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冰崩点注册的很清楚，是在这一个地方发生了这个冰崩，这一侧呢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边界的这个尼泊尔一侧，距离这个尼泊尔的这个从他们这个伯特西河流域上来之后，上游就是他说的伯特西河，我们说东林藏布河，它是这个是它的支流。这一个冰崩点日常呢，它就会随着这个冰山融雪啊，它就会有一些水从这样沟沟渠渠的这种小沟里面汇入到这条河里面，然后这样流下去。但是这一次因为这个冰崩发生的特别突然，一下子在短时间内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力，所以巨大的这个冰块裹挟着这个目前这个山上本身就有的泥沙，就冲入到了从这个把这个小河道。

0: 要整体的冲过来，所以就造成瞬间整个的这一部分东印藏布河，也就是他们说的伦德河，以及下游的这些尼泊尔的博特西河等等，都产生了大量的水量，产生了大量的泥沙。在这个口岸附近，这个中方一侧也受到了巨大的破坏。尼泊尔除了口岸它的附近以外，它一直向南，向它整个这个河的流域，包括最后汇入它的这个特里舒里河等等，都受到了一些的这个波及。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2: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
3: 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经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有何隐情？来看专家的分析。
4: 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 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

0: 生活保障设施频繁地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1: 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经延宕半年，如今美伊谈判陷于停滞，美方扬言将用一切手段使伊朗经济孤立，同时保有所有选项，一方则强调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据外媒总结，这场战事对美以伊三国、中东地区乃至全球都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2: 首先，伊朗战事带来的政治代价不容忽视。据路透社和易普索集团日前发布的联合民调，仅约30%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为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受此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跌至历史新低。民意压力还加剧了共和党内部裂痕，围绕是否快速结束战事的党内矛盾持续加剧，美军战备也受到影响。根据美国国防部19号公布的数据，自2月28号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装备方面，据美国媒体近期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美国国会5月的一份报告显示，美军损失的军机还包括 F-15E 战斗机、 A-10 油猪攻击机、 KC-135 加油机和 E-3 预警机。关键弹药方面，爱国者、萨德等防空系统拦截弹大幅消耗，进攻端部分弹药库存也亮红灯。此外，有超过200处美军设施受损或被摧毁。路透社报道称，战事令伊朗军事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但伊朗仍然能够发动攻击并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一直声称核问题是美伊谈判中的最核心分歧，而伊朗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特朗普近期多次威胁打击伊朗一处地下核设施，但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伊朗地下核设施的深度，美军即便使用现有威力最大的常规武器，打击也难以完全奏效。战事爆发后，伊朗的报复性打击波及美国在海湾的盟友。据多家媒体报道，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其境内部署大型军事设施。伊朗战事期间，中东地区油气运输严重受阻，国际市场价格飙升。按照路透社的说法，尽管全球经济因伊朗战事承受冲击，但表现好于很多经济学家一开始的担忧。相较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如今的全球经济展现更多韧性。
1: 当地时间28号，联合国再次敦促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回答央视记者提问时表示，外交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联合国推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仍在磋商中。从技术层面看，可以较快部署，但仍需有关国家同意。
3: 在当天的联合国午间发布会上，央视记者提问，美伊冲突已经持续6个月，虽然双方仍表示外交解决具有可能性，但实质性谈判至今没有重新启动。联合国如何看待当前局面？
4: This is a sad marker of 6 months of this ongoing conflict. We again stress that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is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we urg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to engage in meaningful negotiations. We are very supportive of the efforts that we've seen by the mediators.
3: 迪亚里克还表示，这场冲突的影响已经超出地区范围，波及全球粮食供应、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和化肥供应，并推高能源价格，对那些最无力承受这种冲击的经济体造成严重影响。对于外界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机制，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工作组仍在同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4: Devastating humanitarian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is conflict, notably for civilians in the region, who have different times had been bombarded, who've ha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been destroyed. But as we've said here from this podium many times, also from, the economic impact globally.
1: 好，相关话题马上连线中东问题专家王进为我们详细解读。王先生好。
5: 哎，进蒙你好。
1: 美伊冲突已经持续六个月了，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使美军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那美国一边部署五万美军在中东地区，另一边在推进海上封锁。那您认为美国此举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
5: 好的，晋盟，确实如您所说，实际上长期的这个冲突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但是呢，从现有的情况看，美国又不得不长期的维持这样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因为在冲突爆发之后，尤其是在最近几个月，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长期的战略僵局的持续，那么很多的这个声音也开始出现。那么一种声音观点认为说，美国现在是不是很有可能要调整对于伊朗的这个军事部署，尤其是向伊朗展示一定的这个战略脆弱性。那么像伊朗做出一定的让步，这个在美国国内呢会有很多的这种观点，包括很多地区国家也会有这种担忧。另外一个方面呢，也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地区的这种政治的动态和政治的变化，尤其是考虑到可能有地区的这种国家逐渐的意识到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防卫没有办法给本国带来足额的安全，因此寻求包括巴基斯坦呀、包括土耳其这样的一些国家来引入到地区的安全架构当中。所以这种变化就使得美国它现在必须要坚持在中东地区，尤其是伊朗周边的这个军事部署。一方面呢，要求美国继续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航母编队，尤其是保留两个航母编队在伊朗周边海域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力量，强化对于伊朗的这个战略施压。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继续保持在中东地区的这个大规模的军事部署，尤其是保留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军事基地，以此来捍卫或者说以此来夯实保持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一个所谓的安全保护者和安全协调者的一个形象，避免受到来自于中东本土国家的怀疑，以及其他的域外国家，尤其像巴基斯坦呀或者中东国家像土耳其这样的一些国家在这个安全的这种责任强化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霸权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和冲击。所以对于美国来说，确实现在的这个财政负担很重，现在的军事冲突带给美国的这个争议很大，在于美国国内的压力和地区的这个舆论压力也很强。但是美国由于他自己的战略考虑和他自己国内的政治考虑，使得美国不得不继续的持续保持这样的一种战略施压，同时也必然要持续的承担相关的施压所带来的巨大的这个包袱和风险。主持人，
1: 那另外大家也注意到，华盛顿号航母上周才接替在海上部署了200多天的林肯号，那美军很快又计划派出罗斯福号替换它。那华盛顿号为何刚到中东就要轮换呢？这样频繁的轮换折射出美军在中东地区怎样的部署难题呢？
5: 哎，好的，晋盟，确实如您所说，现在美国这个在中东地区的航母它的轮换好像看起来是一个这个所谓的交接班看起来有点混乱。实际上这个轮换背后显示的，就像咱们刚才所说的，主要还是由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考量，它需要维持一方面对于伊朗的战略施压，另外一个方面显示美国还继续要留驻在中东地区，向中东地区施加巨大的这种安全影响。所以说呢，又意味着美国必然要保持这种所谓的高强压的态势。那么两艘航母以及围绕航母所组成的这个两栖登陆舰，或者说这种海上编队的打击能力是美国当前所必须的。那么现在呢出现的一个情况，就像刚才晋盟所讲的，那么林肯号航母它长期服役了，它已经超期服役了，它必然要回美国的这个本土，要接受这个大修和维护。而美国在全球部署有11艘航母，但是11艘航母不是说大家都能很快的全面投入战斗，有的航母在维修，有的航母在进行训练，有的航母在进行休整。所以说能够在短期内进行调动的航母数量其实不多。从现在来看，美国为了短期内先替补这个林肯号航母，它必然先要这个找最近的这个华盛顿号航母，因为华盛顿航母它部署在这个亚太地区，所以说它先把华盛顿航母来接替林肯号航母做一个短期的轮换， 与此同时，罗斯福号航母从美国的圣迭戈军港出发，但是它如果到达中东需要很长的时间。

0: 而且再加上圣迭戈号航母它本身的这个比如航母编队的集结、航母人员的这个训练，以及对当地的这种水文啊，还有包括气候啊，以及作战条件的这个适应，都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从现在来看，就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华盛顿号航母来了以后，待不久它可能就要被罗斯福号航母来接替，而从未来就会形成华盛顿号航母短期和布什号航母来搭班，以及在未来罗斯福号航母接替华盛顿号航母之后再和布什号搭班，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这就象征着美国必然要处理一段的这种所谓的战火的前线的这种军备危机啊，因为你必须要整合，就会出现一定的混乱和危机。但是这个也显示出了美国在全球战略当中的部署的窘境，尤其是在当前美国和伊朗战略僵局仍然这个持续的背景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战事影响了美国全球部署，打乱了它的本有的部署节奏。季萌，
1: 您刚才分析了美国的战略考量，我们再来看看美伊谈判。那近期呢，美伊谈判是陷于停滞，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僵持不下。一方表示要持续管控，如果海峡重开，美国必须履行其义务。那美伊双方是否还能回到谈判桌前呢？那双方分歧的背后又反映出中东战事面临怎样的困境呢？
0: 哎，好的，晋文，我倒是觉得美国和伊朗还是会要回到谈判桌，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因为呢，第一个呢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实际上他们当前的战略僵持状态不是最终的目标，双方的目标都是希望通过对对方的施压来回到谈判桌，因此施压只是手段，谈判以及最终解决问题才是目的。第二个呢，就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的对话渠道是存在的。包括卡塔尔也好，可能包括巴基斯坦也好，都还是在密集的展开斡旋和沟通协调，因此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是有重新回到谈判桌的可能和沟通的渠道。第三个更为重要的是，现在所涉及到的这种对话议题，尤其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这些问题都没有办法通过当前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战略僵持状态来解决，双方必然是要通过对方的配合，或者说本方做出让步以及对方做出让步，来形成一个机制上的共识性的意见，以此来破解当前的僵局，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以及伊朗核问题，以及包括地区安全的问题。所以说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美国和伊朗现在呢还是在一个战略僵持的状态，但这个战略僵持状态它必然还是要回到谈判桌来解决问题。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现在战略的这个僵持状态，或者说卡在的这个主要的矛盾点，还是在于双方对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的这个设想是不一样的。美国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一个是要保住自己地区安全主导者的角色，另外一个呢就是要把战火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安全格局的状态重新拉到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一个格局。而从伊朗的角度来看，可能更希望在未来的地区政治格局当中发挥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同时呢要在某种程度上一些重要议题，包括伊朗核问题、地区安全问题、包括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都要这个接受，或者说要求美方接受当前的一些现状。因此双方对未来如何安排才是双方现有的一个矛盾症结点，因此现在可能僵局还会持续，但是对话和沟通才是解决冲突的唯一的路径。
1: 好的，感谢王先生详细的分析和点评。那接下来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皓月。
2: 好的，谢谢季萌。我们关注到美伊冲突已满半年，局势陷入僵持，美以速胜目标落空，美国从军事打击转向经济施压，伊朗政权并未垮台，牢牢掌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反制筹码。冲突外溢冲击全球能源和供应链，中东原有的安全格局也正在被重塑。我们首先来关注英国独立报，美国面临着困境，承受多重代价。特朗普低估伊朗问题的复杂程度，美国取得了部分战术成果，但整体战略受挫，冲突造成中东大量人员伤亡，推高国际油价，加重了美国民众生活负担。特朗普支持率跌至就职以来的最低点，共和党内部对战争信心也在下降，中期选举面临巨大压力。半年内，美国多次调整战法，如今转向依靠制裁挤压伊朗。专家指出，想要体面抽身，美国必须重新定义胜利标准，否则有可能陷入无休止的战争。继续，我们来关注到是澳大利亚时代报，经济制裁难以落地。美伊冲突半年，美国被迫由军事打击转向经济制裁，暴露出深层的战略难题。美国推出史上最大规模制裁，要求全球切断和伊朗的经贸往来，威胁对拒绝配合的第三方国家实施制裁。但多数国家并未响应美国的要求，伊朗也在开辟多元跨境通道。伊朗还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导弹、无人机储备充足。

随时可以打击航运和海湾能源设施，对美国形成反制。分析认为，摆在特朗普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接受伊朗苛刻条件，要么开启长期战争，但是两种结果都难以承受。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海峡危机持续冲击全球经济。世界能源咽喉霍尔木兹海峡自三月起航运受阻。

0: 相关商品的价格也在上涨。好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印度，今日印度的评论，美国实力削弱，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美已发起军事打击，原本希望推翻伊朗政权，半年过去了，伊朗政权不仅没有倒台，反而愈发强硬，海湾国家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任遭到了动摇。伊朗使用导弹、无人机进行威慑，周边国家的美军基地、能源设施接连遇袭，美已无视盟友劝阻发动战争，又缺少可行的替代方案，损害了美国在整个地区的信誉，以色列也陷入了国际孤立。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战事推动地区国家加速迈向自主，中东安全格局正在改写。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媒体焦点的内容，季萌。
1: 好的，皓月。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杰宁市民政局28号说，以色列军方当天空袭了该市一处房屋，造成至少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安全局当晚发布联合声明称，此次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成员，以方指认其参与策划指挥多项针对以色列平民及部队的袭击。哈马斯发布声明谴责此次空袭为屠杀，认为以色列应负全部责任。哈马斯呼吁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民加强抵抗，并敦促国际社会和人道主义组织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一方侵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28号呼吁黎巴嫩政府取消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称该协议不合法、不正当，且具有羞辱性，损害黎巴嫩主权，未能保障黎方权益。卡西姆称，黎真主党接受并承诺执行2024年11月27号生效的黎以停火协议，接受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701号决议框架下执行有关协议，拒绝接受超出这一框架的其他安排。卡西姆还指责美国和以色列试图控制和分裂中东地区。黎以美三方6月26号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多次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俄罗斯国防部28号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的实战训练发射，训练弹头击中了勘察加半岛库拉试验场设定的目标。俄罗斯国防部指出，此次发射旨在确认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围绕当前俄美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僵局和博弈，俄媒28号播出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专访。拉夫罗夫在专访中披露了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达成折中方案的经过。
2: 俄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在安克雷奇会晤前一周，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将一份以战场现实为基础、包含折中性质细微差别的提议送至莫斯科。在一周后的峰会上，俄总统普京逐条宣读该提议，并向包括威特科夫在内的在场者确认复述是否准确。普京随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这里有些细微差别，但我完全接受你的提议，俄方准备好了。拉夫罗夫指出，特朗普在安克雷奇与普京会面时以极其赞赏的口吻评价会晤成果，指出只剩下一个复杂问题，即乌军对顿涅茨克部分地区的控制。但在安克雷奇会晤后，事情出现变化，直至今年6月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法国总统马克龙声称安克雷奇方案已被埋葬，特朗普站在欧洲和乌克兰一方。拉夫罗夫强调，安克雷奇方案已经是俄方接受的折中结果，俄罗斯不是单方面让步，而是达成了协议，但现在有人要求俄方做出更多让步。俄美领导人于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举行会晤，讨论了结束俄乌冲突的可能途径以及俄美关系正常化等问题，但双方未签署任何官方文件或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1: 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命中乌克兰基辅地区用于存放远程巡航导弹成品及火箭助推器燃料的仓库综合体，以及敖德萨港6座军用物资仓库。通报还称，过去一周，俄军共控制苏梅、顿涅茨克、扎波罗热地区7座居民点，打击了1艘乌海军巡逻艇和8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乌

0: 军袭击了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尔地区一座炼油厂，该目标距离前线约1000公里。乌方还在黑海对俄方目标实施了打击，但未透露细节。此外，在俄罗斯恩格斯市，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部队击中了一架战略轰炸机。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0: 当地时间29号，冰岛将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冰岛曾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并在之后与欧盟展开谈判。由于政府更迭以及与欧盟在渔业领域的分歧，相关谈判于2013年暂停。
2: 对于欧盟来说，冰岛并不是一个局外人。十多年来，冰岛虽然不是欧盟成员国，但是通过欧洲经济区、申根区等机制，一直同欧盟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今，冰岛为何再次将加入欧盟提上议程？而冰岛的这一变化又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3: 欧洲知名智库欧洲政策中心分析师玛利亚·马蒂修特认为，冰岛重新考虑入盟，一方面是因为国内的政府更迭，另一方面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他指出，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就格陵兰岛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也让包括冰岛在内的北欧国家更加关注自身的安全保障和未来的对外关系。
4: And of course, it reflects broader geopolitical questions, in a world where might makes right, where there are multiple wars and such, instability, countries, especially smaller countries, are raising questions. Can I provide for my own economic, political, military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t definitely hit a nerve in Iceland.When they saw how the US President Trump could abuse possible access, let's say, to Greenland.
3: 对于此次公投，欧盟方面也在积极关注。负责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马尔塔克斯此前表示，如果冰岛决定恢复入盟谈判，未来1到2年内就可能具备加入欧盟的条件。
4: It is very strategically important from defense and security point of view.It lies at a very strategic, maritime choke point in the Gjuk Gap, together with Greenland and the United Kingdom, which is absolutely key for the Arctic stability and security, and therefore Northern European security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North America.
3: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投并不直接决定冰岛是否加入欧盟，只是决定是否重启入盟谈判。马蒂修特指出，在地缘政治持续动荡的背景下，欧洲需要

0: 重新审视合作与安全关系。
1: Indeed, in times of changing geopolitical, geoeconomic context, EU is looking for closer integration with like-minded partners, and Iceland is certainly one of them. You know, the very fact that there is a major debate about EU renewal of EU accession talks is already a major shift.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3: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将吸引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化基础设施老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休斯敦约翰逊航天中心发表讲话称，他已经签署行政令，启动创建美国太空学院。
3: 特朗普总统表示，美国太空学院是一所效仿西点军校及其他美国顶级军事院校模式的新院校。随着美国太空军和商业太空产业不断发展，该学院将培养新一代具备相关技能的军人、工程师和民用操作人员。
4: But it'll serve both the United States Space Force as well as NASA and the civilian space flight industry, and it'll attract, train, and graduate the very best of our nation, and our nation really has to offer.
3: 特朗普当天还表示，美国航空航天局已开始研制他所说的首艘核动力星际飞船，并称该飞船预计将于2028年执行火星任务。在访问约翰逊航天中心期间，特朗普还向阿尔特弥斯2号机组人员颁发了国会太空荣誉勋章。今年4月，美国完成阿尔特弥斯2号载人绕月飞行任务，受到广泛关注。有美国媒体称，阿尔特弥斯2号任务是美国重启登月竞赛关键一步。
2: 28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怀俄明州举行的年度经济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说，美国通胀依然过高，遏制通胀依然是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5: 沃什在讲话中表示，美国物价方面数据令人担忧，多个通胀指标均显示美国通胀率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美联储现在应主要聚焦于物价。他表示说，在对抗通胀方面，过去2年取得的进展十分有限，尽管最新公布的7月通胀数据好于预期，但并没有让潜在通胀趋势出现有意义的改善。价格稳定不会自动实现，通胀也不会自行回落。为了实现2%的通胀目标，美联储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过，沃什没有给出加息的时间节点，并且表示，本次讲话不应被解读为前瞻指引， 真

0: 提起公诉。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做出负责任的交代。然而日方仅表示遗憾，并未道歉。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28号表示，韩方支持朝美建立互信，将助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努力，引导朝美重启对话。
1: 魏胜洛当天在记者会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指示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持续表明与朝方接触的意愿。韩方关切之一就是与美方保持合作，保障朝美对话重启能为构建半岛和平机制发挥作用，同时推动半岛核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魏胜洛强调，在此过程中，韩国戒备态势不应出现松懈，也不能发生韩国被排除在外的情况。为了顺利推进这些工作，韩美保持政策合作与沟通较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特朗普本月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考虑到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关系，他已要求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联合军演规模。韩国媒体认为这番表态可以解读为向朝方示好，朝美对话重启的可能性备受关注。不过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宣布调整军演规模并非有意缓和地区局势，更多是寻求外界关注和外交加分。此举是美国现任政府胁迫盟友的惯用套路，暴露出其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陷入政策僵局的挫败感。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3名员工向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国防部将他们非法解雇，侵犯了他们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
1: 据法新社报道，向联邦地区法院提交的起诉书中写道，本起诉讼寻求阻止对相关新闻工作者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权利的公然侵犯，并对美国国防部非同寻常的审查行径提出法律�挑战。起诉书主张对涉及的3名员工的解雇属非法行为，要求恢复他们的原有职位。美国国防部21号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雇军方报纸《星条旗报》的总编辑、发行人以及该报的一名资深中东事务记者。就在不久前，该报报道了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工作条件恶劣、水兵精神崩溃的情况，引发美国国内对特朗普政府迟迟不能结束伊朗战事的新一轮批评。《星条旗报》创立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不间断发行，向驻扎世界各地的美军提供新闻报道。该报部分运营资金由美国国防部提供，但其编辑团队长期保持独立性。在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领导下，五角大楼方面近期一直试图收紧对星条旗报的控制。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对外发布，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通知分别对预售和现房销售作出新要求。
8: 现房销售方面，通知明确，新出让土地尚未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新房项目，将优先采用现房销售模式；已取得规划许可证的在建项目，也鼓励企业主动转为现房销售。除此之外，政策同步配套。

0: 好优化土地供应，加大房企融资支持，完善工程建设管理，推行交房及交证及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等多项举措。
1: 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这个是房地产高质量发展、高品质供应的一个必然。现房销售转型也不是一刀切的，遵循一个渐进过渡的原则。
0: 另一方面，新政策提高了商品房预售门槛。专家表示，商品住房预售制度设立之初，此举能让房企快速回笼资金，增加住房供应。但是现在房地产供求关系已发生重大变化，预售制度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容忽视，最主要的就是商品房的延迟交付侵害了购房者的权益。按照新政要求，商品房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才能进行项目预售，同时全面强化预售资金监管，所有购房者支付的首付款、房贷等购房资金需全部存入银行专属监管账户，专款专用。只有当项目完成竣工验收，水电气热等基础配套全部达标，具备完整交付条件后，才能解除资金监管，从制度上杜绝开发商挪用购房资金的行为。
2: 长远来看，预售转现房的稳步过渡将彻底重构楼市交易安全体系，淘汰行业高风险发展模式。此次政策的核心十分明确，就是严控楼盘交付风险，杜绝资金挪用问题，解决烂尾楼、延期交房、房屋质量不达标、购房者维权难等楼市痛点，全方位守护普通购房者的合法权益。
3: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八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在美方的压力之下，民进党当局正加速推进无人机发展计划，不仅通过无人机预算相关条例，还宣布向美方采购超过2000架无人机。对此，岛内舆论深感忧虑，质疑高密度无人机群部署非但不能带来安全保障，反而把台湾推向冲突前沿，沦为被外部势力操控的战略消耗品。
4: 台行政机构原计划以特别预算方式编列2100亿元新台币用于无人机采购，遭在野党强烈反对。台立法机构于27号最终通过国民党版本的条例，将特别预算改为6年期年度预算，每年编列400亿元新台币，并要求优先采购台产无人机。
5: 不能每次来要钱却没有任何监督，
6: 不能够变成空白的授权，把我们的无人载具无人机变成是一个提款机。
4: 对此，台防务部门表示不满，声称每年400亿新台币不够花，难以形成有效战力。与此同时，台防务部门27号正式公告，将斥资269亿元新台币向美方采购2032架无人机，预计于今年第四季度开始交付，于2033年6月全部交付完成。面对这笔军购大单，岛内军事专家对其高昂价格与实际效果存疑，担忧高价采购的可能是美军淘汰的过时装备。
7: 无人机更新换代的非常快，第一年做出来可能第二年就淘汰，他美国自己都不用这种无人机，那为什么我们台湾要买？美国自己的卢卡斯才110万，凭什么叫我们台湾花1300万去买700型的？为什么要被人家敲诈10倍以上的价钱？
8: 你现在用2400亿用6年来编列，6年之内你可以拿到无人机吗？我就问你 F16B 在哪里？2026年要交机完毕的，我们买了66架，我们花了2000多亿，飞机在哪里？
4: 从此前鼓吹制造地域景观、打造无人机风潮，到将无人机实兵对抗纳入汉光演习，民进党当局配合外部势力的焦土策略和毁台计划，企图将高风险的无人化消耗战引入岛内，裹挟台湾民众当台独炮灰。然而，在无人机领域，台湾无论是数量规模、技术能力，还是训练水平，都与大陆存在明显差距。即便引进的再多，也改变不了台独必败的结局。
3: 受西南季风影响，台湾南部高雄、屏东及嘉义山区等地持续发布暴雨特报，当地不少城市道路出现积水，也有民宅被淹。高雄一处山区还发生了小规模泥石流，所幸没有人员伤亡。
9: 连日来，台湾南部多地

0: 降雨，屏东县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200毫米，有村镇水深过膝，民宅淹水，民众来不及转移的家具物品通通泡水。民众无奈表示，屏东潮州富春里一带2个月已经淹水3次，不堪其扰，而台当局说好的补助至今未兑现。
1: 补助那个几千块一两万块要做什么？我查一下，现在水能发挥完呢，动作有够快的啦，到现在没领到钱，又来了。所以又淹了。
2: 申请是用追溯件，追溯件，到现在追溯件在哪里？
3: 当然已经比较慢了，现在几个月、3个月了呢。
0: 高雄地区28号一早也降下暴雨，短短8小时累积雨量近120毫米，多处街道积水，严重影响出行。而当天又恰逢小学返校日，多所学校清晨紧急宣布取消到校。高雄小港区一处丘陵还出现塌方，土石流冲垮挡土墙，掩埋多辆摩托车。另外，当地一处工地上因连日降雨，地基松软，一辆大型吊车发生侧翻，所幸两起意外都没有人员伤亡。
4: 台湾南部连日降雨，高雄、台南、屏东等地的积水久久不退。有蓝营民代指出，台当局多年来花在南部县市治水的经费预算高达900多亿元新台币，超过全台治水预算的1/3，但是治水丝毫不见成效，民众常年饱受淹水之苦。在野党质疑，南部地区常年领取巨额治水经费，钱究竟花去了哪里？
5: 在野党表示，从2006年至2026年，台当局花在台南、高雄、屏东的治水特别预算高达约965亿元新台币，不仅超过全台治水特别预算的1/3，更是北北基桃242亿元治水经费的4倍。外界好奇，南部县市常年领取高额治水经费，却为何仍然连年水患成灾？
6: 只要有风灾、水灾造成水灾，就有个治水特别预算，好几次，然后预算几乎一毛钱都不删，要多少给多少，然后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塌糊涂。
7: 各种资源这几年都是溢注到南部，南部要开口几乎没有说很少不给的。那现在一直淹，就说什么啊？是因为钱不够？奇怪，不是都你们执政吗？
8: 那这些钱是不是打水漂，花到哪里去？当然我们要质疑啊。
5: 在野党质疑，县市政府动辄以极端气候雨量超出防洪设计为由规避责任，民进党当局也只会对外宣称预算不足，却从未正视施政缺失，检讨治水成效，恐让南部治水沦为无底洞式开销。
9: 最新资料，到2024年底已经规划好，可是呢，没有施作的雨水下水道有1300多公里，其中高雄就占了203公里，是全台第一啊！甚至很夸张，高雄雨水下水道，根据高雄市自己审计处的资料，你们过去呢有很多的雨水下水道设施破损，9272笔，结果到2024年底只修好了767笔，啥意思呢？修缮率只有8%，只有8%。你超过90%都没有修缮完成，修不到10%，那你到底在干嘛？
6: 下水道等于做无形的工作了，地方首长基本上不太爱做下水道，下水道是一个造成淹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5: 在野党指出，赖清德呼吁外界不要对南部灾情太过苛责，但民众并非无理挑剔，而是单纯要求预算花在刀口上，施政必须有成效。民进党当局应借此全面检视防洪短板，诚实检讨多年巨额预算却换不来安全防洪环境的核心问题。在野党还呼吁民进党当局完整公开每一笔治水经费的工程进度、防洪规格与实际防灾成效，接受民众检验。
4: 第二届五聚同心、两岸同行海峡两岸青年街舞会在上海举行，400多名两岸青年舞者齐聚申城，以舞会友切磋技艺。
0: 活动现场精彩纷呈，两岸青年舞者轮番登台，联袂演绎多支共创街舞作品。活动还正式启动两岸青年街舞交流成长计划，为两岸青年搭建常态化交流平台，现场同台演绎，相互切磋，展现出两岸青年自信阳光的青春风貌。
10: 最有感触的是跟上海的朋友们一起交流的时候，就是希望之后可以比较有更多的活动，可以在两岸方面青年更多的交流，这样。
0: 活动期间，主办方组织台湾青年深度探访上海，大家打卡东方明珠、黄浦江等城市地标，感受海派文化魅力，走进科创展馆，近距离体验大陆科创发展成果与城市建设活力。
11: 我们有去博物馆，有去看机器人，看大家的表演，然后有去比赛，然后有去逛这边很多的，就是很多街弄小巷，非常有趣，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大家给的感受都很热情，然后都给很多回应，我觉得这个感觉很棒，就可以持续下去。
0: 此外，两岸青年还开展街舞竞技比拼，在共同爱好中加深了解，凝聚共识。
12: 也希望我们这样的好的活动能够吸引更多的台湾青年来到大陆发展。最终呢，希望我们的街舞讲好中国故事，大家共同的用世界的语言，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华夏文明。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13: 胡姬华坚持传承古法榨油技艺精髓，精选红衣花生，室温烘炒技术，保留自然醇香。胡姬华古法小榨花生油，精细制作，坚持小榨鸡鸭榨，追求浓郁风味和极致口感。胡姬华古法榨油技艺被列入青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慢火炒，香透了，再小榨，老油房的香。胡姬华，追求极致专业，制作真正够香的花生油。

0: 8月7日，海天正式发布好蚝油战略，联合产业上下游推出好蚝油六新鲜品质标准倡议，倡导行业围绕好蚝油、源自好生蚝、真材实料熬出鲜、鲜好鲜熬等理念，提升蚝油品质。该倡议包括源头锁鲜、原汁鲜熬、工艺护鲜、质控纯鲜、科学成鲜、包装留鲜六大维度，以真材实料描绘蚝油品质新刻度。同日，海天围绕用户需求推出国民经典、场景专研、健康趋势、风味创新等四大产品战略方向。未来还将持续推出更多高品质蚝油，让蚝油的鲜成为餐桌上信赖的味道。
1: 立白等欢购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5: 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零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0.2%。
6: 该机构表示，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为下降0.2%，下调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形势较七月底的预估进一步恶化。此外，此前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领域。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运输和仓储服务价格环比涨幅由第一季度的1.1%扩大至3.0%，其中公路货运服务价格涨幅由1.5%升至4.1%。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年夏天恶劣天气带来的第一个实实在在的后果。他指出，部分行业和地区今年的收成会非常困难，而且这种影响可能要持续到第三季度。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当天还公布了一些初步数据，其中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高于七月的2.1%。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其中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5: 世界卫生组织28号发布通报称，截至26号，刚果金共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五千七百九。

0: 54例，其中死亡2786例。疫情已从54个卫生区蔓延至60个卫生区，该国已经有6个省受疫情影响。通报称，由于疫情持续传播并不断蔓延至新的卫生区域，刚果金的风险仍然被评估为非常高。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
1: 北京多云转晴，18到29摄氏度，西安阴，23到29度，广元多云，20到28度，宜宾阵雨转阴，22到26度，唐山晴，19到26度，合肥小雨转阴，25到32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6到35度，武汉阵雨转阴，25到31度，福州小雨，26到32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6到33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6到34度，东京中雨转阴，21到25度，新德里阴转晴，28到35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8到32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7到35度，悉尼晴转阴，11到18度，伦敦小雨，16到20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2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6到32度，温哥华小雨转阴，13到19度，渥太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洛杉矶晴，22到29度，墨西哥城小雨，13到24度。
0: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4: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000余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鲜少有人留意，这支奔赴前路的队伍中，还有一批随军前行的女红军。时隔90多年，我们重回余都，寻访独属于他们的长征往事。
5: 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
6: 15年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7: 红娘一把火，把他全身烧坏了。
4: 在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里，女性只是占极少数。可他们饱经磨难的动人故事同样震撼人心，不该被历史淡忘。第一次前往赣州余都这片长征出发地，我充满期待。我想亲眼看一看女红军留存下来的旧物，寻访她们曾驻足生活的地方，试着感受她们的心路历程。
8: 来到赣州飞机江，好在黄金机场2号。
4: 90多年前，这群尚且年少的姑娘从贡江边出发，奔赴前路未卜的远征。彼时的她们是否也曾心生迷茫，心怀胆怯？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鼓足勇气走完25000里的漫漫征途？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便是位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内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9: 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碑身的高度是19.34米，底座边长是10.18米。它象征着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再次渡河出发。碑身是呈双帆船的造型，预着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走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4: 这座纪念碑承载着后人对长征先辈的深切缅怀，而真正见证长征出发起点的是贡江岸边的东门、南门等8个主要渡口。顺着河畔步道向前，我们来到90多年前红军渡河出发的码头。
9: 东门渡口当年是中央领导中央机关渡河出发的地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门渡口，渡过余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当年出发长征的86000名红军将士当中，有30位女红军。当时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镇上靠得住，必须是共产党员；第二是要有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三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
4: 离开东门渡口，我们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余都集结出发这段历史。馆里有哪些女红军的珍贵文物和感人故事呢？
9: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单。 像其中这位钟月玲就是我们余都桥头人，他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4: 19岁的年龄放在现在也是标准的00后，在绝大部分人眼中还是个孩子。钟月玲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份未曾对外公开展出的钟月玲亲笔手写简历，记录了他整个的革命历程。
9: 钟月玲1915年出生在余都桥头的一位贫困的农民家里，在8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送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一户老表家里做童养媳，每天干着大量的农活，洗衣、做饭、砍柴等等，苦不堪言。后来14岁那年，村里来了红军队伍，他当时每天帮助这个红军卫生院清洗红军伤员的衣服，他非常喜欢这个红军队伍，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加入了这个共青团。19岁那年啊，钟月玲经过了严格审查，被选入了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红军同志的名单。像当时在红军集训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痢疾，因为大家晚上都是睡着通铺，所以经常频繁的起夜，所以被别人发现了。后来董必武同志找到他，非常关心他，询问他，他说：“小钟啊，你如果身体有病的话是需要看病的，要不然耽误病情了。”当时钟月玲非常着急，他说：“董老，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当时董老说：“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身体不好的话，跟不上队伍可能会牺牲的。”他说：“死我不怕，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4: 1935年10月19日，钟月玲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牵挂故土，数次回到余都老家探亲。如今，他的侄子钟亮生仍留守乡间务农。为探寻钟月玲的生活过往，我们驱车前往桥头乡拜访钟亮生老人。
5: 这房子是我爸爸跟我姑妈两兄妹共同在58年建造的。之后呢，我们一家就住进这里。钟月玲他每次回来，他也就往这里回，所以往里面走一走。从我姑妈住的这间房间看起，这是钟月玲我姑妈她回来，她的东西啊、行李啊都是存放在这个房间。他藏着25000的时候，我听到了心痛。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马粪我姑妈就捡起来洗好了，晾干了，然后再磨着了给人家吃。
4: 2009年8月，钟月玲走完了他94载的光荣一生。当年一同踏上长征路的女战士里，她是有幸走到最后的人。在当年的余都，还有许多女性没能随军远征，她们留在故土坚持斗争。段屋乡枫树村的谢红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6: 就是谢红秀曾经生活工作到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这座围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为了参加红军打游击，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里。其他东西呢，都是全部已经翻修过啊，就是这些山、这座墙、这个地方还没有变。
4: 萧林的爷爷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1928年便踏上革命道路。近些年来，萧林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四处走访，搜集整理散落的红色往事，留守女红军谢红秀的事迹正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6: 因为红军走了嘛，主力部队走了嘛，他就负责传递红那个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的那个一个交通员，他是个 游击队长，也是我们红一军团刚刚走了嘛，刚刚走了之后呢，有一封捷径送到这里来，他就跟着红军大部分走的地方，一直追着去，被清兵团抓住了，抓住了，一直打到天亮，还不肯招供。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嘛，先从小的压上去，如果再不空身，再往上加，最后加了最大那一个，他受不了了，那骨头都听到就咔嚓响个断了。后来呢，他这个片就顽强。

0: 那毅力他还是活下来了。活下来了之后呢，1949年解放了哈，谢洪秀这里原先这里有个门楼，他就听到那个锣鼓声啊、鞭炮声，他就拄拐杖，坦坦巍巍的说：“回来了，冬又回来了。”15年了，他就眼睛只一直往下掉，他就回来了，我冬又等到你们回来了。那个时候30年他追都没追到，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1: 15年的等待，藏着一位女游击队长用血肉之躯守住的信仰，而眼前这些老物件正是她那段烽火岁月最鲜活的见证。
0: 首先看出这个海螺啊，她是我们龙井坝游击队的女游击队长，他身上一定有一个配着这个，放在这个腰上，等挂在这个腰上，有事的他就拿这个这样吹，就传送号令，传送命令。比如说一声长声，一声短声，表示什么？三声长，两声短，表示什么？有所有一有什么动静，以这个海螺发号令，都大家知道。像这个是石锁，这也是谢洪秀用过的，他是每一天他的操练要练功，这个石锁一般是练臂力嘛。像这样练臂呢，一般是两个女孩子的，一般女的都一般比较小的，男的还更大。
1: 回望长征，那段史诗般的征程早已刻进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把镜头拉近细看，就会发现有一群女红军的足迹，同样踏遍了万水千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着两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物，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女红军不为人知的滚烫往事。
2: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摇篮，但它却是国家三级文物。在1934年的夏，这个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前方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送到我们这边的后方医院里边，还送来了5个这个孩子送到后方医院。当时副十二组的组长宁兰看了这些孩子之后，他特别发愁，因为最大的孩子是10个月，最小的是刚刚出生，所以当时院长交代他，这些孩子们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牺牲了。后来这个宁兰啊去看望当地的这个刘奶奶的时候，看到老奶奶编了一个摇篮在放孩子，所以当时啊他就是向奶奶说，他说我们现在有5个孩子，所以当时奶奶的话就是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同胞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后方医院赶制了这么几个摇篮。
1: 看着这只静静陈列的摇篮，很难想象当年他摇着的是在炮火里降生的幼小的生命，而几步之外的展柜里展出的半只旧手电筒，藏着两位女红军用一生去守的约定。
2: 我们现在看到手电筒啊，是当时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金维印同志调离前送给当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钟桂英的一件手电筒的筒身。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战友结下的深厚的友情，所以后来在金维印调离前啊，他就特意把手电筒一分为二，金维印留下了筒尾，钟桂英留下了筒身，相约革命胜利之后手电筒合二为一。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纪念馆只收藏到了筒身。在国民党军进占于都之后啊，对我们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这个报复。当时钟桂英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啊，施以酷刑，之后把他丢在牛棚里放火烧。等国民党军走了之后，老乡把他给救了出来，都认为他不能活下来。他非常坚强，躲在深山老林里养伤整整3年，才幸存下来。他全身的真皮层全部被烧坏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无法排汗，他全身是奇痒无比的，那个痒是痒到骨子里的痒，无法忍受的痒，他的眼睛是不能闭合，嘴巴是不能闭合，老人带着残疾过完了这么一辈子。像后来这个钟桂英的儿子张福兴老人将这件手电筒捐赠到了我们纪念馆。

为了把这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挖得更深，我们顺着摇篮的来路往山里头走，去他当年真正待过的地方——于都宽田乡上堡村。

0: 使用了这些摇篮，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孩那个孩子嘛，那个护理人员忙不过来，使用摇篮进行护理。
1: 跟随丁馆长的脚步，我们从祠堂前厅来到了祠堂右侧的横屋。
2: 这儿好多房间呀。
0: 对，当时这个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啊，这个这里住满了双眼，这个大厅里面啊，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把一些重伤员全部安置在这个一楼这里两边的横屋这里，然后楼上也安排了很多伤员，整个楼上楼下都住满了伤员，每个伤员还安排了一床棉被，一个火笼，还有这个保证他的粮食、食盐这些，物资啊，在进行供应。
1: 走出曾经住满伤员的老祠堂，我们关于摇篮的那一段寻访在山峰里慢慢落了下来。可那只只剩筒身的手电筒背后，钟桂英的故事却一直沉甸甸搁在我们心上。我们始终想亲眼见见他的后人。顺着当地老乡指的那条山间小路，我们一路往村里走，去拜访这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3: 他就是张富信。
4: 张老师您好。你好。
3: 是啊，
0: 红军后代。
4: 很荣幸啊。走，我们往里面走。啊，
1: 老人身体看起来还比较硬朗，一见我们来看望他，马上拿出茶水招待我们。说起母亲钟桂英，他话就停不住。虽然方言较重，但老人眼里亮起来的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5: 这个是我娃娃，母亲，这个是我母亲了，烧的。
2: 这是烧了之后的照片是吗？
5: 烧了以后的照片啊。
3: 面目全非了。
0: 面目全非，他烧伤面积达到80%多。
2: 这是照片还是画的？
5: 画的。
2: 画的啊。
0: 画的。
2: 是。
5: 原先照给是以色列的，过后那个两个照片画中。哎，这个查着在1931年7月份上映的，当时的昏迷不中啊，这烧的全身烧坏的。
2: 那他真的好坚强啊！
1: 聊到动情处，老人开口唱起了歌，这是母亲当年常在他耳边哼的调子。
5: 建设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咱来生了一个都不留情。建设所谓爱，工人大革命，杀土豪。
1: 听着老人沙哑的歌声落进风里，我忽然想起之前见过的那半只手电筒。
6: 我们一定会再见。
1: 那只磨得发亮的摇篮，还有那只吹过紧急号令的海螺。这些女人们守了一辈子的念想，当年全跟着那支出发的队伍走了。我们跟着当地人的脚步继续往山里面走，最后终于踩上了那条古驿道。
7: 这条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全程19.34公里，1934年红军渡过于都河后，3.5万红军战士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就是踏着这条古驿道上秘密行军向西突围的。我们往前看看。
1: 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是轻装徒步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很难想象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包括那些女红军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是怎样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日夜穿行的。
2: 当年红军是怎么发现这条小路的？
7: 因为我们这里赣南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音。当年我们红军战士来到这里行军的时候，必须要对接到各个地方的老乡，才能认识当地的路。你可以看到走我们这个山里面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树林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它岔路口也非常的多。
2: 正是因为它足够隐蔽，
7: 对，
2: 所以才能让红军想办法给这个 长征走了出去。
7: 是对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里一个隐蔽，更容易躲避。

0: 这个敌机侦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三县交界的一条必经之路，到信丰百石村的第一道封锁线呢也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也是比较安全的。
1: 走到山道中段，一场山雨骤然落下，泥土路面瞬间变得湿滑泥泞，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
2: 红军走这么湿滑的路，而且穿着草鞋，真的是不容易啊。
0: 对的，而且当年3.5万红军战士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为了躲避空中敌机侦察呢，他们是白天休整，晚上行军突围，而且3.5万红军战士手里只打了3把火把，这才是最艰难的。
1: 雨点敲打伞面，沙沙作响。小道深处，一处静静留存的战斗遗址，藏着一段悲壮往事。在这里，六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红军，以年轻的生命，死死守住了红军的行军秘密。
0: 这里呢，就是战斗遗址了。在1935年1月，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金沙村的温善秀等6个女红军就派到这里救治伤员。当时他们是因为被这个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他们以后呢，逼供他们说出红军去向，但是大家都坚决不说。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关押到上林岗村的张氏祠堂，对他们进行继续审讯，将他们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夹断。6个女红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
1: 如今这条红军走过的隐秘小道早已不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走长征小道，探访红色展馆，触摸真实的革命过往。
3: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褪去了柔弱，翻雪山，过草地，扛枪赶路，负重前行，不输我们任何的男战士。这种坚毅勇敢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4: 用80双红军草鞋拼成了一幅中国地图，这是令我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的恋人，他们给这些战士送去一双双草鞋，就是为了许诺再次相见。但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可能走过了一些长征路，可能终身也无法再见。
1: 这份跨越了90多年的共鸣，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单薄文字。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年不过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替我们走出了今天的路。那些用血肉守住信仰的女红军，她们留在山路上的坚毅，顺着于都河的流水传了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还在推着每个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去。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1: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7: 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我们红军马上就要攻打赣州了。今天呢，我们就来互相沟通一下各个部门具体的工作。顾白啊，这段时间你的工作重心啊，要放在战略物资的采购和储备上。
1: 好，各个部门也要抓紧呢，要多在老百姓手上购买粮食，这样呢，不仅可以解决老百姓粮食的销路，而且还可以保障我们前线战士吃饭的问题。记住啊，一定要按市价购买，不能让老百姓吃亏。
0: 小兵同志，你是瑞金县委书记，
1: 这件事情你要多操心。
2: 放心吧，主席，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0: 另外啊，还要组织好群众、运输队、担架队，这些之前的工作，各县委都要抓紧落实。
1: 要搞一个预案，随时准备把物资运到前线去。军医处要做个计划，随时准备救治伤员。
3: 好的，到时候医疗物资、盐等一系列的东西都会蓄蓄量去的。
4: 消费合作社的同志到了没有啊？
5: 孙东同志，这件事儿我来落实吧。
1: 好啊，向副主席，那采购医疗物资、试验的事项
2: 就劳烦你
1: 监督落实了。
5: 好，
1: 军事公示所需的材料，你们总务厅要足额的满足，
0: 采购还有筹集不能落下。
6: 放心吧，主席。我们总务厅呢已经提前采购了一批，应该可以保障相当部分。
1: 好啊，把工作做在前面，这一点你们总务厅做得不错呀。
5: 张飞同志啊，现在我们的部队都到了前线，瑞金空虚，邓局长又没在，请你转告邓局，你们保卫局一定要严加防范，防止敌人趁机偷袭。
7: 好的。
0: 是啊，向英同志考虑得很周全，这保卫工作有的时候比军事作战还要重要。
8: 最后啊，我相信很多部门都在考虑经费的问题。
0: 财政部门的同志到了没有？
1: 鲍德明同志。
0: 德明同志。
9: 泽民同志正在研究筹款的问题，这次会议他就参加不了了。
0: 好吧，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会啊就开到这里，各个部门抓紧回去落实自己的工作。
2: 好，
7: 好，好，
9: 主席，要不要给您抓点药啊？
0: 没什么大事，走。
10: 同志们，组织上已经把打赣州筹粮筹款的任务

0: 我想听听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大家都说一说啊。我建议搞募捐吧。俗话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这在之前的革命队伍也有过这样的做法。
1: 我觉得不同。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誉。如果靠大家募捐生存，那苏区银行还谈什么信誉可言？
2: 我同意齐如同志的说法。我们银行还没有建立，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伸手向老百姓要钱，那以后怎么办？他们还会信任我们吗？那怎么办？现在税收方面很有限，目前根据地只有土地税已征收，其他税都还没开始征收。
3: 王皇上，老百姓家里的银器首饰都已经被我们收购的差不多了，现在
4: 造币的原材料还是个大问题。主席好，哎，你好。
5: 主席好，
4: 哦，你好，你好。
6: 王主席好，
4: 你好。
5: 主席好，
4: 哎，你好，辛苦了。
7: 主席好。
4: 哦，你好。
7: 主席，你们好，信利人同志，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8: 主席，我是收到您信以后我就来了，有个半个月了。哦，
7: 这毛行长让我们一直在这儿加班加点的赶制银元。这
8: 没看看您，我真客气。信利人同志，我们中央造币厂造出的银币啊，一定要足金足两，保证质量。 这样呢，老百姓才可以放心去用，乐意去用。现在我们中央红军马上就要打赣州了，一定要保证前方部队的经费，这个重担可就要交给你喽。
5: 请主席放心，我一定给他们做 VI， 把银币造好。好啊。哎，主席，您这回来是？
7: 我找毛行长有点事情，他在里面开会，可待您注意。
8: 哦，不用了，你忙你的。
9: 我自己啊，随便转一转啊。行，你忙。哎，
10: 同志们，我觉得我们的眼光啊，还可以放在长远一些。比如刚才提到的搞募捐，我认为我们可以在汀州一带找商人募捐。
9: 汀州离这边很近，交通便利，另外那里的经济状况还可以。
0: 最重要的是，赣南闽西党组织和群众基础特别的好。毛行长说得好，1929年，毛泽东同志、朱总司令率领红四军解放汀州城，当时啊，红军向城内资产在千元以上的商人筹措军饷，很快就筹到了5万银，后来用这笔钱赶制了几千套的军装。
7: 所以啊，我们要利用汀州这个地方。我呢，还想在那边建一个熔银厂。
10: 熔银厂？嗯。
7: 我想派我们的同志随部队到前线去，把收缴的战利品，特别是金银首饰或者铜材一类的东西，送到熔银厂，熔了炼成块，再运回来。
8: 是啊，是啊，这个办法，这个办法好。
7: 对对对，毛行长，如果你可以去前线的话。 应该给我们的战士好好的上一课，主席坐。好，主席，我没有打搅你们吧？
1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7: 来来，坐坐坐。现在啊，我们的很多前线战士啊，对敌人的东西都很痛恨。我记得是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时候，我们的很多战士把缴获国民党的纸币就给烧了，甚至把缴获的敌人的收发电报机也给砸烂了。 你看看，多可惜啊！这能用的呀，我们还是要利用起来。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银行财政的来源。刚才啊，我也听到了，你们准备去汀州去筹款，这个方法好。那边的经济条件呢，比江西这边要好得多，华侨和大商人会很多，筹款相对容易一些。还有啊，刚才我听到了，你们的毛行长说啊。 要在汀州建一个熔银厂，哎，这个办法就好得很，
12: 要作为你们银行长期的发展规划。

0: 要抓紧时间办起来。这样，把我的建议啊，你们可以好好讨论一下啊。我呢，找泽民还有点事情，你们先忙啊。齐军，你们先忙。
1: 好，大哥。
0: 泽民，你跟我来。好，彭主任，你们继续讨论。
2: 好，
3: 好，
2: 好。
4: 怎么样？这组织上要我去东华山休养一段时间。你现在呢是身兼数职，这财政金融的工作呀担得重，一切啊都得从头开始。我不在的日子里啊，你呀要把工作做好。
2: 哥，既然不用去前线打仗，那就听从组织安排，好好去东华山休养休养。你看你这个身子，哎呀，哎，
4: 你不用担心我。反而是你，你干的工作担子重，压力大。我还不知道你啊，只要你答应的事情，就是再苦再难，都一定会把事情办好。你这胃不好，平时啊少吃一些刺激的东西，尤其是辣椒。哎，还有啊，我听细菌可说了，你们到现在晚上睡觉可还打着地铺睡呢。人家细菌呀是江浙人，睡不惯这木板地，再怎么样你也给人家弄张床啊，不要让人家太受委屈。
2: 没事儿，没事儿。我和细菌啊早就习惯了，我们俩躺在哪儿都能打呼噜。
5: 阮兄，
6: 王队长，
2: 不好意思啊，耽误多时了。
6: 怎么样了？
2: 陈会长去南洋谈生意还没有回来。阮兄，这件事情还得劳烦你帮忙。
6: 于公于私，劳烦不严重吧。怎么兄，这是你要的汀州的豪绅府上的名单，你看一下。陈会长不在，这事儿不太好办啊。他家里人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2: 陈夫人说，陈会长计划着明天回来，但是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回来。
6: 那下面你打算怎么办？
7: 来，老板，来喝茶。
8: 最近怎么样？
6: 哎，何老板，
7: 就这年月，
9: 最近在哪儿发
6: 财？求茶，
7: 说明白。馅儿啊，原来的。我跟你呀，跟南阳聊，是。哎，开始。
10: 对，哎呦，
11: 当时还有那个
12: 什么之类
13: 的。你听听，最近哎发财了呀。
6: 何老板，
7: 何老板，这可不是什么好茶呀。
14: 是，这什么茶呀？
15: 就这点儿花生瓜子也太寒碜了吧啊！没有好吃的好喝的，最起码弄个麻将玩玩。
16: 对呀，对呀，
17: 我上来就拿点好茶来。
18: 太寒碜了，
19: 是
5: 什么干等的？
7: 什么意思？
9: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
0: 各位老板，哎呦，各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条件有限，你们要的东西我们都没有准备，还请各位老板能够多多见谅，多多包涵。
8: 好了好了，各位老板，喝我这个吧。哎呦，
7: 葛老板有好茶，
17: 葛老板的茶，
0: 葛老板这个好，
8: 葛老板
0: 这个茶，这个茶好呀。
2: 葛老板一定好，
3: 太棒了，
13: 这可是好茶呀。
0: 老板拿吧，
10: 葛老板，
0: 能收哎，
10: 各位，请稍等片刻，我这就给你们重新泡茶。齐军，小徐，换茶。换茶。
1: 他们这是什么态度？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是在故意刁难咱们。
2: 萧夫人走乱大谋，他们都是我们请来的客人，不管他们对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能有情绪。细菌，别着急，先到这儿。

0: 哦，你怎么来了？小金子，哎，我呀，过来看看你奶奶。嗯，
1: 奶奶，
0: 小金子，奶奶，
2: 小金子，慢点。
1: 主席来看您了，奶奶。哎，
0: 阿婆，我来看望您老人家来了。哎，
1: 主席，
0: 快等候，快等候。哎，快等候。
1: 快坐啊！哎，坐。
0: 阿婆呀，
1: 哎，
0: 前段时间我让卫生部的贺成部长找一些医生帮您看眼睛，怎么样了？好一些了吗？他说我的眼睛。
1: 太重了，抓了继父药，吃了也不见好。这治病啊，要去根儿，所以啊，不能着急，要慢慢治，药要坚持吃啊。放心吧，阿婆，你这身体怎么了？没事，就是有点凉着了，凉着了。
0: 小金子。
1: 这大冷的天儿，赶紧给你奶奶拿双厚被子过来。
0: 奶奶把厚被子都给哥哥带上战场去了，所以奶奶就生病了。
1: 没事，不碍事。
0: 小吴，
1: 哎，
0: 你赶快回去，把我的军被拿过来。哎呦，
1: 主席，
0: 主席，
1: 你让你去你就去，不用，不用，主席，不用。
0: 阿婆，
1: 不可以，
0: 你 就听我的，
1: 主席。
0: 哎呀，阿婆，冻着你了。阿婆，我呀，过两天要出趟远门，可能要有段时间才能过来看你。
1: 主席呀，我这都挺好的，你工作忙，不用老来看我。
0: 啊，但是您老啊，都答应我，等我回来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身子养好。小金子。 给你姐姐说，如果家里有什么事情啊，就到东华山来找我。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给奶奶烧点火，把被子给奶奶盖好，记住了吗？记住了。嗯，
1: 主席，秀秀的事儿多亏你费心了，她童养媳的问题彻底解决了。
0: 您老人家呀，就不要跟我这么客气了，这些呀。
3: 都是我们应该干的。
1: 苏维埃的干部太好了，谢不胜主席还帮着我们出了钱。你要看见他了，一定得替我好好谢谢他。
0: 好好好，您先谈好，先谈好。
3: 哎、
0: 我呀，答应您，如果我碰到他，一定帮您老人家转达到。
3: 好，好。
4: 哎呦，各位都在呀，各位都在呀，各位都在呀，好久不见呐，
0: 主座。
5: 各位老板，快快入座。
6: 坐坐坐坐坐坐。
5: 大家来的还真早啊。哎，这阮行长呢？哎，
7: 这个阮行长啊，他召集我们来，他不来，把我们给晾这儿了。
5: 是呀，谁也没见着啊。各位老板，阮行长还有些事情，一会儿就到，请大家稍事休息。李老板，请用茶。
8: 您是，我刚才忘了跟大家介绍了，我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行长，我叫毛泽民。哎呦，刚才有劳毛行长亲自给我倒茶，在下失礼了。
5: 何老板，您客气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来，请坐。
8: 各位，今天阮行长召集大家来，是为了捐款的事吧？
9: 是。
8: 那么，毛行长。 我想请教你个问题啊，你们红军宣传攻打闽西是为了解放闽西劳苦人民，那我们算不算人民呢？当
5: 然算。
8: 那为什么你们打仗，叫我们出钱？
10: 对，没错，说的对。
11: 请问各位老板，国民党军阀盘踞在闽西那段时间里，你们的生意是变得更好了，还是变得更差了？当然是更好了。
5: 这帮军阀，连蒙带骗，就想把我们的钱骗到他们口袋里去？
8: 不是，是吗？就像刚才大家说的，以张振为首的国民党军阀，不仅剥削工人，欺压百姓，更向你们商人夺取利益。而我们红军出兵闽西，为的就是解放广大的人民，为的就是……
12: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5: 李老板，我们这次来募捐，不是要让你们出钱，
0: 而是要向大家借钱。我向你们保证，只要我们有了钱，我们一定连本带息都返还给你们。
8: 你拿什么保证？
1: 是啊，拿什么保证？我相信你，
2: 谁还我们钱？
0: 我会给每一位借给我们钱的老板都立下戒据，
3: 请你们放心，一分钱都不会少给你们。
8: 毛行长，你问问在座的各位，谁手里不是厚厚一沓子国民党的借据啊？拿给毛行长参考参考。
4: 李老板，各位老板，我们红军能跟他们一样？国民党那是军阀，我们红军呢？我们红军是咱们劳苦大众自己的队伍呀。
8: 天下乌鸦一般黑，这钱呢，你们谁爱借谁借，我不借。
2: 我也不借，
5: 我也不借，
6: 我也不借，
7: 不借，不借。
0: 是，各位老板，
9: 对呀，
3: 我们共产党人一向是信守承诺，我现在以苏维埃国家银行的信誉向你们担保，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一定会向你们兑现。
8: 各位，我还有事儿，我就先告辞了。
0: 李老板，
10: 老板，
0: 李老板，请你相信我，我。李老板，
11: 李老板，
4: 李老板，
12: 李老板，
13: 李老板，
14: 李老板，
15: 李老板，
16: 李老板，
0: 各位老板，各位老板，各位老板，请留步，阮行长马上就到。
17: 哎呦，李老板，
8: 陈会长。
17: 这么早来了，
8: 您回来了。哎呀，陈夫人，阮行长，
17: 捐了。
8: 我这准备回去取钱去。
17: 哦，还没捐。好，那快请吧。
8: 哎，
17: 我等你啊。
8: 哎，
0: 哎，走走走走，
17: 曹行长，
18: 走走走，
3: 陈会长，
8: 陈会长。
3: 陈会长来了，
8: 陈会长，
3: 您来了。
19: 哎呀，陈会长，
17: 抱歉，我来晚了。
19: 太客气了，
17: 多亏啊，阮山行长告诉我你今天在这儿举行这个募捐会。好在呢，我的夫人和孩子为我准备了礼物，代表我们全家一起祝贺你的筹款会举办成功。
0: 谢谢，谢谢陈会长，谢谢陈夫人。
17: 哎呀，各位，非常抱歉呀，我来晚了。你们都捐了吗？没捐，那正好，咱们一起，请吧。诸位，知道我为什么从南洋回来，就带着全家敢来参加这个募捐会吗？记得去年毛行长来我们闽西工作部，到我的船厂访问，我当时问他，国民党的金融和苏维埃政权的红色金融有什么区别？毛行长回答我，他说国民党的金融是为财阀、军阀以及资本家等少数人服务的，而苏维埃红色政权的金融是为天下的老百姓服务的。
5: 对，好，
1: 好，
5: 好，
1: 好，说得好，
17: 为天下劳苦大众服务。毛行长的这句话让我感动。我们大家也经常说，咱们手头有钱了，如何为老百姓做点事儿？我们做过，我们也募捐过，我们捐的那些钱，老百姓看见了吗？他们看不见，那些钱都被国民政府的贪腐分子装腰兜里去了。
4: 是，谁让他们出钱？

0: 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募捐的这些钱是为了劳苦大众募捐的，你们说大家能不捐吗？
1: 捐！
0: 因此呢，我和我们家一同商议，把我们的50,000大洋和我刚刚从南洋。 签订的一份合约的定金，也是50,000大洋，一起捐给咱们苏维埃政府的红色银行。好，
2: 谢谢陈会长，毛行长。刚才会长代表的是我们全家，这个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0: 您把它收下吧，陈夫人，这个我真不能收，我真不能收。毛行长，这个你一定要收下。我本来不想让夫人过来，可是她坚决要求过来，向你表达一下她的心意，你就收下吧。毛行长，
2: 来，你务必收下。
0: 陈夫人，收下吧，收下吧。
3: 刚才啊，李老板在，我们呢都得给他面子。其实我们来都带了钱了。这样，我先表个态，我捐10,000。
4: 我在这里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代表国家银行。
0: 谢谢你们！毛行长，你们苏维埃政府只要需要，我们闽西商会一定全力支持。好。
5: 别看了，该吃饭了。看一天了都。哎，小心地图。中央让我把你安排到这儿来休养，你就得听我的，好好养病，啊，好好吃饭。你呀，现在是我的领导，我呢就听领导的指示，先吃饭。哎呀。 青菜我得吃一口啊！
6: 主席，主席，主席，干住干站了。

0: 冯总，冯总，部队已经按照原计划展开了全面的进攻。
1: 司令吗？想不到敌人的火力这么猛烈，控制各部队，增加炮火攻击。是。
2: 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不过很管用，
0: 是管用。但现在怎么说也是工业社会，

0: 我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弄来一些先进的机器。
1: 哎呀，这太好了！
2: 两位路上辛苦了，咱们办公室喝口水。
1: 好，
0: 好，好，走吧，张总。
1: 好，好，忙，
3: 您忙，
1: 好，
4: 辛苦，
1: 好好。
2: 来来来来来。
1: 我们这个地方啊，环境比不上大上海啊，这吃住还有生产条件差得很呐。
0: 哎，既来之则安之嘛。哎，你还别说，就这个小二楼啊，跟大上海的房子比起来，还别有一番风味。
1: 来看看我们这生产加工的钨矿石还有钨砂。
0: 这就是加工过的钨矿。
1: 嗯。
0: 好。
1: 这个情况啊，刚才也都看到了。我们现在呢，生产逐步恢复了一些，但是在经营管理上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0: 总理，在上海的弹抽厂，那我也管着3000多人，咱们还一起搞过出版发行工作。我的能力你应该是知道的。总之，你把这个钨矿交给我，你就放心吧。这样，你给我3个月，我争取2个月，就让这个钨矿改头换面，焕发新生。
1: 有你这句话呀，我就心满意足了啊！
2: 来，两位喝口水。
0: 好。哇，
1: 李胜同志，可工呢是燕京大学毕业的才子，在上海也是搞经营管理的，以后这方面有什么困难都向他请教请教啊。
2: 好，我现在啊是信心百倍，能有克工同志这样的能人帮我们，咱们钨矿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0: 我是新来乍到，以后还有很多问题向你们请教啊。
2: 哪里哪里。
1: 克工啊，这个钨矿不仅是矿工们的铁饭碗，更关系到咱们苏维埃政府的财政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替我把好这个关。
0: 你就把心呢放到肚子里，啊，再怎么着，我也不能丢了你的脸面呐。
1: 哎，坐下歇一歇。
0: 我不坐了啊，我上外边看看，这能出去啊？
1: 好，好，好。
2: 对，站在这个阳台啊，这钨矿的情况就一目了然了。
1: 刘书记啊，
2: 还是别喊刘书记了。
1: 你的事情啊，组织上都已经调查清楚了，确实是弄错了，他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党籍。
2: 毛科长，谢谢你。其实这事儿吧，我已经想开了。不管结局如何，只要是能为大家办事儿，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1: 那就好。那你赶紧把工友们都召集起来，咱们抓紧时间，做好成立大会的准备。
2: 哎。
5: 小陈
6: 到，
5: 看见主席了吗？
6: 主席和吴继清天没亮就下山去了。
5: 去哪儿了？
6: 这个我也不知道。

0: 现在，赣州的战事吃紧，你们听州的兵工厂呢，要加紧制造弹药。
1: 是，作为听州的政府主席，我责无旁贷。
0: 一定抓紧抓好。好啊。方明书记，到。在江西的各个县市都已经动员起来了，你们福建的同志们也要做好之前的准备啊。
2: 作为中央苏区的一份子，我们休戚与共。主席，请放心，我们福建也正在组织人手。
0: 好啊。
3: 刚才啊，我去了咱们的被服厂，都告诉大家多制备一些冬衣冬报，还要御寒用的棉袄棉被，不能让前线的战士冻着。主席，这个我已经吩咐下去了。好啊。求主医治我们心灵的创伤，治疗我们身体的疾病。奉主的名祈求，阿门。
4: 主席，要不您先到办公室等会儿吧。
5: 哦，不用了，你去忙吧，不用管我。
4: 嗯，好。
0: 小吴啊，
4: 哎，
0: 拿点干粮吃，有点饿了。
4: 好嘞。
6: 毛主席，
0: 哦，你怎么来了？

0: 会上，您好，您好，哎，
1: 我啊来了有一会儿了，哦，看到你刚才在祷告，没好意思打搅你。哎呀，
0: 您太客气了。二贤，听说您身体不好，前线都没去成啊。哎呀，
1: 我没事，就是这小风寒，哎，劳你费心了。
0: 风寒也不可大意啊。
1: 那你来不是看病的，是来？
0: 哦，我呀就在附近视察，顺路来看看你。
1: 我呢，还真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0: 你说，主席。
1: 是这样，在叶平啊，有一个徐阿婆，因为常年呢在光显阴暗的地方做活，这个眼睛啊落了眼疾。哦，
0: 你看你在去瑞金公干的时候，能不能顺路去帮他看看？
1: 没问题，主席。
0: 那这位阿婆她的眼疾治疗好吗？
1: 我找军医处给她看过几次，开了几副中药。
0: 医治不见好，哎，你可是西医大师，所以我才过来找你帮忙啊。主席，俗话说，医者仁心，主席并非医者，可是啊，百忙之中却惦念着百姓的眼疾，让我佩服啊。我作为医者啊，义不容辞。您放心，这件事情我记下来。嗯，
1: 谢谢了。
0: 我呀，啊。
2: 还是给你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吧。哎呀，不用不用，哎，这么多病人在等着你，我是小毛病，我要把时间浪费到我身上啊。
3: 千万不可大意，冯涵也要看，我用不用，用不上，
2: 用不着啊。朋友们，今天是个好日子，我们中华钨矿公司正式成立了。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总经理胡克工同志为大家讲话。
4: 各位工友们，我叫胡克工，承蒙毛行长抬爱，让我来管理钨矿公司。别的我不敢说哈，在生产和管理这方面，我胡某还是有些经验的。
2: 想当初在上海的时候，那我可是管着好几千口人呢。这么厉害，这么多人，太厉害了！我这个人做事有个原则，要不就不做，要做呢就要做到最好。是。今天在这里，我跟大家表个态，钨矿总公司就是我们全体工友的家，也是我的家。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就一定能让这个家越来越好。
5: 我向大家保证，让每一个工友都有工作，有钱赚，过上好日子。好，王行长，你也给我们说两句吧。
6: 欢迎，
7: 欢迎，
8: 欢迎。
5: 该说的呀，刚才吴经理都已经说过了，我就补充一点，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实行全新的薪酬制度，按劳分配。
2: 什么是按劳分配啊？
9: 大家听我说，按劳分配啊，就是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那不劳呢？
10: 不劳，不劳没钱呗。
2: 王行长，啊，如果我们大家伙都加班的话，有没有加班费啊？
11: 对啊，加班有钱的呀。
2: 当然有了，谁干得好，谁还有奖金呢？好，大家请放心。 所有的奖金和加班费一定会准时发送给大家，一分都不少。
12: 好，
2: 我希望大家在吴经理的带领下，把这钨矿的产量都搞上去，让每一位工友都吃饱饭，有钱赚。好。

0: 恭喜啊，今天啊是一个可喜可贺又激动人心的大日子，我们中华苏 AI 共和国国家银行今天正式成立了。好，祝贺祝贺祝贺啊，王行长。
1: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2: 拿着。
3: 谢谢各位同志，也谢谢各位领导。今天呢，我们是开张付收礼，营业是受礼。
4: 这什么意思？
5: 这是什么意思？
6: 这什么意思？
7: 我们国家银行啊，开业第一天不能借贷，只能存储。
8: 这是什么意思？
9: 各位不都是来支持我们国家银行的吗？那就请各位领导。
10: 代表你们各自的部门，在我们银行里啊，开个户，存点钱。每个部门最低存2块大洋。当然了，如果你们想个人开户存款，我们举双手欢迎。
11: 欢迎，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好，越多越好。刘明呐，你这买卖做得哈，这可真是叫。
9: 雁过拔毛啊！王行长，我们这贺礼呢都带来了，这让我们再拿回去，这也不合适，这样好不好？
12: 只要你收下我们的贺礼，我们就在你这儿开户存款。大家说好不好？
13: 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
14: 大家的心意啊，
15: 好主意，
9: 我们领了。你们的这个礼物啊，我们是绝对不会收的。
16: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毛行长能想出这个办法，苏区中央局非常赞同，还希望同志们多多帮忙，多多支持。我带个头，我存5块大洋。
1: 谢谢赵书记。好，谢谢，谢谢。
2: 毛行长，我和各卿略表心意，存3块大洋。
1: 谢谢，谢谢，谢谢。
3: 毛行长可别嫌少啊。
4: 朱老总，嫂子，咱们存款这边请。
5: 我代表工农检查部啊，开个户，我自己存3块。
6: 3块？哎，他存3块，我就存4块，我不能输给他。
1: 谢谢，谢谢，
6: 我存4块啊。
1: 谢谢，谢谢，谢谢。
6: 来，乡亲们，各位领导都带头了，
1: 谢谢，
6: 我们大家要积极点啊。我存4块。
7: 国家银行可是我们自己的银行，今天我们把钱存上了，明天我们就能借钱了。
1: 来来来，
8: 要存款的请到这边来排队。
1: 谢谢大家，谢谢，
9: 谢谢，谢谢。

0: 2万元，
1: ！
2: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纸铺地上了，你这要干啥？
1: 好，润联负责的国家银行今天开业，我这个当大哥的虽然是政府的主席，但很失职啊，没能给他一分钱，只能写幅字表表心意吧。

0: 楚书记，这是你上次交给我们的任务，我已经完成了。
1: 经理，这么短的时间筹到了这么多钱。

0: 他人虽然不在，但是心肯定是在我们这里的。
1: 这是你大哥给你的贺礼。

0: 王任重道远。
1: 我会把大哥送的这幅字挂在我们银行的大厅里，让他永远激励着大家。

0: 500。
1: 主席，哎，主席，哎呀，主席，
2: 500同志，
1: 主席，
2: 您怎么来了？
1: 我是来跟您告别的。
2: 告别？
1: 组织上安排我到会场任临时县委书记，调令已经发了，今天晚上就要到达。
2: 这么突然？啊。也好啊，到地方工作，可以到百姓当中去，为老百姓真心的做点实事。嗯。再说了，这会昌可是你的老地盘，我相信你现在啊，再回去，肯定比以前更加成熟，更加有经验。来来来，坐着聊。
1: 主席，你坐我这个吧。
2: 哎，不不不，在山上待惯了，坐在这舒服。
1: 好，好。哎呀，
2: 就坐在这儿。哎呀，顾白啊。这会昌可是咱们苏区的南大门呢，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你呢要利用好这一点，好好的做做文章。
1: 好。
2: 还记得在巡务的时候啊，你把郭先生和范大明他们介绍给我，让我了解了城市商业的一些情况，没有你的介绍，没有他们的指点，就没有后来我顺利的巡务调查呀。
1: 主席，这都过了多少年了，您还记这么清楚的？
2: 肯定记得呀。哎，我记得巡乌县上洼村有一个刘老伯，你还记得吧？
1: 记得。
2: 我去做调查的时候，他请我吃了一顿当地的干辣椒，别提多香了。你再去的时候一定帮我好好的谢谢他。
1: 好，
2: 顺便帮我看一看他家分地的问题解决没有。
1: 好。
2: 你到了地方之后呢，一定要切记两点。第一啊，一定要坚持群众路线，了解群众的疾苦，真心的为百姓做事情。我们共产党员就是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而打天下的。第二呢，就是要坚持游击战，积极的扩大红军，巩固我们的根据地。
1: 好，放心吧，主席，我一定按您说的做。
2: 不是按照我说的做啊，是为了一切对百姓有利的去做啊。所以我说呀，我说的不一定都对，但一切呀，都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出发，一定是没有错的。
1: 是。主席，从我在巡屋和您做调查，到后来前委当您的秘书长，跟您一路下来学到了不少东西。不管官职高低，也不管环境多么艰难，都一定要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儿。这次我过来，知道您身体不好，还给您买了药。
2: 胡白啊，你有心了，谢谢你啊。你看，我出门啊比较匆忙，可没什么还礼的。这样，我呀就给你个拥抱，当作是送行了。
3: 2万元？怎么一下子提这么多呀？
4: 没办法，弹药跟后勤都等着补给，

0: 拿着这张单子去仓库提款吧。
1: 谢谢，谢谢领导，
2: 千块钱。
3: 我们赵医生辛苦了，
0: 知道我理解。
4: 曹科长，我们总务厅啊，等着用钱，最近的工程开了不少，经费的缺口很大，请优先给我们批一下吧。
5: 我们也着急，我们也着急。
6: 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现在有钱，我们要先支援前线，后方的钱我们再等等，好吗？有钱了，我们第一时间通知你们，通知你们。
4: 啊，一切优先考虑前方。
1: 对，
6: 谢谢，谢谢。
4: 那这两天我再过来。哎，
6: 好的，好的，好。
0: 辛苦啊，又跑一趟。
5: 那麻烦您了。
7: 好的，我有钱一定提前告诉你。
6: 哎，再见。记住啊，你说这一早上来了几批了？全是大额提款，照这个速度下去，咱们开业的7万块钱迟早要被掏空了。
0: 赶快去找毛行长商量个对策。
6: 我现在找他去。
0: 嗯。

0: 你怎么了？
1: 国民党特务机关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造谣，说恩来要脱离共产党，这完全就是挑拨离间。我必须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发个声明，为恩来彻底的辟谣。
0: 哼，我看呢，他们这就是想要动摇我们红军的军心。
1: 子瞻，你倒是提醒了我。不仅如此，我们还要想办法在上海的各大报纸上也发个声明，为恩来彻底的澄清。
2: 武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
3: 这是对
4: 国民党宣传战最好的反击。
5: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混淆视听啊。
6: 对，这就是国民党的诡计，目的啊就是想离间我们。
7: 大家不要被误导，
8: 谣言止于智者，这就是润智的聪明之处。
9: 好，首长好。
10: 好，
9: 情况我知道了，告诉冯德怀同志，战场的情况随时沟通，有任何需要随时。老总驾下啊，回来了。
10: 恩来，
9: 什么事儿啊？
11: 恩来，国民党造谣你脱党，目的就是打乱我们的军心。老毛这个时候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发表这个声明，不但打破了敌人的阴谋，还帮你澄清了，简直是及时的不能再及时了。
9: 老总驾下，你们是了解我的。清者自清，我周恩来什么时候会被几句谣言所困？我没想到啊，泽东同志能这么及时的发表这个声明，这体现了他在对敌斗争中的敏锐和为人的实事求是。其实这次在决定打赣州这件事情上，我一直担心

0: 润之的为人我是了解的，他做事的原则就是对事不对人。
1: 文兰，说实话，我跟你有同感。我也没想到润之会写这篇声明。

0: 彭总，彭总，彭总，你们怎么撤回来了？
1: 东南角，我们虽然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但是敌人早有准备，最终我军腹背受敌，死伤惨重，我们不得不撤回来。
0: 其他方向呢？
1: 其他方向也组织了好几次强攻，但始终连外墙都无法突破呀。
0: 为什么？
1: 城墙实在太厚了，而且敌军的火力也十分猛烈，根本打不透我。
0: 正面打不透，那就给我挖地道，采取棺材爆破术，从墙根底下给我狠狠地炸。
1: 是。

0: 小金子，小金子，小金子，出来！
1: 我琪，你怎么知道是我？
0: 你这小子，不是你还能是谁啊？
1: 我想你了。
0: 哦，我也想你了，还想你奶奶了呢。奶奶怎么样了？最近？
1: 挺好的，听说你病了，奶奶让我来看你的。
0: 哦，听说我病了，你这个小鬼头，来，尝尝你拿的橘子，嗯，啊，
2: 嗯，主席，你也要吃啊？
0: 啊，我也尝一个，嗯，酸，哎，小君子，你不去上学，跑到这儿干什么呀？
1: 我想陪你一起玩。
0: 不听话，走上学去。
1: 不要，我想陪你一起玩。哎呀，放开我！
0: 请走。哎
1: 呀，放开我！
0: 我都跑不动你了。
1: 哎呀，放开我！
0: 不许动啊，
3: 子瞻。
1: 哎，
3: 我出去一下啊，送小瑞君回学校。
1: 好。哎，
0: 干嘛去你？
1: 放开我，让陪你一起玩。
3: 他拿着水果，说好了。
1: 一起玩，我不要上学。
3: 大屁股，
0: 我送你上学，你以后千万不能自己跑出来了。听见了吗？
1: 不要，学习没意思。
0: 怎么没意思啊？读书识字以后才能有大本事。
1: 我就想和大哥二哥一样，长大当红军打敌人去。
0: 哎，这当红军可不一定上战场打仗，还有好多的岗位呢。
1: 哦，比如呢？
0: 比如啊，你以后识字有本事了，可以当这个通信员，给咱们红军送情报啊。
1: 没意思，不好玩，我还是喜欢打枪。
0: 光喜欢打枪啊？啊，
1: 嗯，
0: 你这孩子，哎，哎，这样，你只要答应我好好学习，我呢就送你一个礼物，好不好？
1: 哎，好啊，什么礼物？哎，在哪呢？
0: 那你先答应我好好学习。
1: 好，你可不能耍赖哦。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哎，盖个章。你个小君子，我呀，送你一个名字，怎么样？
1: 哎，什么名字啊？
0: 你看，你现在呢叫小金子，我以后啊就管你叫小瑞金，怎么样啊？
1: 哎，我就叫小瑞金。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个名字可厉害了。
1: 哦。
0: 你看，咱们这个苏维埃政府呢，这个首都叫做瑞金，你这个名字叫小瑞金，你想想厉不厉害？
1: 哎，真厉害。
0: 是吧？所以啊，这个小瑞金就得好好学习，知道吗？
1: 好。
4: 徐老，孩子们需要的这些课本我都整理好了，还有这是我的辞呈。

0: 真要让，真要让，你听我说，赡养父母天经地义。你母亲生病，按说我不应该拦你，可是我们能不能有其他办法？比如，我们大家凑点钱给你家里的亲人寄过去？
1: 不不不，
0: 徐老，我怎么能要您钱呢？
1: 虽然这些年忙于工作，也没给家里寄什么钱，但是这回不一样，我母亲病重，我必须得回去。
0: 徐老，保重，我走了。
2: 陈校长，你留步！陈校长，我……
0: 你守着眼睛。
3: 是不是再好好想想？徐老，我也不想走，我也舍不得孩子们呀。那就留下来吧，校长。哎，那本怎么了？
0: 不知道，走去看看。徐老，
4: 任之，毛主席，
0: 徐老，这是怎么回事啊？陈校长要走？
4: 任之，陈校长在家里来信。
0: 说母亲生病了，催着筹集医药费，陈校长没有办法，所以，才上次回长沙另谋差事，来供养母亲。
4: 原来是这么回事。陈校长，哎，是我们对不住你啊！如果只是您希望回去尽点孝心，我们都帮不上忙，那就真的是我们的失职啊！哎，
0: 毛主席，共产党注重教育。
4: 这一点，我陈某人深受感动啊！你真的要走吗？我一定得走。这样，我呢，也当过小学教员。如果你不嫌弃我毛润之的话，你呢，也称我为先生吧，毛先生。
0: 实不相瞒，我也是湖南人。之前您跟何叔杭先生在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我都有拜读过；包括您在湘潭、在韶山、在学史会成立大会上您的那番演讲，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不然我也不会来到这里。毛先生，虽然这次我离开，但是希望将来我还能为中国的革命、为中国的教育献上我的一份力。
4: 那我们两位先生就做个约定，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我们呀，随时等着你再回来。
0: 谢谢毛先生。

老师们，同学们，对不起。

0: 徐老啊，这陈校长一走啊，相当于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
1: 说明我们苏区的教育还存在很多的问题。
2: 是啊，
1: 这十年树木，百年育人，教育的问题可是一个大问题。但是没有教书育人的人才，从何谈起呢？
2: 任职所言极是，这些天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专门的教育人才的确稀缺呀。
1: 我们共产党一直就是边干边学，边学边干，我们不拘一格降人才，可以从我们内部提拔和培养教育人才，实在不行呢就一人多才，一专多用嘛。我们干革命的不一直都是这样的。走。
2: 润之说的很有道理，不过长久来看还是得想办法提高老师的待遇啊。
0: 这也是我想说的。我们是工农政权，所以应该实行免费的教育，我们小学的教员呢应该享受苏维埃工作人员同等的待遇。我们湘苏维埃啊应该组织群众帮助小学教员去代耕土地，小学教员呢应该减免土地税，包括免费的医疗，像一些比较积极的而且成绩比较卓越的教员，每半年就要奖励他们一次。
2: 如此一来当然是好，可是这样政府的财政压力就大了，教育的资金从哪里来呀？
1: 你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也一直在想，我认为呢我们苏区的教育啊应该以国家办学和群众办学相结合，以国家办学为主，支持和鼓励民办甚至是私办，国家的教育经费不够了呢，我们就动员群众集资办学，师资的力量不够了，我们就动员识字的苏维埃人民群众或者苏维埃的工作人员，让他们充当老师。
2: 好啊，教育为了人民也依托于人民，这是最实事求是也是最有可行性的办法。
1: 不光是列宁小学呀，包括啊扫盲识字班，工人夜校，职业技术教育，这些该办的都得办。现在我们的红军学校已经办起来了，其他的学校也要跟着办，包括图书馆也要办起来。这样呢我们的红军，我们的干部，还有我们的这些群众都可以提高知识水平。
2: 润之啊，你想的真周全呐，看来这一切都装在你脑子里了。
1: 我们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已经明确说了，中国苏维埃政权以保证工农劳苦群众受教育的权利为目的，在对内革命战争能够开展的范围之内坚持普及教育。那么下一步呢，为了让教育问题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教育立法的问题啊应该及早的提上日程了。
2: 润之，你说到教育立法问题很重要，我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之一，又代理负责教育部的工作，我代表大家表个态，立法工作我们会抓紧进行，教育的立法问题得抓紧。
1: 那就有劳徐老了。
2: 说应该的。

0: 攻了几次都攻不下来，怎么办呀？
1: 告诉他，给我炸！就是铁打的，也要炸出个口子来。
0: 是。

0: 认知啊。
1: 啊，思珍，你起来了。
0: 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么凉，也不知道披件衣服。你这身体刚好，回头再生病了。
1: 我睡不着啊。这前方的战报，几天都没有送过来了。我这心里啊，有不祥的预感。希望我的预感是错的吧。
0: 哼，你一心一意为红军着想，可他们谁又为你着想了？如果这次证明他们是错的，你是对的，看他们还能说什么。
1: 思珍，我知道你是替我感到委屈，但现在这个时候了，个人的面子也好，得失也罢，就算是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我倒希望我是错的，我们的红军啊，可以不折一兵一卒拿下赣州城。

0: 我不说了，你也别想了，行吗？
1: 我怎么能不想啊？这前方的战事吃紧，后勤的补给一定要跟上。这铁干州易守难攻，伤员肯定少不了。
2: 我知道，这个时候把你留在山上，让你做个闲人，你肯定不干。行，不管你想干什么，我都陪着你。

0: 看来，听警卫员说，菜都热了3次了。前方战士吃紧，这身体也重要，把饭吃了。
1: 这都20多天了。

我知道你这压力大，可是前方战事瞬息万变，不管怎么样保重身体。来，吃点热乎的。

0: 大妹子，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呀，哎呦，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多，
1: 自家有的消炎收吗？
0: 消炎，全部消炎也收，
2: 这些都捐了，
0: 都捐了。大妹子，你登个记啊。哎，
3: 不用。
0: 哎哎，
3: 登记一下。
4: 大嫂还没登记呢。
0: 你哪个村的？啊，别走啊，大妹子。
3: 咱们大家都看看啊，看看这位大妹子啊，咱们前方在打仗。 需要我们后方的支援，大家都别在看热闹了，回去家里翻一翻，看看家里什么东西，哪怕被子啊、菜啊都可以啊。家里如果有盐，那最好了啊。
5: 谢谢主席。好，谢谢啊。
0: 阿彪，你在这干什么呢？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你捐盐了吗？下来，我跟你说，乡政府正在征兵报名呢，啊，就等你了。 赶紧去吧！你要是把盐都捐了，我就报名。爸，就你特殊。快快快，
6: 留一个吧，留一个吧，红袖。
0: 哎，
6: 谢谢啊，
7: 谢谢你啊，老乡。
6: 哎，
7: 不客气，
6: 大哥。哎。
7: 奶奶新做的十双草鞋，让我来捐了。
0: 好的，秀秀，你来了。
7: 谢主席，哎呀，
0: 这是奶奶做的吧？
7: 对，十双，你们数数。于大哥，啊，还有这个，
0: 这是
7: 我们家的一点心意。
0: 这么多年全捐了，
7: 家里不留点了？前方打仗，我们就不留了。走了。
8: 谢谢你啊！我给你登记上啊！不用了。哪来这么多盐？今天在我们总务厅的募捐点，有人捐的，捐盐的人你还认识？
0: 谁呀？
8: 秀秀姑娘。
0: 秀秀，
8: 嗯，她怎么会有这么多盐？我也不清楚啊，但是我知道。
9: 你一直很关照秀秀他们家，他们家的情况呢，我也听说过一些，所以我特意拿过来，觉得你该知道这件事情。
0: 师兄，这件事情你先不要声张，交给我来办。
9: 行，
6: 主席好。
9: 啊，辛苦了。老乡，你好。哈哈。 哎，主席，他们这是啊，主席好。现在啊，赣州的战事正酣呢，前方呢却一少药，物资匮乏，伤员也多。咱们后方的群众啊，都在啊，你好，咱们后方的群众啊，都在支援他们。
10: 啊，
9: 哦。这前几天啊，我说啊，让你过来给徐阿婆看看眼疾，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到瑞金了。
10: 怎么样？没有影响公事吧？
9: 不影响，公事都办完了。那就好。这就是徐阿婆家。好，魏少，请。
10: 请。
9: 嗯。哎。阿婆呀。
10: 哎。
9: 忙着呢。
10: 哎呀，主席啊，快快快，请坐，请坐。
9: 阿婆呀，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妇联张医生，他这次呀是专门来帮您老人家治眼睛的。
10: 哎呀，哎呀，主席呀、啊，您那么忙，还惦记着我，谢谢谢谢。
11: 您该的，那就给您添麻烦了啊。
12: 阿婆，您太客气，您坐，让傅医生啊好好的帮您老人家检查检查。
10: 哎，好，
12: 好，
10: 好，
12: 我帮您解开。哎，
10: 阿婆，
12: 哎，
11: 您啊，尽量啊对着这个光线，好吧？
10: 奶奶，
12: 哎，
10: 往这边一点。
12: 对，往这边一点。 您放松，啊，
10: 哦，
12: 眼睛往上看，对。

0: 秋秋，
1: 红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0: 来找你的。
1: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听说你今天去给红军捐东西了。
1: 是啊，捐了。
0: 捐的什么呀？
1: 捐的盐。
0: 这思想觉悟现在可够高的。哎，那你哪来的盐？

0: 在这干什么呢？
1: 我找我媳妇儿。
0: 我告诉你啊，秀秀早就不是你媳妇儿了，赶紧回家找你妈去。
1: 那就是我媳妇儿。
0: 我跟你说啊，你家的钱都退给你了，你再闹把钱要回来了，赶紧回家。
1: 我不要钱，我要媳妇儿，就是你。

0: 牺牲了，老大阿虎也负了重伤，
1: 甘卓成打得焦灼惨烈。
2: 来人啊，医生！
3: 其实我们打得不差，只是这甘卓一手难攻啊。
4: 总指挥，
5: 这个仗我们不能这么打，
6: 必须撤围，否则会被敌人包了饺子。
7: 请毛泽东同志出山。
8: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把武装团调上来，
9: 让他们组织国民党的援军呢。
10: 请看大道心火第六集。

0: 仪器放好了。嗯。傅医生，刘杰，这徐阿婆的眼睛怎么样了？阿婆的眼睛里出现了一些白斑，看来还是需要手术。能治好吗？应该没问题，不过具体还要看手术的效果。那我就放心一些了。傅医生啊。
1: 徐阿婆的事情，你还要多上心啊！你放心吧，主席，我一定会尽快安排手术的。
2: 好啊。哎，主席，啊，你在呢，主席。
3: 谢不生同志，你怎么来了？哎，
2: 我是来送通知书的。
3: 什么通知书啊？
2: 阿豹在前线牺牲了，老大阿虎也负了重伤。

0: 我现在马上发个电报，让复印医院组织一个医疗队，和我一起上前线，协助你们抢救伤员。
1: 好，
2: 傅医生，谢谢你。那我现在就带你找何成同志去帮你协调一下。
1: 好，谢普生同志，一定要安抚好老人，放心吧，主席。
0: 教官，
1: 你留下，跟谢普生同志一起照顾好去安保。
2: 哎，放心吧，主席。
1: 傅医生，我们走。
0: 走。
1: 秋秋，你没捡的还是有人给你的？那就是你偷的。我没偷。没偷就告诉我，这盐是谁给你的？
2: 我，
1: 秋秋，哎，秋秋，
2: 谢主席，
1: 你怎么还在这闲聊啊？啊！ 你家出大事了，赶紧回去看看吧。
0: 我家出什么事儿了？
1: 你二哥在前线牺牲了，你大哥也负了重伤。

0: 叔叔，
1: 咱们得顶住啊！你快去把你三哥找回来，他知道了就跑出去了，快把他给找回来！
2: 我这就去。
0: 秀秀，
2: 你放开我，我要去找我三哥。
0: 你别着急，你三哥我会派人去找。
2: 你别拦我，我要去找他。
0: 秀，听我的。小吴，哎，快去通知郝队长，派人去找阿彪。

同志，怎么了？甘楚成打得焦灼惨烈，徐阿婆家的阿宝牺牲了，阿虎也受了重伤。

0: 这账就不该打，徐阿婆没事吧？没什么大事。
1: 主席，
0: 小郭，你回来了。徐阿婆他们怎么样？
1: 放心吧，主席，阿婆没事儿，郑队长他们都在，还专门派人去找徐阿彪了。
0: 好，把他们安置好了，我就放心了。去吧，辛苦一天了，哎，去休息吧。
1: 早点歇着啊，
0: 哎。

0: 想到你能伤得这么重，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上冲的比我还快，老三，把二哥带回去。
1: 他得进祖坟。
2: 嗯，你要吗？
1: 走。
3: 大哥，你伤得这么重，我怎么能走啊？
1: 我有医生护士照顾呢，哭，又哭，回去照顾好奶奶和弟弟妹妹。奶奶好，
2: 大家好，都好。
1: 大哥，你伤成这样，我不能走啊。
0: 志贤，快走！
1: 要走的话，咱们一起走，咱们一块回家，大哥。
0: 不能走，我得养好伤，得回前线。大哥，你要是不走的话，我也不走。听话，我不走，回家。
1: 大哥，
0: 来人啊！医生，医生，救命啊！
1: 医生，你救救我哥吧！我哥快不行了。我把这伤口处理好，防止感染。您酒精消杀，不好。
0: 医生，这边。
1: 慢点。医生在这边。我哥在这儿，医生。你救救我哥的命啊，医生！
0: 来了，
1: 哥怎么样？
0: 消毒，
1: 你要吗？
0: 医生，
1: 还有这边，
4: 大腿感染化脓很厉害。

0: 这边来两个人，啊，
1: 现在需要马上手术，哎，不然命就保不住了。
2: 医生，我求你，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救救我哥的命啊！我求你了，医生，
1: 求你了，医生，你得救我哥！别激动，我不是不想救你哥，可是我们现在没有麻药，你哥的腿还必须要锯掉，快救他！
0: 快快快！
1: 但是你哥挺不住，
2: 让我救你了，
1: 医生。
3: 我听得中，直接去。
0: 来了，哎，这边。
1: 小董，带人去吧。

0: 彭来同志，朱老总，
1: 听说前线打得很艰难，我赶过来看看。
0: 哦，向副主席，
1: 现在情况怎么样？
0: 向副主席，我们刚收到前线消息，我们三路进攻，数次冲锋，都突破不了城墙，就算炸出了缺口，却又都止步月城。没想到敌人在城墙之内又修筑了第二道防线，这是始料未及的。自从我们打赣州以来，已经死伤2000多人了。
2: 实在是让人痛心。这赣州还真就像铁桶一样，现在敌人的援军已经陆续的赶过来了。我认为必须马上撤围。
0: 撤围？这个时候撤围？
3: 这个时候不能不打，必须撤围，否则会被敌人包了饺子。
0: 同志们，敌人援军一到，敌我力量悬殊，如果我们再打下去，伤亡会更加严重。我建议应该找老彭商量商量，这个仗
3: 不能再打下去了，我同意。
4: 老总啊，这个仗不能不打吧？
2: 朱老总，我军除了撤出赣州，还有其他办法吗？
3: 这个时候不打，那不就是让某些人看我们笑话吗？
4: 国足林同志，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风凉话？
3: 看笑话，看笑话，难道还要比保存我们红军的有生力量还重要吗？
2: 阿来同志，就目前的情况，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我建议启动护卫部队，用五军团来阻拦敌人的援军。至于打与不打，等我从前线回来再定。
5: 不行，五军团还在整编，这个时候绝对不行。我同意阿来同志的建议，马上启用红五军团。
6: 向副主席，
0: 五军团还在整训中，现在启用我认为不妥。
7: 那你告诉我什么是妥？这也不妥，那也不妥。与其我们在这争论，那不如我们到前线去。
8: 不，向英同志，我去。
0: 恩来同志，我是军委主席，我和加强去吧。你和向英副主席留下来，主持苏区中央局的工作。
8: 恩来， 我是军委副主席，这个时候的确应该到前方去看看前线的战士们。

0: 怎么了？
1: 红哥，你之前不是问我严的事儿吗？我现在告诉你，
2: 我好心帮你，你怎么不听话呢？
1: 谢主席，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我不让你把严的事告诉别人，你怎么把严寒给捐了呢？
1: 红军在前线打仗，我也想尽点力，所以……
2: 那你也不能把我给你的盐都捐了呀！
1: 对不起啊，谢主席，我真没想那么多。
2: 你是不是告诉别人说盐是我给你的？
1: 没有，我没有跟任何人说。
2: 你可不能骗我呀！这事如果让别人知道了，不但我会出事儿，你也会出事儿，明白吗？
1: 明白了。
2: 秀秀，你自己说，我平时对你，对你家人，怎么样？
1: 谢主席一直都很照顾我们家，我知道。我也。
2: 秀秀，其实在我心里，我一直拿你当女儿。

0: 哎，小兵同志，你们怎么来了？
1: 任职在吗？
2: 在屋里，快快快进来！
3: 任职，
2: 你看谁来了？
1: 苏西、
3: 哦，
1: 苏，小平，
3: 你们怎么来了？
2: 给你们拿凳子啊！
3: 是不是身体还没好？
0: 到山下买药不方便，要自己做。来，
2: 说。哎，好，
0: 小兵坐，先坐。
2: 我给你倒茶啊。哎，
0: 好，走走走。哎，
3: 好好好。哎，
0: 我呀，在山上也没什么事儿，就去啊找老乡啊采了点中药。啊，这个呢叫黄连，有这个消炎的作用。这个呢叫板蓝根，那儿还有啊，不仅有消炎的作用，还有止痛的作用。现在咱们部队伤员比较多。
4: 药品呢也比较紧缺，我自己没事啊，做点中草药，解解燃眉之急呀。哎呀，
0: 任职想的真是周到啊。对呀。哎，周啊，小平啊，你们来找我啊，是有什么事儿吧？
3: 有有有。
4: 主席，是关于叶平孙叔叔协不生的事情。
3: 你看看这个。
5: 叔，哎，喝茶。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啊。慢慢聊啊。
6: 好嘞。好。
7: 事情属实吗？
5: 秀秀亲自到我那儿，检举了这个事情。
6: 谢主席，这是我挖的一些葛根，送给您的，感谢您一直帮我解决童养媳身份的问题。
7: 哎呀，这我不能要，一会儿你拿回去啊，你也不用来谢我。
6: 我作为叶平村村主席，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这也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就收下吧，给您放这儿。这孩子，好，葛根我收下。来，这八块大洋你也收下，回头还给二婶去。这样你的问题就彻底解决了。
5: 秀秀，我知道你家里的条件，这点盐你拿着。不行，
6: 谢主席，这太贵重了，你已经帮了我很多忙了。让你拿着就拿着。
5: 不行，这真的不能要。谢主席，拿着。记住了，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盐也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明白吗？
6: 我们共产党人不能有任何的私欲，这是我们的原则。如果事情属实，就必须严肃处理。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一定要注意保密。还有啊，一定要保护好秀秀。
5: 好。
6: 在我们苏外的首都，竟然出现这种贪腐之事，实在是可恨。像谢不生这样的贪腐分子，一定要严办。
3: 说，这件案子一定要严肃处理，办成我们苏区的典型法律案件。
4: 好，
3: 给所有人教育和警戒的作用。
4: 好，
3: 有了任职这话，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深入调查了。
4: 对，
3: 那我们走了，任职啊，你好好休息。
4: 走了，主席。
3: 哎，
4: 子珍同志，
3: 子珍啊，
4: 先走了，
3: 我们走了啊，
4: 走了，
3: 走了，走了。
4: 哎，我去送送啊。

彭总，你也看见了，我们后山军团没有一个松兵。其实我们打的不差，只是赣州易守难攻啊，总指挥。快下决心吧。

0: 报告老总，王主席，敌军从东门向南门坑道外出击的两个团，向东门外天竺山至白云山一线的我军部队扑来，坚守阵地的红七军顽强抵抗，与敌军展开了拉锯战。可是，我军一退，敌军就追，我军一反击，这敌军又退，反反复复的拉锯战，迟迟了20余次啊！
1: 总司令，
2: 我们的工程部队被敌军死死咬住撤不下来，我们现在打也不是，撤也不是。
1: 老总。
3: 这仗真的没法再打下去了，
4: 再打下去伤亡太大了，
5: 不能再打了，
6: 敌人援军一到，敌强我弱，加上赣州城城墙坚固，易守难攻，这个仗我们不能这么打了，我们要撤围。
5: 舒老总，目前的问题不是能不能撤围，而是怎么保证我军能够全身而退。
6: 整个红三军团能不能够顺利的撤出来，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该死的，
7: 这仗让我打的，我老彭把牛皮给吹破了。
6: 老彭，你也不要这么说。如果论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再说了，这个仗本来就不该打。
5: 看来啊，这真理还真就掌握在像老毛这样的少数人手里。我倒是有个主意，
8: 该请老毛出山了。
9: 这个时候，任职能出山吗？
6: 老毛在东华山养病的时候跟我说过，有求必应。他的胸怀大家都看到了，在这种关键的时候，肯定会顾全大局。
10: 对，是啊，是啊，还毛主席啊。
5: 老彭，你第一件呢？请毛泽东同志出山，我没有意见，我同意。哎，
6: 早该请毛主席回来了。对，早该请毛主席了。
5: 好，那就这样，给恩来同志发封电报，请他定夺。
6: 好，就这么定。
11: 对于老总和驾翔的这份电报，大家什么看法？恩来同志。
12: 我不明白了，一定要撤围吗？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现在只能撤围。我同意去请毛泽东同志，但是泽东同志走的时候，多少是有点情绪。我的意见。
11: 请泽东同志来也不是不行，但是咱们得有个请法，得体现出咱们的诚意吧。是啊，
5: 这个时候去请老毛，这不是打咱们的脸吗？
11: 这个时候不用说这些，我是苏区中央局的书记，我去请。看来要去也是我去。前线战事这么紧，离不开你，还是我去吧。要骂就骂我。

0: 小二到。撤撤。
1: 撤。

0: 主席，这下这么大雨，您怎么到山上来了？
1: 啊，我那个来看看你了。
0: 哦，
1: 泽东同志呢？
0: 哦，他去后山挖中药了。
1: 哦，那我去吧。
0: 哎，
1: 我去吧。
0: 夏副主席，
1: 你别淋着雨，
0: 您别淋着雨了，您到屋里等着，我去找他。
1: 好好好。小郭，小心点啊！
2: 哎。
1: 这地花，
0: 任之，
3: 子珍，
1: 你怎么来了？
0: 夏副主席来了。
3: 向英同志来了。
0: 对。
3: 走。
1: 哟，哦，老毛，
4: 向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是一直没来看你吗？过来看看你。
4: 哎，下着雨呢，屋里说。
3: 来，
1: 啊，
4: 向英同志。你这是有事情吧？
1: 赣州的事儿，赣州战事告急啊！安来同志让我过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如果可以，我们想请你去趟前方。
4: 前线的事怎么不早说呀？哎呀，来屋里说。赣州怎么样了？
3: 红五军团现在在哪里啊？为什么不让他们直接参战呢？
1: 老毛啊，红五军团起义不久，还在整训当中啊。
3: 赣州之前不是已经决定了吗？让他们当预备队呀！哎呀，
1: 这不放心不下吗？
4: 都什么时候了，赶紧把五军团调上来，让他们阻击国民党的援军呢。
1: 可是，有些人他……
4: 都这个时候，如果你们还是犹豫不决，这个前线我就不去了。
1: 哎，老毛，好好好，我回去就跟恩来同志说。
4: 你现在就赶回去，立即电告江口前线的朱老总。你告诉他，红一集团不能动，防止于汉谋落井下石。红三军团也不能动，可保退兵。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大胆启用还在整编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威。行，同志，你现在马上赶回去，我稍后就跟过去。
1: 好，我这就回去。
4: 小郭，马上收拾东西，准备去前线。
5: 好。
4: 慧晨，
6: 是。
4: 你们走的时候，借的东西要记得还给人家，折损的东西，按价要赔偿。
6: 是。
4: 子珍，子珍，
0: 来了。
3: 子珍，前线有紧急的事情，我要先行一步。辛苦，你要善后啊。
7: 我刚在屋里都听到了。给你捡了几件换洗的衣物，你带着。身子骨刚好，别再淋着雨了。我收拾一下，去瑞金等你。
3: 子珍，你还有身孕。

0: 我接到中德军委的命令，命令我红五军团连夜赶到潭口、驻潭、大湖一带，阻截敌人罗卓英部，保证我红三军团主力顺利撤围。明白了吗？明白。
1: 五军团的兄弟们，之前你们看到了三军团的兄弟打得英勇，个个吵着嚷着都要上。现在轮到我们表现的时候了，这是我们参加红军的第一仗。我相信，我们红五军团没有一个总兵，这一仗只许胜，不许败。
2: 是一仗。

0: 大家还好吧？
1: 行情怎么样？
0: 好，慢点。傅医生，
2: 警察这什么？
0: 你辛苦了，王主席，
3: 你怎么来了？
0: 我过来，有新的任务。哦，
3: 朱总司令。
4: 副院长，
5: 朱总司令，
4: 你好，你好，你在这里啊？啊！
0: 副医生，我们红军要感谢你，感谢你的医疗队啊！
3: 王主席，您太客气了。比起这些战士们，我们做的这点算得了什么呀？
0: 哦，对了。阿虎怎么样？
6: 司令，他醒了。
3: 阿虎昨晚接受手术以后，情况一直不好，最后还是没能挺过去。
0: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他的弟弟阿彪，让两位哥哥接回老家去了。
6: 司令，参将
7: 来了。
0: 老毛，老毛，副医生，你先忙。哦，老彭啊，
8: 老毛啊，你应该早点来呀。战前我是撸胳膊挽袖子，就是不听你的，卯着劲的要打赣州。可是结果呢，还是你帮我解了围呀。你说我老彭一个人丢脸吧也就算了，我真是对不住这3000多死伤的兄弟，我惭愧呀。
0: 这胜败呀，乃兵家常事。再说呀，我们红军的胜利，也不在于这暂时的一城一池。
8: 这赣州没打下来，我这个总指挥要承担全部责任。
0: 老彭啊，你要好好的想一想，这真的，这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吗？
9: 安来，
10: 哦，小英，
11: 安来同志，
10: 赣州已经撤围了。泽登同志建议，组织召开一次苏区中央局的会议，总结一下我们打赣州的经验和教训，以及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我也认为，该好好的总结一下了。
9: 我们意见。
12: 那这样，把嘉祥和老总他们。还有几个总指挥都叫过来开个会。
10: 毕师，前线刚刚打完仗，这会儿让他们赶回来不太合适。我建议这个会啊还在江口前线开，正好泽东同志也在吗？
12: 嗯，有道理。
11: 恩来同志，我认为这个会是不是让前线的同志们回来开啊？
10: 向英同志，你的意见呢？
9: 我同意你的意见，这个会就到前线去开。
13: 我也同意。
10: 好，就这么定了，马上出发。
11: 好。
14: 乡亲们，咱们春耕的工作正在有序的展开当中啊，大家都积极起来啊，提高效率，不要只盯着自己手头上那点事情，我们乡亲们之间啊也要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嘛。大家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啊。
9: 谢主席，邓书记长。
15: 等等啊，
9: 在你家里等着。
15: 哦，你先组织工作。

0: 没什么事儿，就是路过，顺便过来看看老谢。我知道他最近忙着春耕的事情，有时候忙起来连家都回不了，也是操劳得很。
1: 是啊，他就是这个操劳命，还是谢谢邓书记担心。
0: 这关心我们干部的工作和生活，也是我这个县委书记应该做的嘛。
2: 哎，邓书记，你怎么来了？邓书记，您来之前也不提前吩咐一下，我还在村促开会布置工作呢。
0: 老谢，刚跟嫂子还说呢，你最近忙着春耕，辛苦了，我来看看你。
2: 哎呀，谢谢书记关心，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呀。来，坐。
0: 好。老谢，我这次来还想再跟你说说物资的事情。咱们这次打赣州，各方面的物资都很紧缺。你要吩咐合作社，一定要想办法用各种渠道采购物资，做好分配工作。最重要的是，安定好人心，不能出乱子。中央领导都在阅兵，你可得千万注意啊！
2: 哎，是。
0: 还有，春耕的事情也要安排好，这粮食可是重中之重。
2: 是啊，邓书记，您真是尽职尽责呀！像这点工作，您吩咐我向你汇报就行了，哪还敢让你亲自跑一趟啊？
0: 太客气了，顺路嘛。好了，就先这样，不多打扰了。
2: 邓书记，您喝点水。
0: 不喝了。

0: 现在急需油墨和印钞纸，合作社只提供生活必需品，其他物资暂时没有。现在瑞金的物资这么匮乏吗？
1: 赣州一战，我军损失巨大，我们还是应该找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
2: 如果我们红军一遇到强敌就退缩，那我们红军成什么了？
3: 怎么打？拿什么打？光让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4: 我说了，你敢管吗？
1: 请看《大道心火》第七集。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
1: 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 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
2: 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方丈，
1: 小玉同志，
0: 您怎么来了？
1: 我来找一下赵厅长，他在吗？
0: 在，王站请。
1: 好。
0: 赵厅长，你看谁来了？
2: 赵厅长，
3: 哟，
2: 这不是毛大方丈吗？
1: 打扰你了，我今天来啊，是有事相求。
3: 先坐，先坐，先坐。
1: 谢谢啊。
3: 小玉到场。
0: 哎。
3: 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吩咐。
1: 是这样，赵厅长，我们国家银行成立了有段时间，但是印钞厂一直没有建起来，上面也着急，一直催着我们。这两天呢，我把地方选好了，所以过来跟你商量商量，看看咱们这边能不能加加班，赶赶进度，把这厂子赶紧建起来。我们呢也好早日的发行纸币，是吧？
0: 王行长，哦，喝茶。
1: 还好，谢谢啊。
3: 这印钞啊是个大事儿。王行长，我们总务厅一定积极配合。您说吧，需要我们做什么啊？
1: 应该说是需要我们做什么，毕竟这建厂子的事儿是你们负责吧？啊，
3: 这样吧，小鱼啊，
0: 哎，
3: 你跟毛行长直接对接，赶紧拿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来，该采购的材料啊、设备啊，该组织的人力物力，抓紧落实。
0: 好的，厅长。我一定全力配合，抓紧落实。
1: 那就辛苦小玉同志了，厅长，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感谢啊，感谢。
3: 再见，王长。
1: 好，谢谢，谢谢小玉同志，你也辛苦了啊。
0: 我送你
1: 啊，
3: 走，慢走
1: 啊。
3: 哟，
4: 大家在搞什么？没货了，乡亲们，没货了，再等一等。乡亲们，乡亲们，等一等啊，乡亲们，乡亲们。
5: 现在合作社只提供煤油、肥皂、洋火盐等生活必需品，其他物资暂时没有。物资少要定量分配，各位乡亲多多包涵，大家请多多理解。
6: 我就买几个鸡蛋补补身子，天天来，天天没有，你们哪天才有啊？
7: 小妹，这种情况持续多久？
8: 好几天了，家里都没有米下锅了。
5: 乡亲们，乡亲们，前线刚打完仗，很多东西都很匮乏，我们也着急啊！大家再等等，我们正在想办法。乡亲们。

0: 老乡，忙着呢。
1: 喂鸡呀，
0: 老乡，我能不能跟您商量个事儿啊？您看，您能卖给我几个鸡蛋吗？
1: 不好意思，我家就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还要留给孩子吃。
2: 老乡，我嫂子呀刚怀孕，胎还没有坐稳，急需要营养，但是咱们合作社呢买不到鸡蛋，您看这样行吗？我拿这个银锁给您换几个鸡蛋，你少匀给我几个就行。
1: 行，你跟我进来吧，我匀几个给你。
0: 哎，好，
1: 来来来，
0: 谢谢您了，
1: 进来吧，
0: 谢谢。

0: 子琛姐，你快把这个放下。这活你可不能干啊！
1: 没事儿，哎，
0: 你现在怀着孕呢，这活你真不能干，你快休息吧。啊，我来。
1: 哪那么金贵呀，我啊！以后有这样事儿啊，你就叫我就行。你说你要照顾老总，还要忙着妇女部的工作，我也不能什么事儿都麻烦你啊。
0: 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再说了，我们老总现在不在家，他在部队呢。
1: 老总现在应该跟润之在一起呢。
0: 赣州停战了，估计润之他们马上就回来了。不管主席回不回来，你呢？有任何需要，随时跟我说，听见没？
1: 听见了。哎呀，这关键时候啊，还是姐妹靠得住。
0: 那当然了。

0: 客气啊。嗯，忙着呢，忙着呢，
1: 快来。
0: 大嫂，大哥去前线了，就留你一个人。我跟泽民啊，都挂念着你呢。
1: 但是泽民国家银行事太多了，就让我先过来看看你。
2: 我挺好的。
1: 我给你带了几件小衣服。
0: 好看吗？
2: 哎呦，太可爱了，这做的。
0: 我还给你带了点鸡蛋，给你煮一下。哎，
2: 不用忙，西姐，你放着我来。
0: 不用。
2: 西姐，啊，你这鸡蛋哪来的？我去了合作社，跑了好几趟都没买到呢。
1: 合作社现在买不到，我找了一个老乡，他家里养了只鸡，我跟他说了半天好话，才同意匀给我几个的。啊，
2: 我说呢，现在瑞金的物资这么匮乏吗？
3: 可不，你别说是鸡蛋了，就是平时想买点粮油都得等。
1: 嫂子，你先歇会儿，我去把鸡蛋给煮了啊。
3: 哎，喜君姐，放着我来啊，你们妯娌俩聊，我去给你们煮鸡蛋去。啊，
1: 辛苦你客
2: 卿。谢谢你啊，
1: 大嫂，以后这些活儿你都不要干，都留着，我跑轻点，每天过来帮你洗衣服、干干活啥的。
2: 你一天这么忙，我哪好意思总麻烦你啊？
1: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2: 以后都没人的时候，你别老大嫂大嫂的喊着我。你说你比我年长几岁，你总这么叫我，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你就还喊我子珍，这样听着也亲切。
1: 那咱俩单独的时候，我就叫你子珍。
2: 行。
1: 哦，对了，你最近还害口吗？
2: 我还行，没那么严重。
1: 那晚上睡得怎么样？
2: 睡得挺好的。啊，
1: 晚上呀要好好睡觉，白天要好好吃饭。虽然有点害口，还是要吃得下去，这样孩子生出来才聪明，性格也好。
2: 喜君，你说你也没生过孩子，怎么对养孩子这事儿这么清楚呢？
1: 我在上海的时候啊，我隔壁的阿嫂怀孕，天天在我耳边叨叨，耳濡目染的我就知道一些了。
2: 喜君，你跟泽明也结婚好几年了，你们俩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
1: 我们俩不着急，现在国家银行矿山那么多事儿，他忙得就跟陀螺一样，脚都沾不了地，等过两年吧。大嫂，子珍。我就等着啊，我小侄子小侄女出生以后，我就天天抱着他，天天亲他，
2: 抱过去给你养。
1: 那好呀，给我呀。
2: 哎呦，这个小衣服做的真是手巧，这布料真软和。你这上哪儿弄的布料啊？
1: 这种布料是我去老乡家里找的那种细棉布，这种棉布又吸汗又软，刚出生的孩子穿上特别舒服。
2: 嗯，以后这针线活你也教我做一做吧。
1: 不用你做，你需要我给你做呀。
2: 那就谢谢你了。
4: 同志们，目前的情况想必大家心里也都清楚，赣州一战我军损失巨大，不仅赣州城没拿下来，整个苏区建设的良好开局也被打乱了，加上国民党加紧了对苏区的封锁，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困难，可以说现在的形势非常严峻。今天召集大家来，一是谈谈未来的苏区建设，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另外最重要的就是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军事斗争到底何去何从，请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吧。
5: 我先说两句吧。这次赣州没打下来，是我犯了盲目的错误，在没有摸清对方兵力的状况下就贸然主张，作为总指挥我负全部责任。
6: 当初苏区中央局举手表决的时候，我也投了赞成票，要说责任我也有。
7: 这次打赣州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啊。
8: 打赣州这个方向是对的，是临时中央决定的，再说胜败这是兵家常事，战场上敌情瞬息万变，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情况， 也是正常的，是吧？
9: 嗯，毕师同志说的对，打大城市的总体战略没有问题。赣州之所以没能拿下，主要还是客观因素造成的吧？
10: 没错，打赣州是执行临时中央指示的具体行动，我们坚定地执行了中央的进攻路线，这怎么还需要检讨？如果我们连赣州都打不下来，如何向临时中央交代？
11: 左林同志，你说我们要继续打，那我想问一下啊，这赣州的守敌是比三个月之前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很显然是更强了。那试问，在敌人力量尚弱的情况下，我们都没能打下赣州，那在敌人力量更强的时候，我们怎么就又能打下赣州了呢？
10: 毛泽东同志，那我也问你，如果我们红军一遇到强敌就退缩，就不敢进攻，那我们红军成什么了？啊，那不就是贪生怕死了吗？
12: 哎，你怎么说话的？赣州是我打的，你坐在这儿一枪没放，还说什么贪生怕死？你这分明就是指秃子骂和尚吧？你什么意思吗？你啊，
10: 彭德怀同志，
11: 老婆，冷静冷静。来，同志们，咱们有话都好好说。我们想一想，即便是我们拿下赣州了，这赣州的四边呢，也都是白区。那个时候，国民党一定会派重兵对我们发起进攻，我们到底守还是不守啊？如果守，我们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们干嘛要做呀？
6: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分析，赣州这一仗给我们的教训是极其惨痛的，
10: 这是大家都看得到的事实，
6: 所以赣州不能再继续打下去。
4: 好了，打赣州确实有许多经验教训需要总结，但现在当务之急需要解决的是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的问题。曾东同志，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1: 我的建议啊，我们中央局开会检讨打赣州的问题。

0: 我看不能简单的在战术上找原因，我们要从战略上做检讨。
1: 这三军团还有刚刚新改编的红五军团作战的时候都已经很英勇，我的态度呢想必大家都已经很清楚，打赣州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同意了。我呀还是很同意刚才恩来同志的分析，现在这个阶段我们还是要先把苏区的经济首先发展好啊，当然我们在战略上要先找到出路啊。对于目前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还是应该找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我们呢要想发展经济就得有足够的资本，所以啊我认为我们红军应该往东南方向发展，这就是我的建议。
2: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到外线作战的主张，只有找到敌人的薄弱部分，我们才能以最小的代价来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3: 我也同意。
4: 我同意啊。
5: 同意。
6: 同意。
7: 我也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8: 泽东同志刚才说的向东南方向发展，实质上就是想向偏远的地方发展嘛。
9: 这以临时中央制定的攻打中心城市这一进攻路线是相违背的。
10: 夏英同志，
11: 嗯，
10: 你的意见呢？
11: 我认为赣州可以不打，但是得沿赣江北上，向吉安、樟树推进，进而夺取南昌、九江等中心城市，这样就不会违背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
10: 嗯，好，大家的意见我都清楚了，我会把会议上讨论的内容电告给临时中央。

0: 么？
1: 哦，夏强，你来了啊！哎，刚才在会上，我没想到你会赞同我的意见。
0: 那正确的意见，我没理由不赞同啊。当初我还想方设法的让你同意打赣州，还说最后输的人一定是你，这没想到是我王稼祥输了。
1: 来，坐。夏强，赣州这一道坎啊，我们被动的、草草的收场了。可赣州打完了，福州打不打？吉安打不打？南昌打不打？
0: 哎呀，赣州都打不下来，更不用说南昌这样的大城市了。怎么打？拿什么打？说实话，我现在啊，对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越来越不赞同了。老毛，你说过我是理论大家，可是我现在对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这句话
2: 有了深刻的理解。不瞒你说，你写的那篇调查工作的文章，最近我又读了几遍，每读一次都有新的体会。
0: 你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正确的调查就更没有发言权，说得太好了。就比如说这一次我们打赣州，我们的同志们一定是做过调查的，可是他们只看到了对我们有利的一面，却忽略了对我们不利的因素，这就不是正确的调查。可是你呢，全都看到，不但看到，还深入的思考研究了，并且有了自己的判断。在这一点上，哎，我这个理论大家

0: 也是自愧不如啊。
1: 大强，
2: 还有
1: 我最佩服你的一点就是，
2: 哪怕大多数人都持反对意见，可是你还会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主张自己的见解，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做我们大家的工作。坦白地说，换作是我呀，我真的做不到。
3: 哎呀，你今天呢能跟我说这番话，我很感动啊。
4: 你的理论造诣可称得上是大家，但是你能在理论的框框里能自我反思，就说明啊，你是能够独立思考，不是人云亦云之人。
1: 老毛，你真这么看呢？
4: 当然的，我这个人从来不说假话，如果我要说假话的话，也不会招致这么多的谴责和批评。
5: 我毛泽东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说假话和说空话。
3: 你这个人呢，坦率诚恳，也是一个说真话的人呢。过去的教训啊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红军下一步应该怎么走。我的想法呢已经在会上跟他们讲明了，至于听不听都是他们的事情，但是这正确的观点我毛泽东会一直说下去。
1: 好，我抽一口。怎么，只要你是对的，你心里的这团火我王稼祥绝不会再把

0: 润之啊。
1: 哦，老朱，
0: 润之
1: 来。
0: 哎，你这是干什么？
2: 这会也开完了，赶主也扯围了，我该回到瑞金，好好完成我政府主席的职责，好好搞一搞苏区的经济建设了。
0: 你还真志气啊。
2: 哎呀，我没志气，你们呀就留在前线好好的带兵打仗，我呢就在后方解决你们的后顾之忧。
3: 润之啊，在打赣州这个问题上，如果当时能多听听你的意见，也不会造成今天这个结果，留下来吧，好吗？
2: 再来啊，我是怕给你们添麻烦。在军委会上我提出的我们红军要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发展，中央已经否决了，可中央提出来的要让我们坚持北上，要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就这一点我是坚决不会同意的。
3: 可临时中央已经同意了兵分两路，将红军分为中路军跟西路军，老总跟老彭率领西路军沿江北上，林彪呢率领中路军。林彪还年轻，我希望你留下来帮帮他吧。
0: 我说老伙计，
2: 那中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3: 临时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要攻打哪个城市吧？
2: 那总要有一个行动的方向吧。
0: 老毛，西路军沿江北上，中路军沿江南下，这不正好发挥你的长处吗？灵活机动，你可以带着部队择机行动啊。
3: 就是啊，

0: 我考虑考虑吧。
1: 顺治，还有件事儿，我要谢谢你啊。感谢你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名义为我证明啊。
0: 这没什么，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这国民党啊想离间我们，可是他们呢小看了我们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团结。
1: 润之啊，我一定要谢谢你。

0: 主席，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哥，
2: 泽民。
1: 主席，
2: 亚光。
1: 哎，亚光同志，你们怎么突然来江口了？我猜，这纸币已经设计好了吧？
3: 是啊，来来来，坐坐坐，
4: 拿了设计图，想让你来看看。
1: 好啊。泽民，下水。
3: 好。
1: 哎呀。
2: 主席，
5: 哦，这黄晓光同志不愧是当过宣传部长的人啊，这字写得漂亮，设计的纸币也十分的精美嘛。
3: 主席，您多提意见。
1: 这张印着列宁同志的头像，我看还是蛮合适的。
4: 列宁同志是中国革命的导师，我看呀，就用这张吧。
6: 主席，当初要不是你们推荐我，救了我这条命，我黄亚光今天也不会有机会设计这个钞票。
5: 亚光，1929年红军解放长汀县城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那个时候我在长汀做调查，你呀没少帮着张罗，给我送来了汀州的府志、长汀的县志。别人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啊？啊？你啊，肯定不是什么社会民主党。
6: 原来主席，您一直记挂着我。
5: 那是肯定的。还有啊，我再提醒你们一下，这个货币啊，要尽早的发行，越早的统一货币，对我们苏区的经济，对人民就越好。
6: 是主席，我们尽早完善印刷。
4: 嗯。啊，怎么样？最近钨矿那边怎么样？产量有所提高，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钨矿出不去，所以价格一跌再跌。
5: 那赣州江口一带啊，有很多国民党军政要员自己开的买卖，
4: 他们呢军阀割据，户部买账，所以啊我们要抓住这个机会，好好的做做文章，把钨矿呢卖给他们，为我们以后的钨砂出口打开一条通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能赚钱，我就不相信他们不要。
7: 这是个好买卖，不过我得想想怎么跟他们联系上。
4: 怎么样，
5: 这赣州钨船工会的主席王贤选同志在这一带人脉可很广啊，如果你想认识一些商人或者军阀，我建议你啊多找找他。
3: 那太好了，如果他能帮我们铺好这条路，那我们在江口这一带就能打开这个缺口。
4: 嗯。
7: 对了，哥，来之前啊，叔翁让我给你带封信，是关于谢不胜的。
5: 哦，哎，你们来的正好。我呀，也写了两封信，一封呢是给叔翁的，一封啊是给徐浪。你回去之后啊，帮我转送过去。我呢原本也是想回苏区，但是中央安排我跟着部队走。还有啊，泽民，你现在责任很大，担子也重，要好好的搞好贸易，保障好人民的生活。
7: 嗯，放心吧哥，
5: 切记。
4: 喝点水。
0: 我总结一下啊，咱们现在主要有两大任务。第一，春耕。这春耕搞得好不好，直接影响到我们红军和群众的吃饭问题。大家想想，吃都吃不饱，那还怎么打？

0: 这一战，咱们红军损失不小。我建议啊，大家可以把手头上其他的工作先暂时放一放，先要积极的在各个地方组织好招兵工作，多宣传，多动员。但前提是得让大家自愿报名，我们不能勉强。
1: 邓书记，现在扩红力度这么大，如果青壮年都去参军了，那生产谁来抓呀？
2: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个，
0: 李主席啊，邓书记考虑的是大局，扩红保生产，这是临时中央的指示啊。
2: 邓书记，你放心，我们叶平村先起个带头作用，保证完成任务。好，老谢这个态度就很好嘛。老李，你刚才那个问题提的也好，这春耕和扩红本身就互相矛盾，咱们要平衡好。 大家都可以想一想，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把打仗和生产都能兼顾到？像一些老办法也可以借鉴，比如让训练休整的部队先帮着群众搞好春耕，等忙完这段时间再让他们回部队训练。好，
3: 好，是好，
2: 也可以想想其他办法。大家群策群力嘛。
4: 何部长，
5: 何部长。
4: 黄秘书，何部长呢？
6: 何部长在楼上宿舍呢。好，秀秀，你等我一下。
4: 何部长，
6: 哎，
4: 秀秀，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喝。
6: 何部长，
4: 情况怎么样？
6: 保卫局24小时监视着。 发现谢不生和他老婆的关系似乎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好。根据邻居反映，谢不生两口子经常在晚上吵架。
4: 吵架？有说为什么吗？据我们暗中了解，谢不生在外面还有一个姘头。
7: 正好，
6: 在事情没有完全调查清楚之前，千万不要大操其上。
7: 是。
2: 那大家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7: 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
2: 那就散会。
8: 大家都去忙吧。好，好，好，好。
2: 走，继续。上次那个老谢啊，你留一下。老王，
8: 哎，
2: 走吧，
8: 先去忙吧。我跟谢主席说点事情。行，邓书记，那我先走了。
2: 好，
8: 邓书记，坐，坐，
2: 坐。
8: 老谢，你可是个老革命啊！喝水。邓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2: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魅力的。<笑>
8: 邓书记，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你还跟我装？
8: 你好好说。上次我去你家的时候就发现了，嫂子对你意见挺大，还没明说。现在没别人，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外边有人了？
9: 没有，绝对没有。邓书记，这个你放心，我向你保证，我作为村书主席，作风绝对没有问题。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女人的话哪能听啊？无非就是让你回家做做饭。
8: 提前暖暖被窝嘛，你说，咱工作这么忙，我哪有时间啊？邓书记，
2: 坐，坐，坐。嗯，
8: 秀秀怎么样？
2: 之前秀秀她不好意思说，其实谢不生这个人一直都不老实，有好几次都想占她便宜，
8: 禽兽不如。
2: 秀秀很勇敢，去看看她吧，她在哪儿？
8: 就在楼下。
2: 哦，走走走，你去看看。
8: 老谢，
2: 你是叶平村的村书主席，大家都看着你呢。你看你外面工作搞得那么好，怎么家里这点事儿就弄不明白呢？
8: 是的，邓书记批评的对啊，我改正。
2: 咱们现在除了春耕扩红，还有很多重要的工作。现在是特殊时期，可不能忘了我们艰苦奋斗的作风。
8: 是是是，邓书记说的是啊。
2: 喝水。

0: 邓书记，还有其他事情吗？没了，我就是提醒你一下。如果没有其他事，我就赶紧回去，先把口红工作抓起来。
1: 好，回家对老婆好点，别再吵架了啊！
2: 邓书记，放心吧，啊，
1: 去吧。

0: 辛苦了，杨团长，团长回来了啊！毛团长，
1: 找到了，哟，
0: 找曾总重游啊！我天，
1: 哎，咱这个试试。
0: 毛团长，这土法之末，之前我只听说过，可从没试过。
1: 哎呀，土法子，试试才知道行不行。
0: 试试。从哪里听说的？
1: 我呀，也是前两天去一个老乡家走访，听一个专门做油墨的老师傅说的。
0: 再来一点。王行长，王行长，
1: 于干事找您。
2: 王行长，
1: 于干事，
2: 忙着呢。
1: 你好，你好。
2: 啊，你们这是？
1: 哎，这不是正想法子熬制油墨呢吗？
2: 哎呦，辛苦辛苦。啊，对了。我们赵厅长啊，让我过来了解一下印钞工作的进展情况。
1: 哎呀，这工作进展呢不是很顺利。哦，这里味道不好，咱们楼上说吧。
2: 啊，好，
1: 来，请，慢点啊。你来来的正好，我这两天还正想着去总务厅找你们一趟呢。
3: 海光，
4: 王行长，
1: 总务厅的于干事来了。
4: 于干事，
1: 哎。这位就是我们请来的纸钞的设计专家黄亚光同志。
2: 亚光同志，你好。
4: 你好，于干事，
2: 辛苦了。
1: 于干事，哎，你坐，我去给你倒点水。
2: 啊，不用不用，王行长不用客气。亚光同志，这些就是咱们设计的苏币样板吧？
5: 是，这是历次设计的苏币样板。
2: 真不愧是专家，画得真好。
4: 哪里？
2: 哎，对了。这是要定稿了吧？
4: 还没，还要进一步设计和修改。哦，
1: 于干事，
2: 哎，
1: 坐呀。哎，
2: 毛行长不坐了。谢谢。好，毛行长，我看你这儿挺忙的，你有什么需求就说吧。
6: 我们现在急需油墨和印钞纸，这些东西我们一直都没有买到。所以我们想麻烦咱们总部厅想想办法，帮我们采购一下。
2: 行，我知道了。但是毛行长，你说的这些东西啊，咱们在苏区不一定能够解决。这样，我回去跟赵厅长汇报一下，实在不行，我们就想想办法去白区采购。
6: 有可能的话，尽快帮我们解决。
2: 放心吧。
6: 太感谢了。
2: 没别的事儿，我就回去汇报，就不打扰了。
1: 好啊，哎，松松，
2: 哎，你们
4: 慢走啊。
2: 好好
1: 好，好。于干事，
2: 哎，
1: 感谢你们对我们支持，
2: 都是应该的。
1: 回去一定代我谢谢赵厅长。
2: 一定一定。行了，毛行长，别送我了，忙你的啊。
1: 行，小王，代我送送于干事。
2: 等我的消息。
1: 好。
7: 杨厂长，这怎么样？
8: 不错。
9: 这颜色和质地啊，都很像印钞用的特制油墨，几乎是一模一样。就是不知道时间长了会不会掉色。
7: 行，那咱们就再观察观察看。
2: 行。
7: 这纸行吗？

0: 身体太柔软，硬不了招。
1: 毛行长，看来咱们得重新去找这个印纸钞的纸了。
2: 毛行长，
1: 一顺同志，你怎么来了？我有点急事儿，先单独跟你聊聊。
0: 咱们再试试，
1: 好。

0: 我请大家来就是要了解真实的情况，所以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矿上到底出现什么问题？
1: 看我干什么？你们平时不都挺能说的吗？我把毛行长请来了，你们就成哑巴了？说说。
2: 没什么不敢说的。毛行长，我就想问你一句，我说了，你敢管吗？
0: 我为什么不敢管？我是国家银行行长，这个矿我负责。如果真有问题，我必须要管。
2: 好，好。什么问题？那还不是上梁不正下梁歪？
0: 你把话说清楚。
3: 问题就出在总经理胡克恭身上，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矿上的事他根本不管。前不久矿上闹瘟疫，不少工人都生病了，反映到他那儿，他可倒好，架子好大，理都不理。
4: 对，行长，他还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呢。我啊，是分管给矿工送饭的，矿工的伙食那都是馊的。我给那食堂领导反映，那他是管都不管。
5: 就是，有些干部对总经理都这样，就知道溜须拍马，偷懒耍滑。
6: 是啊，要是这样，矿上生产能好，那才怪呢。
0: 就是。既然问题都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向我汇报？要不是刘一顺同志过去找我，我还蒙在鼓里呢。

0: 正在研究部队的行进方向，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1: 只有一条路，往东，
2: 拿下闽西，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补给啊！
3: 你们要随时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
1: 大仗急需军饷，
4: 精神建设也需要经费，当务之急是要钱。
5: 我喝的小酒，我怎么了？我就
6: 这样吧，公务员夜校开课了，你要不去上上课，学点知识？
7: 请看《大道心火》第八集。
8: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帮着，我就想问你一句，我说了你敢管吗？
1: 我是国家银行行长，这个矿我负责，如果真有问题我必须要管。
2: 问题就出在总经理胡克工身上，他整天就知道吃喝玩乐，矿上的事他根本不管。
3: 对，行长，他还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呢。
4: 有些干部对总经理都这样，就知道溜须拍马，偷懒耍滑。
1: 既然问题都这么清楚了，为什么没有人及时向我汇报？要不是刘一顺同志过去找我，我还蒙在鼓里呢。蔡师傅，这些事你都知道？
5: 我知道，但是我有顾虑。人是你找来的，谁敢说呀？
0: 对呀，王行长，这胡经理是您调来的，这谁敢说？这话要传他耳朵里，大家的饭碗全都丢了。
1: 还有什么问题？
2: 王行长，我们的加班费2个月都没结了。
6: 对，之前您说加班费按2倍工资来发，现在是1分都没看见。
7: 说好的奖金也是1分没发，
2: 这说理都不给，这不是骗人吗？
4: 对，这就是骗人吗？哎呀，
8: 大伙儿先别激动，
1: 大家先别着急啊。我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加班费、奖金，1分钱都不会少。我这趟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等我一旦查明属实，我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交代。
6: 好了，大家先去忙吧。
5: 去吧去吧，先干活，先干活啊！
9: 好，
5: 来，先干活，先干活，去吧。
10: 干活了，干活了，
6: 干活。慢点啊。

0: 泽民，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来看看。哎呀，
0: 你说你来，也不提前通知我。来，坐，给你倒杯水啊。

0: 怎么了？公司成立这么长时间，钨矿的产量一直不理想，工人们的情绪也不高，这些事情都知道吗？有这事吗？我知道了，最近矿上啊，是出了那么一点点的小事儿，我正准备向你汇报来着，这不没来得及吗？再说了，解决这些小事儿啊，也是需要时间的呀。
1: 知道这个机器的是什么吗？我当然知道啊，着急的是咱们要把这个钨矿给搞好啊。泽民，我知道你着急，我还急呢。
2: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1: 现在前方打仗急需军饷，后方经济建设也需要经费，当务之急是要钱。
0: 我当然知道当务之急是钱了，钱的问题你交给我来解决吗？好吗？
1: 你坐下，你坐下。
0: 坐下说嘛，稍安勿躁行不行？这样，我呢去整几个小菜，一会儿咱们边吃边聊。
1: 喝水。
0: 泽民呐，这两个多月呀，我是一手抓生产，一手管运营，这帮人也不听我的。泽民要不是冲着你啊，我早就离开这回大上海去了。
1: 泽民呢？山上的条件有限呐，我特地派人在山下买了只鸡回来，弄了点酒，咱们边吃边聊。
0: 来，咱们呀就凑合凑合，坐呀。
1: 这些菜就叫凑合是吧？那工友们吃什么？他们的伙食呢？
0: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你坐坐坐坐。工人的伙食啊，确实要差一点，正在解决啊。
3: 尚泽民，怎么了？工人们生病受伤得不到救治，干部懈怠管理松懈，矿上出了这么些问题，你让我这饭怎么吃啊？吴经理，
4: 请你如实的告诉我。
1: 克扣工人的奖金和加班费，挪用公款给自己开小灶，这些事情是不是你干的？这都谁跟你说的？
5: 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1: 哎呀，是，这工人们的奖金和工资啊，确实没发，但是过两天就发了呀，就晚那么几天嘛，我又没说不发，没什么大事。
0: 泽民，你吓我一跳，你干嘛呀？这个矿上的情况你也是知道的呀，不是？我偶尔加个菜，喝点酒，怎么了？再说了，你这里的工人素质，那跟上海的工人比，那可差远了。我这么跟你说吧，我是尽了我最大的努力，而且我也问心无愧。先吃饭，先吃饭。
1: 嘿，你还问心无愧？
0: 你替这工人们怎么说你的？啊！对，泽民，这工人们是怎么说你的？
1: 你给我留点面子行吗？是面子重要，还是工人的死活重要？哎，泽民，先听我跟你解释。来来来，泽民，你这都是听他们说的？你是信他们还是信我呀？
4: 胡克工。
0: 我就是太相信你了，我当初今天不应把你调过来。毛泽民，你这么说我是吧？好，那我今天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在上海绸缎厂当经理的时候，我一个月拿多少钱你是知道的，包括后来跟着你干报社。 那也是有工资的吧？但是到这儿呢，你告诉我有什么？什么都没有。我作为经理，我加点小灶，我喝点小酒，我怎么了？我就这你冲我发这么大的火，当初我是冲你来的。 要早知道这样，我就不

各位工友，大家辛苦了。大家都知道，现在矿上出现了一些问题，管理涣散，你们的奖金和加班费被克扣，还有的工友生病受伤却没得救治。矿上出了这些问题，责任最大的人是我，是我没有关心照顾好你们，所以在这里我要真诚地向每一位工友道歉。

0: 另外，我要向你们说一声对不起。很多人都认为，总经理胡克工同志是我推荐来的，所以他和我的关系好。现在出了这么多的问题，没有人及时的向我汇报。但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像这样的干部，不仅你们不满，我更不满。矿上的领导干部，应该是向每一位矿工服务，而不是贪图享乐，更不能侵害公有的利益。当年街亭失守，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今天我毛泽民没有眼泪，我会报请苏维埃人民委员会撤销胡克工总经理的职务，同时向中央申请，由我毛泽民亲自兼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
1: 好，
0: 一会儿我就会把欠大家的所有的钱都发给你们。另外，我还会在矿上建一所医院，让未来受伤的每一位工友都能够得到免费的救治。
2: 太好了，
3: 太好了！
0: 各位矿工兄弟们，我希望你们能够振作起精神，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公司建好，把我们钨矿的产量搞上去。
4: 好，好，好，我们相信你。
5: 中华钨矿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家国有企业，有数千工友，成立了5个消费合作社，实行全员持股。钨矿贡献了中央苏区70%的财政收入，奠定了苏维埃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6: 进来。
7: 厅长，
8: 于毅，
7: 哎，
8: 回来了。
7: 厅长，这是我朋友

0: 从福建给我捎过来的今年的新茶，您尝尝。
1: 这个我肯定不能收啊，你拿回去自己喝。
0: 厅长，你知道平时我也不喝茶，搁我那儿浪费。
1: 这样行不行？
0: 我先给你泡一杯，不好喝我拿走。
1: 哎呀，这每次你这朋友啊给你寄点东西，你都想着我，我都不好意思。
0: 这不应该的吗？哦，对了，厅长，我今天去毛行长那边汇报工作了，他对咱们印钞厂的进度啊很满意，但现在犯愁的是印钞厂快建好了，但造纸币的纸张、油墨和设备没有解决，所以希望咱们总厅啊能够帮忙想想办法解决一下。
1: 那你有什么想法？
0: 我刚才一直在想，就这些设备和材料在咱们苏区是解决不了的，所以是否可以考虑在白区来解决？
1: 白区？这白区我倒没什么路子。你呢？有没有在白区的渠道？
0: 我倒是有个老同学，他呢在赣州，跟南昌、广州都有生意的来往，我想应该可以通过他来帮忙想想办法。
1: 好啊，那就去找一下你这位老同学，看看能不能帮我们解决问题，好吧？
0: 好，
1: 那去吧。
0: 厅长，那这经费的问题啊，
1: 经费，我呢，两天前给财务打了一份申请报告，但是这笔经费呢还没有批给咱们，你正好去催一下。
0: 好，
1: 好，那快去吧。
0: 哎，
1: 于毅
0: 啊，
1: 这茶呀。你得拿回去，
0: 厅长，您就说这茶怎么样吧？
1: 好喝，
0: 那就留着自己喝呗。
1: 嘿，你臭小子！
2: 于干事，
0: 哎，
2: 土地部申请的这个款，我们现在批不下来。现在很多部门向我们要款，我们手头没有那么多钱。
3: 啊
4: 啊，于干事，
0: 唐科长，
4: 找我什么事儿？
0: 这样的。总务厅啊，派我尽快去一趟赣州采买物资，我来催一下批给我们的经费。
4: 这事儿啊，赵厅长两天前就找过我，条子已经递给我了。哎，你坐着等会儿吧。
0: 好啊，好。
4: 小象，
3: 哎，
4: 你现在去跟土地部说清楚，把这个情况一定要客气的跟他们讲明白，好吧？
3: 好的，好，唐科长，
4: 客气点啊。
3: 好，
4: 把这个情况一定要跟他们说清楚啊。
3: 好的，好的，
5: Jump!

0: 总政委，哎，
1: 我现在已经不是总政委了。主席，你就别开我们的玩笑了。你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总政委。是，
2: 好啊，那我就不开玩笑了。走，做正事。
3: 主席，
1: 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副队长， 现在的形势是啊，往北，蒋介石已经在南昌布置了围剿我们的大本营，布置了重兵。往南呢，
0: 湘粤两军之争正在缓解，我们必定会跟粤军顶牛。
1: 往西有赣江阻碍，大部队往返不利，那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往东，东晋。这目前东晋无疑是最好的发展方向了。
2: 哎，我呀只是谈了谈我的建议，最终怎么决定还得看你们指挥员。
3: 吴昕，你就发话吧，部队向东何时开拔？
1: 我看啊，我们先制定中央，告诉他们我们的想法。

0: 老总啊，林彪、聂荣臻的报告，他们一致同意泽东同志关于红一军团向闽西发展的主张，你怎么看？
1: 润之这个主张好啊，向东发展对我们红军非常有利，攻打龙岩，消灭张真等军阀，可以打开局面。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可以建立根据地。另外，闽西一带我非常熟悉，拿下闽西，可以获得大量的物资补给啊，为我们共和国的建设好好打打家底。另外，也可以弥补打赣州时带来的损失啊。
0: 这样，将红一、红五军团组成的中路军改成东路军，让泽东同志带领东路军东进，
1: 那就再好不过了。但是，这不违背了中央的命令吗？苏区中央局其他同志会同意吗？
0: 老总，东进打龙岩、打漳州，这也不违背中央的进攻路线。漳州也是大城市嘛。你放心，这个工作我来做。
1: 好啊。
2: 这段时间啊，我做了不少的调查，咱们和私人作坊搞这个公私合营啊，完全没有问题。
3: 哦，
2: 现在很多小作坊的货都卖不出去，我们呢就按照市场价统一收购，他们都同意和我们抱团取暖。
4: 抱团取暖还市场价，有这样的好事儿，换作是我，我也愿意做。
5: 王上
2: 啊，
5: 你看一下，这是我跟蔡师傅拟定的公私合营计划啊。你看看写的行吗？
2: 你们最了解他们的需求，这份计划没问题。刘书记、蔡师傅，我就在想啊，既然我们可以跟私人老板搞公司合营，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咱们吴冠公司的内部搞股份制，集体分红？
6: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
5: 这个股份制好啊，这样一来的话，这矿工兄弟的积极性那就大大调动起来了。
2: 如果你们都觉得没问题，我们就抓紧时间跟他们把这股份合同签了。

0: 谢谢同志。哎呀，辛苦辛苦。哎，
1: 泽民，我正准备去找你呢，你都来找我了。
0: 我不是着急吗？
2: 谢谢同志。
1: 你好，
2: 你好。
0: 哎，那你联系的事情怎么样了？
1: 你让我了解钨矿贸易的事儿已经有眉目，我已经找到买家了。
0: 太好了，我通过一个赣州当地的朋友啊，找到一个买家，接下来正准备见面详谈。下一步销路的事儿，我就全靠你了。
1: 放心吧，
2: 王行长，也晌午了，金月同志也到了，咱们到食堂边吃边聊。
0: 好，尝尝我们的伙食。
1: 好，
3: 三师傅，三师傅啊，
0: 我跟我去吃饭去。哎，
4: 不行不行，你们就我，
0: 别客气。
2: 哎，这是，
0: 我跟你去啊。
3: 啊，好，来，轩轩，
0: 哎，好，到了，
3: 再不喝可别嫌弃啊！哎，
2: 来，哎，来，谢谢同志，坐坐坐坐坐坐，
3: 大叔，
2: 来
3: 坐，
2: 大叔坐，
0: 刘书记，哎，给你添麻烦了啊！
2: 哎呦，您呀，头一回来我们矿上，您是贵客，随便准备了几个菜，您凑合吃口吧。
1: 刘书记，这还叫条件有限啊？这么多好菜，让你破费了啊！
2: 啊，王行长不让矿上喝酒，咱们今天啊就以茶代酒吧。
1: 哎，这条纪律定得好，以茶代酒。
2: 先喝口水。
1: 哎
2: 哎，快坐呀，王行长。哎，吃菜吃菜。
5: 刘书记，这顿饭超标了吧？咱们矿上对每顿饭可有严格的标准呢。哎，
2: 今天啊是超标了，不过就超标了一点点儿。
5: 何止是一点点儿，这至少超了一半。
2: 今天这不是情况特殊吗？先选同志是贵客，又给解决了销路的大问题，那我这夹一两个菜，这也不算过分。

0: 不过分，来，咱们。你是想学胡国公吗？这咋了？王行长，我哪敢学他呀？我这以后不管是谁，都必须按照规定来。记住了吗？哎，
1: 下不为例。
0: 哎，
1: 回去吃饭。
0: 下不为例啊！
2: 来来来，
0: 吃点吃点，
2: 蔡师傅，来，你尝尝这个。
0: 来来来。
2: 把车主的钱给适当补上。哎，作敏，这你这是，哎呀，人家刘书记也是因为我来。哎，这样，这顿饭我请。你是客人，这顿饭必须我来。听我的，坐下。
0: 你们吃吧，我回矿上吃了啊。
2: 蔡师傅，坐下。
3: 我走了，走了，走了。
2: 蔡师傅，我说他又没说你，咱们坐下来啊，好好聊聊合同的事。
3: 你看，这刘书记做了这么一桌子好菜，咱不吃不都浪费了吗？是不是？是啊，来，动筷子。今天这个事儿啊，都赖我，这个错误我保证再也不犯了。哎，来吃菜。
2: 谢谢。
3: 嗯。
2: 主席，
3: 哦，
2: 我们来看你来了。
3: 文明同志，李希，金林同志，李发同志，啊，
4: 主席，
5: 同志，
3: 啊，
2: 主席，
3: 文明同志，
2: 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4: 我们正在商量东路军下一步的行动路线，你们呢对闽南闽西的敌情了如指掌，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听听。坐。
6: 好。
4: 目前来看呀，闽南和闽西现在均无强敌，只有国民党的张真第49师占据着漳州还有龙岩，粤军陈济棠部暂时没有。
6: 越界入闽，
4: 那你觉得漳州这个城市怎么样了？漳州这座城市靠着海边，是历史文化古城，又是华侨之乡，所以啊，商业比较发达，经济比较殷富。
6: 如果啊，我们现在打出苏区，前出闽南，胜算如何呀？ 就漳州这个地形来看啊，易攻难守。我认为，如果拿下了漳州，还有龙岩，不但能够消灭张真这个闽南恶霸，而且啊，还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局面，能为我们红军多筹集一些粮草。<笑>
3: 哎，我说什么来着？英雄所见略同啊！<笑>哎，坐坐坐。 我们呀，在第三次反围剿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在打赣州的时候遇到了一些挫折。眼下苏区的经济比较困难，如果能够打下漳州，消灭敌人，就可以打出一个新的局面，解决眼下经济困难的问题，为闽西地方的游击战争提供很好的帮助。还有啊，这次的任务可是暂时的，一旦完成了任务。 主力立马会师中央苏区，可不是长期占领漳州啊！所以，你们福建省委和各县组织要有思想准备，也要有自己的想法。还有啊，你们呀，还要好好利用宣传这一篇大文章。我看呢，可以以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发个宣言嘛，号召全闽西的工农群众全都组织起来。
4: 立马开展革命战争，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我看呀，这个宣言就由罗明同志你来执笔吧。
6: 主席，我还有啊，这个宣言呀，千万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下一步的主要行动路线，给他放个烟雾弹。主席，实不相瞒，我怕这个宣言呀，我写不好。
3: 都说主席您的文章写的又快又好，极其的有号召力。主席，可否给我一些指导啊？哎，不是每个人生下来都会写好文章的。这好文章啊，就两个字：真实。不搞弄虚作假，不搞官样文章，注重调查研究。记住啊，任何的虚假都不是好文章。
6: 主席。

0: 我试试看。
1: 今晚的住处给你们安排好了，吃完了饭早点休息。
2: 我看呀，这休息就免了，这饭呢也免了。
0: 林彪总指挥还要赶路，
2: 我呢还要赶夜路。我们呀，后会有期。
0: 主席，后会有期。

0: 我们还是要加紧生产的。你们好，老家。哎，这位同志啊，您这是？
1: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了。啊，干活去吧。哪位是老板？啊，
0: 我就是。啊，
1: 怎么称呼呢？
0: 我姓毛，毛人才。<笑>
1: 我们还是本家。
0: 是吗？啊，
1: 毛老板。哎，我们是国家银行的，想来买些纸，自己过来看看吧。
0: 好，我们这一代卖制的有很多，但我跟你保证，我们家肯定是最好的。您跟我来看看。
1: 好，来。
0: 这就是我们的一些成品纸，您看，无论是从色泽还是材质，还是柔软度上来讲，都是上乘的。您可以跟别家对比啊。<笑>
1: 毛老板，
0: 啊，
1: 咱们家还有没有再厚一点的纸啊？
0: 再厚一点的啊？您要干什么用啊？
1: 印纸钞。
0: 印纸钞啊？印纸钞需要耐水泡、耐酸碱，韧性还要好。
1: 实不相瞒呢，在你们红军来之前，我被迫给国民党做过印钞纸。哦，那你家有没有现成的呀？我想看一看。
0: 还有，仓库里剩的还有一些，我带您看看。好，
1: 谢谢。
0: 你跟我来，在里边。 您看啊，这个就是普通的纸。
1: 这个就是印钞纸，
0: 厚度不一样。如果把它们放在水里浸泡，差别就更明显。能不能给我演示一下？可以啊，您跟我来。
1: 好。
0: 这个普通的纸，拿水一泡，它就软了，你用手一搓，都成纸浆了。您再看这张纸。 就再泡一个小时，它还是这样。您到光底下看来。
1: 哦。
0: 您看它的透光度和材质，再看它的韧性，怎么样？

0: 这比普通的毛边纸要厚不少啊！哎呦，您还挺懂行，这比毛边纸厚一半，所以说韧性才好啊。哎，毛老板，哎，这个纸的材料和制作工艺和普通纸有什么不一样？哎呦，
1: 这个可不能跟你说，这是我们祖传的，给多少钱也不能说。
0: 实不相瞒啊，毛老板，我们现在急需大量的印钞纸，所以我想跟你们合作。
1: 咱们两家可以公私合营，我们国家银行出钱，你们出技术，你看行吗？
0: 不行不行不行！之前国民党也跟我这么说，到头来呢，我是一分钱没捞着，把我记住还给骗走了，这种当我是不想上第二回了。
1: 王老板，你的顾虑我非常理解，但是请你相信我们，我们是绝对不会干那种背信弃义的事情。 另外，我向你保证，技术上的事情，我们绝不会过问。我们国家银行定多少货，就一定会给你多少钱，一分都不差。
0: 行。哎，其实干造纸厂那么些年，形形色色的人见得不少，咱俩虽然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你这个人说话很实在。
2: 并且红军对那老百姓什么样，我们心里也有数。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3: 谢谢，太感谢了。那这样，今天啊，我先买一些印钞纸走，回去试一试。如果没问题，明天我就给你签合同。
2: 好，我给你拿纸。好，跟我来。这次扩红啊，大家都很积极。
3: 就你们几个，早就符合了参军的条件了。上次让你们去就是不去，这次必须得去。
4: 凭什么呀？以前那不都说了吗？参军是自愿的吗？
3: 以前那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徐阿彪，你别逼我把你定成后进青年。
4: 你爱定什么定什么，我不去。
3: 你给我站住！徐阿彪，你现在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以前你在儿童团的时候都比现在懂事。
2: 你少给我提什么以前，我在儿童团那才叫不懂事儿，才被你蒙着去抢什么地主。哎，谢不胜，你算什么东西啊？凭什么逼着我们去参军？
4: 徐阿彪，
5: 表舅在这儿，你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
4: 我不去。
2: 徐阿彪，你这是对抗政府，违反扩红，我非把你抓起来。
4: 去你的！放开！放开！轻点！放开！我非把你送进监狱不可！你来呀！放开！阿彪，松开！
6: 阿彪，怎么回事？
4: 铁不成，你来呀！
6: 阿彪，你反了你了！
4: 你非要把事情闹大是不是？
6: 动冷静点！
0: 你不去当兵可以，但你不能打人啊！我早就说了，那姓谢的他不是什么好人。
6: 哎，你说他自己成天一屁股屎，天天逼着我们当兵，他是不是有病？他凭什么呀？
7: 哥，你小点声，奶奶睡觉呢。
8: 你说谢不成不是好人，你为什么这么说？
0: 我亲眼看见的，你说一个人把别人家东西藏自己家里，那他能是好人吗？
7: 还有他对秀秀，
9: 哥，别提。谢不生给你演，我都知道。阿彪，你不想去参军，有情绪我能理解，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想你两个哥哥在天，
7: 不准你提我哥。
9: 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谢不生是坏，但是再怎么坏，你也不能当众打他呀。今天要不是红哥及时赶到，你都说不定被谢不生给关到哪儿去了，最后吃亏的不还是你自己吗？

0: 工作，我担心他这样还会再惹事的。
1: 阿彪，这样吧，故宫人艺校开课了，你要不去上上课，学点知识，这样等毕业了也能有个一技之长。
2: 不用你们管我，我在瑞吉县城找到工作了，我明天就去上班。
3: 主席，水机风起，行舟听江太危险了，怎么不走汉路？
4: 这条水路啊，一个晚上就到了，走汉路呢要两三天。现在啊，这情况比较紧急，抓紧时间布置胜利。顺便呢，我们还能欣赏欣赏这美丽的湖色。
2: 是啊。

0: 好像是毛主席。
1: 毛主席，
2: 主席，
3: 主席，
4: 主席一路辛苦了。
5: 主席，
6: 你们也辛苦啊。
7: 就是毛主席，
8: 毛主席，
7: 主席，
4: 主席，
6: 行者同志，李辉同志，
9: 辛苦主席。
6: 振林同志，
10: 主席。
6: 哦，满芳，辛苦了。
2: 哎，辛苦了，
11: 不客气。哎
6: 哎，让几位同志久等了。我们红军啊，马上就要进攻龙岩了和漳州了。我来呢，是向你们宣布任务的。你们要随时做好连续作战的准备。
2: 主席，您就发话吧，我们一定坚决完成任务。
6: 好啊。
12: 主席，
13: 主席，
14: 主席，
15: 主席，
16: 主席，
17: 主席，
18: 主席，
19: 主席，
6: 哎，老乡们，
20: 主席，
21: 主席。
6: 老婆，你好，你好，哦，刘老叔，
2: 主席好，主席好，
22: 你好，主席，
6: 哎，你好，
22: 这主席要来，我们高兴的一晚上没睡着，这天没亮，大家就都爬起来了。
6: 哎呀，乡亲们，真是辛苦你们了。来来来，怎么样，乡亲们，最近的日子啊，过得还好吧？
22: 好，好，都怪我这身子骨不争气啊，这分给我们的地啊，种都种不完呢。
6: 莫着急啊，祖阿婆，你的身体会越来越好了。
22: 哎，谢谢谢谢，托主席的福。
1: 红军一来啊，我们都翻身了。
9: 主席啊，比你上次来，我们这里啊，又大变样了。
6: 嗯，看到这里啊，变得越来越好啊。我这心里比你们还开心呢。
23: 马大哥，怎么，你有心事啊？
9: 主席，有件事，您可得给我们做主啊！
10: 啊，老乡，老乡，楚下有紧急军务要处理啊！哎，
6: 既然乡亲们有事情找我，我理当洗耳恭听啊！来来来。乡亲们，我们来这里坐一坐，好不好？
9: 好，好，好，
6: 来来来，
9: 主席，
6: 刘老叔，请，来来来，
24: 请主席，
6: 请，坐坐坐，哎，你请，你请，
22: 坐，主席坐，哎，
6: 乡亲们坐，
1: 坐坐，主席，
6: 刘老叔，掐口烟呢？
1: 哎，好好好，谢谢主席。
6: 还有谁掐烟呢？
1: 我来一个。
6: 哎，老李哥，来来来，掐口烟呢？哦，有火，
1: 有火，有火。
6: 马大哥，掐口烟呢？
9: 我不会抽烟，不会抽烟。
6: 好啊。马大哥，有什么事情啊？你就说。
9: 对分田有意见。
6: 哦，有什么意见呢？你说。
9: 我们村跟隔壁村分的田不平均，我们足足比隔壁吴家村少了一半的田，不公平啊！
25: 对啊，主席，政府说要按人头平均分，可是我们的村人多，怎么每个人分的田还少了呢？
9: 是啊，主席，
6: 是。哦。是这个事情啊，那这样，乡亲们，我来说一说，你们来听一听，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首先啊，咱们这个分田呢，是以村为单位来分，对不对？既然是以村为单位来分呢，就要根据每个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就比如说啊，咱们村来分田，就要根据咱们到底有多少地啊，到底有多少人，平均的分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旁边的吴家村呢？他们要分田，就只能分他们家自己的田，不能他们不够了就来要我们的田，对不对？举个例子呀，在我们的自己家的院子里头，别人来种树，你们愿意吗？
26: 愿意。
1: 主席说的对。
6: 所以啊，我们这分田呀，绝对不能搞一刀切，
9: 也同时
6: 不能搞绝对的平均主义。
9: 是
6: 王大哥，
22: 就听主席的。
6: 你理解了吗？
10: 对对对对对，
9: 是，理解了。
6: 好啊，
1: 听主席的就对了。
6: 乡亲们，还有没有其他的事情啊？
4: 主席，咱们还有个会要开，你看。
6: 哦，乡亲们，要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先去忙了。这样，等我忙完了再回来看你们，好不好？
9: 好，主席辛苦了。
6: 牛老叔，这盒烟呀，留着你来掐。哎
1: 呦，谢谢主席，
6: 我拿走了。走了走了，
22: 走了
6: 走了，留步留步。

0: 收到检举信，
1: 这明显是栽赃啊！
2: 你们都被他蒙蔽了，
3: 手法够高明的呀，足以以假乱真了。
4: 尽快查出假币的源头。
5: 一个小时以前，我们的人就去会昌你们那个秘密据点抓人了。
6: 这件事给咱们敲响了一个警钟啊！
1: 杨光，快叫医生！
7: 请看《大道心火》第九集。
8: 他们是健康理念的翻译官与传递者。
9: 健康要从日常做，从小事做起，从今天做起。
10: 植物营养，健康力量。本节目由 CCTV 全面健康行动合作伙伴安利纽崔莱独家冠名播出。
1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让你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这里边说的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刮上就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我的痕迹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干红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锦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锦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肯定不行的。
2: 你别是别别个什么的，妈给别吃个啥？
3: 我给我。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4: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1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锦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也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会看了也怕嘛啊。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 但钟锦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锦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锦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锦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至今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金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锦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让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对美院的一个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

0: 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伤害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责任。
0: 止境，几十年来，钟锦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0: 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舞剧《咏春》是由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出品，深圳歌剧舞剧院创排演出的舞剧。该剧由韩真、周丽亚共同执导，于2022年12月22日在深圳首演。2024年，舞剧《咏春》片段登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该舞剧通过精巧的舞蹈造型设计，将五大功夫门派咏春拳、螳螂拳、八卦拳、八极拳、太极拳中的武学招式与古典舞、现代舞的舞蹈特质相结合，并真实直观地呈现在舞台上。舞剧《咏春》自2022年首演至今，在海内外展开的巡演已突破300场，先后登陆伦敦、巴黎、多伦多等国际知名剧场，收获了观众与业界的广泛认可。该剧以东方美学与咏春文化传递中国艺术魅力，是兼具艺术品质与传播力的舞台佳作。
1: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

0: 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
8: 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国文艺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今天我们要向各位介绍的艺术精品是舞剧《咏春》。下面让我们请出舞剧《咏春》的主创和主演登场，他们是舞剧《咏春》的总编导韩真、周丽亚，舞剧《咏春》中叶问的扮演者常洪基，叶问妻子的扮演者许天慧，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有请各位，欢迎各位做客中国文艺。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一期关于精品文艺，反映当代人心灵和生活，以及当下人对于艺术审美的一期特别的节目。所以首先我想请两位导演用一句话说一说你们心中的咏春。
11: 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英雄，每个人心中也有一个英雄梦。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我们不光是在文艺的舞台上，我们也希望将这样的英雄主义和英雄梦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12: 我们希望用我们舞剧的方式去表达我们舞蹈人对于传统文化的敬意，对于我们舞台的敬意。
10: 那在舞剧《咏春》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首先我们要通过短片吧，去感受《咏春》的精彩。
13: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串联两个时代的追梦故事，戏内是上世纪50-60年代叶问怀揣咏春堂牌匾赴香港，冲破武馆街门牌壁垒，扶助弱小，以扶弱小以武辅人的武德将咏春发扬光大。戏外是上世纪90年代深圳电影剧组为拍摄咏春攻坚克难，坚守创作初心，两条线索舞台交织，全是平凡人追光逐梦的信念，致敬每个为理想拼搏的普通人，也让中华武学与匠人精神的传承在时空共振中熠熠生辉。

0: 欢迎两位跟我们讲一讲，在之前的比如说永不消失的电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电影手法的呈现，在这部舞剧当中你们是如何运用的？
1: 首先我觉得我们两个是特别特别喜欢看电影的，咏春也是把我们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放在了舞台上，因为我们认识功夫是通过电影，所以在前期的创作中我们就慢慢地丰富了电影这条线，而且我觉得电影这条线是当下的我们和我们心目中的英雄的一次对话，
0: 也就是灯光师大春的这一条线。
1: 对我们是希望就是在回过头来看这部作品的时候，看到很多比如说两个空间的交织关系，它是否能够更加的清晰一些，让观众更能够第一时间感受到你所要想表达的关于我们刚才说的平凡人和英雄之间的故事。
2: 舞剧《咏春》以双线叙事展开，其中剧组灯光师大春怀揣武侠梦闯荡片场，从仰望英雄到甘愿掌灯，用一束束光照亮夜。

0: 叶问的传奇也照亮平凡人的坚守，戏里戏外双线交织，致敬每一位追光者。
1: 从观众来讲，我们得首先能看得懂演员在跳什么。那二位能不能找一些具体的舞段举例，跟观众朋友们讲一讲你们怎么实现跟观众的这样一种共情？
2: 其实这个进出的关系的确是在舞台处理上面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灯光师大春，他作为片场的一员，他去照亮了叶师傅回家的这条路。我们说之所以叶师傅会是他的偶像，我们想他一定是就是当你最最欣赏最最崇拜的人，你能够在他生命中最高亮的那个时刻去参与的时候，可能你是最渺小最不起眼的那个。但是我想他内心最满足的一定是在叶师傅最艰辛的那个时刻，他照亮了他回家的路，照亮了他人生最泥泞的地方。所以那一刻戏里戏外两个人的情感是交融在一起了。我觉得他不是接受了他的工作，而是他发现了他工作的意义。也可以说任何一个工作它都是有着无穷的意义的，看你的内心如何去看待它。所以我想他打亮那盏灯的时候，他照亮的也不仅仅是叶师傅最泥泞的那条路，他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他感受到了他人生的意义。所以叶师傅不停地在那段独舞里边，他其实是充满了自责悔恨，功夫基于他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以前那么挑剔学生，他认为他在香港他也希望收到的学生是他在佛山的时候他的老师收到的那些学生那样，对吧？个个都是练武奇才。但是叶师傅发现不是的时候，他也很沮丧。但我想那一刻在那段舞蹈当中，他想明白了功夫的意义不是三六九等，而是人人平等。那么在那一刻其实大春也是义无反顾地照亮了叶师傅。最后其实那一块的时候，我们和灯光老师也做了很大量的这个磨合。舞台上没有其他的光亮，就是大春的这束光照亮了叶师傅的这段独舞。所以我们觉得那一刻戏里戏外他达成了一个对于英雄理解的一个共通。
1: 两个平行空间在那一刻人物
2: 交融了，
1: 交融在了一起。是的，其实我们说这部戏展现了一种岭南文化。你比如说代入感很强的就是用粤语来朗诵这个咏春拳的这个叫什么
2: 祖训，
1: 虽然我不懂粤语，但是哎，知道哦，这是讲哪里的故事。
3: 新年集既不离身，两正气皆难纷争，当处世态度温文，扶摇少以保护人。
1: 香港风情，七十二家房客的那个穿着，包租婆我们太熟悉了，还有形形色色的人物，哎，怎么想到会用这些方式来让观众马上就感受到那种浓浓的岭南滋味的呢？
4: 其实我们里面很多人物是致敬了我们看到的很多功夫电影里面的人物，比如说包租婆、咸鱼强、猪肉荣、
2: 阿珍。
4: 咏春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是众生相，就是我们为每个演员都起了名字，就是他们在作品里头扮演的角色，其实也是寻找我们对于那个时候电影的一些回忆，也致敬了很多部电影里面的经典人物。
2: 这部作品里也是我们翻阅了大量的这个跟电影相关的我们的整个历史进程啊，包括如何我们内地的电影如何发展，香港如何发展，逐渐建立了我们的这个认识。
1: 我发现两位导演在排任何一部舞剧之前，他都会让演员脱层骨扒层皮，你得重新打碎了自己，再重新组一个你，你才能承担舞剧当中的这个角色。
4: 透露一个小小的那个插曲，这是我们每次采访都是说我哭啊，电波的时候我哭，但是这部作品里头韩真哭了。他怎么哭的呢？他是被演员气哭的。
1: 谁这么调皮？
4: 他不是调皮，这个要说到我们最开始围读剧本的时候，其实长鸿基和冯浩然他们两个的性格和最终在作品里头的是相反。浩然呢是比较内向的 哀人，
1: 哀人。
4: 洪基呢，其实他是非常外向的艺人，但是在洪基在这个作品里头呢，他要演一个哀。

0: 哀人，但是呢，浩然呢，他要突破他平时的性格，不光在这个作品里头，他要塑造一个形象，而是他要完全改变自己的性格。就到那个时候，你都不知道是他在折磨导演，还是导演在折磨他。所以有一次，真真就没有办法了。真真说：“浩然，我该拿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了，我绝望了。”然后他就开始哭了。然后我说：“天哪，真真哭了，我第一次见他哭。”
1: 是挺难的，因为本身的性格就在这里了。但是大春他的性格又是特别的热血，跟谁都是很熟。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不知道大春这样的性格人他平时什么样一个处事方式。对，所以在剧里面的话，我对他是完全是模糊状态，我根本找不到的那个方向。导演他们很多事，他们要编整个的剧的一些框架，然后要去编动作，还有好多那些事，但是又完全很多时间浪费在我身上，我也很自责，所以我每天晚上我也会偷偷的哭。
2: 哎，我问个外行问题啊，我刚才一直在想舞蹈演员的性格，但是不影响他们的技术动作，为什么他一个内向的性格去跳有些动作的时候会影响他的舞蹈动作的发挥和表达吗？
1: 其实因为情绪它会能帮助我们的舞蹈动作，就是当你的情绪当到达了一个顶峰的时候，它其实会能产生化学反应，它的肾上腺素会
2: 激发你的张力，是不是？
1: 对，那时候你会跳得更高，然后你的技术技巧啊会更流畅，然后整个人的话他的情绪会更往上顶。对
3: 对，还有一个就是他在舞剧的舞台上他有人物，只要有人物的存在，人是你脱不开的，肢体也要经由人的情绪带动去传递出来这个符合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肢体的表达，所以你的对于人物的理解它永远是第一位的啊，你的肢体是你的基础。
2: 那我很想知道您用了哪些方法帮浩然来打开自己找到人物的感觉。
3: 我用了所有的方法，比如说循循善诱，我说浩然啊，你看你可以这样，完了以后你这样，然后一个礼拜以后发现没有变化，循循善诱完了不行，就是用打压式，然后说你这样永远都不行，下去给我看书，然后也不行。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对哭那次是吧，
1: 就是两个月，
3: 那就是两个月以后，两个月以后我觉得我已经用上了我所有的功底，我就告诉他，如果你对人物的理解是这样的话，你永远不可能在舞台上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你要让观众去相信这个人物就是此时此刻的他。所以那次哭之后我觉得他也有变化，我也变了，我也不再去那种打压式的那种了。我觉得那句话可能是不是刺激到你了？
1: 对，非常刺激到我。你就说我永远不会成为那个一流的演员，
3: 你不要污蔑我啊啊！我说如果你不去真正意义上的去理解人物他深处的思想的话，你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
2: 你是不是心里想着，哼，我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好的演员？
1: 是的，
3: 这就对了，大春就是不服输，你只有你真的不服输你才大春，你说我已经输了那永远不是大春。
0: 但是我觉得浩然还要感谢一下另外的两个大春，他们同时其实有三个演员都在这个角色，我觉得另外两个大春对他的帮助很大，不离不弃的啊，每次骂完了以后他特别郁闷的时候，然后帮他分析，帮他去讲解。其实我觉得他们整个深圳歌剧舞剧院虽然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团体，但是真正的能够感受到这种团结，能够感受到他们整个团的这种一帮年轻人的这样的青春的力量。
2: 我看咏春的时候就是谢幕好几次的演员往台上涌，观众在底下喊一次又一次，那时候洪吉我觉得就是那种享受。洪吉，那你拍这部戏你不像浩然一样他要把自己的内向性格完全的张开变成这个大春，那你怎么办？
3: 你的关键词是收敛。
4: 对，然后主要整个排练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更多的一种状态就是在挠头，在发懵，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想要立刻把它给搞懂搞会的一个人，所以说我会特别的着急。可能我下意识的没有听到两个导演他具体要求什么，但是我就想做给他们看。我在这一刻的时候其实更像大春，说我可以，我行得很，然后你就看我怎么做就行了。但是 其实你根本没有听明白人家对你的要求。
0: 动作上他是没有问题，一开始我们就被他欺骗到了。因为他是一个情绪非常丰富的演员，那我们当他在面对浩然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要放在浩然身上。然后呢，面对天慧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他们两个身上。觉得洪基吧，他人物性会有的。后来等收拾完他们了以后，
2: 收拾完
0: 突然发现他问题很大哦，因为他是一个情绪很丰富，但是呢他又经常不走心的一个演员，
5: 就是那种做题做得特别快，但是他不检查。
3: 对，他可能因为太聪明了，他无需特别走心，他就可以拿下很多问题。就像学武术，就是每次他在后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个拳种的师傅，就是学着学着都说，哎，那小孩不错，他学哪个拳种老师都会注意他，他是非常聪明，就恰恰越是聪明嘛，他就会觉得很快就能拿到手，
0: 不扎实。
3: 对，我们其实还有一种被他欺骗，是觉得他应该挺成熟的啊，后来发现他不成熟啊。
0: 他因为年轻嘛，他24岁来塑造这样一个角色，其实是很有挑战的。作为演员，你更难的是往回收，更难的是你要控制。这个控制其实对于演员来说是很难的，他不能在他第一段的时候他就100%的整个情绪出来，那这样的话你到了最后一段的时候，他整个人在这个作品里头没有成长的过程，他是平的，所以他需要在前边还要往里收，然后他在了后边最后一段读物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张力、他的人物能够在那一刻爆发出来。还有一些就是对于年轻的演员来说最难的就是你需要用动作去表达人物，用动作去表达你细节的一些小情绪，所以在年轻的演员身上，他是要慢慢慢慢沉下来，去走进人物，感受人物，成为这个人物，他才能够真正的把这样有生命力的人物传达给观众。
5: 明白。所以舞剧上的演员要是生动，不光是完成这个拍节我技术动作能有多好，这是最基础的，更重要的就像有一个摄影机镜头在拍着演员表演一样，你得有情感，你得有细节，你得有对人物的心理的感知。我们今天也找到了其中的一小段，我们带观众感受一下。

0: 我们这儿短片播的热闹，我们台下的两位演员更热闹。洪基刚才说什么？
1: 他说因为这个视频呢是在刚开始排出来的时候录的，然后他就看那个时候好慢啊打的，他说我们现在可以快十倍。刚才韩导说你确定
2: 快一倍，
1: 快一倍啊还是
2: 一倍是吗？
0: 意思就是现在的功夫更自如了呗。嗯，能不能证明是不是应该让他俩比划比划呀？
2: 你们自己证明自己。
0: 现在是叶问和太极宗师的比武片段。哦，

0: 实这部舞剧给了很多人难以忘怀的观剧印象。你比如说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他呢也是知道今天要录这样一个专场，本来在外地专程赶到此处，要跟主创还有演员们说一说他的观后感。欢迎姜昆老师。欢迎您。
1: 谢谢盛楠。
0: 姜昆老师好久没见，但是我没有想到今天见面的一种方式和主题却是为了舞剧咏春。
2: 叶问这个题材讲句老实话，行家看门道，里边看热闹，这个题材不好把握。舞蹈的他的那个肢体动作跟那个武术的那个肢体动作他完全不一样，使的劲儿不一样，吸的气儿也不一样，是吧，用的那个力儿也不一样。所以我就觉着他在这上如果能找出了一个能够把这个南拳北脚这个整个这个叶问所掌握的那一套中国武功的那个技巧跟我们的舞蹈最常用的跳跃呀、翻腾啊、转啊什么这种东西要结合起来，讲句老实话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在这里边看到的，我欣赏到的，我觉得是一种融合。嗯，就是武术跟我们舞蹈的动作有融合。我一边看我就一边想，当初我们看《丝路花雨》的时候，我们觉得眼前突然有了一个新的舞蹈世界，是吧？什么那个被那叫琵琶，是吧？反弹琵琶了，还有那大脚丫子伸的那脚，完了怎么？哎，跟普通我们过去看的那个传统的民族舞蹈的那些招式不一样，
0: 是
2: 有了一种全新的这种模式。而这种模式呢，以后我在许许多多的我们这民族舞蹈当中我都看过，
0: 是的，
2: 就说明这个创新被大家认可了。那么这个呢，我看了很多的他的这里边这个动作，包括跟他这个太他们表现出来的跟这整个的情节融合在一起的，那么这些舞蹈动作的这种运用，除了南拳北脚啊，这个打斗的这种以外，那么还有更多的那种很多的这个技巧的表现，让我感觉到一种心理上比较满足，而且我看到了一个好像是舞蹈与会的一个新的世界。
0: 看得出来姜昆老师是用心去看这部舞剧了。刚才两位导演透露说他们对现在版本的咏春已经有点不太满足了，还希望更好的完善和丰富他们。所以我觉得您还有一种很好的参与这部舞剧的方式，就是在新的升级版进剧场的时候您继续再去跟夫人看一看，
2: 对，
0: 好不好？
2: 给他们加油，祝你们再接再厉。谢谢
0: 姜昆老师。谢谢。
3: 舞剧咏春的舞台人物塑造依托演员贴合角色的肢体表达与表演诠释，其中青年舞者常宏基饰演叶问，以收放有度的肢体语言融合舞与舞的表现形式，诠释出叶问的内敛沉稳与武学气质。

青年舞者冯浩然饰演灯光师大春，其以细腻的肢体表达塑造出这一戏外追光者形象，成为连接双时空的叙事线索。

独舞演员许天慧饰演叶问妻子永成，以柔婉的肢体语言演绎东方传统女性形象，诠释出角色对丈夫的理解与对故土的眷恋，柔化舞剧的刚劲基调。

0: 现在呢，坐在我身边的是舞剧《咏春》的三位演员，他们分别是叶问的扮演者常弘基、叶问妻子咏成的扮演者许天慧，还有灯光师大春的扮演者冯浩然。欢迎三位年轻的舞蹈演员，能够站在舞台上，几位一定经过了反复的打磨。你比如说，导演说讲，不管是在武术里有打戏的还是没打戏的，都先去学武术，是不是这样？
1: 我们其实除了咏春拳以外，还学习了八卦掌、螳螂拳、八极拳、太极拳，所有的拳种其实它都有一些接触，因为我们必须要了解互相的一种拳种的一种方式，然后它的特点，然后才能进行有特色的一些编排。
0: 在此之前，三位有没有谁接触过武术？从来都没有啊。
1: 对啊。
0: 那天慧，你看你在戏里的角色其实是没有武打场面的，但是也学了
2: 八卦掌和咏春拳。其实咏春拳一开始学的时候是在还没有开始创排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舞蹈演员都进行了一个咏春拳的训练。但对于八卦掌来说，我们可能这一部分给到了女性演员里面用一种变化莫测的一种手法和脚步来体现她的另一种女性的力量，非常飒爽的那种力量感。所以前期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真的是一比一的跟着老师去学习，去研究他的步伐，去研究他的掌法，去学他的套路，一点一点的给到演员自己本身身上的时候，你才会觉得像武术演员。
0: 学了多久？
2: 八卦掌是从创排的时候开始，一直学到应该有5个月，包括我们到现在其实也会不停地找武术老师给我们归拢。
0: 归拢是什么意思？
2: 因为本身就是舞蹈演员的话，他可能会有一点点在武术的劲道上和掌法上经过很长时间会有一点点跑偏，可能会跳得有点像舞蹈演员的感觉。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就需要武术老师进行请回来继续排练，把自己的武术的劲道感拉回来，放到自己演员本身身上。
0: 刚才这个大春也跟这个弘基来了一段哈，你学了几个舞种呢？
3: 咏春拳、八卦掌、太极拳、螳螂拳、八极拳都学了。
0: 觉得练武术难不难？
3: 挺难的。对，因为我们舞蹈演员的气息本身就是在上半部分，然后武术演员的话底盘要非常的扎实。对，所以我们在学习武术的过程中，对于下半身底盘的运用的话其实是很不习惯的。
0: 那怎么调整这种不协调的这样一个动作呢？
3: 就是基本功练，勤练习，技不离身。
0: 那会不会跳着跳着舞蹈慢慢以后就出来武术的架势了？
3: 因为武融合嘛，我们把它融为相通了之后，我觉得它武是武，武也是武。
0: 其实弘基之前跟大家一样都没有武术的功底。
1: 是的，因为我们从一开始来讲是从零开始出发，然后在这个期中呢，我们要经历气息的训练，然后要经历一些传统武术的一些打磨。我们咏春的第一个套路就叫小念头，所以说念头不正则终身不正，它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学武术的一种道理，也是做人的一些道理。那在这个期中，其实我们不仅仅是了解武术的气息和它的动作，更多的是要了解它的一种精神和它的一种武术内涵。然后就像您说的那句祖训一样，它能给我们带来力量，能给我们带来我们一种期望和期待。

0: 所以现在其实通过这个剧的排演，你应该越来越能够理解叶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是不是？
1: 对，因为经过这样慢慢的来演，我其实更多的能了解到他心所想，他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因为我以前经常会说我要像他，我要去模仿他，我要去做他想做的一切。现在更多的是我想他在我身边，他在我身旁，与我共舞。因为我心里藏着一个大春，就像在舞台上我更向往是大春看到叶问的那个样子。那其实我把这种的感觉放在了我自己去饰演叶问的这种英雄伟岸的这种身影当中。当我看到远方的时候，其实我是看到了他，我是看到了他是那个希望，他是那束光来照亮着我。然后我们舞台上的大春是我另外一个目标，是我的另外一种方向去指引着我，然后去照亮那个英雄，然后我在这中间，然后去享受的去舞动自己的身体。
0: 已经不是说是演一个人物了，而是他如影随形的，有时候你和他是一种难以分割的精神上的相系了。
1: 我觉得就是能伴随着他，跟他一起在这个舞台角色上成长，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这是一件非常让我觉得幸福的一件事情。

0: 我觉得对于天慧来讲，一个20出头的女孩子演的是叶问的妻子，有一种淡淡的离愁。你看那个照片上那么的恩爱缱绻，怎么找到人物的感觉？
1: 因为咏春是我的第一部舞剧的角色，所以它对我的意义非常大。没有感受过人物角色这个塑造，创排的时候我非常的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去塑造一个30多岁女性，她要表达对于夫妻之情以及家庭之情，还有她有更想要表达的故乡之情的时候，可以说两位导演姐姐一点一点的掰碎了，把所有的情感，把所有的包括舞蹈上的肢体一些细腻戏剧的表演方式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原来舞剧是这么跳的，是这么去表达人物的，是这么去能够跟观众去进行交流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演出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一个阶段都在过一道坎儿，你在不停地攀爬，就像他是大春，我们三个都是大春，我们都在不停地朝一个角色去努力。
0: 就像天慧说，两位导演姐姐跟我说了好多，你们是用什么方式来调动天慧身上的那样一个永成这个人物角色的情感和表达的呢？
2: 用了所有的方式，到了后来没有办法了，因为他们年龄很小，可能经历恋爱的经验都不多，也要让他去演一个相濡以沫的夫妻的情感很难。而且呢，舞蹈演员他首先还是要克服他的动作，特别是双人舞，因为其实对于两位年轻的演员，其实他们双人舞的基础是不太扎实的，所以就一点一点的先从动作开始，然后人物实在没有办法就导演上。
3: 对，
2: 导演上的时候我也得有，要内心也要建立，我要告诉自己，你是永成，你是永成，你是永成。然后我记得有一天早上，刚好是排他们回家就打完通关回去的那一条路的时候，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动作它是对了，但是它就不是那样的一种情感。那天上午就是不是导演排他们，导演排自己。
4: 对，
2: 就导演一直在一遍遍的自己跳，就那天下来我真的好累啊，就我演了一上午还练了一上午。后来我说，天慧，导演尽力了，就看你自己了。我记得有一次很晚了，我们排完练10点了吧，我说好饿啊，去旁边吃点东西吧，然后一转过来一看，排练厅还开着的。后来我们就偷偷的就跑上去看谁在练，结果呢，就他们几个角色的小伙伴，他们互相在练习，互相的在说问题。他们最感人的一次我记得就是排练到了最后期的时候，特别特别辛苦，然后就最后传承那一段，他们在那排练厅放着很大的音乐在那练着的时候，因为年轻的演员他们都住宿舍嘛，那个宿舍就在排练厅的对面，然后就突然看到对面阳台上有人呢，开始在跟着练，然后一个一个阳台上，一个一个阳台上灯就都打开了，就所有人就都站出来跟着排练厅的节奏开始练。他们说他们已经听到那个音乐就觉得开始要动了，那个时候晚上已经11点过，
0: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场快闪。
2: 几乎我们导演排完练，他们晚上都会练到12点过。
0: 所以我相信通过咏春这部舞剧，三位就作为今天的演员代表也讲一讲在导演看不见的地方，你们偷偷下了哪些功夫去接近你们的人物。
3: 首先如果说对于夫妻，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理解就是说我们两个要互相的够了解对方的一个性格，因为两位导演是电影狂魔，他们会发现很多演技非常好的一些优秀的片段会跟我们分享。我记得有过一次吧，看到了一张照片，一个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手拉着一个满头白发的一个奶奶，然后走在路上，然后我说这一刻我觉得能找到这种相濡以沫和真正恩爱夫妻的一种感觉，然后就分享给了天慧，我说我们就照这种感觉和感情然后去走。

0: 所以说我们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尽量把我自己的所有的眼神以最真挚最真诚的方式给到天慧，最好是能让他感受到我对他的一种爱护，一种呵护，一种男人对于女人的一种保护吧。
1: 嗯，你感受到了吗？
2: 感受到了。其实当时他给我分享的那张照片的时候，其实晚上很晚了，我们一天排练下来，其实对于自己想要学习的要调整的任务非常多，包括在前期的时候我们俩一直都没有找到夫妻之间的感觉，
3: 因为他毕竟年龄在那儿嘛，他们要去体验生活，他是需要一种时间的磨砺。
2: 我觉得两个人之间的那种默契的情感，其实是根据现在300多场一遍一遍磨练出来的。一开始没有的时候，我们俩非常着急，我们俩说怎么就没有呢？怎么就看着就没有 CP 感？然后后来就是他给我发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有好几次演出，在走到那个桥段，有一段逛公园，就像图片里这个桥段的时候，我脑子里会有那个画面感，一对中年夫妻手牵着手漫步在街道，非常浪漫，但是他们无话不谈，那种很恩爱很平凡的冲击感会给到我内心的时候，我觉得我牵着他，我靠着他的头的时候，我会很像永成，和我觉得他也会很像叶问，
1: 一定比最初演出更纯熟更自如。此时此刻我觉得浩然就被我们忘记了。刚才我们也聊了你是怎么打破自己啊，找到大春这个人物角色的，自己还偷偷的下了哪些功夫是我们和导演不知道的吗？
4: 其实我一开始我就是去观察曹洪基，因为他在那个现实中的性格就完全就是大春的样子，所以我会去观察他，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这不就是大春吗？默默地在台下看着站在光里的叶问，恍惚间那可能是看到了我自己站在光里，我这时候我才明白了，哦，原来这就是大春，大春的内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需要去演出来，我只需要真正的去做我自己，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也是非常向往非常想演叶问的。我觉得这就是大春的他的梦想，他的态度影响了我，因为他很执着，那束光他就是我想要的，我尽管摔倒了我也觉得不怕痛，因为我觉得摔倒了那是我离那束光越来越近了，那是一个成长。
1: 我相信浩然的叶问梦一定能够实现的。好了，演了300多场了，我不知道在三位演员当中有没有让你们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
4: 我5月份在北京演的最后那一场的时候，我特别的感动，因为导演也夸了我。那一场我也是在边上看的叶师傅，国大我们最期盼的那个舞台，舞蹈演员的那个梦就要最后一场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觉得就是那一场的可能我更触及到内心更深层次的东西，我觉得我触碰到了大春的那个点，所以那场我会很感动。那场的那个 solo 那些什么啊情绪啊，我觉得是我完成的最好的一次，然后也是最接近大春的一次，
1: 是你离光更近的一场哈。
4: 对，
1: 天慧呢？
2: 我在湘云沙这一段里头，我感受到了更为厚重的一份故乡之情。在我们的舞蹈里面有斗笠，经过两位导演姐姐的一个编排，我有时候常会觉得手里拿着的这个斗笠是劳动人民手里它必不可分的一个劳作工具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女演员从斗笠里面钻出来的那一刻，我会觉得身后的女演员特别像千千万万个没有姓名的永成，我会觉得他们的脸庞非常的朴实，就像在演出的时候我作为永成站在他们身旁看着他们的时候，他更多的像在表达千万女性的一种温柔的诉说，他非常的温柔，非常的有底色。我觉得这是我在2巡演出的时候最为感受最为深切的。
1: 你看那一刻你既是人物其实也跳脱了人物，这就是一种成长。那对于洪基你呢？
0: 在香港的时候，也就是我说离叶问最近的时候，我刚说我跟叶问老师他在我面前跳舞的时候，就是在香港，我看到有一幕我真的能感觉到他在我前面带着我往前走，然后永成从我的身边离开抽出的那一刻，我的心被掏空了的那一刻，然后大春在我旁边仿佛一直在喊加油加油，叶师傅

0: 定可以的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的假想，这些重要的节点我都把它默默地记在的心里，能让自己每一场按照这样的一种感觉保持着这样每一场的演出。
1: 这个舞剧我觉得它功不可没，它让岭南文化走到了首都国家大剧院，孩子们有了难忘的演出，但是他们的脚步没有停止，他们开始了全国巡演，甚至于演到了新加坡海外的演出。其实这就应和了那样一个词，让岭南文化走出去，走向世界。其实也说明这样一种舞剧的全新表达，它破圈了。
2: I thought the choreography was amazing. My favorite dance scene was between Ip Man and his wife. We were just speaking how the female dancer seemed as if she floated.
3: So talented.
2: Yeah, so very exciting, great set. And I think the crowd really enjoyed watching the dance. So we'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next act. I think the Wing Chun is very accurate to the martial art, along with the choreographed mukyong that they used. It was really entertaining, but also very traditionally with the arts of the martial art.
4: It's incredible. It's nothing I've ever seen before. So, and this is a story I've known since I was young, and seeing itcome to life and movement is amazing, yes.
5: 我有听说这是咏春这个来自广东深圳的舞剧第一次来到海外，而且就第一次战争选择了在新加坡。那我自己又是一个在新加坡生活的广东人，我是觉得非常亲切和自豪的来。我也希望能够多一点这种广东的传统文化来到海外，让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能够有更强的归属感。同时这也是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舞台。
6: 相比于国内看，我感觉这次演的就是更加有精气神，然后就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他们都是因为是应该是海外首演第一站，所以他们这一次感觉就是心里的一直在憋着一股劲儿，然后在这次的舞台上狠狠地把他们都完美的呈现了出来，我觉得他们特别的过瘾。
7: 中国文艺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1: 鸡蛋从内部打破的叫成长，所以他们一直没有重复自己，可能超越别人容易，但是超越自己很难，但是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做到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未来在两位导演的手中，我们能看到更多更好的舞剧。同时我们也真的感谢台下的那些观众，有些孩子们可能就是坐着地铁，不管什么样的风雨无阻的天气，早早的订票，买不到票的可能在网上求一张票，哪怕是最楼上最边的那个位置，他们也要为这部舞剧当中他们热爱的那些片段和演员喝彩和鼓掌。天时地利人和，中国的舞蹈事业真的是到了一个最蓬勃发展的好时候。
8: 其实任何一次创作，你都会去想这个作品基于当下，那你去创作它的意义在哪？我们不断地去学习功夫，这些一招一式究竟给我们今天留下了什么样的精神启示？我们今天已经不再需要学了功夫才能保护自己。我们生在一个和平的年代，那么功夫在国际上称为中国的一张名片，那么它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样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其实在这种想象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就会蹦出来我开头讲的那个英雄那两个字。也许就是英雄这两个字，我们对照到了无数个像我们自己这样的人物，就是小人物嘛。就好像叶问，他去学功夫的那一天起，他可能为了让他的身体变得更好，他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我要成为一代宗师，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为了我们家喻户晓的那个人物。但是像大春这样的人，他可能一开始他就要想做一个英雄，也许他最终可能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无数个你我他。就像是每一件事情每个群体推到台前的永远就是那么一个人，就像我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导演组的他和他，也有无数个创作舞剧的他和他，他们的背后也有无数个群体的舞蹈演员，他们也许就是这件事情中的叶问。我们身后还有无数个大春呢，也许任何一件事情都是由一个叶问和无数个大春组成的。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希望他能够当下给予我们的力量应该是和武术或者功夫这个力量它本身能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也许我想武术本身功夫本身在我们国人心中它不是飞檐走壁的存在，因为我们都知道电影里是假的，但是那种精神为什么还可以激励你？我想这就是一束光吧。也许功夫本身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民族。

0: 的一束光，一束永远亮着的，我们心中充满力量的一束光。作为80后的我们两个，我们这代人对于功夫这两个字的理解就是来自于电影，我们就是无数个大春。我也曾经想过仗剑走天涯，可是对吧，我们遵纪守法，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我们用我们的舞蹈，我们用我们的创作去仗剑走天涯。但是谁小的时候不是揣着英雄梦呢？所以我们想，也许我们去造一个梦吧。所以那个片场就在我们的舞台上诞生了。
1: 谢谢谢谢。那今天我替没有来到现场但是收看节目的观众们提一个小小的请求，能不能请两位舞蹈演员给我们带来一个你们精彩的对舞的这样一个片段？
2: 好的，
1: 那我们有请长虹姬、徐天慧，有请二位，谢谢。

0: 未来。
1: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特别节目，
3: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4: 主创团队让青绿这个角色有了生命，
5: 肢体对我来讲非常美妙。
6: 红楼梦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峰，
7: 我想再平凡的人他也可以做自己的英雄。
0: 中国文艺周末版舞台精品系列，
8: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也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共有69名消防员正在核心区参与搜救排查。昨天夜间，西藏日喀则军分区救援力量撤回吉隆镇休整，今天早上8点，队伍再次出发前往救援点位。由于持续降雨，山中地质环境和气象无法满足任务条件，救援队伍改为以抢通道路为主要目标。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昨天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和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在昨天下午4点多，抵达了吉隆口岸中心点位，开展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到达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

0: 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去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1: 今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2: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3: 现在运行还算比较平缓，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18分，陆航的直升机呢，现在正在飞越我们的上空，前往吉隆口岸的核心区域。
2: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1: 今天，中国安能派出大型机械加紧抢通216国道。目前抢通作业的最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现场的大型机械，也就是最前端的那台机械呢，比着4点钟的时候，大概只前进了2个挖掘机的机身的这样的距离，也就差不多只有10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那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一个让此前的我们的抢修的团队没有预料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大型机械本以为越过了这片水域到达前方，其实就有点像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个河对岸的这个位置。原来前方呢都是这样的河滩，他们以原来我们预想的是河滩上有很多的石头，应该是非常坚实的，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可以直接上去，这样就可以继续往前挺进了。没想到我们的重型挖掘机，大家通过现场的画面再看，我们的挖掘机到达河滩的位置之后，整个的履带完全陷了进去，这就说明这些河滩看上去表面上来说比较的坚固，实际上里边有大量的淤泥。那根据现场的观测，他们初步的探测，现场的淤泥的深度是达到了超过了4米，这就意味着我们现在不得不对每前进1米都要用巨石来铺垫，不然的话我们的不管是机械还是车辆都没有办法在河滩上站稳。那包括现在我们在急流中在加紧修筑的是一条浅浅的一个水堰，目的就是避免这个水流不断地冲击我们在水中作业的这些机械，如果冲击过多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这些机械呢它们有可能会进水，那么影响我们现场的救援。好，那接着我们继续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现场出现一个新的情况。通过话筒，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的轰鸣，现在就在我们的头上有一架直升机正通过吉隆沟的方向正在向前挺进。那目前我们目测这是部队的一架直升机，它的方向就是吉隆口岸。那我们通过军方了解的信息呢，今天呢也是通过直升机，我们也在不断的加快空中的物资的投送。那现在它的飞行高度距离我们很低，那就意味着后面还有一架，现场现在不止一架的直升机，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正在想尽一切办法去加快打通这样的空中救援通道，从而能够更好的加快我们非常关心的核心现场，也就是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的搜救工作。好，那继续回到我们现在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因为这个淤泥非常的深，所以使得现在的整个的道路抢通的作业啊，应该说还是非常难的。一方面是我们艰难的往前1米1米的挺进，同时呢现在的水流对我们刚才已经构筑起的这样一个临时的这样的路基呢，其实也在不断的冲刷，怎么避免这样的急流把我们好不容易修好的这段路又

0: 给冲掉。那现在就是边修边加固。现场我们请大家注意一个细节，在我手指的方向，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已经掉进来了一些钢筋的石笼。那么通过这个往钢筋笼里投放石块之后呢，待会儿我们就会把这个钢筋石笼给投放到引水面，从而达到一个护堤的作用。那正是因为现场的这样的作业啊越来越复杂，所以使得现在目前现场集结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多。根据我们了解，整个现在现场已经集结了包括中国安能、包括西藏公安厅甚至武警在内的各方力量，有超过100台的大型机械都在这里加紧抢通道路。尽管困难重重，大家依然没有放弃，还是想方设法加快抢通道路。
1: 今天，解放军武警官兵和消防力量组成的抢险救援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抢通救援行动。当前进展，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刘冠清发回的报道。
2: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哈，这些中型的机械设备呢，正在进行这种土石方的向前的这种扑救的这种操作。那么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二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那么我们今天晚上呢，目标就是，大家可以看，在远方有一个小型的工程车辆，那个地方呢是原来216国道的一个拐角的位置。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修通到拐角的位置。
1: 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截至当地时间10时，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626具遇难者遗体，另有2426人失联。
3: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3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29号探访了尼泊尔受灾最为惨重的城镇之一敦格吉市。
4: Look at how this town has been devastated by the flooding. I mean, this entire area completely covered in mud and debris that's been brought in from the river just over there. The first floor of all these buildings, I mean, just completely filled to the brim with mud. And as you can tell, it's raining right now, which is exactly what the Nepali authorities were fearing. They fear that this additional rain could contribute to a secondary flood.
1: 再来看其他方面。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5: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 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

0: 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 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让外交重回正轨并非不可能，但这取决于美国是否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伊朗施压行不通。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必须建立信任，以尊重的态度进行对话，承认伊朗权利并履行其义务。如果美国能够明白对伊施压行不通，那么伊美外交存在重回正轨的可能。 谈及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的会谈，阿拉格奇认为双方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富有创新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就美国对伊制裁发表声明，声明表示，美国政府继续推行其对伊朗的敌对和非法政策，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工具，迫使相关国家接受其干涉主义和违反国际法的对伊政策，这侵犯了各国国家主权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声明指出，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过去一年半以来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此举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
2: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7号援引美国海军官员的话报道说，目前在加州圣迭戈母港的美国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将在未来几周被派往中东地区接替华盛顿号航母，执行至少7个月的部署任务。华盛顿号航母已于上周抵达阿拉伯海，接替在海上部署长达200多天的林肯号航母。从林肯号到华盛顿号再到罗斯福号，美军频繁更换航母的背后
3: 有何隐情呢？来听专家的分析。其一，美国海军在一线部署的核动力航母整体状态不佳，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服役时间非常长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一些生活保障设施频繁的出故障，新服役的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在一线作战也出现了 这种舱室起火的情况，那么美国海军只能通过不断轮换的方式保证它在前沿区域具备持续作战的能力。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美国海军现在已经把中东地区作为了它航母进行练兵的演习场，伊朗会向航母打击群发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美国的航母打击群不仅要封锁，还要执行防空和 反导的任务，所以呢，在这种高强度、高压的状态下，美国海军可能也是要检验一下航母打击群啊，它的这种防御能力。而且呢，长时间的持续的针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也出现了防务经费啊、水涨船高，弹药储备已经是严重不足。可以说呢，持续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已经影响了美军的全球部署和全球的作战能力。美国的军事霸权体系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问题和越来越多的短板。
2: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召开最高统帅部会议，讨论武器供应问题，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泽连斯基表示，要最大限度利用武器来防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攻击，重点是加强对俄无人机防御，以及加大对俄纵深打击的频率。 泽连斯基说，目前乌方平均每天对俄罗斯进行300多次远程打击，但应该更多。泽连斯基还说，要加快生产防御俄罗斯无人机的拦截器。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过，特朗普没有披露该协议的具体内容，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消息。
0: 特朗普说，美委双方协作，通过与私营企业的合作，获得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超过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美国纳税人无需为此承担任何费用。特朗普称，这一交易将使美国石油储备增加1倍以上，大幅提高石油供应，并在未来很长时间显著降低美国汽油价格。特朗普没有说明协议架构涉及油田参与企业，也未解释美国将如何对委内瑞拉石油储量行使多数控制权。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这份协议将为美国带来稳定低成本的石油，助力压低汽油价格。对委内瑞拉而言，协议将吸引近1000亿美元私人投资。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证实，该国同美国达成大规模石油合作协议。罗德里格斯通过其社交媒体发布政府公报表示，该协议将允许私营企业参与，从而大幅提高石油产量。协议提到将开发17个战略油田，将为委内瑞拉政府带来超过2090亿美元的税收收入。分析人士表示，需要看到协议完整法律与财务条款，才能判断该协议能否吸引大规模投资。短期之内，协议想要压低汽油价格的前景并不明朗。一方面，委内瑞拉石油为重质原油，配套的开采、运输、炼化基础设施老化落后，改造升级需耗时数年。另一方面，该合作模式无先例可循，还面临委内瑞拉国内宪法与法律层面的争议，叠加出口能力有限等问题，投资落地难度较大。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号报道，美方正在就收购委内瑞拉10多个油田的股权与美方展开谈判。委内瑞拉当前日产量约125万桶，远低于其产能潜力。
2: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4: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 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

0: 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1: 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 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 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2: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 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
3: 73.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妈妈，我想喝果汁。汇源集团全焕新，咱家果园，咱放心。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安徽生物。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我国野生动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1: 守法，爱鸟护鸟。来关注天气。28号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天17时，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位于江西省吉安市吉安县境内，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今明两天，也就是8月29号至30号，热带低压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此外，受冷涡影响，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也将出现明显降雨。
5: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酒。
1: 李白感恩欢度节，
2: 李白大师香氛，
1: 真香。
2: 李白洗洁精，
1: 不杀手。
2: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 真划算。
2: 还得是李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

0: 均质，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2: 绿色生活，让视线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谢谢，
4: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做？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5: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5: 了。
16: 是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救援力量持续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受灾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日产无人机。8月29号，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
1: 从28号开始，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陆路方面，29号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受泥石流灾害影响， 216国道连接基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 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1: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0: 随着前往基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2: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基隆口岸大约1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基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
0: 基隆镇上的550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基隆镇。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3: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
0: 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基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4: 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锅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里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5: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 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锅巴峡区，沿着锅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尼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
0: 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 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 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
4: 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 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
0: 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6: 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就在搜救抢险持续推进的关键阶段，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提醒，灾区地貌严重受损，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
0: 连日来，中尼边境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惨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情牵动全球目光。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初步统计， 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7: It's very painful, but we are hopeful, we are positive, we are trying, we are praying for a safe return.
8: Is my wife? We have been reaching out to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local senator here.
0: 经过数日，惊魂未定的灾区民众依旧深陷在这场灾难的浓。

0: 重阴影之中。据尼泊尔当地居民回忆，灾难发生时，许多家庭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更无法及时逃离。
1: 我看到水位涨到那么高，便赶紧离开店铺，拼命逃生。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不幸遇难了。我住的附近有一家夫妻俩经营的小店，他们也被洪水掩埋了。
0: 据幸存下来的

0: 性安排呢还面临着很多障碍。首先呢是协议的设计，它本身就带有明确的试水性质，初步运行周期大约是2到4个月，后续是否调整要视运行的效果而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细节和分歧呢都没有解决。其次呢，协议它是双边性质，对第三国不具备法理和现实的约束力，海湾国家是否接受新的管控模式，国际航运界是否认可并愿意遵守新的规则，都会影响到协议的实际效果和存续前景。第三呢，美伊之间的根本分歧，它是协议长期化的最大障碍。伊朗明确把海峡开放与美国履约挂钩，要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制裁、解冻海外资产等等。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以任何形式控制海峡，并计划加码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双方立场南辕北辙，短期内难以弥合。事实上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真正关键的双方就是伊朗和美国。美国不仅有直接阻止协议落地的实力，也能够通过影响海湾国家、影响国际航运公司等等，去间接的左右协议落地的结果。美伊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任何关于海峡通航的协议呢，都很难长久的稳定的实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为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布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
2: 总部位于秋田县的日本无人机电机制造商阿斯特公司，员工约150人，其工厂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阿斯特公司于2020年推出无人机电机，其业务90%来自海外企业，其技术关键在于电机核心部件线圈的性能。与采用铜线绕制的普通线圈不同，其线圈由扁平铝材层层叠压而成。2024年，专注于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及自主武器研发的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开始采用阿斯特的电机，用于其生产的监视无人机。
3: これはね、一応監視用ドローンとしてね、今回まあ我々がですね、売り込みにも成功したやつ。
2: 2025年，阿斯特与安杜里尔在电机以外的领域也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阿斯特主要为运输和监视无人机供应电机，并不排除为拦截无人机供应电机的可能性。其与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合作开发的混合动力无人机可长时间飞行，用于在山区或海上搜寻并救援遇险人员。
3: 2回ぐらいの策で。搭載してくれましたね。アンドリル のいわゆる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非常に明快で、それに対する我々も希望通り のモーターを早く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
2: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新型作战方式，称将积极引入民间尖端技术，以强化防卫基础。日本政府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作战方式定位为新的防卫战略支柱，企业动向与该方针步调一致。
4: 秋元さん、でもこれだけドローン時代になる、日本はまあ専守防衛を掲げてますから、迎撃するための防衛ドローンというより迎撃ドローン。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三菱重工5月宣布已试制出拦截型无人机，川崎重工则与欧洲航空巨头空客携手合作。根据设想，空客无人机上将搭载川崎重工的反潜监视系统，计划向海上自卫队提交方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等初创企业也在加紧开发防卫产品。
5: 先ほどウクライナが通って国産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で、とにかく防衛省の入札にも、例えば主要部品、それ電池もそうだし、モーターもそうだし、コントローラーもそうだし、そこはもう国産であると。
2: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无人机的重要性急剧升高，全球开发竞争不断加速。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和日本无人机企业特拉公司签订了拦截型无人机的量产合同。 日媒称，日本防卫省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

0: 项目。该技术通过定向发射强微波束损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控制系统，使其失能，作为对抗大量小型无人机的重要手段。
1: 気にして開発もしくは導入を考えているし、今後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も今回のこの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てると、やっぱりこう安く早く大量に作れる技術をいち早く実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重要なんですけど、その部分では日本かなり遅れを取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ね。
2: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3: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4: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5: 到你久等了。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van 小米鹏程。
7: 上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8: 立白大师香氛，
9: 真香！
8: 立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8: 立白感恩欢购节，超级大补贴，
9: 真划算！
8: 还得是立白。
10: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致戒 V 酒。
11: 金龙鱼1:1:1，
12: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6: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van， 小米鹏程。
13: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4: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7: 麻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缔约，以防务为名，协议背后三国有何打算？连绵战火之中，旧有安全秩序松动之下，中东局势又暗藏怎样的变化？一纸蓝图背后又折射出中东地区怎样的时代风向？麦加缔约乱局下的新变化，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2: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
1: 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每一战事延宕已经超过半年，中东上空导弹和无人机交错，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解。而在硝烟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下了一份特别的协议，有人称它为伊斯兰版北约，有人说这是一座中东国家为自己搭建的安全屋。那么这份协议到底特别在哪里？这场战火中的缔约又会给中东乱局带来怎样的变数？
1: 2026年的夏天，或许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最混乱的时刻。波斯湾、红海、加沙地带多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进行，而与冲突同步上演的也有止战的努力。8月21号，八国外长同时发声，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非法的定居点计划。署名中三个名字格外醒目，而这三个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8月7号，在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内容包括集体防御原则、纯粹防御性质和开放性机制。其中集体防御原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句话的措辞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五条。那么这份防务协议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伊斯兰版北约吗？

0: Yani teknik olarak aynı.
1: 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一样的，这正是签订安全协议的原因，也是各国最终决定加入联盟的原因。关键在于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北约经过数十年运行，已经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费分摊机制，其条约具备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而这三项要素，从麦加协议的已知信息来看，都不具备。至于那个核心问题，一国遇袭后怎样支援，土耳其外长费丹给出的解释是，一国遭到攻击后要先提出援助请求，三国再根据威胁程度共同决定提供情报后勤部队支援。换言之，麦加协议是先把三国召集到同一张桌子前的政治意向框架。在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看来，麦加条约并非中东版北约或穆斯林北约，它不是意识形态联盟，目的不是对抗其他联盟。
3: 你并不能把它看着是这个麦加协议就是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个军事组织。虽然啊，它很引人注目的有那么一条，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相当于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其实麦加协议啊，它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就它没有敌对国家。
4: 最本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外交的协议，就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就地区国家准备依靠自己来构建地区的安全秩序。这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过去这么多年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这三个国家至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它不会有立刻的现实的这个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强调没有假想敌，沙特则多次重申无意打造军事轴心，巴基斯坦则援引联合国宪章强调协议旨在强化集体威慑，拓展防务合作。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份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指向，恰恰相反，它试图应对的是一大片正在相互传导的风险。摊开地图，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各据一方，构成了一个从安纳托利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南亚的巨大三角形。而在这个三角之内，阿联酋秘密轰炸伊朗炼油厂，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基地，埃及战机驰援阿布扎比，科威特同步打击伊朗，美以伊间的军事冲突如今正在演变成整个中东的混战。
4: 现在中东的乱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里很罕见的。那我们说历史上发生过四次阿以战争，它的范围是局限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周边。2023年阿克萨洪水、加沙冲突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波及了。
2: 在巴基斯坦，战争最先影响的地方是加油站的价目牌。在伊斯兰堡，油价最高一度飙升到478卢比，约合11.67元人民币一升。二月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287卢比。
1: 生活成本大概上涨了30%到40%，涨幅真是非常大。因为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价格都和油价直接相关。
2: 西沙姆的沮丧表情也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脸上。过去，他的顾客来自海湾和世界各地。如今航班中断，游客减少以后，店里只剩他和一只猫。
1: 冲突爆发10天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生意直接萎缩了90%。来自海湾国家的顾客现在都没法过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轰炸，机场关停，无法通航。
2: 而在沙特麦加，这里看似远离战场，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价格波动已经摆到朝圣者面前。
1: 我去年也来了麦加朝觐，今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我感觉物品价格差异很大，这次涨价影响了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
2: 这三组画面把三国的共同焦虑串了起来，战争的代价不一定会直接落在每个人头顶，但导弹和封锁带来的威胁会沿着物价、商品和就业一层层传递到生活里，似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战争的阴影。
5: 那么目前就是地区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多方矛盾交织的一个网络中对立的格局，这就会

0: 让大家看到说中东地区的冲突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条原则已经不成立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阵营的边界在急速的融化，这样一个阶段，它的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危机是平等的分在每一个国家身上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不安全感。
1: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不安全感在沙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几十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笔被称作石油换安全的交易上。沙特等国提供稳定能源，采购美国武器，美国提供驻军和安全承诺。但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承诺并不总能兑换成行动。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胡塞武装宣称负责，美国和沙特随后把责任指向伊朗，美国没有立即发动报复。
2: The Saudis want very much for us to protect them, but I say, well, we have to work. That was an attack on Saudi Arabia, and that wasn't an attack on us.
1: 到了2026年，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深。早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就曾进行劝阻。然而，结果却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后，美国破局乏术的同时，沙特在180多天里累计遭遇了超过1200次的跨境空袭。然而，美国非但没有进行保护，反倒屡次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以暂缓向沙特交付防空武器的方式威胁沙特配合。《华盛顿邮报》就悲观地表示，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的最大裂痕。
3: 大家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面临的局面，整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协议呢，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大家想一下，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金主，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实际上三国协议的盟主的话，那不可能有三国协议。
4: 我认为促成该协议的根本动因在于，如今人们已然彻底看清，美国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只是虚幻泡影，徒有其表。
0: 这次协议呢，它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明确地表达了要由地区国家自主地去安排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意愿。三国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不是一个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并不是完全的由单次的战争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在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安全承诺逐渐褪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的出现的，只是战争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战争导致它加速出现了而已。
1: 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直到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仅仅一周后，沙特便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这也是如今麦加协议的基石。而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这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极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并借助麦加协议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5: 最近20多年，土耳其的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转，就是它要变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国。那么土耳其这些年军工企业发展很快，土耳其的无人机导弹向中东地区出售的很多，所以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是要在政治上向南扩展，然后军售上向海湾国家那个渗透，通过介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一个地区主要国家自主的安全体系。
1: 三个在地图上并不接壤的国家，凭借趋同的诉求和互补的优势，凑成了一幅严丝合缝的拼图。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的数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拥有约140万名现役军人、3400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和

0: 340多艘海军舰艇，三国的国防预算合计约为每年1244亿美元。除了军事能力，中东之眼新闻网站还评论道：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连接了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三大战略区域，也赋予了麦加协议超越国界防御的意义。
1: Covering a vast geography,
2: 三国的地缘辐射范围极广，从亚洲一直延伸至欧洲边缘，覆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至地中海等多处咽喉要道。如此广袤的地缘跨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东将迎来一套全新的安全体系。
3: 麦加协议签署后的两周，8月1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当前中东局势做出了措辞犀利的研判：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这样的论断似乎也暗合着这段时间外界对麦加协议自主性标志性的评价。那么麦加协议对于中东到底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这份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防务协议又会给中东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
0: 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对麦加协议表示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意义重大、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不过，虽然特朗普个人表达了欢迎，但美国官方行政体系却呈现出微妙的沉默审慎。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任职的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指出，地区行政者正在加快探索建立新的威慑网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艾利森·麦纳则分析称，沙特签署这份协议显示其正在放弃寻求美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军的实际行动。就在麦加协议签署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航母华盛顿号从横须贺港移防并抵达中东海域。据里程估算，华盛顿号驶离的时间恰好是协议签署日，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用军事部署对冲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的成型。
4: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尴尬的，一方面是美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如果一个大哥下面小弟都那个独立自主了，那么不听他的了，他的那个威信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想那个让下边这批小弟那么天天给他找麻烦，什么事有什么事都求着他让他出面，所以他说你们最好能独立自主。但是现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好像跟美国之前倡导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0: 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一场中东九国之行。
5: It's broader than that. It's an attempt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rces that can respond to many threats to the region.
0: 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划，中东战略联盟囊括海合会六国，加上埃及和约旦。试图借助这个阿拉伯版北约强化与中东盟友间的合作，旨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同时分摊美国防务成本。那么7年后，在麦加签署的这份安全防务协定与当年胎死腹中的中东战略联盟到底有何不同呢？
4: 最大的不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搞那个战略联盟，就是要摆脱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美国的干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美国要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伊朗的联盟。很显然，这次不是跟以前一样。
0: 实际上，中东国家间过往并非没有类似安全合作的尝试。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大创始成员国签署集体防御条款，试图建立区域联防机制，但该机制始终缺乏统一指挥与执行力，从未真正落地。1955年，由英国牵头、美国幕后主导操盘，吸纳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核心目的是冷战围堵苏联，服务冷战博弈。1981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机制。2017年，海湾断交危机后彻底停摆，丧失联防能力。2015年，沙特牵头三十

0: 四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但因成员国战略诉求差异巨大，全程无实质性联合军事行动，最终虚化搁置。
1: 麦加协议呢，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第一个就由地区国家主导而组建的带有军事和防务色彩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不是大国主导的，这是地区国家主导的，尝试自己建立相互之间的防务合作来弥补自己安全方面的漏洞的努力啊，过去没有过，从来没有。
0: 麦加协议虽然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地区大国填补安全真空的产物，但又客观上部分契合了美国离岸平衡的转型需要，为美国减负。它真正折射出的是中东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架构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保障，但域外力量有自身全球优先事项，当他注意力转移，这套安全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真空。中东真正的困局不只是一场场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地区长期丧失自主构建安全框架的实践空间。如今形势倒逼地区国家必须承担起自身安全责任。2024年，一则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一位伊拉克小伙在吃饭时误将鞭炮声当作了炸弹爆炸，瞬间抬头，眼神惊恐。画面中的人叫艾哈迈德·贾巴尔，1994年出生在伊拉克。关于儿时的回忆，满是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虽然在2014年他就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但听到爆炸声仍会下意识躲避。这样的肌肉记忆也是战争对伊拉克人影响的写照。尽管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称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但15年过去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反复令民众对社会生活稳定的期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与担忧。频繁出现的袭击事件、武装冲突以及地区局势的外溢影响，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2: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累积性的危机，这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地区多国内政，这片地区又陷入到了冲突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更高的理想，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稳定，这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0: 不止伊拉克，对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美国数十年在中东的进进出出留下的从来不止战场硝烟与人员伤亡。比起短期战争的创伤，更深远更致命的危害是彻底撕裂了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治理秩序，造成战乱的常态化，让整片区域长期陷入动荡失序、难以自愈的恶性循环。
1: 美国对中东最大的破坏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不断在游移的，总是把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中东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中东的稳定，所以他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当2001年九幺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为机会来了，要实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派的那个理想，肆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试想，没有这两场战争，怎么会出现这样种乱局呢？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美国又肆意地撤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么中东国家毫无自主可言，随着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在随波逐流，这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悲剧所在。
0: 几十年来，中东地缘体系被外部力量深度塑造，地区国家不断被推入大国对抗阵营，结果就是代理人冲突、社会撕裂与根深蒂固的战略依附。麦加协议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地区国家能不能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它未必一步建成完整新秩序，但代表一种转向，不再把本地区安全寄托于外部强权。
2: 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军事联防，它更代表地区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外来划定的规则，尝试由本地区思考属于自己的安全。

0: 全格局。
1: 那么卖家协议中思考的安全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2: 我相信任何时候其他国家都有加入协议的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1: 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讨论，尽管扩员势必会带来协调难度上升，也可能将内部原有利益矛盾扩大，但如果扩员得以成型，该合作架构将覆盖海湾至地中海、南亚到北非的广袤区域，地缘政治分量或将实现质的跃升。
3: 从长期来看呢，就是不管这个协议到最后发展如何，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效应，它本身就代表着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地区的亲美国家想要联合自保、想要搞战略自主的态势。它是要削弱美国对于地区安全议题的塑造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它不是一个终局，它是一个开端，它恰恰预示着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话语权的一个衰退、影响力的一个衰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地区安全秩序是一定会分崩离析的。
1: 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撰文评论道，特朗普政府痴迷于通过施压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却对对方的战略目标和国内政治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新旧秩序更迭的特殊窗口期也为中东国家摆脱外部依附、自主探索区域安全新路径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4: 在我看来，麦加协议呢，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本地区国家尝试去构建以自身力量来实现相互尊重、互不敌对、和平共处模式的这个尝试。麦加协议之后，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向前发展，那么进一步的本地区国家会探讨他们之间建立以本地区国家为主的安全防务的体系和架构，同时本地区国家试图自身寻求担负起自己的安全防务方面责任来的一种努力，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麦加协议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
5: 中东地缘格局本就错综复杂，域外势力长期介入与反复干预，更是激化了地区国家的对立矛盾。美国虽然多次提出战略收缩，但其反复摇摆的博弈布局与军事行动脱离了中东本土的历史经纬与区域现实，非但没有止乱维稳，反而持续激化矛盾。未来中东既难以回归美国单极主导的旧格局，也无法快速实现稳定秩序，将长期处于外部博弈与地区自主探索的张力之中。实践表明，强权干涉、阵营对抗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局，尊重地区国家自主发展，以政治协商弥合分歧，才是中东跳出动荡循环、迈向长治久安的理性出路。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跟踪海峡热点，反映两岸民意，海峡两岸。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愿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6: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7: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

0: 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在去年9月，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1: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它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0: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2: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2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

0: 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两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0: 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 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2: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3: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2: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4: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 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

0: 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它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啊，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1: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2: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3: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4: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就在节目上呢，要把重垦改名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3: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5: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

0: 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1: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2: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的一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
3: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呢，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 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

0: 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1: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2: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3: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
12: 怎么着？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5: 教育
16: 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绿泰，
6: 对，
7: 家常菜用绿泰，
6: 绿泰油好我最爱。
7: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6: 家常菜用绿泰，
8: 非配制好成酿。
7: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0: 今天抢险救援的第一梯队继续在216国道损毁处开展。

0: 抢通救援行动。在最后这一段损毁公路中，有一处拐角的位置成为今天抢通工作的一个难点。抢通这一拐角难在哪里？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徐卓阳今天下午发回的报道。
1: 现在现场的挖掘机所能推进到的最远处，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急转弯，它就是今天现场一线救援难度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最大的难点。第一是因为这个水流非常的急，所以沙石过去之后马上有可能被冲刷掉。第二个是如果想从这个弯把道路给抢通，那么挖掘机就得先上。挖掘机的履带部分是可以着水的，但是挖掘机履带之上的黄色的部分是不能着水的，否则它就会趴窝在那里，而且你把它撤不出来。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往前推进的动作或者说进度必须要缓慢，而且要谨慎。虽然我们现场看到有一二三四五差不多五辆挖掘机同时在工作，但是前方指挥部的人告诉我们说，抢通这段道路还需要时间。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坚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察测量。总台央视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2: 驱车一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3: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4: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一两百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一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5: 是的是的。
4: 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5: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就左上角那块。
4: 山坡那儿。
5: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6: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2: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0: 根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最新消息，目前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69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29号，总台记者再次来到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
7: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

0: 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
1: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2: 好，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0: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美以伊冲突已经延宕半年，眼下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发起军事行动的以色列，民众日常生活均遭受严重影响。
0: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来德黑兰频遭空袭，如今硝烟虽暂时散去，但紧张对峙仍持续。美方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令本就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雪上加霜。
3: ولی همه دنیا میدونن امریکا باخت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 هم از تحریم نمیترسیم اگه چیزی پیدا نکنیم یه گونی آرد میگیریم تو خونه خودمون نون میپزیم
4: در هر شرایطی تحریم ضرباتی رو هم اعمال میکنه بالا رفتن نرخ ارز بر زندگی و معیشت تاثیرگذار هست اما بالاخره ما هم ایرانی هستیم ایرانی ها راه دور زدن تحریم رو خوب بلد
0: 伊朗政府29号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将坚决抵制美国的制裁，并着重关注抑制通货膨胀、创造就业机会、

0: 支持国内生产以及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纷纷表示，去年六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12日战争，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再度爆发，持续的打打停停状态已严重扰乱正常生活。
1: I think that we feel that the war is not actually ended because it don't have any finish line or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you are not speaking with the Iran that it feels like it's after the war. It feels like they stop for a while, we organize, they organize, and then it all came back.
0: 无论是伊朗民众还是以色列民众，都希望战争和对峙能早日真正结束，和平安宁的日常生活能尽早回归。
2: 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零部件的仓库，分发西方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助推器的弹药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28号夜起持续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37人遇难。泽连斯基坦言，仅依靠自身防务力量难以有效应对俄军高频次无人机空袭威胁。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已经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3: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2: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0: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新闻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在中欧和西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持续性最强的年度降水不足，引发大范围树冠落叶和林冠受损。另据美联社报道，长时间的干旱还导致多瑙河水位告急，受此影响，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渔业今夏遭遇巨大损失。塞尔维亚渔民称，今夏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甚至连老一辈人都没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2: I to je ono što je jako čudno. Znači imali ste 2012. ekstremni led, 2014. ste imali istorijske poplave. Pre 2 godine smo imali sušu na malim i srednjim vodotocima, bili su biološki minimumi na svim rekama u Srbiji. Ove godine imamo veliku sušu na Dunavu.
1: 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并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热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0: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近日，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首次成功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科研团队依托环月轨道卫星搭载的通信载荷和地面收发站，开展双向激光通信试验，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中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中国自主研制的 F 级50兆瓦重型燃气轮机昨天从德阳起运，发往哈萨克斯坦坦江布尔州联合循环发电项目。这是国内全国产化高端重型燃机首次整机出海，单台机组每小时可发电7万度以上。27号，平陆运河江海联通客运航线的旗舰船型北港游11轮从广西北海起航，顺利抵达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全程115.8公里，跨海域运河多水域航行。据了解，这艘游船核定载客299人，集观光餐饮功能于一体。此次抵达钦州备航后，该游船将投入相关航线10船测试，未来将串联运河内河与北部湾滨海风光，打造广西特色江海水上文旅新线路。昨天，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先后在浙江玉环、温州沿海登陆后，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今明两天，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中心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陆续给江西、湖南、湖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带去降雨，局地或现大暴雨。
3: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4: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做呢？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念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冰岛于今天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今天9点开始，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1: 举信赖，信立天地，信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1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微酒。
1: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8: 放你就走了。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9: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啦！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23: 京东。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4: 鲜龙鱼1:1:1，
25: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鲜龙鱼1:1:1。
26: 在自然界中，家
17: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6: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稍后是今日关注，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头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0: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2: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3: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4: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

统筹部署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

0: 验证不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验证不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验证体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验证不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湖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政策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湖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湖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湖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湖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湖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湖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自身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文队伍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堰塞湖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江河冲击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体，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击坑溃决，引发普热普江账户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为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看到交通中断啊，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啊，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啊，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

0: 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带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啊，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0: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析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援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器物，冰器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样的紧急撤离方案呢？
0: 是这样，据我了解，今天堰塞湖的已经开始出现溢流，这个水位是下降了，然后整体这个堰塞湖发生溃决的这个风险，这个危险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啊，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都取得了一些成果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提供了一个保障。
1: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部与东林藏部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部，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部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部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

0: 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是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1: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0: 零存整取，
1: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地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0: 一直在运动，
1: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是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0: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2: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啊，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啊，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啊，我们发现这个后缘除了冰崩啊，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啊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
0: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2: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啊，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我们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啊，在这种逼不得已啊，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啊，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啊要高得多才行啊，这两个方面。
0: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1: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陵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是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3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径的过程中，它的残寡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0: 嗯，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2: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0: 嗯，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1: 嗯，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就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0: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2: 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音萨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角，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0: 好的，
1: 好的，郭老师，来时间。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来看天气，未来几天中国的雨水主要是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而暑热也会逐渐的消退。我们来看一下天气形势，台风沙德尔目前减弱为了热带低压，那么今后几天它的残涡和冷空气还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这一带地区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图上所示区域都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在湖南的南部、广西的东北部以及海南西部的局部地方还会出现大暴雨，同时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后天东北这一带的降雨会减弱，但是南方多地依然会有强降雨出现。那么受到雨水的影响，南方暑热消退，明后天江南这一带的高温是比较零散的，但是在四川盆地北部一带以及新疆仍然会有大范围的高温出现。而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天气总体是朝着秋天的方向迈进，尤其是北方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将是不足30度，而最低气温还会来到20度以下，甚至是不足15度，秋凉渐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沈阳多云18到29度，通辽晴15到26度，达州阴转多云22到34度，贵阳阴转多云20到26度，曲靖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郑州阴转多云23到30度，淮安小雨26到29度，武汉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杭州小雨转中雨27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新德里晴转小雨28到36度，迪拜晴31到42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阴转小雨28到34度，悉尼阴转晴11到19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

0: 16到24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洛杉矶晴22到28度。
1: 哥伦比亚7.5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2: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1: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10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3: 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有1台70吨的吊车。
1: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镇区的中国力量。

0: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通过扩音器向废墟中喊话。那么，现场的救援人员告诉我，他们每隔10几分钟仍然能够听到废墟中传来的微弱的声音。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声响都可能意味着生命的存在。
0: 救援还在继续，幸存的人们站在废墟旁，等待着亲人的消息，不肯离去。地震发生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主持8月12日例行记者会时表示，中方愿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截至目前，暂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报告。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当地时间8月18日中午，一架满载中国救援物资的包机降落在哥伦比亚波哥大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此次包机运载了总重约80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包括7000条毛毯、1900顶帐篷、15辆应急净水车、200盏太阳能灯、200台背负式机动喷雾器和20台柴油发电机组等。这些物资将主要用于哥伦比亚地震受灾群众的临时安置，并为灾区提供应急供水、供电、消毒和照明等保障。
0: 这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将被送往此次强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考卡山谷省，并陆续发放给当地受灾的群众。此外，中国政府还决定向哥方提供100万美元的紧急现汇援助，支持哥伦比亚开展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2: La donación de el gobierno y el pueblo chino siempre es recibido con una grata amistad y la colaboración que nos han dado en todos los momentos de necesidad. La amistad de nuestros pueblos trasciende fronteras y como decía el embajador, fueron más de 17 mil kilómetros que lo único que muestran es que el camino de unión entre nuestros pueblos cada vez es más cercano. Recibimos con total humildad y agradecimiento esta donación que nos ayudará a la reconstrucción de todos los damnificados del terremoto del 10 de agosto.
0: 来自中国的地震救援物资随后被运往地震重灾区里萨拉尔达省。省长对中国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在接收到救援物资后立即组织分发，送到最需要的灾民手中。
3: Lo primero es que quiero hacer un agradecimiento especial al gobierno chino por el apoyo que ha anunciado para esta calamidad, para esta tragedia aquí en Colombia, en el departamento de Risaralda. Y agradecer también por todo lo que han hecho durante estas primeras horas en la búsqueda y rescate que hemos tenido, sobre todo en el municipio de Pereira y Dos Quebradas, concentrando la mayor cantidad de gente herida y fallecida durante esta calamidad del terremoto del día lunes.
0: 这场地震波及了哥伦比亚多个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华侨华人也深受影响。在首都波哥大，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回忆起地震当天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当时他刚起床，床铺突然剧烈摇晃。那天早上我刚醒来，还没下床，床就开始晃动。 这是我15年来震感最强烈的一次，所以我马上跑到客厅这边看看这个水是不是在晃动，果然是很剧烈的晃动。在地震重灾区卡利附近的小城帕尔米拉，一位中资企业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正躺在床上。
4: 早上7点半左右的时候，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 这晃动过去之后，我就跑到，我才跑到室外去，并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 全面排查载歌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
5: 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
0: 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 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 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
4: 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上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内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5: 这里是里萨拉尔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0: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6: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

0: 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三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基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蒂到佩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10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三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2: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En realidad sí han sido muy importantes para.
1: 这台起重机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他介绍说，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3: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一台30吨的吊车，还有一台70吨的吊车。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一台那个225的挖机，另外一台25的挖机，还有一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1: 救援现场，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掉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调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4: 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20-30人在废墟上进行挖掘，然后突然听到下面有人敲击墙板的声音，然后所有人停止手头的工作，机器停止轰鸣，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

0: 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啊，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佩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一寸一寸地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2: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目前得知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
1: 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2: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1: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6台工程机械设备，1台装载机，2台挖掘机，以及3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3: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往这个灾区。其中一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的，这个北雷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巧过，这个巧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3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巧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巧过还有包括北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工程装备了、啊、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1: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

0: 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1: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 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 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0: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0: 咱家果园，
12: 咱放心。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0: 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4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0: 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2: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3: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4: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5: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1: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6: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1: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1至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十五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以累。

0: 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一至七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一至七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1.25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 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4: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3: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4: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3: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0: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

0: 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4: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
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3: 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8: 格力真好。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救援力量持续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受灾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日产无人机。8月29号，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
1: 从28号开始，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

0: 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基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陆路方面，29号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
0: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
2: 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受泥石流灾害影响，
3: 216国道连接基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啊，他们有工兵啊，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
4: 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啊，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5: 随着前往基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6: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基隆口岸大约一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
2: 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基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7: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 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2: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郭巴峡区，沿着郭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尼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6: 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 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52，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
2: 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59，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就在搜救抢险持续推进的关键阶段，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提醒，灾区地貌严重受损，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
2: 连日来，中尼边境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惨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情牵动全球目光。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初步统计，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3: It's very painful, but we are hopeful. We are positive. We are trying. We are praying for a safe return.
4: It's my wife. We have been reaching out to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We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local senator here.
2: 经过数日，惊魂未定的灾区民众依旧深陷在这场灾难的浓重阴影之中。据尼泊尔当地居民回忆，灾难发生时，许多家庭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更无法及时逃离。
5: 我看到水位涨到那么高，便赶紧离开店铺，拼命逃生。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不幸遇难了。我住的附近有一家夫妻俩经营的小店，他们也被洪水掩埋了。
2: 据幸存下来的尼泊尔当地电厂工人描述，他当时看到300米高的泥石墙沿山谷奔腾而下，以为自己跑不掉了。分析认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巨量冰岩碎屑、土石方顺河谷高速下泻，瞬间淤积河道，摧毁沿岸基础设施，彻底重塑了整条流域的地形地貌。经过强冲击扰动后，灾区山体岩土松散，坡面稳定性彻底失效，河道内堆积了海量崩塌物，多处河段被堵塞，形成天然堰塞体。
8: 我来展示一下这个山峰崩塌前后的对比图片，你可以看到红色椭圆标记的位置，那是崩塌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顶部的白色冰层向下延伸至岩石。再来看崩塌之后的图片，一半冰层消失不见，我们是从上方俯瞰的，但是别忘了这是一座23000英尺高的山峰，是全球第99高峰，其中一半消失了，它坠入了山谷，所以才引发了这样的事件。
2: 奥地利专家指出，从岩石冰川失稳到冲击下游仅有数分钟，现有预警系统与技术仍难以及时捕捉。
8: 早期预警系统要捕捉到这次灾害确实是难上加难，因为从岩壁和冰川发生最初失稳断裂到冲击下游基础设施，中间只有数分钟到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不幸的是，这比我们去年的预警时间要短得多。整个亚洲高山区到处都是危险的冰川隐患点，你根本无法精准确定该把注意力放到哪一块。
2: 有专家表示，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首轮灾害完成地貌破坏后，区域防灾抗灾能力降至谷底，后续降雨融雪都可能成为触发二次灾害的导火索。相较于突发性主灾，滞后性、隐蔽性极强的次生洪水灾害往往破坏力更大，防范难度更高。
8: 灾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区域，即使在平时，当地通道也非常有限。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原本就无法通过陆路抵达的区域变得更加难以抵达。救援目前高度依赖空中力量，包括军用和私人直升机。
2: 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预警，灾区地貌彻底改变，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拉响警报，灾区防灾避险形势依然严峻。
9: A desperate search for survivors is underway right now after those deadly floods and mudslides tore through Nepal's border region with China.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称，美国遵守承诺前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的说法是谎言。
2: 28号，伊朗

0: 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
1: اعتراض کردن نهایتا دیروز که عمانی اومدن یه پریروز بود پریروز عمانی اومده بودن به اون تفاهم دوباره رسیدن قبول کردن که ما و عمان در اون چارچوب بر اساس نقشه‌ای که هماهنگ شده مسیر باز بشه بتونیم بازش کنیم و الان هم در حقیقت پیگیر این هستیم که طبق اون چارچوب ها اگر این مسیر باز بشه و آمریکا همون تعهدات خودش رو که هم باید محاصره رو برداره تحریم ها رو بردار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نفت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پتروشیمی پولای ما رو آزاد بکنه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整条进港航道归属伊方管辖，而出港航道的一部分水域也处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海之内。
2: مسیر ورودی به خلیج فارس از سمت دریای عمان کاملا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خروج هم یعنی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ه سمت دریای عمان اون هم یک مقداری از این مسیر وارد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میشه و مبقی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این یک تغییر کاملا اساسی هست نسبت به قبل
3: 伊朗和阿曼达成的协议呢，是对现行海峡通用航运规则的一个重大的修改。首先呢，是它废弃了各国船舶原本不受阻碍通行海峡的权利，使得伊朗实际上享有了船舶准入的一个审批权。其次呢，现行的分道通航制曾经在1968年经过了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是全球航运业长期遵循的航运标准。新协议单方面调整了这一制度，可能会面临来自海事组织成员国的一个较大的阻力。第三呢，是新协议明确禁止军舰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过，这和此前海峡向所有船舶开放的情况呢完全不同。在当前战争背景下呢，伊朗要求禁止军舰通行，反映了它的现实的安全诉求。但如果这一规定被纳入长久的海峡管理安排，将直接挑战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由于伊阿谈判达成的这个新协议，它和现行的海峡通行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最终协议是否能够落地，要看各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拒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不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新协议将面临着被架空的风险。
0: 伊朗与阿曼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谈判的消息传出后，市场将其解读为海峡有望很快恢复正常通航，国际油价应声小幅走低。分析认为，伊朗和阿曼此次取得的进展是数周外交努力以来首次出现的较为明确的突破迹象，双方正在寻求通过临时安排管理海峡航运，同时推进扫雷工作，并继续讨论永久航道及未来管理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在扫雷仪式上仍然各执一词。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军投入了陆海空力量，细致而低调地清除了这些航道上的水雷威胁。目前，国际航道已经恢复通航，通航态势也在不断向好。
4: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at were laid months ago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ransit routes in the Strait are free of Iranian sea mines.
5: في هذه الممرات القيادة المركز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تحدث عن هذا المسار الدولي تحديدا وهو باللون الأحمر طبعا المسار الشمالي هو المسار الإيراني وهذا المسار باللون الأخضر هو المسار العماني إذن تتحدث القيادة المركز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عن إزالة الأغام في هذه المنطقة وذلك بمشاركة القوات البحرية الأمريكية ومجموعة من الغواصي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公开表示，接到美国海军的通知，所有的水雷都已被清除或被引爆。 美方对伊朗布设水雷行为实行零容忍政策，任何船只若布设新水雷将立即被摧毁。
6: The Strait is open, as you know. The Strait of Hormuz is open. We have control, and we have the blockade. Iran's not getting anything. Nothing is going through. Not one ship has gotten here.
0: 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重申，只有伊朗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具体位置。他警告称，任何美国的扫雷舰都将是伊朗武装部队的绝佳打击目标。
2: این زدایی کردن چرا کشتی ها عبور نمی کنن؟ این یک ادعایی بیش نیست. ببینید تنگه هرمز از دو جهت برای عبور شناوره تجاری ناامن هست. یک در اصل وجود همین میل هایی که در بخش های مختلف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و هیچ کسی همین را من به صراحت و شفافیت عرض می کنم. هیچ کسی هم به ج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ه خوبی از مکان این میل ها مطلع نیست. بالاخره ابزار دفاعی و تهاجمی ما هست. همه اینها هم میدون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0: 25号，国际海事组织重申，该机构尚未获得关于海峡扫雷的确切信息。该组织建议，在考虑通过海峡时，应保持最大限度的谨慎，避免让海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3: 短期内呢，这份协议更有可能是以临时性的试运行的方式存在，想要落地成为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呢，还面临着很多障碍。首先呢，是协议的设计，它本身就带有明确的试水性质，初步运行周期大约是2到4个月，后续是否调整要视运行的效果而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细节和分歧呢都没有解决。其次呢，协议它是双边性质，对第三国不具备法理和现实的约束力，海湾国家是否接受新的管控模式，国际航运界是否认可并愿意遵守新的规则，都会影响到协议的实际效果和存续前景。第三呢，美伊之间的根本分歧，它是协议长期化的最大障碍。伊朗明确把海峡开放与美国履约挂钩，要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制裁、解冻海外资产等等。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以任何形式控制海峡，并计划加码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双方立场南辕北辙，短期内难以弥合。事实上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真正关键的双方就是伊朗和美国。美国不仅有直接阻止协议落地的实力，也能够通过影响海湾国家、影响国际航运公司等等，去间接的左右协议落地的结果。美伊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任何关于海峡通航的协议呢，都很难长久的稳定的实施。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0,000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为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布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
0: 总部位于秋田县的日本无人机电机制造商阿斯特公司，员工约150人，其工厂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阿斯特公司于2020年推出无人机电机，其业务90%来自海外企业，其技术关键在于电机核心部件线圈的性能。与采用铜线绕制的普通线圈不同，其线圈由扁平铝材层层叠压而成。2024年，专注于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及自主武器研发的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开始采用阿斯特的电机，用于其生产的监视无人机。
8: これはね、一応監視用ドローンとしてね、今回まあ我々がですね、売り込みにも成功したやつ。
0: 2025年，阿斯特与安杜里尔在电机以外的领域也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阿斯特主要为运输和监视无人机供应电机，并不排除为拦截无人机供应电机的可能性。其与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合作开发的混合动力无人机可长时间飞行，用于在山区或海上搜寻并救援遇险人员。
8: 2回ぐらいの試作で。 搭載してくれましたね。アンドリル の, あのいわゆる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非常に明快で、それに対する我々も希望通り の, あのモーターを早く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
0: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新型作战方式，称将积极引入民间尖端技术，以强化防卫基础。日本政府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作战方式定位为新的防卫战略支柱，企业动向与该方针步调一致。
9: 秋元さん、でもこれだけドローン時代になる、日本はまあ専守防衛を掲げてますから、迎撃するための防衛ドローンといわれる迎撃ドローン。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三菱重工五月宣布已试制出拦截型无人机，川崎重工则与欧洲航空巨头空客携手合作。根据设想，空客无人机上将搭载川崎重工的反潜监视系统，计划向海上自卫队提交方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等初创企业也在加紧开发防卫产品。
10: 先ほどウクライナが通って国産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で、とにかく防衛省の入札にも、例えば主要部品、それ電池もそうだし、モーターもそうだし、コントローラーもそうだし、そこはもう国産であると。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无人机的重要性急剧升高，全球开发竞争不断加速。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和日本无人机企业特拉公司签订了拦截型无人机的量产合同。日媒称，日本防卫省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该技术通过定向发射强微波束，损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控制系统，使其失能，作为对抗大量小型无人机的重要手段。
11: 気にして開発もしくは導入を考えているし、今後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も今回のこの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てると、やっぱりこう安く早く大量に作れる技術をいち早く実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重要なんですけど、その部分では日本かなり遅れを取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ね。
7: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12: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7: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
1: 在去年9月，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2: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宫导弹里面的天宫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宫三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它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1: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3: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2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 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九合一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1: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两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4: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两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两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1: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0: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2: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 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

0: 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1: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2: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1: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5: 彭文正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就在节目上呢要把重垦改名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文正有罪，彭文正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文正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文正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1: 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

0: 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1: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0: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2: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那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0: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
3: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呢，还跑出来讲说

0: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1: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2: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1: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我非好好说道说道，你知道我这病是怎么来的吗？病根儿就在你那个朋友那儿。他这是要跟我永世不见了。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生的吧？从小我把他捧在手心里吧，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1: 叔啊，我呢说句话，可能您不爱听啊。咱们就说，你说你们亲爷俩，就没有谁对不起谁，是不是？您刚才都说那是亲闺女，那亲闺女你就让着她点儿，哎，不丢人。你说这些年她还挺不容易的啊，又得上学，这又带个孩子，你多关心关心她，是不是？这。
0: 他有什么要求？哎，你就让他提，啊，你让他提，咱听着，是不是？他提的要求啊，是让我离婚，我没法答应他。算了，今天呢，我也豁出这张老脸跟你说说心里话，都憋了好几年了。
2: 给我口水喝。哎，这就到去。来，
0: 您接着说。我和你白姨呀，是患难之交，不，应该说是生死之交。我在大西南的时候啊。 要没有他照顾我，我早就病死了。当然，我也帮助过他。我们之间的感情不像雪竹想的那样，说我贪图人家美貌，这对我是个污蔑。哎，你说我平凡了，为了和自己的儿女团圆，就和人家离婚，这是人干的事吗？
1: 有你，你能这么做吗？雪竹她根本就不理解我。我和你白姨再婚这件事儿，我坚信自己没有做错。没错，为什么要认错呢？对雪竹这种无理的要求，我绝不妥协。叔啊，你说你这让我怎么说呢？我只能说你跟雪竹啊，你们俩。 真是倔到一块儿去了，但是你们呢，不明白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未必所有事儿，哎，都能分出个对错来。咱就说。

0: 我这投机倒把，你说我凭我自己本事挣点钱有错吗？没错。那您秉公执法这事儿有错吗？也没错。那就在那个特定的时候，那只能这么处理。您现在是吧，我能理解您，哎，您也能理解我。你咱们两个陌生人啊，尚且都能和解，那别说你们是亲人。你再说回来，雪竹他一时不好接受，这我也能理解，都是人之常情。您啊，再多点耐心啊，给他点时间。还是那句话，有什么事儿心平气和的说啊，说开了说明白了，别老呛着来。
1: 是我呛着他吗？是他不要我了，我病了，就在这医院住院，差一口气就死了。他就在这个楼里，都不过来看我一眼。我现在做梦总梦到他，梦见他小时候圆圆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趴在我肩上喊着爸爸。
0: 哎呀呀呀，说咱别激动啊，别激动，今天咱不说了，不说了，好不好？
1: 让我哭一会儿，心里堵得慌。
0: 哎呀，叔，怎么了？哎，你等着，我去叫大夫。哎。

0: 事儿了，患者有情况，随时叫医生吧。
1: 奶奶，
0: 干嘛呀？
1: 我上个厕所，您替我一会儿啊。

0: 谢谢。作为啊，医院的工作忙不忙？我妈就是医生，忙不忙，你不知道吗？
1: 吃饭，你妈妈总是忘吃饭，才得的胃病。我吃饭挺好的，爸爸肯定认个错了。
2: 跟你白姨再婚这件事儿，其实爸爸早就想告诉你，怕你不高兴闹起来，对不起你白姨，所以就想着先斩后奏，一家人在一起相处一段时间，兴许你就接受了。 万万没想到，让你有家不能回，受了这么多的委屈，爸爸对不起你。

0: 对不起。
1: 你别这么说了，我也对不起，我没考虑您的感受。这么多年，其实我挺想你。
0: 爸爸对不起你。原谅爸爸吧。

0: 我爸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要不，我让我爸认你当干儿子，我看我爸打心眼里喜欢你呢。显摆？你就在我这显摆，你有个好爸爸，对吧？不捋您算了。哎，早点回去睡吧。
1: 你看这眼珠子哭得通红，明天怎么见人啊？
0: 那我不管。
1: 得，我不管了。
0: 谢谢。说什么呢？这谁跟谁哪跟哪儿啊？
2: 是火场维修车间的维修职工，他的老伴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儿子因为车祸受伤，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火场全体职工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他们一家渡过难关。
3: 中午咱吃啥是吧？
4: 我也不知道吃什么，
2: 我想吃红烧肉。你就知道吃啊！黑子请客啊！我请客。
4: 哎，这是给维修科杨师傅加捐款吗？
2: 是啊，杨师傅家里真够倒霉。
4: 嗯，
3: 那什么吧，咱们都捐点吧，表示个心意啊。
4: 行，
2: 丧失了劳动能力
4: 都拿出来，
2: 希望我厂全体职工。
4: 伸出援手，
2: 行，走吧。丧失了劳动能力，希望我厂全体职工伸出友爱之手，帮助一家渡过难关。
4: 哎，同志，您没数错吧？这捐的太多了。没事儿，我就一个人，那我就不行。哎，同志，那个留个姓名吧，您这属于是大额捐款，回头我跟杨师傅说一下。我，啊，谢谢。老婆，刚才看清了，他捐的也有一个月工资吧？不止啊。
3: 至少得有50块，50啊！这也太大方了吧！这不胡雷锋吗？
5: 感谢感谢。哎哎哎，英子，
3: 你干嘛去？英子，干嘛呀？
4: 哎，英子，
3: 你疯了？你不过了？
5: 哎，懂什么呀？我这叫学雷锋，你们都学着点。
4: 我替杨师傅一家谢谢你们，感谢感谢感谢。
6: 不是。

0: 有我爱您同志，是我厂维修车间的退休职工。
1: 这么说，暖暖其实是被姓乔那个混蛋遗弃的，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2: 我找他干什么？让他抚养暖暖吗？他把暖暖当累赘，也根本不爱他，我怎么放心把孩子交给他呢？
3: 那也要把这种卑劣手段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不能让他像个好人一样还混进了革命队伍，当了领导。
2: 我其实以前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闹得满城风雨，说不定哪一天暖暖就会知道这件事情，孩子还那么小，他会怎么想？他能不能承受这个事实？恐怕到最后伤害的还是孩子呀。爸，咱们坐会儿。
4: 好。嗯，
2: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孩子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就让他健健康康的成长。我相信芳菲在天有灵也一定会同意我这么做的，只不过您是家人，您有权知道这件事情，也请您帮我保护好这个秘密，这也是为了保护暖暖，好吗？
3: 我这辈子从来没放过一个坏人，偏偏是自己家遇到的坏蛋居然束手无策。
2: 其实一开始我比你还要愤怒，但是后来我也想通了，何必跟那一个人渣纠缠不清呢？那种人不值得我们在他身上浪费一分一秒，我们就当他完全不存在好了。暖暖还小，如果他知道自己有一个如此不堪的生父，他该多难过呀。所以这些仇恨和痛苦就让我们大人自己慢慢消化吧，别留给孩子了。
3: 孩子，你长大了，你比爸爸想得更周全。
2: 爸，您知道吗？我现在啊，就是觉得离不开暖暖了。我一天不见到他，我就牵肠挂肚的。我这辈子注定就是他的妈妈。能看着他一点点长大，我就觉得日子特别有奔头，特别幸福。这是不是就是当父母的心态呀？
3: 可是孩子，你总不能一个人带着他呀，你才二十几岁，该有自己的生活。哎，对了，那个叫王潇那个小伙子，你们怎么样了？
2: 哎，
3: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哎，你的嫁妆爸爸早就准备好了啊。
2: 我一想您就误会了，我跟他不是那种关系，我们就是好朋友，这些年他一直在帮我。
3: 他不是你对象？
2: 不是，他对我是一直有那种意思，但是我没那种想法。至少现在是没有。哎呀，我怎么跟您解释呢？反正感情就是很奇怪的事儿。
3: 我懂我懂，爸爸也年轻过嘛，没缘分就是没缘分，不能强求。哎呀，其实啊，愿意当孩子的养父呢，这样的小伙子太难找啊。
2: 哎，爸，您就别为我操心了，缘分这事儿他该来的时候他就来了，再说了我现在也没工夫，我一边要工作一边要忙孩子，我哪有精力想这些事儿啊。
3: 是是是，那孩子听爸爸的，回家住吧，这样我们可以帮你照顾孩子。

0: 家里太远了，工作上班也不方便。再说，爸，也勉强我行吗？明白，爸爸不勉强你了。这次你能再叫我爸爸？
1: 我已经知足了，爸。我看暖暖挺喜欢您的，你要是不嫌闹腾，我没事就把他送到您那儿去。
0: 好，那可真是太好了。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孩子。
1: 那就这么定了。
2: 小鱼，谢谢你啊！哎呦，您客气。大爷，您应该去楼下跟他们一起散散步，这趁热打铁，就趁着热乎劲儿，跟雪竹再熟悉熟悉。
1: 雪竹能原谅老盛，未必能接受我。他们父女俩能和好，多不容易啊！我就不去打扰他们了，免得让老盛难堪。哎呀，
2: 其实雪竹她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嘴上硬，心里头软和。您再给她点时间，她一定能理解您。
1: 其实能有现在这样，我挺知足的了，小鱼。
3: 我从心里真的非常感谢你。你是我们家的贵人。哎呦，
4: 您千万别这么说，主要你们一家子都是好人，我愿意看见你们好。现在就挺好的，挺好。小军，
3: 你妈妈病怎么样了？好点没？
4: 阿姨，好多了，最近在吃胃药呢。医生说啊，这个就是慢性病。
3: 没什么特效药，主要是生活调养。
5: 要我说，赵阿姨这次生病啊，主要是因为身边没人照顾。要是乔正军在两川，那赵阿姨也不至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瞎对付。
3: 好，好啊！哎，小军，今天的《梁川日报》报道了你们五金厂的事情啊。
5: 哼，都上报纸了。
3: 哎，你过来看看。
5: 哎，好。
3: 你看看。
4: 情况是不是属实啊？好，才2个来月就开工生产了，这效率确实有点高啊。不过一定要注意产品的质量，只有创造效益才能长久的发展。
3: 我明白，叔叔。
4: 爸，这乔正军都已经把工厂开起来了，这成绩可不算小啊。您说话还算不算数？什么时候把他调回两川？
3: 哎，小娟，这着急忙慌的开工生产，不是为了调回梁川吗？
5: 呀，叔叔，怎么会呢？这是两码事儿，我心里从来没想过。
3: 我也知道你不会想这些，你不要受了天瑶的影响，他什么都不懂。多在基层锻炼个一两年，正所谓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子午，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对你将来的发展。
4: 有无限的好处啊！明白，爸，那我什么时候结婚呀？我可都快30了。你结不结婚跟这个没什么关系吧？昆州离梁川才60公里，这不算两地分居吧？
6: 60公里还不叫两地分居啊？
4: 我不管，反正我们乔正军已经干出成绩来了，你必须把他调回来。
6: 哎，婷瑶，别惹你爸生气，少说两句。
4: 赵姨啊，小娟在啊，你妈电话。
6: 哦，好。喂，妈。是吗？好，那我马上回来。好的，再见。
3: 什么事情啊？
6: 啊，叔叔，没什么事儿，就是公社出了点小事情，我。

0: 我回去处理一下吧，要不，阿姨叔叔，我就先回去了，我下周再来看。
1: 好，
0: 啊，
2: 那就下周来吃饺子。
0: 好，好，好，那我先走
3: 了。啊，路上不要着急啊，注意安全。
0: 好的，好的，再见。
4: 哎，这
3: 包啊，咱们还得吃呢。
5: 暖暖。你到了老爷家一定要听话啊、嗯！老爷刚出院，身体还很虚弱，不能太累，明白吗？
6: 明白。那我就找小姨和姥姥陪我玩。
5: 宝贝真乖，等妈妈回来呀、啊，从乡下回来就去接你啊。
6: 好。
5: 好。
7: 大强子，
8: 山子，
7: 怎么了？这是
8: 工厂失火了，伤了好几个人，县城治不了，只能来省城了。
7: 去急诊，来，跟我来，这边。
8: 大夫，快点救人呐！大夫，

0: 乔书记。
1: 哎，什么回事？
2: 乔书记，你可回来了。
1: 怎么了？
2: 厂里着火了。
1: 这边上。
2: 有几个社员在车间里抽烟，把油料点着了。
1: 怎么搞的？死人没有？
2: 那倒没有，不过有三个伤得挺重，已经送到医大附院了。
1: 那你还在这干呢？还不去医院？
2: 乔书记，我得先跟你汇报呀。你想想，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咱们得商量商量，怎么跟上头交代呀。您来一根啊。我是这么考虑的，这个事儿的责任呢就往那几个工人身上推，就说呀，咱们厂规定不让抽烟，他们这是明知故犯，责任自己承担，怎么样？
1: 老肖，放心吧，哪个工厂不出点事儿，你先回医院，该怎么治怎么治，其他的事儿交给我。
2: 那行，那我先回去了啊。
3: 自打建厂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事很离谱。你说，让肖树德那个老油渣当厂长，那能好得了啊？你看他找的工人，都是他们老肖家的亲戚，才学了三天，就敢上手开机床，那能不出事吗？
4: 哪有这么干的呀？开厂子呀，开厂子不是开玩笑，这不瞎胡闹吗？
3: 说来说去，就是那个乔正军。他在后边一直拼命的催催催啊，快快快，越快越好。那鬼知道这里边怎么回事啊？哎，我还没问你呢，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我这出来之后也不好找工作呀。雪竹把我介绍到这儿来了，白天就勤杂工，晚上见门卫。
3: 不是我说你啊，山子，既然都出来了，那没事就去大队看看呗。
5: 这也不是什么露脸的事儿。哎，家里头都挺好的吧？四叔四婶春草。
3: 嗯，挺好的，放心吧。哎，
5: 强子，烧伤啊不是小事儿，我估计一时半会儿你也走不了，得在这盯着。你没地儿住，你晚上去我那儿住吧。
3: 你那方便吗？
5: 方便，有什么不方便的？
3: 那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5: 你跟我客气过吗？
6: 来来来，二位快请进，坐坐坐坐坐。哎呀，都忙成啥时候了啊？连口热水都没喝上，真是辛苦你们了。
7: 说什么辛苦呀，咱们做医生的不都

0: 都这样了。
1: 吴院长，我刚刚听那个产妇的意思，在桥头大队像她这样的情况好像还不止一个，怎么回事啊？
2: 哎，没错，桥头市不止这些病例，这四五个孕妇里边就一个死胎。
1: 怎么会这样呢？我记得我下乡那会儿没这种事儿啊。
2: 你下乡那会儿确实没有，是最近这两三年才出现死胎的。社员们都说呀，桥头这两年又是修水泥又是盖厂房的，肯定是坏了什么风水，这周围十里八乡的大姑娘都不愿嫁到这儿来。
3: 咱们大队的光棍呀是越来越多了。
0: 什么风水好不好的，这都是迷信的说法，这些年就没查出病因吗？
2: 其实去年省里的专家就调查清楚了，是饮用水的问题。
3: 三年前队里唯一的一口深水井干了，队里就临时打了两眼浅水井，
2: 可是浅水井里的水发黄，得用明矾沉淀一天烧开了之后才能喝。从那以后啊，这孕妇生产的死胎就多起来了。这专家说呀，是那个水什么那个水的金属超标，必须得打深水井才行。
1: 那为什么不打深水井呢？
2: 哎，桥头的地势特殊啊，得打100多米深的机井啊，水质才能变得优良。对你算了一笔账，打一口深水井得花10000多块钱，就是把桥头所有的财产堆在一块卖了，哎，也凑不齐这笔钱了。
1: 不能跟上级政府申请点钱吗？
2: 申请啊，年年都申请，可咱这全县它就是个穷县呐，财政也不宽裕。都说研究要治好这病，这能治当然是好，可是从根儿上看呀，就是穷病，没钱呀，永远都治不好。
4: 这公社纯粹就是瞎搞，那大家伙种粮食精神头正足着呢，眼看日子越过越好，突然间搬工厂了。要我说呀，这根本就是不务正业。
5: 大强子，
6: 我还真不这么想，反倒我觉得办厂的这个路子不错。你想啊，这粮食连续几年大丰收，这粮价肯定要下降，你光是卖粮食不挣钱啊，再加上这个联产承包之后，那劳动力就富裕了，你多余的劳动力干什么去？总不能在家闲着吧？哎，正好队里边有这个厂子，你把这人用起来是吧，让他发挥最大的用处。
4: 大道理都对，可农村有农村的实际情况，你说咱这社员里边有几个上过中学的，那没有文化你怎么开工厂，你怎么生产零件啊？
6: 我跟你说大强子，技术其实不难学，我这电工就是那两年在里头学的。关键不是工人，关键是领导。你这厂子要是没有一套好的这个经营方法，那什么都搞不好。
4: 你这点说的太对了，你说这肖树德啊，他懂什么呀？是那机器是运转起来了，也生产了一些螺丝啊还有铆钉什么的，但根本就卖不出去，人收购员一来就说质量根本就不合格，现在都搁那仓库里堆着呢。买设备买原料已经花了很多钱，咱那工厂的工人到现在一分钱都没给开。想想这些我脑瓜就疼。
6: 你脑瓜子疼什么跟你有没关系，
4: 我是大队的副大队长，那这些烂摊子到最后肯定是我们来收拾啊。哎，山子，你主意多，你帮我想想办法，这下边该怎么弄啊？
6: 你问我，就我在家里头能想出什么主意来？要不这样，咱们俩回去一趟。
4: 行啊，我老丈人前两天还叨叨你呢。
6: 嗯，
4: 来，
7: 这次事故充分暴露了你们桥头五金厂的领导班子在工作方式上的问题，自由散漫，疏忽大意，对于公社布置的重点工作完全没有责任心。我建议对于相关人员予以处分。
8: 乔副书记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这起事故

0: 的确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兴办社队企业从来就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我们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更是不能贪多求快。这个教训太深刻了，同志们。乔厂长，你们好好总结一下，拿出整改意见，汇报给公社。
1: 马书记，乔副书记。
2: 这次事故啊，我负主要责任，我决定辞去五金厂厂长职务，请领导批准。
1: 老肖，没有说要罢你的官儿，有错误批评改正，总结经验，继续前行，别动不动撂挑子。
2: 不，各位领导，五金厂厂长这个职务对我来讲，那是猴子的屁股坐不住呀。
0: 我深知我自己能力有限，我呢也别在这儿瞎耽误功夫了，我还是回家写辞职报告去吧。这样，你们敲头大队再选出一个厂长，有谁合适？
3: 该让你们往上冲的时候，现在怎么又蔫了？不是我们不扛事儿。
0: 这个厂子从头到尾，我们就没插过手。我们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办工厂，我们是真不会呀。好了好了，这个事儿不在这儿研究，必须选出一个厂长，回去研究一下。别说了，一周之内拿出人选，散会。
4: 刚开工那会儿，大队的壮劳力都争着抢着进厂子里干活，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这才几个月呀！可惜这些机器了，虽然不是全新的，但是大队也在新用社贷了不少的钱呢。
5: 都是好东西，哎，真是可惜了。
6: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跑！别
1: 啊，
2: 对，
1: 辞职了。
2: 猪八戒认定把我不伺候了。
3: 来，
0: 就骗人吗？
4: 就是，
0: 走吧，
4: 拿刀。
5: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乡镇一级卫生院推广产检制度。现在农村地区很多孕产妇从怀孕到生产几乎一次检查都没有做过，像脐带缠搏、胎位不正、妊娠高血压这种症状，没有及时的干预和纠正，白白的造成了很多悲剧。所以唐爷，我的毕业论文就想写这个题目，你看行吗？
6: 这个选题角度非常的好啊，不过要有调查，有实力，不能光去图书馆里查资料，要多去农村去走一走。这样你把调查做得扎实一些，咱们奔着发表的目标去努力。
7: 好，那您多指导指导我。
6: 当然没问题。雪竹，你也累了好几天了，赶快回家休息吧，替我向你家里的人问好。
7: 好，我走了，唐姨，再见。
6: 再见。
8: 妈，我回来啦。
7: 哎呦，我的姑奶奶啊，这都几点了，你怎么才回来呀？
8: 这不是有事儿吗？
7: 行行，你听我说啊。

0: 汤已经煮好了，菜我全给你切好。一会儿炒菜的时候啊，你不要放香菜，你姐不吃。嗯，还有就是盐一定要少放，你姐口清，记住了吗？
1: 哦哦，
0: 哎，好，那就都交给你了，肯定没问题。
1: 哎，不是，妈，您又要躲出去啊？我姐都答应回家吃饭了，你们正好趁这个机会改善一下关系嘛。
0: 今天是你姐过生日，也是这么多年来你们家第一次吃团圆饭，我在这儿不合适。你姐虽然没说什么，可我不能装傻啊。你不用担心我，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团聚就行，好吗？
1: 什么你们一家人啊，咱们是一家人。
0: 对对对，咱们是一家人，只要你们高兴了我就高兴。去吧去吧，快去做饭。快去吧，快去。
2: 我先说两句啊。
0: 你说你说。
2: 明天呢，一是欢迎大山子回来，二呢也庆祝一下大山子过一个坎儿，今后呢不管遇见啥事儿都顺顺当当的。
0: 是。
2: 来来来来
0: 来。哎呀，
3: 谢谢
0: 山子。哎，
3: 谢谢山子。哎，谢谢山子。
0: 吃饭。
2: 我说山子，我说你回来咋就不过来看看我们呢？
4: 您顺婶一直惦记你呢。
0: 嗯，哎呀，这孩子，你说
3: 那个叔婶子，说实话，我呀一直都挺惦记您二位的，但是我这一出来，我看这社会发展变化也太快了，这大家伙一个个发展的也都挺好。你再看我灰头土脸的，我实在是不好意思过来。
2: 哎呀，我说你啊千万别这么想。
0: 是，你可不能这么想。
2: 是，现在变化你确实不小，可是呢正是因为这个变化才说明了你以前做的那些啊全是对的。你看现在我和你老七叔出去卖药材也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3: 对，
2: 副业都放开了，这农贸市场啊一个比一个热闹。你说他要是在咱们队里干，就凭他这个聪明劲儿，那很快就能成为万元户了。
0: 山子，你可别听你四叔的啊，你四叔这是一闻了酒味儿，说话就没有准谱了。不，你说啊，就咱们这个桥头大队，还敢想万元户的事儿啊？美的你吧，
2: 哎，你看这
0: 可不是吗？那对。是现在这日子比原来啊是好了一些，那不就是光嘴上夸你吗？口袋还是干净的呀，是不是？我跟你说，说到底还是那俩字儿，穷人。

0: 算要办大型慈善义演，这名角票啊可不好抢。
1: 那两张戏票明天晚上呢？
2: 是白阿姨的义演吗？你得去捧个场啊。
3: 白阿姨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义演，还不就是因为你说了几句话吗？
4: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雪初，我只有尽我的全力去做，才能稍稍的减轻一点我心里的压力。

0: 都吃饱穿暖了，你还想咋地？你得别忘了，咱就是个农民。你上下几千年，你数数，那农民能吃饱穿暖的日子那不多，就没个知足的时候。
1: 行，知足常乐啊！
0: 哎，别听你四婶瞎掰的，你扫兴。来来来，咱们喝，来。
2: 哎，喝完这杯啊，我也得跟您说两句哈。
0: 哎，先吃菜。
3: 我倒是觉得，我四婶说的对。
1: 你看看，
3: 这人活着，就是该有那个不知足的劲头。啊，凭啥咱农民就得过苦日子？凭啥咱农民就不能腰包里边揣着鼓鼓的票子去逛商店，是吧？你就是没有这个理儿，
4: 仙子，你说这话我爱听。咱们农村人也不比城里人笨呢，凭啥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面朝黄土背朝天呢？就日子不能过得更好一点呢？
5: 仙子，上回你说，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得办企业。嗯，今天这个五金厂你也看了，你说就这么个破败的厂子，这大家伙能指望他发家致富吗？嗯。
6: 大强子，我得问你一句，你说这个五金厂啊，要是没有新厂长，那得怎么办？
5: 怎么办？机器卖了，把工资发了，贷款还了，我估计啊，都不够。你说，这上面那么一定，下面呢，咱们就得欠一屁股的债，我想起来都憋气。好了，不提了，咱喝酒，来
1: 来，
5: 欢迎回来。嗯，来，
7: 生日快乐！
8: 谢谢。
7: 干了啊！
8: 干。
7: 干了，高兴吗？嗯。
8: 哎呀。哎呦，爸，你慢点喝吧。
7: 可以，来吃菜，王导。
9: 你也是于震老爷特意给你做的啊。
8: 谢谢老爷。哎呀。哎，谢谢爸。
9: 太快了。
7: 你姐姐都26了，
9: 你像暖暖那么大的时候，好像就在昨天一样。
7: 转眼之间，爸爸老了呀。
8: 哎呀，爸，我姐好不容易回家，你发什么感慨呀？
10: 是，
7: 不感慨，
10: 要啥？
7: 不感慨，
10: 就是。
7: 啊，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我最高兴的就是你姐姐呀。好，这学习上从来没让家长费过心思。啊，从来不用辅导，回回都是第一名。你看现在到大学了，还是第一名。你得努力了，

0: 呦，爸，爸，
1: 啊，
0: 你就别提这个了。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现在越学啊，越觉得迷茫。以前呀，就觉得当医生就能治病救人，现在到了医院才知道，很多病，医生再厉害，医学技术再发达，他也解决不了。你就说我这次下乡义诊去的我之前插队的那个地儿，明知道大队的井水不干净，污染严重，
1: 嗯，
0: 喝了之后孕妇都死胎了，可是队里的人还是得喝那种水，
1: 那为什么不打新井啊？
0: 卫生院的同志说年年跟上级打报告，申请资金打深水井，可是县里就说没钱。
2: 队里的老百姓可真有耐心，县里没钱就自己凑嘛。
0: 你这就是何不食肉糜了，你知道打一眼深水井要多少钱呀？10000多。
2: 啊，这么多啊。
3: 妈妈，我想玩一会儿。
0: 都没吃饭，那先
1: 去吧，
0: 去吧，
1: 去
0: 吧，不许乱碰东西啊。
3: 嗯，
0: 走吧，
3: 玩去了。
4: 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市里开会的时候啊，听水利局汇报过相关情况，这样的队啊全市还有20多家呢。
5: 嗯，主要分布在西山脚下那3个县，
4: 那的地质条件特别的独特，岩层又厚又硬，打深机井啊的确成本很高。
0: 爸，
1: 嗯，
0: 我觉得市里应该想想办法，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再拖了。
6: 哎呀，确实该想想办法，现在市里的财政状况这两年真是非常的紧张，企业改革、技术引进、道路建设、农田改造，包括队里的维修校舍等等吧，哪儿都需要钱，现在是拆了东墙补不上西墙。行，不说这些了，今天过生日高兴，来喝酒。
0: 暖暖，怎么了？
3: 妈妈，包饼掉下去了。
0: 暖暖，你怎么回事？妈妈怎么跟你说的？不能乱动老爷家东西，忘了吗？没事没事，我去拿扫帚收拾一下。没事，
1: 别用手，别用手。
0: 爸，你快带他出去。
1: 好，来来来，用手，用手。
0: 哎呦，来来来来，
1: 快点快点快扫。

0: 这些都是白姨布置的，每天都是她来打扫。她说家里必须得有一个你的房间。姐，我马上开学了，寒暑假才能回来，家里就他们老两口，怪冷清的。要不你
1: 要不什么呀？你管好你自己吧，你出去出去，我来收拾。
0: 哎，这
1: 别扎着，你快去吧。

0: 高兴吗？
1: 高兴。
0: 那就好。我还一直担心，生怕你和雪茹再吵起来。
1: 玉飞，谢谢你，谢谢。
0: 你高兴了，我就高兴，用手心。
2: 雪茹，
0: 哎，王潇，王潇，
2: 哎，
0: 快来帮我接一下。这孩子长大了，快背不动了，我开门去啊。

0: 放心吧，睡得跟小猪一样。
1: 一会儿我再给他脱衣服。你怎么这么晚来啊？有什么事儿吗？
0: 有点事儿，等你晚上了。生日礼物，给。
1: 这是什么呀？太贵的我可不要啊。
0: 不贵，你打开看看。
1: 王潇，你这个，别这样吧。
0: 你打开啊，你肯定会喜欢的。喜欢吗？我觉得你戴上肯定特别好看。
1: 这个我真不能要。
0: 这就是个生日礼物啊，它不代表任何意义还不行吗？我难道不能送你生日礼物了？我过生日的时候你还送我礼物呢，礼尚往来总可以吧？
1: 王潇，这个太贵重了，你收好，以后留给该送的人。我过生日你别跟我吵架，

笑，你今天过生日，我听你的，但是我要说清楚啊，这个礼物我是专门送给你的，你现在不要，我也不会送给其他任何人，一直给你留着。那我先走了。

0: 哎呀，我的天！哎，这怎么了？啊，看看，
1: 牙疼了。
0: 有个止咳药吧？啊！哎呀，天！
1: 什么事儿啊？又让你着急上火的？哎呀，今天血竹跟我谈了工作上的事儿，说他们下乡那个大队呀，社员们还在喝那个污染严重的前井水，明知道喝了会生病，还得喝。想想我就上火，这说着说着。
0: 哎，这牙就疼了。来，
2: 吃颗药。
0: 这个药。你怎么就吞下去了？来，顺口水。我都吃完了。这是水利局的事儿，也不归你管。你这么着急上火也没有用啊。这叫什么话呢？不归我管，我就不放在心上了。那还叫共产党员人民公仆吗？
1: 不过市里的财政状况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今年呢，还真拿不出钱来。

0: 老生，要不这事儿我来张罗张罗。
1: 你们京剧院和农田水利更是八竿打不着，你能干什么呀？
0: 盛局长，你对我们文艺工作战线，你得提高认识了。我要让你看看，我能干什么。

0: 哎，大哥。
1: 哎，你好。
0: 这么早就关门啊？
1: 你来买五金啊？没货了。
0: 哦，哎，门窗五金也没货呀、啊？
1: 就说这门窗五金最缺货。哎呀，要买到成都那边就盼买。哎
0: 呀，我还说这家里想收拾一下，这谁家都没货，那货都拉哪儿去了？
1: 大街上到处都在工地，这国企工厂都在盖家属楼，你呀，还是等等再收拾吧。啊。
2: 我跟你说呀，咱京剧院啊，马上要办大型慈善义演，你最喜欢的那个白玉飞呀，要演绝活了。
1: 真的假的？嘿，
2: 大伙还能骗你啊？哟，就咱们单位发的那个传单。
1: 哎，还真是。干完这盘棋啊，我得赶紧去抢一张票。
2: 你快着点吧，马上就要放票了，名角票啊，可不好抢。嗯。要不说还是咱们单位好啊。
3: 大爷，我能看一眼这个？哎
2: 哎哎，可以啊，
3: 谢谢。
2: 这现在啊，年轻人爱听戏啊，不多。
4: 是不多，是。
2: 走啊。
3: 大爷，谢谢啊。哎哎
2: 哎，好好好。坐坐坐，我输了。
1: 抢票去喽，我上了。

0: 你看这个，毛边都没打磨。再看这个，拉丝太严重。这个，这内六角都歪成什么样了？这就更不用说了，这些肯定用不了。
1: 一点都不能用。
0: 用不了，我们厂的残次品都比这些质量好。
1: 英子姐，您是高人，您快指点指点，这问题到底出哪儿了？
0: 这金属零件质量不合格的原因有很多，你就比如说原料、配件、工艺、生产管理，这哪一个环节出问题都不行。就这些，一看就是外行人瞎弄的，肯定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唉，这么好的材料，可惜了。
1: 什么意思？你说这材料都还可以，都是好材料
0: 啊？这可是优质碳钢。
1: 宝儿，你说钢厂需要这些吗？
0: 肯定需要啊！这些回炉之后就是结结实实的好钢板，现在钢厂原料奇缺，回收的话价格不会低。
1: 行，那行，那行，那
0: 大哥啊，你怎么突然对这些感兴趣了？
1: 我啊，琢磨个大事儿，等有了眉目再跟你说啊。我先走了，我回医院。
0: 啊啊，晚上回来吃饭吗？
1: 我不回去。走吧。
0: 哎哥，什么大事儿啊？
1: 有了眉目我再跟你说。
2: 姐，白阿姨组织这么大规模的义演，还不就是因为你说了几句话吗？白阿姨做到这个份上可以了，你再怎么着也应该去道个谢吧。
3: 我道什么谢呀？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他又不熟。
2: 行，那就算是因为咱爸

0: 你为咱爸想想，别总是让他两头为难了。
1: 我觉得吧，白阿姨这么做完全是因为想帮助桥头大队的农民兄弟，这是值得表扬的，但是跟我个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0: 不是姐，
1: 哎呀好了，我这还忙着呢，赶紧回家吧。
0: 爱去不去自己看着办吧。

0: 真是老了，这才练几天啊，就这样，哎呦，
1: 才40多岁，装什么老啊？哎，你上次车祸受伤的时候，医生就明确表示过，只能演文戏，不能演武戏。你说你逞什么强啊？
0: 这不是养了好几年了吗？我觉得没问题了。
1: 我跟你说哈，最后这场杨梅女将你让别人演吧。
0: 那怎么行呢？这票都卖出去了，戏比天大，必须得演。
1: 你说你较什么劲呢？不行，你要不好意思张嘴，我找陈院长说去。哎呦，
0: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较劲吗？
1: 我知道你想帮助雪初。
0: 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雪初，我只有尽我的全力去做，才能稍稍的减轻一点我心里的压力。好啦，没事儿，我心里有数。去给我拿片膏药去。
1: 不能坐轮椅啊，我没功夫推你。
0: 谁稀罕你推我？

0: 先行啊。呀，写什么呢？情书啊，还不让看？
1: 没写什么，我就写着玩儿。
0: 你这字得练了啊。那个什么，你两张戏票，明天晚上的。
1: 京戏啊？
0: 啊。
1: 这你别给我，我看不懂啊。
0: 你看不懂，拿给阿姨啊，看看热闹呗。
1: 是白阿姨的义演吗？
0: 啊，
1: 你得去啊，你得去捧个场。
0: 我不去。
1: 许诺，不是我说你，我知道，反正我说这话你也不爱听。你要是能把用在学习上的聪明，民厨十分之一，放在家庭关系上，也不至于这么辛苦啊。你说，哎，放都放下了，还差一句暖心话了。你听我的。你明天你就去后台，你送束花，啊！我敢保证，日后白阿姨一定会把你当祖宗一样供你的。
0: 我给她送花，你怎么想的？
1: 这有什么呀？我去送花，啊！你在我边上陪着，行不行？
0: 走了。

0: 么了？
1: 一大早上就开始捯饬呀，你这个人。
0: 我就问问。
2: 哎，哥，
1: 嗯，
2: 回来了。
0: 啊，
2: 我上班去了啊。
1: 哎，你下了班早点回来，别四处瞎溜达啊。
2: 哎呀，知道了。

0: 你说老二是不是遇着什么事儿了呀？他能遇着什么事儿啊？二出头一大姑娘，学会臭美了呗。啊！哎呀，我的天哪！我寻咱家老二跟个假小子似的，没一阵跟筋呢。哎，你说老二能找个什么样的？
1: 我哪知道他能找个什么样？哪天我跟我帮你审审。
0: 行了行了，不用你审了，哪天我自己问他。
2: 这都臭美了，这也太好了。
3: 王总，
4: 不是你刚下夜班，你不补一觉啊？
3: 不补了，忙。哎呀，这一天天就不着家，你说。来，走吧。
4: 您看看新进的货，
3: 新上的货到了。
2: 大齐哥，
3: 哟，您也来了。
4: 啊，我先试件衣服哈。
3: 行行行，你挑好看的试啊。
4: 行。
3: 哎，看看。
5: 两大包，
3: 两大包，你看这批货行不行？女装到了，我去那边看看去啊。
4: 啊，
3: 哎，大姐，大姐，啊，晚上玩的吗？
5: 今天不行，雅丹在呢。
3: 哎，瞧你的没出息的样子，
5: 那等下回吧。
3: 哎，行行行，上回叫我啊。
4: 看看牛仔裤、衣服有没有喜欢的样子？
6: 姐。
4: 啊，好看吗？
5: 哎呦，太好看了，英子。哎，我跟你说，你就这么一穿，这条街上一走，保准男的都得看你。哎，邦子，你跟姐说，是不是有约会啊？
4: 我跟谁约会啊？我就是想着换季了，给自己添件新衣服。
5: 哎，不行，你光添衣服不行啊，这裤子跟你这衣服不太搭。
4: 你等着，
5: 我给你看看啊！
4: 你呢？
5: 这个吧，这个行，这个跟你上衣特别搭，是不是？你穿上肯定好看。
4: 我穿能好看吗？
5: 好看，肯定好看。你相信你的眼光，你这一身都拿回去吧。
4: 那行，那就这身吧，姐。多少钱？
5: 到我这儿还提钱。
4: 等于骂我嘛，你拿着吧，拿着吧啊！
5: 那不行，那一码是一码。不要不要啊，英子，一身衣服姐还送得起。
4: 哎，
5: 咱这关系，姐能让你的钱吗？姐再送一个口红，一定得记得涂啊，趁这个衣服肯定好看，特别显嫩。<笑>
4: 行，那谢谢雅丹姐。
5: 不谢不谢啊。
4: 哎，
5: 店里看一看啊，最新的款式啊。
7: 您看看牛仔裤吗？别看看，
4: 那我走了啊，雅丹姐。
7: 啊，那你慢点啊。啊，走了。这是你写的？啊。书到用时方恨少啊，就这两页纸写了好几个晚上，我也不知道这写没写明白。 您哪儿要是看不懂，您就问我，我拿嘴给您说清楚。
3: 对，
7: 虽然措辞连篇吧，但是呢，还是把桥头大队五金厂的情况讲清楚了。啊，那就行。就为写这个，我还专门买了本新华字典呢。
3: 是吗？
7: 照你这么说，这个桥头大队五金厂还要办下去？对，我觉得应该办，而且是必须得办。 他们这个大队呢，这个情况比较特殊，位置比较偏，人多，地又稀，你光指着种地吧，这根本就发展不起来。我觉得呢，还是得发展工业，这他们误打误撞还真就办过这么一个五金厂，我觉得是个好项目。你看现在这市场需求量大，价格要是能稳定，那只要办起来，这个地方很快就能富起来。
3: 嗯，行，那我帮你把这个建议。 转交给公社，哎，
7: 不是尚叔，我不是这个意思。哎，
3: 那你什么意思？
7: 我说，这个厂子大队能不能就不参与管理了，由个人来管？我就不知道政策上现在允不允许啊。
3: 哦，你是说那个企业车？

0: 承包经营责任制吧？对，这个政策上倒是没什么限制，但往很多地方都在搞了。哦，嗯，就承包经营啊？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怎么的？你要承包啊？嗯，是有这么个想法，但是心里头也没底啊。一是不知道政策上允不允许，再一个也不知道具体该怎么操作。
1: 政策上国家是肯定支持的，但具体怎么办呢？各地有不同的搞法，但大体原则上是不会变的。就是呢，经营权下放给承包者，给国家交足税，给大队呢交够提留，剩下的盈利由承包者自己支配了。但是也有风险的，如果你经营不善，那这承包人也得承担经济责任。
0: 行，那我明白了。那剩下的事儿我自己再研究。行，那谢谢盛叔啊，我就先走了
1: 啊。那行，行，
0: 哎，
1: 那你慢走哈。
0: 哎，再见。

烂。

0: 你说这事弄的啊，下了班不让回家，我这上课来的。哎，可不是嘛！一说这事我就来气。咱们白天上班也就算了，晚上还要过来上课，这不要累死人吗？
1: 是吧？总不要是没回加班费，晚上做好了去我房间好好喝点吃。
0: 行啊，好，买花生米。
2: 哎，
0: 同学，这儿有人了。
2: 谁呀？
0: 英子，你怎么变样了？哎，
2: 我变什么样了？操！
0: 你漂亮吧？没我师傅啊，那我师傅是个大美女啊。
2: 怎么那么多花呀？笔记本呢？
0: 那我没带，师傅借我。
2: 不借。别说话。
3: 同志们，坐好了，咱们还有五分钟就上课了。这段时间咱可以把这个笔记拿出来看一看，啊，上节课的内容回顾一下，

0: 是，
1: 没看什么好戏。
0: 是，
2: 走啊。
3: 啊，我不去，你自己去吧。
2: 呀，快点，来都来了。
3: 我不去，我来都来了，对吧？
2: 你竟然走。
3: 哎呀，我不去，你自己去吧，一会儿人都走了。
2: 哎呀，走吧，来来来来来，让让让让。
4: 呀，来吧，赶紧的。
3: 你老去干什么？我不去，我在这等你，自己去吧。别动。
5: 没事吧？走吧。
4: 哎，白衣怎么了？
6: 白老师受伤了，
4: 哎呀！哎，
6: 别动，
4: 不能动，这赶紧去医院呢！
6: 哎，送医院！对，
7: 白老师，白老师，打电话！
4: 小虫啊，
7: 打电话！
8: 哎，小王，联系上盛局没有？
9: 打电话了，盛局刚去北京出差，最早明天才能回来。
8: 家里其他人呢？
9: 他还有个女儿，学校组织了社会实践，人也不在凉川，我们还在联系其他亲属。哎
10: 呀，联系上我的家属了吗？这么大的手术，没有家属签字，我不敢做啊。必须马上手术，否则会瘫痪的可能。
8: 好好好，我们继续联系。
11: 小王，再去联系。
8: 明白。
3: 我来签字吧。
11: 你是？
3: 我是盛碧杰的大女儿。从法律上说，我也是白玉飞的家人。
10: 那得看看，签还是不签？
3: 不用看了，我也是医生。

0: 小月同志，还没回家？哎，等你半天了，谢老师。等我？嗯。是不是我今天讲的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嗯，是的，谢老师。嗯，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1: 问问题可以，我帮你解答问题。但是小月同志，我不都说了吗？不要叫我老师，叫老谢就行。嗯，
0: 行，那你现在有时间吗？
1: 现在。
0: 走，去我办公室吧。
1: 行。

站在。手术挺成功的，需要休养3个月。我爸和百灵明天就会回来。

谢谢你替乔偷偷相亲了。

0: 你现在好好休养一下，我也没想好要跟你说什么。
1: 你可以什么都别说，那听我说两句。

我怎么不说以前的事儿了？我们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全包可以，但是未来的债务和他自己的生产由他自己解决。
2: 这个您放心，我上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拖欠工人工资的这个问题。
3: 好，这个厂子呀，就让你承包了。
4: 你办这厂子需要多少资金呢？
5: 初步估算了一下，再有10000块钱应该就差不多了。
4: 不是，你上哪找那么多钱呢？
6: 那山子，你现在还差多少？
5: 我这儿现在有600。
7: 多少？600？

0: 一个中美洲女孩为何放弃故土来到中国生活？
1: 就别人会觉得，会有点担心，就觉得，哎，你怎么能去一个这样的国家？为了了解他的世界而来。
0: 从看不懂汉字、吃不惯中国菜的异乡人，如何变成连接中拉的文化使者？
1: 就要正能量的去看他，了解他，他有那么多的值得欣赏的。
0: 敬请关注《中国缘》，见证中国。

0: 湖北省武汉市长江之畔的江城，有这样一位远方来客，他来自万里之外的危地马拉胡地亚帕省埃尔普罗格雷索市。跨越山海，在江城生活了16载，他就是塞利亚。
1: 大家好，我叫塞利亚，来自中美洲危地马拉，我是武汉大学的老师，也是一位国际视频博主。
2: Ya me extrañaba. Aquí estoy, va, les voy a mostrar, pues. Entonces estoy en esta calle, se llama Li Juan Pilu.
1: 作为博主的话呢，我就喜欢分享我的日常生活，比如说接送孩子上学，我去医院看病，我去菜市场买菜，或者校园的生活，希望更多的拉美人了解真实的中国。
0: 当年的远方来客塞利亚，如今是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的西班牙语教师，同时也是深耕民间国际传播的自媒体爱好者。他通过网络分享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目前已收获了30多万西语区的粉丝。
2: Ay, qué bonito, me encantan estas tiendas con productos, así como muy locales. Estas tiendas a mí me gustan demasiado. Wuhan, miren.
3: 要问我，我在海外平台上分享中国见闻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受不了西方媒体抹黑中国的那些谎言。
0: 这是塞利亚曾经在自媒体平台上说过的一段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塞利亚觉得自己应该把真实的中国生活、真实的城市发展原汁原味分享给海外亲友和网友。

0: bebidas, snacks, comida rápida. Nadie te vigila, nadie te cobra y aún así funciona perfectamente.
1: 我来中国前，对中国是不了解，然后对中国的了解。 全都是靠西方媒体，然后他的报道来了之后发现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以前对中国的了解并不代表他的真正。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哦，中国原来不是我在新闻所看的那样，中国这么美好。
2: Y en esta área hay muchos edificios que fueron construidos por los europeos, como por ejemplo creo que este que está acá también lo fue.
1: 我也没有一个脚本，也没有计划，就是看到什么有趣的内容我就去分享。
2: Esas tiendas de que venden un montón de cositas así, me encanta entrar.
1: 今天我在这个平台是第一次分享连环笔录，然后他们今天的评价还是挺有意思，就是很多人说这个街道看起来非常干净，然后他们觉得很漂亮，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然后。
3: 很多人说希望能过来看看。塞利亚和中国的缘分始于2010年，那一年他结识了一位在危地马拉经商的中国青年。这场跨国缘分让他做出了勇敢的决定，告别自己熟悉的家乡，奔赴全然陌生的中国。因为我先生，他是武汉人。
1: 然后我们在危地马拉认识，然后我就跟着来中国。
3: 远赴中国之前，塞利亚对中国的认知都来自西方媒体的报道。第一是说中国人，这里就是头是光头的，然后后面插个辫子，就是想着中国人都是这样。然后也是说中国没有电的一个国家。危地马拉位于中美洲，山海环抱，风景独特。 与中国相隔万里，塞利亚的家在胡地亚帕省埃尔普罗格雷索市，他们家有一座咖啡庄园，家境优渥。而在当地人的固有认知里，遥远的中国未知且落后。当塞利亚决定远赴中国时，全家人都满心担忧，极力反对，
1: 会有点担心，就觉得，哎，你怎么能去一个这样的国家？ 就觉得你一个人在那里没有家人的依靠，也没有朋友，然后其次他们还是有点担心我们国家太不一样了，你会不会不适应，会不会不喜欢，不喜欢怎么办？
3: 凭着对丈夫的信任与对新世界的好奇，年轻的塞利亚毅然告别故土，奔赴中国。

0: 初到武汉的那个夜晚，一切都让他很好奇。
1: 我是晚上到，我到了武汉天河机场，然后我先生的一个亲戚来接我们，然后我上了车以后，我就看着周边的环境，我觉得不像别人所说的那样。
0: 放心不下的母亲也陪同塞利亚来到中国，抵达丈夫的家乡武汉后，家人热情的款待和亲眼所见的城市景象，让塞利亚的母亲对中国有了全新的认识，不仅喜欢上了这个国家，也放下了心中的担忧。
1: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制造业，我们的产品是来自中国，所以我们的物价要比中国贵几倍。但是他来中国以后就觉得这里很便宜，反正但是还是挺喜欢，因为觉得中国的物价很低，比我们国家要低很多。
0: 塞利亚在中国已经生活了16年，也早已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可最初来的时候，语言不通，饮食更不习惯，让他记忆深刻的就是排骨莲藕汤。
1: 我刚刚来中国的第一个晚上，我先生特别喜欢吃排骨莲藕汤，他跟他家人说他想吃排骨莲藕汤，然后他跟我说这是他最喜欢的菜其中之一，他很久没有吃，然后他们就特别开心准备。但是呢，我就上了桌子吃了第一口，我觉得好难吃，然后就吃了藕的那个口感，就是因为它那个藕里面有丝，然后我就跟我先生说，我感觉这个汤里面有头发，还是什么像蜘蛛网一样的一个一丝一丝，然后。

0: 那个东西会掉了我的下巴，我感觉什么东西很难受。然后那个晚上我就没吃饭。
1: Las ayacas se parecen mucho a los tzuntz, se parece mucho al tzuntz chino, porque van envuelto en hojas, ¿verdad? Y adentro lleva como esto.
2: 作为武汉大学外国语语言学院的西班牙语教师，塞利亚在课堂上常常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做类比，和同学们分享。而美食是最主要的话题之一。
1: Nosotros comemos los frijoles salados, sí, pero los chinos los comen negros, dulces. Por ejemplo, 红豆沙，你们吃的是甜的，我们是咸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像汤一样，我的不就是一个黑豆汤。
2: 塞利亚告诉同学们，在他的家乡危地马拉，豆类是餐桌上每天都少不了的主食。无论是红豆、黑豆，都是做成咸味的，要么是豆汤，要么是豆泥搭配玉米饼食用。然而，初次品尝中国的甜豆沙，却令他难以适应。
1: 甜的，所以我刚才到中国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异的冲击，就是当我吃了这些红豆沙的第一口，好难受啊，真的好难吃，但是现在我很喜欢。
2: 从抵触甜口豆制品到欣然接受，这份饮食差异，塞利亚整整用了一年多才慢慢习惯。由于饮食上的不习惯，以至于他后来在华中科技大学上学的时候，整整吃了半年的饺子。
0: 我一直以来都特别喜欢吃饺子，然后就是在学校找到了一个好吃的食堂，有饺子，然后我就每天吃饺子。第一是不敢尝试，第二也不会点。
2: 岁月流转，长久扎根江城的塞利亚早已接纳中式甜豆沙，两种截然不同的豆类吃法也成了他口中一段有趣的跨文化小故事。现在的他也早已接受了排骨莲藕汤，习惯了热干面，喜欢上了武汉的各种美食以及其他中国餐。
0: 就比如说武汉的一些特色菜，就排骨莲藕汤、热干面、面窝，这些我都喜欢吃。
2: 如今塞利亚已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谈起武汉的风土人情与城市变迁，他如数家珍，活脱脱一个武汉通。而与他早已相识、共同合作过很多次的社区工作人员，更没把他当老外。
3: 说实在话，我没有把他看成老外。他因为他的中国话说得太流利了，比我们说得好，跟我们讲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本地的黄鹤楼啊、东湖啊，哎，我说你们怎么这么了解？他就说我是你们整武汉通。
2: 看着现在用中文从容畅谈的塞利亚，你可能想象不到，他刚到中国生活的时候，基本上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来到武汉半年后，2011年。他应聘到北京一所培训机构教西班牙语，因语言不通，人地两生，丈夫又常年出差，于是她的婆婆专门到北京陪伴她。
0: 所以我没办法沟通嘛，所以很痛苦。
2: 在北京工作的半年里，塞利亚游览了长城、故宫等知名景点，近距离感受古都的历史风貌后，她觉得北京是一座充满历史厚重感的城市，这也让他更渴望深入了解中国。
0: 我很喜欢北京，因为北京有很多就是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地方，有很多博物馆，就特别喜欢去故宫，然后天坛、颐和园、长城，然后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然后就是特别喜欢去故宫，就每一次去故宫都是因为要关门来我被赶出来了。
2: 然而，语言的隔阂终究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为了尽快适应在中国的生活，也使家庭之间的沟通更加顺畅，他决定学习中文。于是，在北京工作了半年后，2011年9月，他回到了武汉，进入华中科技大学学习中文。
0: 但是我学了4年的本科，所以就从零基础到最高等级吧。我当时朋友给我的建议，你要把汉语的

0: 一切都融入到你的生活还是挺有用的。
1: 四年中，塞利亚完全沉浸在汉语环境中，不仅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汉语，还获得了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塞利亚的这段经历也激励着他的学生们，
2: 能够像现在这样非常熟练地掌握中文这门语言，然后同时呢又双语的优势，然后可以去宣

0: 随着在中国学习的深入，他越来越看清真实的中国。
1: 我了解了语言以后，就开始了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所以我就觉得我们中美洲人、拉美人对中国的了解太少了，我就觉得我应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0: 长居武汉，塞利亚亲眼见证了武汉的飞速变迁，也看到了中国发展的速度不是海外人士了解的那样片面不真实。2017年，他心里萌生了一个想法，
1: 怎么办可以让人了解中国呢？那我就决定了做我个人的平台，然后就分享我的日常。
0: 起初，塞利亚通过手机发布图片的方式向海外网友分享中国日常，但由于发布的内容多为转载，所以并未引起太多人关注。
1: 那个时候没有去现场，只是网上搜索一些图片，然后去分享。如果我去过，我自己有图，那我就会去分享自己的图片；如果没有，我就会去找一些网上的图片。
0: 2019年年底，塞利亚和丈夫回到危地马拉探亲。返乡的一个月间，他们走访各地，畅叙见闻，主动向家乡民众分享真实的中国生活。也近距离倾听当地人眼中的中国印象，
1: 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很多数据的准备，然后到了一些政府机关和教育机构去讲讲中国，就是分享中国是个怎么样的国家。然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更投入的用我个人平台，然后在我的个人平台发关于中国的很多信息，然后让大家去关注我，了解中国。
0: 从危地马拉探亲回来之后不久，2020年春天，塞利亚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那时候，身处武汉的他，作为全城为数不多的拉美籍在华居民，他拿起手机，当起了一名最朴素的海外直播视频博主。塞利亚还把一些生活中的细节通过手机镜头展示给海外网友，让他们了解中国的科技发展、民生的便利。
1: 比如说，如果住酒店的时候你点个外卖，完全可以让机器人来送餐，但国外不是这样，所以在很多你日常觉得再正常不过的事，在国外的眼里就不是那么正常。所以中国这些小细节，他们就会判断中国发展得很好，发展得很快，然后我们生活也过得挺好的。
0: 除了便捷的生活体验，塞利亚还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让海外网友知道在中国生活很安全，而这份刻在日常里的安稳是他跨越万里扎根中国最真切的底气，也是他镜头里反复传递的核心温度。
1: 拍摄的时候要把设备拿着手，然后跟那个晚上出去走一走，然后拍一下，他们就会觉得你一个女孩晚上出去啊，你不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呀？他说不安全啊。我说没有啊，中国很安全。
0: 正是这些点滴日常，让塞利亚收获了海外网友的大量点赞与评论，也让他成为了拥有35万粉丝的国际视频博主。
2: 来开始了，6次、7次。Sí, gracias. Pueden escribir Wuhan y eso va a quedar contabilizado para el documental. Gracias, Wuhan. Sí, Wuhan. Así como lo han escrito, como está escrito en mi pantalla.
1: 我的网友都是来自中美洲、拉美洲。住在美国的移民者，住在加拿大的移民者，欧洲的、西班牙的其他的网友，或者住其他的国家的会说西班牙语的人，但是主要还是拉美和美国吧。
0: 由于丈夫常年出差做项目，在中国生活的十多年时间里，塞利亚跟随丈夫走遍中国50-60座城市，看过繁华都市，也走过乡村大地。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化瑶族自治县的脱贫蜕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我去了的时候，就我先生跟我介绍了这个是个脱贫地区，他跟我说就是经济情况可能不太好的那些，我当时我看着这不像啊。然后呢，他就跟我介绍了现在的看的这栋楼是这些

0: 是搬过来的。
1: 2013年，中国推出精准扶贫模式，决定用8年时间帮助近亿民众脱贫，让832个贫困县整体摆脱落后局面。2020年是脱贫攻坚的关键之年。当年7月，塞利亚带着儿子来到大化县，当时她的丈夫正带领团队在这里助力当地脱贫，她亲眼见证了当地的扶贫脱贫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一项项惠民工程拔地而起，村民的生活得到明显改善。
0: 然后呢，我就去了解了这个过程，这些人原来是住的比较不太好的环境，后来政府出来一些规划，然后就建了很多小区，然后就把居民换到一个新的环境，然后就是非常非常低的价钱，就是可以去买这些房子，就是非常低。我也去看了，这里的环境特别好。
1: 2个月的乡土生活，让塞利亚深深沉醉于浓郁的瑶族风情中，真切感受到这座小城蓬勃向上的生机和活力。他以海外创作者的视角，通过实时直播，向全球网友真实讲述大化的蜕变故事。单场直播最高收获120万播放量，让世界看见中国乡村的民生变迁。
0: 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个时候我拍了直播，然后就跟他们分享，然后就介绍了这个脱贫的一个过程和一个政府的一个脱贫措施，然后规划等等。然后就特别吃惊，因为现在那么高的楼，然后有电梯，然后原来的住宿是怎么样，现在别人住的怎么样。
1: 依托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大化深耕特色文旅业，以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街巷之间，身着精美民族服饰的瑶族百姓载歌载舞，欢迎八方来客。质朴的笑容，饱满的幸福感，是乡村美好生活最生动的写照，也深深打动了远道而来的塞利亚。
0: 我接触的所有的居民就每天都是带着非常开心的笑容，然后我就跟我先生，为什么这里的人过得这么开心啊？
1: 2022年，塞利亚正式入职武汉大学，成为一名西班牙语专业教师。他的课堂氛围活跃，双语输出，将拉美民族、中外文化对比、国际传播思维融入课堂。
2: Yeah, usted cuáles son los que más le gustan?
3: Lo más me gusta es
2: lo que
3: más me gusta es.
4: 塞利亚老师他在这个文化传播中承担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在开直播的过程中呢，不仅把中国特色传播到其他国家去，让其他国家能够真正了解到，哎，中国人民是这样生活的，中国文化是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其次也通过直播这一媒介，把其他国家尤其是拉美国家的文化传递到中国来，这是一个双向交流的过程。
1: 2023年，塞利亚的父母终于一同来到中国，这是他的父亲第一次来到中国。走过北京、哈尔滨、武汉3座城市，亲身感受到了这里的生活和温度。
0: 我爸爸特别喜欢中国，我爸爸都不想回去。23年是第一次我爸来中国，然后我爸来了中国以后说，还是中国要好一些。
2: 我还给你带了个烟。
1: 近几年，塞利亚的丈夫长期在哈尔滨工作，每天接送儿子上下学的事便落在了他身上，回家后还要辅导儿子功课。他的儿子出生在武汉，今年7岁，现在当地的一所公立学校读书。
5: 扛着
6: 玉米，我不会。
5: 走到
6: 一棵桃树下。
5: 你这个也没写日期啊？你在这边习惯了，来写一下日期。
0: 英语都在学校学习，

0: 然后西班牙语师傅才教他，然后武汉话跟家人学，然后普通话就自然而然就会了嘛。对，其实他的普通话和武汉话是最好的吧。
1: 塞利亚说，危地马拉是生养他的故土，而武汉则是承载他青春、事业、家庭与热爱的第二故乡。由于工作和距离的原因，他已经好几年没有回危地马拉了。
0: 武汉是我的第二个家，然后我的家庭啊工作都在这儿，所以回去的比较少吧。而且太远了。
1: 好在通讯发达，现在他可以常常和远隔万里的父母视频通话。
2: Voy a dormir.
3: Voy a dormir.
2: Ya es tarde.
3: Ya es tarde.
2: Habla bien, hombre. Por molestar, este como hablaba, habla bien. Decirle, abuelo, feliz día.
1: 小小的手机屏幕，一头是武汉的万家灯火，一头是中美洲的故土亲人。十六年绵长乡愁，都藏在这一段段短暂的连线里。
2: Va, está bueno, ya hablamos a Uguala. Adiós, adiós, decirle adiós.
3: Adiós.
2: Adiós.
1: 十六年的岁月，褪去异乡人的忐忑陌生，塞利亚早已融入武汉这座城市。
0: 没有这样的事情。
1: 用手机随心记录真实日常，分享所见所闻。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世界，中国的美好藏于市井烟火，见于城乡变迁，写在普通人真诚的笑容里。今后他将继续记录中国，见证中国。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闻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

0: 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 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

0: 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四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3: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三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两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4: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5: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6: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

0: 做好巡诊和一对一心理疏导。
1: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今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今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

0: 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 150.1 元，同比下降 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 79.4 元，同比下降 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 110.8 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 1345.5 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 106.5 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 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今年1至7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7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连条连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七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一万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2: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

0: 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1: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2: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0: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3: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0: 上合组织秉持了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 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

0: 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0,000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这件名为圣洁的作品，用现代艺术的表现手法，以紫檀为原料，手为主题，作品隐去了人物主体，左手轻托莲花，右手护莲，并且以飘逸柔软的丝带作为支撑，体现了莲花纯洁高贵的品质，给人极大的想象空间。圣洁在中国现代工艺美术展中荣获了华艺奖，并被中国美术馆永久珍藏。它的作者是苏作红木雕刻非遗传承人钟锦德，而手这一红木雕刻主题的确立，却与钟锦德一次意外的手指受伤有关。钟锦德1963年出生于苏州光福镇，17岁时拜香山民间雕刻家李兴根为师，成为香山帮新一代弟子。
1: 就是师傅呢，把很多门样给打开了，但是继续你怎么样的来走，在里边做到提高自己，都是靠你自己。师傅教你一下，你马上要把它领悟，把它学精学好，学得熟练。
0: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钟锦德从工具的使用到对各种木材的充分了解，逐渐掌握了木雕的每一道工序。1994年，在一次雕刻的过程中，钟锦德遭遇了意外。
1: 快一点，就是在机器上面就刮一下屏幕就好了。跑到那里开一下机，一刮，谁知道这个小机一蹦，像活了一样的蹦掉了。握得很紧，一蹦嘛，我的手指就沁到这个刀口上面了。刀口上就一下子把这个上面的骨头给打碎了。

0: 桐木雕刻这一行，时不时会把手划破。钟进德没想到那次他会伤得这么严重。
1: 唯一的办法就能剪掉，但剪掉了就是你这里指甲没有了。问你做什么的，我当时有点像哭一样的，我是做雕刻的。哎呦，他说你这个不好做了。剪掉以后这个手指我整整痛了半个月嘛，我才知道十指连心的这个痛是什么痛呢，你根本无法描写的。
0: 断指带来的不仅是肉体上的剧痛，失去了一截手指，将来怎么继续雕刻？这让钟进德极度担心和沮丧。
1: 其实是最痛的，就是说当时受伤以后回到家里，自己一个人偷偷哭嘛，但哭的不是这个，就是哭了以后这个怎么办了？这个活也做不了了，这个像改行我肯定不行的。
2: 别的什么的，忙给别谁搞事。
0: 在儿子钟斌的记忆中，父亲在那段时光里的煎熬，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3: 他是食指，而且是右手的食指，他是用刀是非常关键的。然后他必须去克服，他说就花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去慢慢去克服这个受用刀具的这个习惯，他才可能状态跟以前接近嘛。
0: 为此钟进德开始试着用中指替代食指来操控雕刻工具。
1: 骨头打碎了，弄掉了，以前不敢给人家看，这个好好的这个手指可能这样，人家一看了也怕嘛，所以但现在自信心比较强了啊，几年以后，然后心理状态好了嘛，是其他的运作可能也跟上去了。
0: 虽然失去了一截手指，但钟进德并没有放弃红木雕刻这条道路。在养伤期间，他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再拿起刻刀。
1: 我知道这个艺术修养是非常重要的，你路上走得很成功很稳，但是你想飞得高，没有智慧没有知识的力量，你是飞不起来的，没有翅膀。
0: 手受伤之后，钟进德便多了一个习惯，那就是见到别人时先去看看别人的手。同时他也意识到，虽然自己的技艺在逐渐提升，然而却缺少文化底蕴。他买回大量的书籍，希望能从书中找到答案，但由于缺乏专业的美术系统训练，他始终找不到突破红木雕刻创作的瓶颈。2009年，钟进德放下手头的工作，去清华大学，开启了中年求学的生活。钟进德的导师是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曾成刚。之后他又在中国雕塑院院长吴维山导师门下研读了一年，在学习过程中他也看到了自己的欠缺，
1: 自己还缺少一个什么呢，那个塑造人物塑造的一个现代手法技巧。雕塑嘛，就是用泥来塑造的，是一个加减法，啪上去一块，哎呦不对，刮掉。它是一个加法的塑造，我们是减法的塑造。
0: 钟进德先后参加了多个工艺美术高级研究班的学习，不仅让他开阔了眼界，也让他接触更多跨界的设计。

0: 原来他创作一件红木雕刻作品，需要将构思、设计图纸和雕刻打坯、修光、上漆等技艺融会贯通。结业后的钟锦德，在原来的设计图纸工序后，增加了一道工序——雕塑。
1: 这美院我们学到了多视角，哎，多的方向，哎，这种都是这美院的一个持续成果。
0: 钟锦德将40多年来所学与新的知识打通融合，以手为题材，进行了与传统红木雕刻截然不同的创作。
1: 因为手断的原因嘛，可能我对手是非常关注的，我感觉手是非常灵动的，是非常有温度的，而且是有手有力量，通过力量能传递出这样的一个信念，或者是友好决心啊等等的。
0: 钟锦德从很多方面发现，手是可以充分表达各种情感的，而他创作的圣洁，不再出现传统红木雕刻时必须出现的人物形象，只留有双手。可以说，这件作品完成了他多年来的一个执念。
1: 在360度角度下面，他所呈现的这个美感，是不是都能呈现？我们能解读的就是传统里边其实都已经描写了我们敦煌飞天的这种意境，飘带洒洒这些，还有这武兽水兽，我们的舞蹈里边那就是把它硬的做成软的来表现，把硬的做成软的，很软很软的飘出去，你看那就是丝绸嘛，那一摸是紫檀的，材料没变，形式变了，表达的语言变了。
0: 轻盈流动的丝带支撑起双手，要将坚硬的木头设计为柔软的飘带，钟锦德使用的正是当代人物雕塑艺术手法。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手的观察。
1: 比如说在公共场合里边，我就会观察人的手，在跟你对话的时候，其实我都在观察你的手，不自觉的你的眼光会落实到手里，就是其他都会虚拟化的。
0: 钟锦德不断地去发现生活中让人感动的瞬间，然后把它定格下来。到目前为止，圣洁系列已推出20多个造型，其余造型的作品也在创作之中。
1: 都是回到的爱的状态的，爱的力量，因为我感觉爱是我们宣传的主旋律，我们生活的主旋律，那我们更多的要用不同的语言来渲染它，弘扬它，哎，所以我这是一个主方向。
0: 钟锦德还从当代艺术中得到启发，创作出了一系列充满现代感的手。这件获得首届世界木雕大师邀请赛金奖的月光曲作品，通过两只手拉勾勾的形态，表达了最小手指的相连却是最大的诺言。作品携手把我的手放在你掌心，就把一生握在了一起，无论风雨我们都不离不弃，相伴永远。
1: 把美好的东西、瞬间消逝的东西定格下来，让很多人看到，启迪人生的意义。其实我们这个也是这个最大的这个知识的

止境，几十年来钟建德一直在主动学习，结合现代的审美意识，赋予红木艺术作品最新的活力。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哥伦比亚7.5级强震让32座城市遭受重创。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跨越山海，驰援震区。
1: 在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中国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包机。
0: 当地华侨华人连夜奔走捐款捐物，十余家中国企业紧急集结，钢铁机械开进废墟，与死神赛跑。
2: 这个佩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1台70吨的吊车。
0: 从跨越万里的国家援助，到废墟上为生命撬开通道的中国机械，再到当地侨胞与灾区民众的守望相助，华人故事为您讲述哥伦比亚镇区的中国力量。

0: 2026年8月10日，哥伦比亚当地时间早上7:30左右，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了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时，许多当地人刚刚起床，大地突然剧烈地晃动起来。处于震中地区的一些高层建筑发生了倒塌。街道上瞬间弥漫起刺鼻的烟尘和惊恐的哭喊声。许多民众被埋在了废墟之下，生死未卜。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西北部强震已造成331人死亡，4439人受伤，240人失踪。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数据称，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震级最强的地震，并且发生了上百次余震。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并为地震遇难者举行为期3天的全国哀悼。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的卡利市，这里是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可以看到，在我身后，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居民楼附近，聚集了很多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现场已经拉起了黄色的隔离带。那么，为了捕捉废墟中可能传出的求救声，救援人员会用手势示意现场保持绝对的安静。那么，就在刚刚，原本聚集着数百人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救援人员开始通过扩音器向废墟。

0: 所以我马上跑到客厅这边看看这个水是不是在晃动，果然是很剧烈的晃动。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附近的小城帕尔米拉，一位中资企业员工在地震发生时正躺在床上。
2: 早上7:30左右的时候，手机收到了地震警报，我还没当回事继续躺在床上，突然就感觉到屋顶和地面开始晃动，于是呢我就跑到这个桌子底下去躲了起来。大概这个屋顶和地面的晃动持续了大概有30多秒吧。这晃动过去之后，我才跑到室外去，并怕再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可是一直没有。在我住的这附近没有出现楼房倒塌的情况，也没有出现很重大的人员伤亡。
1: 地震发生后，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截止到8月26日，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但侨胞们的房子受损的不少。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执行副主席刘可夫在侨胞群里发了一条消息，24小时待机，接受侨胞求援。但接下来几天，刘可夫接到的电话却出乎他的意料。
3: 打过来的侨胞呢，很少有求援的，很多侨胞家里餐馆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有墙体开裂的，有外墙脱落的，但是大家总体的意见都是一致的，都是说自己的事儿呢自己能解决，当前最重要的是需要哪里需要物资可以帮助，哪里需要人手想完全融入到当地的社会，帮助本国受灾的群众能得到最及时的救助。
1: 8月12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向当地的华侨华人发出了一条倡议，为这次受灾民众捐款。侨胞们积极响应，踊跃捐款。不到半天，侨胞们的筹款就超过了2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43万元。这些天，联谊会秘书长于志坚一直守在手机前，一条一条核对侨胞们的转账记录，防止出错。
0: 这次捐款活动中，有一位侨胞的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叫翁翠娇，住在山谷省的一个小镇里面。然后他是因为那边没水没电，在第二天的时候才联系到我，看到群里面的消息联系的我，要捐款。那么从他的口中得知，他儿子的学校全部塌了，是因为平时有这个防震的这个演习，所以呢这次的话所有的小孩都安全无恙的在地震中撤退了，这个是万幸。那么从他口中我也得知了他们家应该也是倒塌了，但是他也怎么说呢，在这种状态下他还趁着这个回到小镇上的时候，有电有网的时候，要给这个灾区捐款，而且呢他是直接就把款项让就是汇到我的这个手机上，然后让我再去转，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1: 截至8月25日，哥伦比亚华侨华人联谊会收到的捐款已经超过了5亿哥伦比亚比索，约合人民币110万元。于志坚说，这笔钱将交给哥伦比亚的慈善机构，统一采购饮用水、食品和药品，送到最需要的地方。在地震重灾区佩内拉市，有一个救援物资集散中心，当地华侨华人提供的救援物资也汇集到了这里进行分发。

0: 里是里萨拉达省最大的救援物资集散中心，位于地震重灾区佩雷拉市的西部，也是全省两个集散点之一。从清晨到深夜，从食品、饮用水到医疗用品和生活物资，来自全国乃至国际的救援物资源源不断地汇集于此，并在这里被迅速分拣打包，送往最需要的受灾群众手中。
1: 除了集中捐赠，还有侨胞自发购买物资直接送往灾区。麦德林，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离重灾区佩雷拉只有100多公里。地震发生后，当地华侨华人协会组织了3次捐赠。
2: 第一批是我们在群里发起捐款，在一天时间里就收到同胞捐款2万多美金。13号早上，我们8位志愿者就赶到批发市场采购灾区急需的物资，包括矿泉水、罐头、饼干、奶粉、香皂等3卡车物资，然后当天晚上就装车运送到安迪奥基亚省警察局物资接收中心。14号由省警察局统一运输到求过重灾区。15号早上，当地警方就分发到灾区群众手中。
1: 麦德林华侨华人捐赠的第二批和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当地华人企业生产的环保餐具和拖鞋，另外还有大米、食用油、面粉等食品。这些物资都是灾区救援时急需的物资，总价值接近20万元人民币。从波哥大到麦德林，从卡蒂到佩雷拉，哥伦比亚华侨华人用各自的方式把爱心传递给受灾民众。而和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来自中国的中资企业员工。地震过后，在哥伦比亚的中国港湾，中联重科、三一重工、徐工集团等10多家中国企业也行动起来，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地震的废墟之下，时间分秒流逝，当地救援队最紧缺的就是重型机械装备。震后第3天，佩雷拉市受灾最重的一片街区，一台70吨级的起重机缓缓开进废墟，壁架展开，最高能伸到66米。整块的混凝土楼板、扭曲在一起的钢梁被起重机陆续吊起运走。
3: La obra nos permite a todos los que están acá poder sacar las partes más grandes, ya que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como de abrir los huecos para poder romper las estructuras y amarrarlas y sacarlas con las grúas y facilitar el trabajo. En realidad sí han sido muy importantes para.
1: 这台起重机来自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夏至是这家企业在当地的员工，他介绍说，还有更多设备已被部署用于废墟清理，在受损建筑中搜寻幸存者，拆除危险建筑结构和道路修复等工作。
4: 我们已经在这个佩雷拉的这个镇中心已经投入了2台250吨的吊车，1台30吨的吊车，还1台70吨的吊车。另外的话，我们在这边已经投入了1台。那个225的挖机，另外1台25的挖机，还有1台那个3.5吨的小挖机。

0: 救援现场，一处整体垮塌的废墟上，突然响起一阵欢呼。搜救人员听到了废墟深处传来的呼救声，起重机一块一块掉开的楼板下面还有人活着。中国企业提供的这批起重机专门承担大型物件的调运作业，从废墟中移走一块大型楼板，往往就意味着为搜救人员打开一条新的通道。
1: 令我难忘的一个瞬间就是当天救援的这个晚上，二三十人在废墟上进行挖掘，然后突然听到下面有人敲击墙板的声音，然后所有人停止手头的工作，机器停止轰鸣，车辆停止移动，人停止说话，然后队长，救援的队长敲击石板，敲击这个断裂的这个混凝土板，下面传来这个对应的回应声，然后所有人跳起来欢呼，所有人开始庆幸这个生存者的发现，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当时佩雷拉是非常热的，温度达到了30多度，下面的人是没有任何食物和水的，生存下去是非常不容易，甚至有人感动到哭出来，这是对救援结果的一个肯定吧。
0: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一处楼房倒塌，16人被困。一家中国企业的重型设备抵达时，废墟下还有10名被困人员等待救援，旁边另一栋楼已经倾斜，随时可能倒塌。救援人员操作挖掘机和滑移装载机，一寸一寸的剥离压在上方的水泥块和钢筋，重型机械的轰鸣和碎石滑落的哗啦声交织在一起。
2: 那是我抵达卡利的第一处救援地点，是一栋倒塌的楼房，而且它相邻的另外一栋楼房也已经发生倾斜，随时都有倒塌的可能性，这也为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及风险。在与休整的救援人员沟通得知，在地震发生时，这栋楼房一共被困有16人，在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有6人成功解救，但是仍有10人在黑暗与废墟中等待着奇迹的发生。目前得知这10人也已经成功获得解救。
0: 这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一共调动了30多台设备，投入在救援一线的操作员和服务后勤人员大约50人，他们彻夜守候在废墟前，为哥伦比亚政府的救援队提供帮助。
2: 整个救援期间，我们的团队也被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大家奔走于不同的救援地点之间，对处于间歇期的设备进行检修和保养，以确保设备在救援作业时的稳定性。整个团队都很辛苦，大家每个人平均每天睡眠时间都不足以达到4个小时。虽然在这个救援地点旁边是有搭建临时帐篷供大家去休息，但是由于现场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数量过多，所以绝大多数人都只能是席地而睡。我们其实对饮食都没什么要求，能够果腹即可。现场的救援人员大家彼此相互支援，一切的辛苦都不觉得算什么的。我们整个团队也为在此次救援过程中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感到荣幸。
0: 还有一家在哥伦比亚的中国企业，在震后当天就连夜调集6台工程机械设备，1台装载机，2台挖掘机，以及3辆服务保障车，开进了地震的重灾区，其中多台还是没有对外销售的全新设备。
3: 当时听到我们哥伦比亚这个地震之后呢，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我就派遣了三个这个服务工程师分别驾驶了这个3辆服务车赶。

0: 往这个灾区。其中一台呢，服务车呢是在第二天凌晨抵达的，这个北雷的，就佩雷拉的一个灾区。另外一台呢是在从波哥大这边出发，连夜赶到了我们的这个佩雷拉啊。但是呢，因为途中呢有这个塌方，可是在第二天才抵达了佩雷拉。那同时呢，除了佩雷拉之外呢，还有一个地方叫巧过。这个巧过这个地方呢，受灾也比较严重。那么我们第三辆车和这个服务工程师呢，也是去了这个巧过的这个地方开始对我们在巧过还有包括北雷拉这个地方的这个大客户啊，我们他的这些这个工程装备呢，做了一些维保。那么其目的呢是让他们尽快投入到这个人员的这个救援当中去。
1: 多家中国企业调配设备与人员，持续奋战在哥伦比亚地震救援一线。来自中国的工程机械不断破除废墟障碍，为搜救幸存者抢出宝贵时间。中国企业快速响应，也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可。
2: Agradeciendo a esta empresa XMG, donde nos han hecho el acompañamiento respectivo frente a la operación, la correcta operación de la maquinaria. Como vemos, agradecemos y seguimos recibiendo todavía las ayudas internacionales para este gran desastre.
3: 甜蜜佳人牌蜂胶紫苏油维 E 软胶囊，会蜂皂有蜂胶，甜蜜佳人呵护家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虽然受地震影响较小，但是那里的中国企业也承担起了自己的社会责任。地震发生后第四天，在当地修建地铁项目的一家中国企业，就把支援灾区的救援物资送到了一所大学的操场，那里是波哥大市政府指定的官方捐赠接收点。车上是这家中国企业员工捐赠的大米、食用油、面粉、卫生纸、牙刷、毯子、床单、帐篷等，一共34类，11吨重。价值超过35万元人民币，装了整整4辆卡车。后来，这家企业的员工又发起了第二轮内部捐赠，定向驰援布埃纳文图拉灾区。300多名员工自发捐款捐物，几家当地的合作企业听说后也加入进来，还免费承担了物资运往灾区的运输工作。当中国的救援物资不远万里送到哥伦比亚，当侨胞们在断水断电的情况下仍惦记着为灾区捐出一份心意，当来自中国的钢铁臂膀在废墟上为生命撬开救援通道，这次地震救援见证了山海相隔挡不住的人间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温情跨越语言，跨越国界，把不同肤色、不同国度的人们紧紧连结在一起，凝聚成共同面对风雨、共同走向明天的力量。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麦加缔约，以防务为名，协议背后三国有何打算？连绵战火之中，旧有安全秩序松动之下，中东局势又暗藏怎样的变化？一纸蓝图背后又折射出中东地区怎样的时代风向？麦加缔约乱局下的新变化，深度国际为您解析。
1: 本节目由长春高新独家特别呈现。创新源自对生命的敬畏，专注坚守对健康的承诺，捍卫生命健康，我们不断创造奇迹。长春高新，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每一战事延宕已经超过半年，中东上空导弹和无人机交错，霍尔木兹海峡僵局难解。而在硝烟中，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伊斯兰圣城麦加签下了一份特别的协议，有人称它为伊斯兰版北约，有人说这是一座中东国家为自己搭建的安全屋。那么这份协议到底特别在哪里？这场战火中的缔约又会给中东乱局带来怎样的变数？
1: 2026年的夏天，或许是自新一轮巴以冲突以来中东局势最混乱的时刻。波斯湾、红海、加沙地带多场复杂的地缘政治冲突同时进行，而与冲突同步上演的也有止战的努力。8月21号，八国外长同时发声，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推进非法的定居点计划。署名中三个名字格外醒目，而这三个国家站在一起，在这个夏天已经不是第一次。8月7号，在沙特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核心内容包括集体防御原则、纯粹防御性质和开放性机制。其中，集体防御原则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关注。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这句话的措辞也不免让人想起了北大西洋公约中的第5条。那么这份防务协议真的可以被认为是伊斯兰版北约吗？
2: 从技术层面来讲，两者是一样的，这正是签订安全协议的原因，也是各国最终决定加入联盟的原因。关键在于相互提供保护和支持，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1: 作为西方的重要军事力量，北约经过数十年运行，已经形成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军费分摊机制。

0: 其条约具备刚性的法律约束力，而这三项要素从卖家协议的已知信息来看都不具备。至于那个核心问题，一国遇袭后怎样支援，土耳其外长费丹给出的解释是，一国遭到攻击后要先提出援助请求，三国再根据威胁程度共同决定提供情报后勤部队支援。换言之，卖家协议是先把三国召集到同一张桌子前的政治意向框架。在中东全球事务理事会看来，卖家条约并非中东版北约或穆斯林北约，它不是意识形态联盟，目的不是对抗其他联盟。
1: 你并不能把它看着是这个卖家协议就是一个军事条约，就是个军事组织。虽然它很引人注目的有那么一条，对一个国家的攻击就相当于对其他国家的攻击。其实卖家协议啊，它最大最大的这个特点就它没有敌对国家，
2: 最本质的它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和外交的协议，就是它发出了一个信号，就地区国家准备依靠自己来构建地区的安全秩序，这在中东地区可以说过去这么多年是没有的。那么这一次这三个国家至少是发出了一个信号，它不会有立刻的现实的这个效果，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协议签署后，土耳其强调没有假想敌，沙特则多次重申无意打造军事轴心，巴基斯坦则援引联合国宪章强调协议旨在强化集体威慑，拓展防务合作。这一系列表态释放出清晰信号，这份协议不针对任何国家，并不等于没有现实指向，恰恰相反，它试图应对的是一大片正在相互传导的风险。摊开地图，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各据一方，构成了一个从安纳托利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南亚的巨大三角形。而在这个三角之内，阿联酋秘密轰炸伊朗炼油厂，以色列空袭叙利亚基地，埃及战机驰援阿布扎比，科威特同步打击伊朗，美以伊间的军事冲突如今正在演变成整个中东的混战。
2: 现在中东的乱局可能是最近几十年里很罕见的。那我们说历史上发生过四次阿以战争，它的范围是局限在以色列和以色列周边。2023年阿克萨洪水、加沙冲突之后，整个中东地区全部波及了。
0: 在巴基斯坦，战争最先影响的地方是加油站的价目牌。在伊斯兰堡，油价最高一度飙升到478卢比，约合11.67元人民币一升。二月的时候，这个数字还只有287卢比。
3: 生活成本大概上涨了30%到40%，涨幅真是非常大。因为在巴基斯坦，几乎所有价格都和油价直接相关。
0: 西沙姆的沮丧表情也出现在了伊斯坦布尔的地毯商阿里奥斯曼艾库尔脸上。过去，他的顾客来自海湾和世界各地。如今航班中断，游客减少以后，店里只剩他和一只猫。
3: 冲突爆发10天后，影响就传导到了我们这里，生意直接萎缩了90%。来自海湾国家的顾客现在都没法过来，因为他们的国家正在遭遇轰炸，机场关停，无法通航。
0: 而在沙特麦加，这里看似远离战场，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带来的价格波动已经摆到朝圣者面前。
3: 我去年也来了麦加朝觐，今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我感觉物品价格差异很大，这次涨价影响了全世界，不仅仅是这里。
0: 这三组画面把三国的共同焦虑串了起来，战争的代价不一定会直接落在每个人头顶，但导弹和封锁带来的威胁会沿着物价、商品和就业一层层传递到生活里，似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难以摆脱战争的阴影。
4: 那么目前就是地区所有的矛盾都交织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多方矛盾交织的一个网络中对立的格局，这就会让大家看到说中东地区的冲突变得前所未有的混乱。敌人的敌人是朋友，这条原则已经不成立了，敌人的敌人有可能还是敌人，阵营的边界在急速的融化，这样一个阶段它的这种安全困境、安全危机是平等的分在每一个国家身上的，就是每一个国家它都有这种不安全感。
0: 而在国家层面，这种不安全感在沙特身上体

0: 现得尤为明显。几十年来，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国家安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一笔被称作石油换安全的交易上。沙特等国提供稳定能源，采购美国武器，美国提供驻军和安全承诺。但当真正的危机来临，承诺并不总能兑换成行动。2019年9月，沙特石油设施遇袭，胡塞武装宣称负责，美国和沙特随后把责任指向伊朗，美国没有立即发动报复。
1: The Saudis want very much for us to protect them, but I say, well, we have to work. That was an attack on Saudi Arabia, and that wasn't an attack on us.
0: 到了2026年，这种不确定感进一步加深。早在美伊冲突爆发之前，沙特等海湾国家就曾进行劝阻，然而结果却是特朗普一意孤行后，美国破局乏术的同时，沙特在180多天里累计遭遇了超过1200次的跨境空袭。然而美国非但没有进行保护，反倒屡次升级军事行动，甚至以暂缓向沙特交付防空武器的方式威胁沙特配合。华盛顿邮报就悲观地表示，几十年来支撑海湾地区安全体系的沙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的最大裂痕。
2: 大家看一下沙特阿拉伯它面临的局面，整个国家的东西南北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安全的现实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三国协议呢核心是沙特阿拉伯，大家想一下，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金主，没有沙特阿拉伯作为实际上三国协议的盟主的话，那不可能有三国协议。
3: 我认为促成该协议的根本动因在于，如今人们已然彻底看清，美国在中东地区提供的安全保护伞只是虚幻泡影，徒有其表。
4: 这次协议呢，它有一个明确的特征，它明确地表达了要由地区国家自主地去安排地区安全秩序的这个意愿。三国的共同防御体系并不是一个凭空设计出来的一个战略构想，它并不是完全的由单次的战争造成的，而是一个历史进程，就是在美国在地区的这种安全承诺逐渐褪色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当中逐渐的出现的，只是战争充当了一个催化剂，战争导致它加速出现了而已。
0: 2025年9月9号，以色列以打击哈马斯领导人为由空袭卡塔尔首都多哈的一处居民区，直到袭击发生10分钟后，美国才发出迟到的警告。一直依托美国提供安全保护的中东国家都因此陷入安全焦虑。仅仅一周后，沙特便与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这也是如今麦加协议的基石。而从沙巴结议到沙土巴三结议，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里奇·奥特森看来，这可看作中东和南亚形成多极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对沙特而言，土耳其与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将为其提供额外安全保障；对巴基斯坦而言，沙特的经济实力与土耳其的军事力量或为其应对与印度的冲突提供支撑；对土耳其来说，与另外两国结议除了能强化防务，还将促进生产与技术合作，并借助麦加协议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
5: 最近20多年，土耳其的重心开始向中东地区和中亚地区转，就是它要变成一个中东地区的大国。那么土耳其这些年军工企业发展很快，土耳其的无人机导弹向中东地区出售的很多，所以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意图是要在政治上向南扩展，然后军售上向海湾国家那个渗透，通过介入中东地区的安全事务来确立自己的地位，以自己为核心来建立一个地区主要国家自主的安全体系。
0: 三个在地图上并不接壤的国家，凭借趋同的诉求和互补的优势，凑成了一幅严丝合缝的拼图。根据军事评估机构全球火力指数的数据，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共拥有约140万名现役军人、3400架军用飞机、6000辆坦克和340多艘海军舰艇。三国的国防预算合计约为每年1244亿美元。除了军事能力，中东之眼新闻网站还评论道，如此广阔的地理范围连接了东地中海、波斯湾和印度洋三大战略区域，也赋予了麦加协议超越国界防御的意义。

0: Geography，
1: 桑国的地缘辐射范围极广，从亚洲一直延伸至欧洲边缘，覆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直至地中海等多处咽喉要道。如此广袤的地缘跨度，意味着从现在起，中东将迎来一套全新的安全体系。
2: 麦加协议签署后的两周，8月18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对当前中东局势做出了措辞犀利的研判：美国主导中东的时代正在走向终结。而这样的论断似乎也暗合着这段时间外界对麦加协议自主性标志性的评价。那么麦加协议对于中东到底有着什么特殊意义？这份没有美国参与的安全防务协议又会给中东带来什么新的变化呢？
3: 8月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对麦加协议表示非常高兴，他认为这是意义重大、大胆且重要的第一步。不过，虽然特朗普个人表达了欢迎，但美国官方行政体系却呈现出微妙的沉默审慎。曾在美国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五角大楼任职的中东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布莱恩·卡图利斯指出，地区行政者正在加快探索建立新的威慑网络。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艾丽森·麦纳则分析称，沙特签署这份协议显示其正在放弃寻求美国提供类似北约第五条的安全保障。更耐人寻味的是美军的实际行动。就在麦加协议签署后，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航母华盛顿号从横须贺港移防并抵达中东海域。据里程估算，华盛顿号驶离的时间恰好是协议签署日，这被认为是美国在用军事部署对冲地区自主安全架构的成型。
4: 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矛盾和尴尬的，一方面是美国不想放弃自己的主导权和控制权。那么如果一个大哥下面小弟都那个独立自主了，那么不听他的了，他的那个威信也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又不想那个让下边这批小弟那么天天给他找麻烦，什么事有什么事都求着他让他出面，所以他说你们最好能独立自主。但是现在这个独立自主的方向好像跟美国之前倡导的是有很大的出入的。
3: 2019年，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开启了一场中东九国之行。
5: It's broader than that. It's an attempt to build a coalition of Middle Eastern forces that can respond to many threats to the region.
3: 按照美国当时的规划，中东战略联盟囊括海合会六国，加上埃及和约旦。试图借助这个阿拉伯版北约强化与中东盟友间的合作，旨在该地区共同应对伊朗威胁的同时分摊美国防务成本。那么7年后，在麦加签署的这份安全防务协定与当年胎死腹中的中东战略联盟到底有何不同呢？
4: 最大的不同，这三个国家之所以搞那个战略联盟，就是要摆脱或者至少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或者说美国的干预。另外一个不同就是，之前美国要让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对伊朗的联盟。很显然，这次不是跟以前一样。
3: 实际上，中东国家间过往并非没有类似安全合作的尝试。1950年，阿拉伯国家联盟七大创始成员国签署集体防御条款，试图建立区域联防机制，但该机制始终缺乏统一指挥与执行力，从未真正落地。1955年，由英国牵头、美国幕后主导操盘，吸纳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巴基斯坦，组建巴格达条约组织。核心目的是冷战围堵苏联，服务冷战博弈。1981年，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六国成立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防御机制。2017年，海湾断交危机后彻底停摆，丧失联防能力。2015年，沙特牵头34个伊斯兰国家成立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但因成员国战略诉求差异巨大，全程无实质性联合军事行动，最终虚化搁置。
6: 麦加协议呢，实际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中东地区第一个就由地区国家主导而组建的带有

0: 军事和防务色彩的这么样一个协议，不是大国主导的，这是地区国家主导的，尝试自己建立相互之间的防务合作来弥补自己安全方面的漏洞的努力，过去没有过，从来没有。
1: 麦加协议虽然是在美国战略收缩背景下地区大国填补安全真空的产物，但又客观上部分契合了美国离岸平衡的转型需要，为美国减负。它真正折射出的是中东安全秩序正在发生一种更为深刻的结构性变化。过去数十年，中东安全架构高度依赖域外大国提供保障，但域外力量有自身全球优先事项，当他注意力转移，这套安全体系就会出现巨大真空。中东真正的困局不只是一场场战争带来的破坏，而是地区长期丧失自主构建安全框架的实践空间。如今形势倒逼地区国家必须承担起自身安全责任。2024年，一则短视频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共情。当时正值中国的春节，一位伊拉克小伙在吃饭时误将鞭炮声当作了炸弹爆炸，瞬间抬头，眼神惊恐。画面中的人叫艾哈迈德·贾巴尔，1994年出生在伊拉克。关于儿时的回忆，满是因战乱而颠沛流离的痛苦经历。虽然在2014年他就随家人来到了中国，但听到爆炸声仍会下意识躲避。这样的肌肉记忆也是战争对伊拉克人影响的写照。尽管2011年12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演讲中称伊拉克战争正式结束，但15年过去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反复令民众对社会生活稳定的期待蒙上了一层不确定与担忧。频繁出现的袭击事件、武装冲突以及地区局势的外溢影响，使得普通民众难以形成对未来的稳定预期。
2: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是累积性的危机，这是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如今美国和以色列干预地区多国内政，这片地区又陷入到了冲突之中。到目前为止，我们几乎不再谈论更高的理想，而是希望国家能够实现政治、经济和安全的稳定，这种稳定已经成为我们最大的愿望。
1: 不止伊拉克，对于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美国数十年在中东的进进出出留下的从来不止战场硝烟与人员伤亡。比起短期战争的创伤，更深远更致命的危害是彻底撕裂了地区原本的社会结构、治理秩序，造成战乱的常态化，让整片区域长期陷入动荡失序、难以自愈的恶性循环。
0: 美国对中东最大的破坏在于，美国的战略是不断在游移的，总是把自己的战略强加给中东国家。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之后，他需要中东的稳定，所以他推进和平进程。但是当2001年九幺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认为机会来了，要实现所谓新保守主义派的那个理想，肆意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试想，没有这两场战争，怎么会出现这样种乱局呢？控制不了的局面的时候，美国又肆意地撤走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那么中东国家毫无自主可言，随着美国自身的这个战略的需要在随波逐流，这是中东国家最大的悲剧所在。
1: 几十年来，中东地缘体系被外部力量深度塑造，地区国家不断被推入大国对抗阵营，结果就是代理人冲突、社会撕裂与根深蒂固的战略依附。麦加协议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地区国家能不能依靠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它未必一步建成完整新秩序，但代表一种转向，不再把本地区安全寄托于外部强权。
2: 麦加共同防御协议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军事联防，它更代表地区国家不再被动接受外来划定的规则，尝试由本地区思考属于自己的安全格局。
1: 那么麦加协议中思考的安全格局又会是怎样的呢？
2: 我相信任何时候其他国家都有加入协议的可能性，这并不局限于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
1: 目前，埃及、叙利亚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未来逐步加入这一安全框架的可能性也已被纳入。

0: 论，尽管扩员势必会带来协调难度上升，也可能将内部原有利益矛盾扩大，但如果扩员得以成型，该合作架构将覆盖海湾至地中海、南亚到北非的广袤区域，地缘政治分量或将实现质的跃升。
1: 从长期来看呢，就是不管这个协议到最后发展如何，不管它最后能不能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到效应，它本身就代表着地区主要国家，尤其是地区的亲美国家想要联合自保、想要搞战略自主的态势。它是要削弱美国对于地区安全议题的塑造能力和影响能力的。它不是一个终局，它是一个开端，它恰恰预示着美国在地区安全事务上话语权的一个衰退，影响力的一个衰退。假以时日，以美国为核心的这个地区安全秩序是一定会分崩离析的。
0: 对此，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斯蒂芬·沃特海姆撰文评论道，特朗普政府痴迷于通过施压迫使别国顺从自己的意愿，却对对方的战略目标和国内政治视而不见，结果就是从失败走向失败。新旧秩序更迭的特殊窗口期，也为中东国家摆脱外部依附、自主探索区域安全新路径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机遇。
2: 在我看来，麦加协议呢，我们不妨把它看作是一个本地区国家尝试去构建以自身力量来实现相互尊重、互不敌对、和平共处模式的这个尝试。麦加协议之后，我认为这个趋势还会向前发展，那么进一步的本地区国家会探讨他们之间建立以本地区国家为主的安全防务的体系和架构，同时本地区国家试图自身寻求担负起自己的安全防务方面责任来的一种努力所以我觉得仅就这一点，麦加协议它的积极意义也是比较明显。
3: 中东地缘格局本就错综复杂，域外势力长期介入与反复干预，更是激化了地区国家的对立矛盾。美国虽然多次提出战略收缩，但其反复摇摆的博弈布局与军事行动脱离了中东本土的历史经纬与区域现实，非但没有止乱维稳，反而持续激化矛盾。未来中东既难以回归美国单极主导的旧格局，也无法快速实现稳定秩序，将长期处于外部博弈与地区自主探索的张力之中。实践表明，强权干涉、阵营对抗难以破解中东安全困局。尊重地区国家自主发展，以政治协商弥合分歧，才是中东跳出动荡循环、迈向长治久安的理性出路。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

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雪豹，被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它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型。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

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0: 明朝初年，江南地区遭遇大洪水，江苏高淳的固城湖成为太湖平原的蓄洪屏障。为保住太湖平原的百姓，朝廷决定将固城湖大坝增高3丈，把洪水全部拦在高淳境内。这个决定对高淳人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消息一出，大家都坐不住了，紧急聚在一起商量对策。
1: 幸好我们都可以保住了，我们高淳好了，没事了，就是下游苏锡常一带，他们那边也遭殃了，好几个县呢，宜兴、内阳、苏州、无锡那边都淹掉，这个要顾全大局，不能从我们自己这个本身立场上面来考虑问题，也想到这个左邻右舍的一些利益。
0: 这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的决定，在天灾面前，高淳人含泪运来食材木料，亲手筑高了大坝。最终，下游的太湖平原安然无恙，高淳却遭受了前所未有的灾难。

80多座围堤淹没，10多万亩良田沦为泽国。高淳人以家园被毁的代价，换取了下游百姓的平安。灾难过后，人们开始重建家园。明弘治4年，高淳独立成县，老街成为县衙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今天繁华的模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目前由西藏和四川消防组成的救援第一梯队正在核心区持续进行拉网式人员搜救，他们是首批抵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29号又有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进行拉网式排查，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1: 29号，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2: 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1: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29号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取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1: 受泥石流灾害冲击，G216国道通行中断，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29号，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216国道抢通的作业点位。我们了解到的一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前方呢，不管是河底还是旁边的这些石料呢，不太够用。所以说呢，现在调动了很多的车辆，拉着外面的大的石头，然后来到这里来。接下来的操作呢，他们就是把这些大的石头呢，然后采用这些挖掘机呢，然后填到前面的路上。那我们同时还了解到，武警机动总队2支队呢，还有一些大型的装备呢，正在向里面开进，并且呢，在路的远端还有一些地方的大型工程车辆呢，也是继续的向前线来推进。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1: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29号早晨，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6: 因为下游还有搜救啊这个作业，通过这个上游的一些观测和预报预判，来给下游找出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空间。你比如说这个按照它正常泄流的话，如果2-3天以后才完全的溃泄完，流量不大的可控的话，那么下面就可以继续开展搜救。
1: 29号，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1心理疏导。
7: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受8月26号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影响，尼泊尔措迁河汇入中国境内普热普强藏布的交汇处附近，形成堰塞湖。西藏自治

0: 市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前方指挥部成立专家组，连日来持续在堰塞湖所在山区勘查测量，总台央视记者也全程跟随记录。来看记者从堰塞湖现场发回的报道。
1: 驱车一个多小时，车队抵达堰塞湖所在山区，前方已无路可行车，专家组徒步爬山寻找最接近堰塞湖的位置。途中突然一阵轰隆隆的声音响起，
2: 应该是有一个小型的滑坡，因为它这个地方比如说发生这个就是灾害之后，它那个河谷里面现在就周围都很松散，就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一些小的滑坡。
3: 虽然峡谷很深，但是我们听到了声音，但是却看不到。注意安全，注意安全。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悬崖边，能够直接看到堰塞湖的这样一个位置。远处我们看到那一片方形的发黄的水面就是堰塞湖，在它的上游呢还有一条河道，这个水流还很急。我们看到这个专家组的成员呢正在紧张地立刻开展这个勘测工作。我们看到对面的这个山体啊，半侧的山都垮塌了，都是这个滑坡的碎石。目前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呢，距离这个沟底大概有100多米。即便是如此，我们看这个树叶上都是沾满了这个厚厚的这个泥土，这个就是前两天这个垮塌下来的这些碎石冲起来的100-200米高的这个泥石流在这里留下的这个印记。那片水面就是堰塞湖是吗？
4: 是的是的。
3: 嗯，它这个泥石流是从哪边过来的？
4: 对，它的那个源头就是冰岩体，是在那块儿，就左上角那块
3: 儿。哦，山坡那儿。
4: 对对对，它从那条沟沿着下来，就撞击到这边，然后就刮铲这边的一些屋檐，然后上边这个滑坡也就滑下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它那个冰川摩擦产生热量，然后它会融化成水，然后那个带着这些碎石泥土，就一下就冲到下边，形成了这个堰塞湖。
5: 我们可以看到堰塞湖已经漫顶溢流，这个出库的流量已经远远大于上游补给的流量，所以水位在持续的降低，堰塞湖的库容减少。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根据8月29号7时38分的卫星遥感影像，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28号12时减小0.5万平方米，比27号减少了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
0: 根据尼泊尔警方29号公布的数据，尼泊尔北部地区山洪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69人，另有2000多人失联。29号，总台记者再次来到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古德地区。
6: 加德满都行政办公室29号发布紧急通告，面向加德满都各类社团、机构、企业、个人等募集救灾物资，以驰援拉苏瓦、努瓦果德和塔丁三县受灾群众。尼泊尔红十字会表示，预估受灾人数超过9万人。尼泊尔财政部长瓦格莱向路透社表示，要完成此次洪灾之后的重建，大约需要40至50亿美元资金。路透社29号报道，由于强降雨，努瓦果德的直升机无法起降开展作业，救援行动不得不临时暂停。
7: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 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

0: 乐观。
1: 28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声明，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并维护社会凝聚力。
2: 在声明中，穆杰塔巴赞扬了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限制和阴谋、制裁和围困加剧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他强调，伊朗必须展现实力和力量，同时避免出现任何令人失望、削弱民族和公众精神等言论，任何有损社会凝聚力的行为都是被禁止的。同样是在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绝对稳固，并称所有未经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均不得通行。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当天，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佩泽西西扬强调，伊朗目前正在努力确保，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在特定框架下重新开放，美国也必须履行其义务。这些义务包括解除封锁和制裁、解冻伊朗资金、停止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敌对行动等。他同时提到，伊朗将以本国政策为基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说，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符合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框架，并已得到各方的接受，必须予以执行。此外，佩泽西西扬表示，伊朗正在就如何与邻国互动达成共识，并形成共同远景。同一天，美军称，美国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28号，已引导8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美以伊冲突已经延宕半年，眼下无论是在伊朗还是在发起军事行动的以色列，民众的日常生活均遭受严重影响。
3: 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半年来德黑兰频遭空袭，如今硝烟虽暂时散去，但紧张对峙仍持续。美方持续实施海上封锁，令本就深受制裁之苦的伊朗雪上加霜。
4: ولی همه دنیا میدونن امریکا باخته همه دنیا الانم از تحریم نمیترسیم اگه چیزی پیدا نکنیم یه گونی آرد میگیریم تو خونه خودمون نون میپزیم
5: در هر شرایطی تحریم ضرباتی رو هم اعمال میکنه بالا رفتن نرخ ارز بر زندگی و معیشت تاثیرگذار هست اما بالاخره ما هم ایرانی هستیم ایرانی ها راه دور زدن تحریم رو خوب بلد
3: 伊朗政府29号在官方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将坚决抵制美国的制裁，并着重关注抑制通货膨胀、创造就业机会、支持国内生产以及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与此同时，以色列民众纷纷表示，去年6月以色列突袭伊朗引发12日战争，今年2月28号美以伊冲突再度爆发，持续的打打停停状态已严重扰乱正常生活。
6: I think that we feel that the war is not actually ended because it don't have any finish line or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you are not speaking with the Iran that it feels like it's after the war. It feels like they stop for a while, we organize, they organize, and then it all came back.
3: 无论是伊朗民众还是以色列民众，都希望战争和对峙能早日真正结束，和平安宁的日常生活能尽早回归。
1: 俄罗斯国防部称，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空击高精度武器，命中基辅市及基辅州存放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零部件的仓库，分发西方军用货物的物流中心，存放无人机零部件和助推器的弹药仓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基辅近郊米拉村自28号夜起持续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已遭。

0: 造成至少37人遇难。泽连斯基坦言，仅依靠自身防务力量难以有效应对俄军高频次无人机空袭威胁。此前一天，泽连斯基称已经设定了每天使用1000架无人机对俄罗斯进行远程打击的目标。据日本读卖新闻8月28号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示，将亲自推进9月中下旬的内阁改组及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
1: 报道称，这将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首次实施内阁改组。高市声称，将围绕专业能力、政策、干事热情三个维度开展人事遴选，同时参考候选人自行填写的职位意向调查结果。读卖新闻分析认为，高市在带领自民党在2月众议院选举中取得大胜后，迫切希望建立更具高市色彩的执政架构。外界认为，高市急于改组内阁带有被动应对的意味，意在秋季国会召开前挽回民意，巩固党内地位。日本共同社本月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跌至50.2%，创下其上台以来新低。71.7%的受访者对政府下调消费税表示担忧，另有73.8%的受访者反对启用涉黑金丑闻的自民党人出任内阁要职。知情人士称，这两项数据给自民党造成了巨大冲击。日本读卖新闻称，除了民意滑坡，高市还面临明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压力。为此，高市考虑吸纳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
0: 美国和日本近期联手干预外汇市场，试图稳定日元汇率，但在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再次走低，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0.20日元。
2: 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说，对美国提前加息的预期升温，日元贬值、美元升值的压力增大。此次是7月31号的日美协调买入日元进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这意味着日元贬值趋势不变，已突破关键点位，汇率干预效果在约4周后减弱。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15.3993万亿日元，按单月计算创新高。在干预之前的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64日元。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8月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日媒称，受其发言影响，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占据优势。有分析称，当前日元贬值并非单纯由投机资金推动，其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另外，有市场分析机构表示，美国不会全力托底日元，因为如果持续参与干预，美日贸易动态变化、卖出美国情绪升温、金融市场波动等都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28号发布新闻公报说，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持续的严重干旱以及创纪录的夏季高温正加剧森林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的新闻公报指出，欧盟下属机构欧洲干旱观测网站的数据显示，欧盟和英国50%地区目前处于干旱状态，降水严重不足，已显著影响土壤湿度和森林健康。持续干旱、高温压力、野火风险叠加树皮甲虫大规模爆发、植物病害等次生灾害，正导致欧洲森林出现前所未有的枯死现象。在中欧和西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60多年来时间最长、持续性最强的年度降水不足，引发大范围树冠落叶和林冠受损。另据美联社报道，长时间的干旱还导致多瑙河水位告急，受此影响，塞尔维亚、捷克等国渔业今夏遭遇巨大损失。塞尔维亚渔民称，今夏塞尔维亚境内多瑙河水位持续下降，甚至连老一辈人都没见过如此低的水位。
3: I to je ono što je jako čudno. Znači imali ste 2012.

0: ste ekstremni let. 2014. ste imali istorijske poplave. Pre dve godine smo imali sušu na malim i srednjim vodotocima, bili su biološki minimumi na svim rekama u Srbiji. Ove godine imamo veliku sušu na Dunavu.
1: 联合国欧经委表示，面对日益严峻的极端天气风险，各成员国正从被动应对危机转向积极的长期适应框架，例如推进试点报告方法，监测干旱、风暴、野火以及病虫害等，确保数据透明共享和政策快速响应，并推动各城市积极扩大林冠覆盖率，缓解热应激，并将生态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
2: 冰岛于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29号9点开始，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30号凌晨公布。冰岛于2009年申请加入欧盟，2013年暂停入盟谈判。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 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继续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
1: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 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 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泄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60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 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2: 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连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一型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一型机一对一对抗空战。 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 参加此次联训，

0: 运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舰导弹等。与歼16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设计，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京沪铁路枣庄段的百年老桥绳桥日前完成换梁施工，桥下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标志着改造工程圆满收官。施工按照不能断运、换梁不能停车的要求，创新采用接力式荷载传导施工工法，精准实施顶推入位，将荷载从临时结构精准移交新桥。近日，2026苏木山越野赛在内蒙古兴和县鸣枪开跑，来自全国各地千余名越野跑爱好者开展一场速度与耐力的山野较量。赛道以黄石崖为主轴，贯穿碎石坡、草甸、原始松林等多种复合地形，选手们在挑战自我极限同时，感受苏木山的山野风光。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2: 波兰教育部发言人28号向媒体表示，自9月1号起，波兰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学生将不得在课堂、课间及校内活动中使用包括手机在内的通信、录音、录像设备，校外教育活动同样受限。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一条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

0: 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你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9: 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

0: 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32，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1: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0: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38，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2: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3: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4: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次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 防范建设府。

0: 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文力二栋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地形、堰塞补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补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体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补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补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震慑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补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补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补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补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补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补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补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次生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务队伍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堰塞补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江河冲击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体，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击坑溃决，引发普热普江账户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为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也看到了，交通中断，实际上到达吉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

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啊，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啊，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带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

0: 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嗯，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风险、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缘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器物，冰器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再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制定了怎样的紧急撤离方案呢？
0: 是这样，据我了解，今天堰塞湖的已经开始出现溢流，这个水位是下降了，然后整体这个堰塞湖发生溃决的这个风险，这个危险性实际上是降低了，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实际上搜救队伍啊，这个据我了解是，通过两种手段啊，一个是我们在上游这个部位部署了无人机，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都取得了一些成果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提供了一个保障。
1: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3: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措坚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措坚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2: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实际上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1: 零存整取，
2: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

0: 存，那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地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1: 一直在运动。
0: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1: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2: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我们发现，这个后园除了冰崩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很快的这个原因。
1: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2: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么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在这种逼不得已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要高得多才行这两个方面。
1: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0: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陵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是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于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第一。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进的过程中它的铲刮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1: 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2: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是非常必要。

0: 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1: 嗯，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嗯，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1: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0: 两个方面吧，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INSA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个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脚，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
1: 好的，
2: 好的，郭老师，来一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北半球的夏秋之交可谓是一半暑热一半秋凉。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台风沙德尔的残涡和冷空气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水将会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在北方像黑龙江东部这一带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海南等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减弱，而南方多地依然是不乏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雨水之中，暑热消退，今两天江南华南多地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不足15度，一早一晚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在欧洲雨水广泛，那么在雨水当中各地秋凉渐起，但是在晴朗的欧洲南部天气依旧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上下，像是马德里及贝尔格莱德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6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4到29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2度。
1: 他是毛乌素沙漠治沙英雄，时隔27年与大洋彼岸的老朋友再次重逢，
2: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个照了个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个相。

0: 他是荷兰的交响乐指挥家，痴迷中国古琴文化。
1: I think most the parts of Chinese culture interest me most are the parts of the art.
0: 他是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潜心探索中国古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
2: How those small objects can be used for some bigger ideas?
0: 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却同样在中国找到了情感的寄托。敬请收看《中国缘·情系东方》。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
1: 2026年5月，内蒙古毛乌素自杀英雄殷玉珍寻找美国友人赛考斯的短视频刷屏全网。8月23日，在众多媒体的见证下，殷玉珍终于等来了这段跨越了27年，也跨越着太平洋的重逢。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接到了大洋彼岸的赛考斯，他俩的故事要从风沙深处讲起。今年60岁的殷玉珍已经在毛乌素沙地治沙种树41年。1985年，19岁的他从陕西榆林嫁到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那时候这里黄沙漫漫，寸草不生，一场风沙刮来，回家都找不到路。殷玉珍决心要治沙造林。当时她和丈夫把全部积蓄投入治沙种树。1999年在河南洛阳任教的美国教师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也就是殷玉珍口中的赛考斯，在新闻报道里看到了殷玉珍的故事。
2: As I watched it, I was so touched. And they were only making about $250 a year. And yet they were spending their money to plant the tree and the trees in the desert in Inner Mongolia. I couldn't believe that people would do this.
1: 罗纳德·萨科尔斯基东奔西走，筹集了$5000，帮助殷玉珍治沙种树。这$5000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他留下$1做纪念，其余全部买了树苗。2000年，罗纳德·萨科尔斯基第一次来到毛乌素，见到了殷玉珍，也亲眼见到自己捐助的树苗种进了沙地。当时两人语言不通。殷玉珍凭发音记下他的名字赛考斯，名字虽然记错了，但这份约定却被殷玉珍当成了跨越山海的承诺。那次见面后，两个人失去了联系。此后26年，殷玉珍带着家人坚守荒漠，日复一日植树造林。曾经的$5000在毛乌素沙地长成了50000多棵树，成为生机勃勃的绿洲。2026年5月，殷玉珍录了一段寻人视频，为绿洲寻找远方的亲人。视频发出后迅速席卷全网，无数人接力转发。
0: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的美军种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1: 视频发布仅26个小时，大洋彼岸传来回响，赛考斯找到了。
2: Yin Yu Zhen, this is amazing. This is so amazing to me. I can't even believe that we are talking.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talk to her again. 我是赵一中一卡苏。
0: 我在沙漠等着你。
1: 一句我在沙漠等着你，让漫长的守望有了归期。3个月后，约定的日子如期而至。2026年8月23日，殷玉珍早早起床准备接机，她特意选择了一件绿色外套穿上。
0: 赛考斯基已经到了北京了，我们现在去鄂尔多斯去接他。
3: 姐，你昨天睡咋样？
0: 咋说了，也不知道，不是不瞌睡吗？

0: 等到他飞机落地。
1: 我刚看见一直在擦眼泪，是咋了？
0: 高兴苦呗，马上要见到他，啊，就现在就等不及待的这种想见嘛。他不知道咋就也掉下来，流下来水珠珠了。
2: 傍晚时分，历经30多个小时长途飞行，69岁的塞考斯抵达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机场，两个老朋友紧紧相拥，跨越27年的等待，终于迎来了重逢。
3: Seeing it with my own eyes, that was the biggest surprise. I saw pictures, I was told all about it, but until you see it, is when you realize that it's real. That it's real. People aren't just telling you stories. You can touch it. I touched the tree.
2: 20多年过去，当年手指粗的树苗已长成一棵棵大树。在林间的沙地上，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
3: And I will teach my grandchildren what this is. It's not a jar of sand, it's a jar of love. And it shows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merica, China, we are now one, this is now one. One earth.That's all it's about, isn't it? It's one earth.
2: 塞考斯将沙土装进罐子，殷玉珍则用相机定格光阴。2000年，她和丈夫与塞考斯手握一株树苗，在沙地上留下了合影。26年后，殷玉珍翻出了老照片，同样的位置，三个人为这份友情添上了新的一页。
0: 过去的一个叔叔，然后我们三照了相，今天我们三个又在那块照了相。现在这个树它怎么出来？底下的话呢，我都够了。
3: I was always taught the desert, cactus growing, but she has shown us that it, she and other Chinese, that look what can be done.
2: 5000美元，50000多棵树，这是殷玉珍收到的第一笔大额捐助。但在他的治沙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人伸出援手。41年来，殷玉珍通过自筹及各方，包括政府部门资助，累计造林面积超过7万亩，栽植树木800多万株。而殷玉珍的故事，只是毛乌素沙地治理版图上的一个坐标。曾被认为不适合人类生存的荒漠，如今成为全球生态逆转的鲜活范例。
4: Mirror was water. The early humans, they use water for their reflection. Here in China, where we have the sentence that connected water, flower, moon, and mirror. Jing, Hua, Shui, Yue.
2: Gao Shan是一位来自克罗地亚的考古学家，目前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他在中国一直从事中国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对比研究。因为职业需要，高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去中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古玩市场拍摄采集与镜子相关的样本。他也因此结交到了很多行业内的好朋友，收藏家叶德顺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次叶德顺拿出了最近新收藏的几面汉代铜镜展示给高山。
5: 汉代的四神镜，这个四神镜呢，主要是讲龙本来是一个野的动物，通过一个人神仙人物叫刘蕊来驯龙，把龙驯化成和人类和谐相处。在
2: 这些镜子背后的纹饰就像时代的密码，吸引着高山不断的探索研究。
6: 谢谢。
2: 从这些纹饰中，高山能够读取到镜子所处的具体时代以及背后承载的历史信息。
4: When we have these two mirrors, we can say different iconography from Western to Eastern Han. This iconography in Western Han, which was more decorative, with

0: lot of geometrical elements with lot of patterns, and in Eastern Han, when it becomes more figurative, which means they include mythology, particularly mythology of Taoism and some other aspects of those traditional beliefs.
1: 高山出生于克罗地亚，他从小就对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2: All those heroes, monsters, distant trips, etc. The most important legend is about the King Arthur, because the person who became legendary King Arthur in the Celtic and British mythology, he's actually from Croatia. And this has been produced and researched recently. And I always imagine how it will be to see this, how it will be to find.
1: 长大后，高山顺利考入克罗地亚扎达尔大学考古系，从事古罗马历史的研究。随着研究逐渐深入，高山的学术课题范围扩展到多个文明古国的历史文化，这其中就包括中国的历史。
2: An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hen I hear about China and about Chinese Bronze Age and Han Dynasty, etc. So his idea was to be open more for this, and he used China as an excellent example of future research topics.
1: 在2017年，高山成为了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第二位克罗地亚留学生。高山在首都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宁强是一位有名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家、敦煌学专家和画家，在海外任教多年，有教授外国学生的经验。他经常用敦煌壁画作为范例，为高山解疑释惑。
3: Primarily, this mirror is a magic mirror. 唐代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一种自我镜像的一个反应啊。你会看见一个全身的这种大的镜子啊，然后一个人在那儿照镜子，站着的啊，不是坐着的，站着的，看看你走路的姿态。也就是说，对人自我的认识不是一个镜子的画面，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镜子的功能不光光是有空间反射的功能，它还有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思考。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中国人还是罗马人，你终归还是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 Who am I？我是谁？
1: 在导师宁强的启发下，高山最终选择了镜子作为切入点。高山了解到，在商代，铜镜是人们用来祭祀的礼器；在春秋战国时期，铜镜仅为王公贵族所用。直到汉代，随着制作工艺逐渐成熟，铜镜开始批量化生产，走入寻常百姓家中。高山把他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了汉代铜镜的纹饰上。他多次前往西安、上海、洛阳等各个地方的博物馆做实地调研。他了解到，西汉时期，铜镜上的纹饰较为朴素和抽象，大多用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表现自然这一主题。例如这面星云镜，铜镜上圆形凸起的部分象征着星星，旁边的圆弧状纹饰象征云彩。到了东汉，铜镜上的纹饰不仅变得更为复杂和形象，还常常会和人们对待生活的态度联系在一起。例如这面镜子上就刻着“常以子孙，寿如金石”八个大字，意思是祝愿使用这面镜子的人子孙后代都能长寿顺遂。据说这样的祝福语相当于当时的广告语，帮助商家大大增加了镜子的销量。最让高山惊喜的是，东汉中后期还出现了一些讲述人物及历史故事的画像镜，这种画像镜大多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为了找到汉代铜镜和古罗马铜镜的关系，高山也走访了国外的各大博物馆。他发现，在古罗马的镜子中也出现了一些意为祝你好运的铭文，同时古罗马人也会把当地的历史及神话故事雕刻在

0: 我们的东方文化已经根植到他的灵魂里面了，让他停不下脚步，他愿意来了解我们的文化，啊，更多的也是愿意把我们的文化带到国际上去。
1: I can recommend anyone from outside of China and to live here for 2 years.

0: 3 years to get a total different idea of how the world is made. I recommend all people to come to China and discover another facet of life.
1: Okay. 今年是吕德在中国生活的第16个年头。对于未来，他有着无限的憧憬。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中西方的古典音乐搭建一座桥，让世界听见来自中国的声音。

0: 长征中他们没有走到延安，但他们走的还要更艰难。
1: 同样是母亲，我很难想象这摇篮里的婴儿是怎样在炮火里降生的。
2: 最打动我的不是苦难，而是通道人提起他们时眼中的情感是活的。
3: 他们长征的故事，我们去探寻，讲给你们听。
4: 江西余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1934年10月，86000余名中央红军从这里渡河。鲜少有人留意，这支奔赴前路的队伍中，还有一批随军前行的女红军。时隔90多年，我们重回余都，寻访独属于他们的长征往事。
5: 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
6: 15年了，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7: 轰掉一把火，把他全身烧坏了。
4: 在8.6万余人的红军队伍里，女性只是占极少数，可她们饱经磨难的动人故事同样震撼人心，不该被历史淡忘。前往赣州余都这片长征出发地，我充满期待。我想亲眼看一看女红军留存下来的旧物，寻访他们曾驻足生活的地方，试着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90多年前，这群尚且年少的姑娘从贡江边出发，奔赴前路未卜的远征。彼时的他们是否也曾心生迷茫，心怀胆怯？又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们鼓足勇气走完25000里的漫漫征途？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便是位于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内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8: 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念碑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碑身的高度是19.34米，底座边长是10.18米。它象征着1934年10月18日傍晚，中央领导中央机关再次渡河出发。碑身是呈双帆船的造型，预着红军由此扬帆出征之意，走出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4: 这座纪念碑承载着后人对长征先辈的深切缅怀，而真正见证长征出发起点的是贡江岸边的东门、南门等8个主要渡口。顺着河畔步道向前，我们来到90多年前红军渡河出发的码头。
8: 东门渡口当年是中央领导中央机关渡河出发的地方。1934年10月18日傍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中

0: 共中央、中革经委、红军总部、中央政府机关，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长征路的。当年出发长征的86000名红军将士当中，有30位女红军。当时他们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必须符合3个条件：第一是镇上靠得住，必须是共产党员；第二是要有独立开展群众工作的能力；第三是身体健康，能够适应艰苦的环境。
1: 离开东门渡口，我们走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这座纪念馆全面展示了中央红军长征在于都集结出发这段历史。馆里有哪些女红军的珍贵文物和感人故事呢？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红军的名单。像其中这位钟月玲就是我们于都桥头人，她是当时年龄最小的一位，当年只有19岁。
1: 19岁的年龄放在现在也是标准的00后，在绝大部分人眼中还是个孩子。钟月玲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份未曾对外公开展出的钟月玲亲笔手写简历，记录了她整个的革命历程。
0: 钟月玲1915年出生在于都桥头的一位贫困的农民家里，在8岁那年，因为家庭贫困，送到了离家几十里外的一户老表家里做童养媳，每天干着大量的农活，洗衣、做饭、砍柴等等，苦不堪言。后来14岁那年，村里来了红军队伍，他当时每天帮助这个红军卫生院清洗红军伤员的衣服，他非常喜欢这个红军队伍。所以在他15岁那年就报名参加了红军，加入了这个共青团。19岁那年啊，钟月玲经过了严格审查，被选入了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红军同志的名单。像当时在红军集训的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当时拉起了肚子，患上了痢疾，因为大家晚上都是睡着通铺，所以经常频繁的起夜。所以被别人发现了。后来董必武同志找到他，非常关心他，询问他，他说：“小钟啊，你如果身体有病的话，是需要看病的，要不然耽误病情了。”当时钟月玲非常着急，他说：“董老，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当时董老说：“如果你在路上的话，身体不好的话，跟不上队伍，可能会牺牲的。”他说：“死我不怕，我一定要跟着队伍走。”
1: 1935年10月19日，钟月玲跟随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吴起镇，走完了25000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他始终牵挂故土，数次回到于都老家探亲。如今，他的侄子钟亮生仍留守乡间务农。为探寻钟月玲的生活过往，我们驱车前往桥头乡拜访钟亮生老人。
2: 这房子是我爸爸跟我姑妈两兄妹共同在58年建造的。之后呢，我们一家就住进这里。钟月玲她每次回来，她也就往这里回，所以往里面走一走。从我姑妈住的这间房间看起，这是钟月玲我姑妈她回来，她的东西啊、行李啊都是存放在这个房间。他长征25000的时候，我听到了心痛，不就是那个吃皮带、吃草根、吃树皮啊？他都发明这个马粪，我姑妈就捡起来洗好了，晾干了，然后再磨的了给人家吃。
1: 2009年8月，钟月玲走完了他94载的光荣一生。当年一同踏上长征路的女战士里，她是有幸走到最后的人。在当年的于都，还有许多女性没能随军远征，她们留在故土坚持斗争。段屋乡枫树村的谢红秀便是其中的代表。
3: 就是

0: 谢洪秀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战斗过的地方，这座围墙就是最好的历史见证。为了参加红军大游击，他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在这里。其他东西呢，都是全部已经翻修过啊，就是这些山、这座墙，这个地方还没有变。
1: 萧林的爷爷是早年投身革命的老红军，1928年便踏上革命道路。近些年来，萧林循着爷爷当年的足迹四处走访，搜集整理散落的红色往事，留守女红军谢洪秀的事迹正是由他发掘出来的。
0: 因为红军走了嘛，主力部队走了嘛，他就负责传递红那个情报，也就是说我们这条线的那个一个交通员，他是个牛游击队长，也是我们红一军团刚刚走了嘛，刚刚走了之后呢，有一封捷径送到这里来，他就跟着红军大部分走的地方，一直追着去，被清兵团抓住了，一直打到天亮，还不肯招供。那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嘛，先从小的压上去，如果再不空声，再往上加，最后加了最大那一个，他受不了了，那骨头都听到有咔嗒响的，那断了。后来呢，他这个凭着顽强的毅力，他还是活下来了。回家之后呢，1949年解放了哈，谢洪秀这里原先这里有个门楼，他就听到那个锣鼓声啊、鞭炮声啊，他就做拐杖，坦坦巍巍的说：“回来了，冬又回来了。”15年了，他就眼泪只一直往下掉，他就回来了，我冬又等到你们回来了。那个时候30年他追都没追到，我等了这么久才等到你回来。
1: 15年的等待，藏着一位女游击队长用血肉之躯守住的信仰，而眼前这些老物件正是她那段烽火岁月最鲜活的见证。
0: 首先看出这个海螺啊，她是我们龙井坝游击队的游击队长，她身上一定有一个配着这个，放在这个腰上的，挂在这个腰上，有事的她就拿着这样吹，就传送号令，传送命令，比如说一声长声一声短声表示什么，三声长两声短也表示什么，有所有一有什么动静，以这个海螺发号令都大家知道。像这个是石锁，这也是谢洪秀用过的，他是每一天他的操练要练功，这个石锁一般是练臂力嘛，像这样练臂力，一般是两个女孩子的，一般女孩子一般比较小的，男的还更大。
1: 回望长征，那段史诗般的征程早已刻进中华民族的记忆里。把镜头拉近细看，就会发现有一群女红军的足迹同样踏遍了万水千山。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摆着两件看起来普普通通的文物，而每一件文物的背后，都藏着一段女红军不为人知的滚烫往事。
2: 这是一件非常普通的摇篮，但它却是国家三级文物。在1934年的夏，这个国民党军队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前方有源源不断的伤病员送到我们这边的后方医院里边，还送来了5个这个孩子送到后方医院。当时副十二组的组长宁兰看了这些孩子之后，他特别发愁，因为最大的孩子是10个月，最小的是刚刚出生。所以当时院长交代他，这些孩子们都是红军的后代，他们的父母可能是牺牲了。后来这个宁兰啊去看望当地的这个刘奶奶的时候，看到老奶奶编了一个摇篮在放孩子，所以当时啊他就是向奶奶说，他说我们现在有5个孩子，所以当时奶奶的话就是找到了当地的妇女同胞们，就是帮助我们的后方医院赶制了这么几个摇篮。
1: 看着这只静静陈列的摇篮，很难想象当年他摇着的是在炮火里降生的幼小的生命，而几步之外的展柜里展出的半只旧手电筒， 藏着两位女红军。

0: 用一生去守的约定。
1: 我们现在看到手电筒啊，是当时胜利县的县委书记金维印同志调离前送给当时胜利县的妇女部长钟桂英的一件手电筒的筒身。在革命战争年代，两战友结下的深厚的友情，所以后来在金维印调离前啊，他就特意把手电筒一分为二，金维印留下了筒尾，钟桂英留下了筒身。相约革命胜利之后，手电筒合二为一。但很遗憾的是，我们纪念馆只收藏到了筒身。在国民党军进占于都之后啊，对我们中央苏区实行残酷的这个报复。当时钟桂英被国民党抓住之后啊，施以酷刑，之后把他丢在牛棚里放火烧。等国民党军走了之后，老乡把他给救了出来，都认为他不能活下来。他非常坚强，躲在深山老林里养伤整整三年，才幸存下来。他全身的真皮层全部被烧坏了。后来到了夏天的时候，因为无法排汗，他全身是奇痒无比的，那个痒是痒到骨子里的痒，无法忍受的痒。他的眼睛是不能闭合，嘴巴是不能闭合，老人带着残疾过完了这么一辈子。像后来这个钟桂英的儿子张福兴老人将这件手电筒捐赠到了我们纪念馆。
0: 为了把这两件文物背后的故事挖得更深，我们顺着姚兰的来路往山里头走，去他当年真正待过的地方——于都宽田乡上堡村。
2: 这栋民居啊，它是一个原来是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它下面有三个医务所，它这里收集的双眼啊达到10000多了，我们来参观一下。那么当时这里有一户村民叫蓝光楼，他捐了摇篮给我们博物馆。当时是因为他红军在他家里这个养伤的时候使用了这些摇篮，因为有一些这个小孩那个孩子嘛，那个护理人员忙不过来，使用摇篮进行护理。
0: 跟随丁馆长的脚步，我们从祠堂前厅来到了祠堂右侧的横屋。
3: 这儿好多房间呀。
2: 对，当时这个红军第七后方医院啊，这里住满了双眼，这里大厅里面啊，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啊，把一些重双眼全部安置在这个一楼这里两边的横屋这里，然后楼上也安排了很多双眼，整个楼上楼下都住满了双眼，每个双眼还安排了一床棉被，一个火笼，还有这个保证他的粮食、食盐这些，物资啊，在进行供应。
0: 走出曾经住满伤员的老祠堂，我们关于摇篮的那一段寻访在山峰里慢慢落了下来。可那只只剩筒身的手电筒背后，钟桂英的故事却一直沉甸甸搁在我们心上。我们始终想亲眼见见他的后人。顺着当地老乡指的那条山间小路，我们一路往村里走，去拜访这位已经年过八旬的老人。
1: 他就是张富信。
4: 张老师您好。您好。
2: 红军后代。
4: 很荣幸啊。走，我们往里面走。
0: 老人身体看起来还比较硬朗，一见我们来看望他，马上拿出茶水招待我们。说起母亲钟桂英，他话就停不住，虽然方言较重，但老人眼里亮起来的光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5: 这个是我娃娃母亲，这个是我母亲烧的。
3: 这是烧了之后的照片是吗？
5: 烧了以后的照片啊。
6: 面目全非了。
2: 面目全非，他烧伤面积达到80%。
3: 这是照片还是画的？
5: 画的。
3: 画的啊。
2: 画的。
3: 是
5: 原先照给是以色列的，过后两个照片画中。这个茶就在1931年7月份上映的，当时的妇女部长啊，这烧的全身烧坏的。
3: 那他真的好坚强啊！
5: 好坚强。
0: 聊到动情处，老人开口唱起了歌，这是母亲当年常在他耳边哼的调子。

0: 在所谓爱更能大革命，杀土豪斩来三刀一个都不留情。在所谓爱更能大革命，杀土豪。
1: 听着老人杀。

0: 最后终于踩上了那条古驿道。
1: 这条原生态的红军长征小道全程 19.34 公里，1934年红军渡过于都河后， 3.5 万红军战士背着沉重的武器装备，就是踏着这条古驿道上秘密行军向西突围的。我们往前看看，
0: 走在石板路上，虽然是轻装徒步前行，每一步都需要小心翼翼。很难想象90多年前红军战士们，包括那些女红军们背着沉重的武器，是怎样在这样的深山密林里日夜穿行的。
2: 当年红军是怎么发现这条小路的？
1: 因为我们这里赣南这一块的话，可以说是十里不同音。当年我们红军战士来到这里行军的时候，必须要对接到各个地方的老乡，才能认识当地的路。你可以看到，走我们这个山里面就能感受得到，这里的树林是非常非常的茂密的，它岔路口也非常的多。
2: 正是因为它足够隐蔽，
1: 对，
2: 所以才能让红军想办法给这个长征走了出去。
1: 是，对的，所以也是因为这里一个隐蔽，更容易躲避这个敌机侦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这里呢也是三县交界的一条必经之路，到信丰百石村的第一道封锁线呢也是最近的一条路线，也是比较安全的。
0: 走到山道中段，一场山雨骤然落下，泥土路面瞬间变得湿滑泥泞，每一步都走得磕磕绊绊。
2: 红军走这么湿滑的路，而且穿着草鞋，真的是不容易啊。
1: 对的，而且当年 3.5 万红军战士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为了躲避空中敌机侦察呢，他们是白天休整，晚上行军突围，而且 3.5 万红军战士手里只打了3把火把，这才是最艰难的。
0: 雨点敲打伞面，沙沙作响，小道深处一处静静留存的战斗遗址，藏着一段悲壮往事。在这里，六位平均年龄不足20岁的女红军，以年轻的生命死死守住了红军的行军秘密。
1: 这里呢就是战斗遗址了。在1935年1月，红军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们金沙村的温善秀等六个女红军就派到这里救治伤员。当时他们是因为被这个叛徒告密，敌人包围他们以后呢，逼供他们说出红军去向，但是大家都坚决不说。后来敌人又将他们关押到上林岗村的张氏祠堂，对他们进行继续审讯，将他们的手指一节一节的夹断。六个女红军被打得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但他们始终宁死不屈，不吐露半个字。
0: 如今这条红军走过的隐秘小道早已不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赶来，重走长征小道，探访红色展馆，触摸真实的革命过往。
3: 我觉得就是我自己作为女生，我心里是非常震撼的。他们褪去了柔弱，翻雪山，过草地，扛枪赶路，负重前行，不输我们任何的男战士。这种坚毅勇敢是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学习。
4: 用80双红军草鞋拼成了一幅中国地图，这令我感触最深的。因为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的恋人，他们给这些战士送去一双双草鞋，就是为了许诺再次相见。但是我们这些红军战士可能走过了一些长征路，可能终身也无法再见。
0: 这份跨越了90多年的共鸣，从来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单薄文字。哪有什么从天而降的英雄，当年不过是一群和我们差不多大的年轻人，拼尽全力替我们走出了今天的路。那些用血肉守住信仰的女红军，她们留在山路上的坚毅，顺着于都河的流水，传了一代又一代。

直到今天，还在推着每个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稳稳当当地往前走去。

0: 提起郑板桥，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他艺术上的高超造诣。作为扬州八怪的代表人物，其诗书画史称三绝，尤其是他的《墨竹图》和《难得糊涂》，历来受到中国人的喜爱。然而，与诗书画相比，他短暂的为官经历更令世人所称颂。郑板桥43岁才考中进士，乾隆11年，53岁的郑板桥调任潍县。那时的潍县刚刚经历了瘟疫和蝗灾，一到任，郑板桥便马不停蹄赶赴救灾前线查看灾情。他发现要解百姓之苦，就要开仓放粮。可是按照清代律令，凡动用官粮赈灾，必须要有朝廷批文。申请批文手续繁复，时间冗长，而灾情却是刻不容缓。端坐在县衙，听着窗外竹叶在风中萧萧作响，郑板桥仿佛听到了民间百姓啼饥嚎喊的哭声，于是提笔写下“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歇小无草周县吏，一枝一叶做官情。”四行诗句，字字动情，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为了救百姓于疾苦，郑板桥甘冒风险，下令开仓赈灾，救了全县百姓，但自己却因此获罪被贬，回到老家兴化。
1: 为官一任，造福一发，所以在老百姓问题上遇到各种阻碍的时候，想着人民的疾苦，帮助人民解决问题，从而呢形成一种官德，自我修养，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思想的一种提升。
0: 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郑板桥为官，以公自约，以廉自律。这种淡泊名利、以民为本的精神，不仅赢得了百姓的敬重，也为后世树立了榜样。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终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2: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3: 咱放心。
4: 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

0: 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常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台军高调曝光神秘导弹，炒作称自主防务里程碑，叫嚣打造台湾之盾。台军为何在此时加码挑衅？又有怎样的战术调整？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台军秘密研发十年，为何曝光强攻导弹？
3: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是，台军近日高调曝光新型的强攻防空反导系统，大肆吹嘘战力和性能，相关炒作引发舆论质疑。第二个话题是，据台湾媒体报道，近期曾经的深绿人士公开力挺和平统一，岛内舆论认为台独越发陷入困境。台军的强攻导弹真实战力究竟如何？泛绿阵营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有释放什么信号？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副教授胡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台中科院首度公布计划打造的新型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性能，宣称拦截高度达70公里，可搭配爱国者等导弹。台军炒作称，强攻系统是打造台湾之盾最重要的一环。在去年9月份，强攻导弹就曾经高调亮相，那么现在呢，更是被台军炒作为是台湾之盾的重要一环。那么它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
4: 强攻导弹是台湾中科院自主研制的防空导弹，其实就是天攻导弹里面的天攻四型。我先来谈谈台军官方的说法，它拦截的高度70公里，它是极音速的速度，它主要用美制的相控阵雷达，所以比过去的天空山，它的射击是比较精准的，看得更高、更远、更精准。另外的，它的零组件主要都来自美国的供应，所以他认为它在供应链上是比过去要来得更加的稳定，而且现在的强攻导弹已经纳入了美军的预警的体系里面。可是上面是官方的说法，它实际的情况在专家的眼中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台军是不是吹牛过度了呢？我在这里归纳一下专家的几点的质疑。第一个是对于它拦截效能的质疑，如果遇到了攻击的导弹是高超音速的导弹，或者是饱和式的攻击，那这个时候拦截的效能还能够维持这么好吗？那第二个，它跟现在所使用的雷达系统真的能够密切的配合，然后使得它在整个拦截攻击导弹的时候会能够更加的精准吗？第三个，它整个的零部件、它的动力发射系统、还有雷达系统、还有 整个拦截导弹的设计其实都是来自美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它的稳定性仍然是被高度质疑的。综合来说吧，台湾台军把整个强攻导弹吹嘘的似乎是个无敌的导弹，但是如果就专家的眼中，它确实比天宫三要来的实战力更强，但是要比起向美国采购的爱国者三型，它确实是不如的，更不要谈说跟美国的萨德系统来比拟了。
3: 看来这个强攻呢，就是天宫的升级版，但是据说呢是秘密研发了10年，而且呢都是偷偷的在夜间进行试射。那么现在高调亮相并高调炒作，它的目的是什么？胡教授，
5: 那过去呢，台湾军方啊对于强攻这个项目是高度保密的啊，搞得总是这个神神秘秘、遮遮掩掩。那现在呢，大张旗鼓的来进行宣传呢，我觉得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啊，也是最直接的原因呢，就是要预算、要钱。那么台军方原本的规划呢，是在高达1.25万亿元新台币的所谓的防务特别预算当中啊，去切下一块蛋糕啊，大概是361亿元新台币来生产2套强攻系统，包括128枚拦截弹。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啊，台立法机构呢是一口气砍掉了4700亿元新台币的预算，那么强攻的这个项目经费啊，一下子就没有了出处。最近啊，台防务部门想到了办法，就是把强攻项目和其他被台立法机构砍掉的这些军购案呢，打包成一个所谓的追加预算，然后呢送台行政机构进行讨论通过。那么台军方啊，要赶在这个时间点之前呢，要进行一波舆论的造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那么台湾军方现在大力的宣传啊强攻，就是为了让美国人看到啊这个技术转移落地的成果，从而呢争取将来啊从美国那边得到更多的技术支持，同时呢也是为了向美国展示啊台湾地区所谓的自我防卫的决心。那么再次呢，也是为了配合啊民进党当局啊以武谋独的这样的一种叙事。那现在台湾军方啊把强攻系统吹的是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就是在配合民进党当局啊在谋独备战，进而呢挑起两岸之间的一个对抗。那么与此同时啊，大家知道，随着9合1选举的临近呢，民进党当局啊也要把强攻系统作为他的一个政绩，给自己的脸上贴金。
3: 现在呢，他计划要生产2套，如果说试射成熟的话，再距离到生产再到部署，这需要一个多长的时间周期？
6: 打造所谓的台湾之盾，他想形成一个所谓的盾牌，但是你仔细一看，这里边全是漏勺，这是个大号的漏勺，根本不是盾牌。为什么呢？几点。第一点是贵，他为什么只做2套啊？因为361亿，你只有128枚，也就是说，如果说我发射的导弹多于128枚，你拦不住啊。而且现在的情况是，你拦的时候，我可能采取比如说远程的火箭弹或者是无人机，那我的成本比你低得多，你这128枚用完了你就没有了，你整个的预算你规划才生产这么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问题是过载，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他想法是用强攻的那2套雷达系统去捕捉对象，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大量的对象来的时候，你能够锁定的目标就那些个，如果你要锁定的目标过多的话，你的系统一下就过载了，你系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你根本做不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问题是什么？是强攻系统要防的是所谓的高空防御，而我们知道它所谓的高空防御，它有一个假设是你打过来的是个抛物线，它能算你的弹道。我们知道现在的导弹技术，这个所谓的变轨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如果我变轨呢，那你其实你算的那个弹道根本我就不在那儿，所以你这枚导弹你根本打不到我。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上看，这套强攻系统它真正发挥作用都是极其极其有限的。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看过去哈，台湾军方在导弹制造这件事情上是出了很多问题的，跑到电子市场上去买劣质的元器件放到它的这个导弹上，结果后来导致真的做测试的什么点不着火啊什么之类的一堆问题。2022年当时台湾的媒体是报道过的，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就这个东西从你的图纸上真正把它做出来，真正要能用，那个其实还离得很远的。 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是台湾军方觉得说，哎呀，他搞了一个台湾之盾，他觉得让台湾 穿上了盔甲，但是大家一看，那盔甲是泳装做的，就那么两三片，那么大一个台湾，你只有两套系统，你能防得了谁？
2: 台媒分析称，台军高调研发强攻的背后有美国和日本的身影。据台湾

0: 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日本宣布计划利用澳大利亚试验场开展新型高超音速导弹测试。有分析认为，台军研发强攻导弹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除此之外，虽然台军方人士炒作称强攻防空反导系统是所谓台湾自主防务的里程碑，但核心部件仍然使用美国技术。
1: 那么邱教授，台军研发强攻的背后有日本的技术共享和指导吗？您怎么来看？
2: 台媒的这样的说法是值得怀疑的。强攻导弹在宣传上面，它是来自台湾中科院的自主的研制，但是防空导弹的研制需要很高的技术水平，以目前中科院以及台军的水平是达不到这个标准的，所以它主要的技术的来源是来自哪里呢？如果说它是来自日本的技术分享以及技术的资源，那我认为它的可信度不高。日本受到了它制度的限制，现在如果要把它的导弹的技术输出到台湾来，我认为在现实状况之下是做不到的。而且日本它如果选择要在导弹技术上面有技术共享跟技术援助，它不会选择台湾。据大家了解，目前它选择合作的对象应该是澳大利亚，在前段时间它就跟澳大利亚有合作发射高超音速的导弹。而至于也有人把这一个强攻导弹跟日本推出来的12式的导弹来相比拟，这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日本的12式的导弹是反舰导弹，而台湾的强攻导弹是防空导弹，两者的定调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把日本的12式导弹跟台湾的强攻导弹来相比拟，就认为说台湾的强攻导弹在研制的过程里面有日本的技术参与，我认为这个推论是太草率了，并不值得相信。
1: 我们看到台湾军方呢，现在还在炒作说强攻呢是台湾自主防卫的里程碑，但是据说它的核心零部件，例如说雷达，还是美国的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自主防务是不是是有水分的自主防务？胡教授，您怎么来看？
3: 那么的确啊，就像主持人指出的，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的水分是非常大的。那么一些武器装备啊，号称是自主研制，但它的关键技术啊，核心的一些元器件啊、设备啊等等，都是受制于人的。那应该说啊，台湾地区所谓防务自主啊，它的这个组装的成分要远远的大于研发。观众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啊，民进党当局这几年啊是在大力的发展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但是呢，前不久有国民党的名代叫马文君啊，他就公开的揭露说，很多所谓的台湾自制的无人机啊，其实就是从境外进口核心的一些零组件啊，包括这个导航系统啊、马达呀、推进系统啊、资料链啊、等等，还有这光电的模组等等，其实核心的都是进口的。完了呢，在台湾完成组装，再把它包装成所谓的一个防务自主的一个成果。那总而言之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它作秀的色彩是很强的。再加上刚才于强老师也谈到了，美国对于台湾的防务自主啊，他也不一定放心啊，因为会影响美国这个赚钱嘛。而且呢，这个美国也想控制台湾的这个防务产业，所以呢，归根到底啊，台湾地区所谓的防务自主啊，它就是一个笑话。
4: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0: 前深绿人士公开力挺统一，呼吁赖当局不要再制造敌意。台媒称台独越发陷入困境，为何越来越多绿营人士开始转向？赖清德还会使出怎样的招数？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绿营人士力挺统一释放什么信号？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近日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认为民进党当局应该做好准备和大陆谈和平统一，不要再制造敌意，让高墙越筑越高。
1: 彭文正之前是支持台独的，他是资深的绿营的媒体人，那么为什么态度发生了如此大的转变？

0: 变。
1: 彭于晏之前啊，被大家认识呢，主要是因为他在台湾呢主持深绿的政论节目。那么在那个深绿的政论节目上，其实绿营给他的一个任务的分配呢叫造词者，他就在节目上呢要把重垦改名叫所谓的台垦，要把古今中外改名叫古今台外。在2019年的时候，他当时呢去说这个蔡英文的论文造假的这件事情。那后来2020年蔡英文连任成功了，到2021年的时候呢，台湾的法院呢就宣判，等于是说判彭于晏有罪，彭于晏呢就跑到美国去了。我想他整个的这个历程当中呢，他其实就看透了民进党的这帮政客们他们的嘴脸，他们的自私，他们之间互相倾轧的这一套一套的，所以彭于晏心里是搞明白了。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彭于晏现在生活在美国，所以他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期间，他其实跟美国人接触，他心里也非常的清楚，真的万一发生任何的事情的话，美国是不会救的，美国只顾他自个儿。2021年到现在，你看已经过去5年了，他其实也不断的在沉淀，也不断的在反思，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是我们知道彭文正祖籍广东，所以呢他在网络上其实也跟民党的网军就这帮青鸟们其实互相之间也是有交锋的。他说你看我们的祖籍，他说你不可能断自己的根呐、啊，他说你到底是哪儿来的，你得跟我讲清楚啊。所以我想他的年纪到这个年纪之后，其实那个根，咱们中国人讲那个根那个脉，其实他是有这样一个寻根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和冲动的。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啊，其实我们的态度一直以来都是一贯的，就是我们不管你过去做了什么，那么只要你现在能跟台独划清界限，能够发自内心的拥护祖国的统一，我想我们都是欢迎的。
0: 那么彭文正的转变呢，也不是个例，包括台湾地区前副领导人吕秀莲呢，也说两岸都是中华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么多的绿营人士纷纷转变了他们的态度？邱教授，
2: 彭文正不会是第一个，他当然也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两岸的统一是大势所趋，彭文正这样的做法是在大势的浪头上面他顺势而为而已。那么基本上为什么会有这么重大的转变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走出了原来设定的信息茧房，他发现民进党所在岛内做的宣传完全是骗人的，大陆的进步有目共睹，而且大陆的综合国力现在几乎在世界已经是数一数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台独根本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台独就是死路，就是绝路。所以自自然然，他的理性的人，他的政治立场就会有所改变。第二个原因，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立场转变的台独人士基本上都是已经失去了在民进党内的既得利益。在过去他们拥有民进党既得利益的时候，他们也是高唱台独的论调，在赖清德上来之后，整个民进党里面的利益分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在利益分配上落居下风的人，这时候他们就必须面对现实，而面对现实的结果就是告诉他必须要由台独走向支持和平统一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第三个，就现在现实的状况来看，台独在整个国际舞台上面它是越来越走不出去了，而基本上就台湾来说，它与大陆的差距更是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之下，台湾有台独的能力吗？台湾有台独的本钱吗？
0: 那么胡教授，从您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绿营人士，让他们开始对民进党的台独理念感到失望？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是否会引发连锁反应？是否会有更多的绿营人士站出来力挺统一？
3: 那平心而论啊，民进党建党之初的时候啊，他打着一个清廉勤政爱乡土的旗号，那确实呢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但是呢，随着民进党呢上台，这个党很快就腐化堕落了。比方讲，民进党内有一位大佬啊，新潮流系的大佬，是赖清德所谓的政治导师，也曾经呢做过岛内非常重要的公营企业，叫台湾糖业有限公司，简称叫台糖的前董事长叫吴乃仁。那么他因为这个贱卖土地啊，被台湾地区的法院呢判了背信罪，要赔台糖的1.7亿元，

0: 新台币。结果呢，吴乃仁啊，只被关了12天就被放了出来，而且是这个债权人啊，台糖主动呢撤回了一个收押的申请。更加离谱的是啊，吴乃仁提出了一个还款的方案，就是每个月呢还5万块钱的新台币。大家可以算一下，1.7亿元的新台币，哪怕呢他不算利息啊，也要将近300年才能够还清。那么吴乃仁如此的嚣张，如此的无耻啊，背后显然是有人在保驾护航。那么这一段时间以来啊，越来越多的原来泛绿阵营那些人士啊，都发表了支持统一的一个言论。那么我觉得这个释放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民众，包括绿营的一些人士啊，就认识到或者说看清楚了民进党当局啊，他要搞台独，本质上他只是为了维护一党一己之私，是为了更好的有一个贪腐的便利，是为了更好的享受啊各种各样的特权的这样的一个待遇。因此呢，这也证明啊，民进党不得人心，搞台独不得人心。我相信啊，未来这种支持统一的声音啊，只会变得越来越多。
1: 台媒报道称，民进党当局推行的台独路线接连碰壁，相关绿营人士仍妄图靠造谣操弄舆论，妄图继续升高两岸对立对抗。然而，岛内民众对此已经不买账。面对绿营人士对大陆近期种种造谣言论，岛内网民痛斥民进党网军已经造谣造到无法无天的地步。
2: 我们看到民进党豢养的网军呢，依然在互联网上在造谣和抹黑大陆，企图升高两岸的对抗。那么对于岛内民众来说，他们是否还会相信？
3: 这次暴露这个绿营网军智商底线的这些事情，让大家觉得说，你们现在好，为了给民进党跑腿和卖命，现在真的是不仅要拼的是体力，还要拼的是那个不要脸的程度。所以这次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爆发出来之后呢，这说大陆没冰箱的这个叫廖美然呢，还跑出来讲说，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十几年前。那不就是2010年前后，那个时候北京刚刚办完奥运会，我们的酒店里面是有冰箱的呀。所以这件事情说明什么？为什么绿营的网军现在造谣要用这么大的力度，要这么不要脸？为什么？是因为过去他们不断的在栽赃抹黑大陆次数太多了，台湾民众都有免疫力了，一眼都能看出他们的套路。所以他们为了继续欺骗台湾民众，他们就得使更大的力，他们下更猛的料，他们得多放一点调料。但是这么做下去的结果就是暴露了他们的智商，暴露了他们现在这样的一套险恶的用心。所以大家一看说，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所以这是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一次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整个网络上的反应，我想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交流的作用正在显现。普通的台湾民众，现在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大家每一年大量的台湾同胞来大陆交流，大家知道大陆什么样。所以这个时候你再去栽赃抹黑大陆，大家会觉得说是你可笑，是你没去过，是你胡说八道。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看到交流的作用在这一刻得到了极大的体现。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大陆的网友的心态跟过去相比，大陆的网友现在更多的有了幽默感。也就是说，面对这些绿营网友的抹黑，大陆网友显得非常有幽默感，说：“哎呦，你这么说呢？”幽默感的背后实际上是自信的体现，是有余量的体现，也能够体现出大陆这样一个宽大的胸怀。
2: 所以说，现在在岛内台独是不是只是民进党的台独，或者说极少数人的台独？邱教授，
4: 现在民进党在困兽犹斗、穷途末路之下，他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呢？我把它分析一下好了。第一个，他会继续紧紧抱着美国的大腿。那如果抱美国大腿以外，美国又选择日本作为第一岛链的代理人，所以他们也会赶紧抱紧日本的大腿，以美以自重，以日以自重。第二个，继续大幅度的不惜耗尽台湾的资源，向美国去采购武器，甚至不计代价，宁可做冤大头，宁可做凯子，向美国交保护费还是必要的。这种方式固然并没有办法达到实质的效果，但是可以让他们心理上有一个安全的满足。第三个，民进党会把两岸的交流

0: 流给断掉，要断掉两岸的交流，他紧接着就会对大陆的环境加以妖魔化，加以曲解化，加以黑化污名化。那民进党就是靠着这些相信他们错误论调，在信息茧房里面的谎言的这些人来支持他的选票的基础。另外一个，民进党也会利用媒体跟网络采取高压的手段，一旦你在媒体或者网络上面你有支持统一的言论，他就会发动青鸟、发动黑熊、发动绿区，对你加以排山倒海的攻击，逼你不发言或者改变立场。其实台湾人民心中都雪亮着，台湾只有一条路是生路，这条路就是尽快的与大陆进行和平统一的协商，让两岸走向和平统一之路，那这才是台湾能够永续发展、两岸能够和平发展的一条胜利之路。
1: 慢一点。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陪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好的，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那都
14: 知道了。
15: 知道吧？
16: 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台军把强攻导弹包装成台湾之盾，把增加军费包装成所谓的安全保障，军备越堆越高，台海冲突的风险却有增无减。与此同时，岛内泛绿阵营内部频现支持统一的声音，这恰恰说明岛内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台独是绝路，对抗没出路，这预示着台独已经越发陷入困境之中。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救援力量持续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受灾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官员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日产无。

0: 人机。八月二十九号，救援力量持续集结，向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挺进。目前，各项抢险救援工作正全力推进。
1: 从二十八号开始，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四川消防救援总队陆地搜救队持续在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废墟搜寻，对重点区域进行细致勘查、拉网式排查，持续开展不间断搜救作业。
2: 我们到达这个灾区现场发现的这个情况呢，是这个由北向南这样一下来，只有一些钢筋混凝土了，全部被这个冲毁了，被掩埋了，垮塌了，看到的是一片废墟，原国门的那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淤泥的，然后脚踩的话会陷进去。
1: 陆路方面，二十九号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
3: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1: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受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4: 要想办法尽快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救援通道，最后的一公里基本上这个悬崖峭壁和河流已经在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道路基础，这个打通最后一公里这个难度是很大。下一步可能我们要投入一些机械他们有工兵是吧，有一些大量的工程机械投入过后，可能对最后的一公里道路的救援通道的打通可能会起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1: 随着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清淤工作持续开展，大型工程车正有序开进。
5: 我现在所站立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昨天开辟到的距离吉隆口岸大约一公里处。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工程机械正在采用开挖山体的方式，然后再继续的向前推进。
1: 目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四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6: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三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7: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路，不常不能，我常把家里的没人管没了，没你的过路。
1: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朱尼界河郭巴峡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
8: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郭巴峡区，沿着郭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1: 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
8: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高速

0: 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之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十公里。
1: 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就在搜救抢险持续推进的关键阶段，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提醒：灾区地貌严重受损，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依然高悬。
0: 连日来，中尼边境特大泥石流灾害造成惨重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灾情牵动全球目光。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初步统计， 644名游客在山洪中失联，包括来自约30个国家和地区的517名外国游客和127名尼泊尔本国游客。
2: It's very painful, but we are hopeful, we are positive, we are trying, we are praying for a safe return.
3: It's my wife. We have been reaching out to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 also reached out to the local senator here.
0: 经过数日，惊魂未定的灾区民众依旧深陷在这场灾难的浓重阴影之中。据尼泊尔当地居民回忆，灾难发生时，许多家庭根本来不及做好准备，更无法及时逃离。
4: 我看到水位涨到那么高，便赶紧离开店铺，拼命逃生。我的朋友、他的妻子和儿子，他们都不幸遇难了。我住的附近有一家夫妻俩经营的小店，他们也被洪水掩埋了。
0: 据幸存下来的尼泊尔当地电厂工人描述，他当时看到300米高的泥石墙沿山谷奔腾而下，以为自己跑不掉了。
5: 分析认为，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0: 巨量冰岩碎屑、土石方顺河谷高速下泄，瞬间淤积河道，摧毁沿岸基础设施，彻底重塑了整条流域的地形地貌。经过强冲击扰动后，灾区山体岩土松散，坡面稳定性彻底失效，河道内堆积了海量崩塌物，多处河段被堵塞，形成天然堰塞体。
6: 我来展示一下这个山峰崩塌前后的对比图片，你可以看到红色椭圆标记的位置，那是崩塌之前的图片。可以看到顶部的白色冰层向下延伸至岩石，再来看崩塌之后的图片，一半冰层消失不见。我们是从上方俯瞰的，但是别忘了这是一座23000英尺高的山峰，是全球第99高峰，其中一半消失了，它坠入了山谷，所以才引发了这样的事件。奥地利专家指出，从岩石冰川
0: 失稳到冲击下游仅有数分钟，现有预警系统与技术仍难以及时捕捉。
6: 早期预警系统要捕捉到这次灾害确实是难上加难，因为从岩壁和冰川发生最初失稳断裂到冲击下游基础设施，中间只有数分钟到不到一小时的时间。不幸的是，这比我们去年的预警时间要短得多。整个亚洲高山区到处都是危险的冰川隐患点，你根本无法精准确定该把注意力放到哪一块。
0: 有专家表示， 高山冰川泥石流灾害具有典型的链式破坏持续致灾特征。首轮灾害完成地貌破坏后，区域防灾抗灾能力降至谷底，后续降雨、融雪都可能成为触发二次灾害的导火索。相较于突发性主灾，滞后性隐蔽性极强的次生洪水灾害，往往破坏力更大，防范难度更高。
6: 灾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高海拔区域，即使在平时，当地通道也非常有限。遭遇如此巨大的灾难之后，原本就无法通过陆路抵达的区域变得更加难以抵达。救援目前高度依赖空中力量，包括军用和私人直升机。
0: 地质与气象专家紧急预警，灾区地貌彻底改变，地质结构极度脆弱，二次洪水、新一轮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风险拉响警报，灾区防灾避险形势依然严峻。
1: All right, a desperate search for survivors is underway right now after those deadly floods and mudslides tore through Nepal's border region with China.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8号称，美国遵守承诺前不会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美国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的说法是谎言。
0: 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针对当前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表示，阿曼方面最初支持伊朗，后来立场有所保留，但在近期的会晤中，双方再次达成共识，同意在协调一致的计划下重新开放该海峡的航道。
5: اول همراهی کردم، بعد یه مقدار اعتراض کردم، نهایتاً دیروز که عمانی اومدن، یه پریروز بود.پری روز عمانی اومده بودن به اون تفاهم دوباره رسیدن قبول کردن که ما و عمان در اون چارچوب بر اساس نقشه‌ای که هماهنگ شده مسیر باز بشه بتونیم بازش کنیم و الان هم در حقیقت پیگیر این هستیم که طبق اون چارچوب ها اگر این مسیر باز بشه و آمریکا هم اون تعهدات خودش رو که هم باید محاصره رو برداره تحریم ها رو برداره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نفت هم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پتروشیمی پولای ما را آزاد بکنه
0: 伊朗与阿曼25号发表联合声明，拟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5号表示，根据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线新达成的谅解，进入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伊朗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航线将途经阿曼和伊朗水域，任何军舰不得通过该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行。加里巴巴迪强调，整条进港航道归属伊方管辖，而出港航道的一部分水域也处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领海之内。
6: مسیر ورودی به خلیج فارس از سمت دریای عمان کاملا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قرار بگیره و خروج هم یعنی از خلیج فارس به سمت دریای عمان اون هم یک مقداری از این مسیر وارد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ایران میشه و ما بقیه هم در آبهای سرزمینی عمان این یک تغییر کاملا اساسی هست نسبت به قبل
7: 伊朗和阿曼达成的协议呢，是对现行海峡通用航运规则的一个重大的修改。首先呢，是它废弃了各国船舶原本不受阻碍通行海峡的权利，使得伊朗实际上享有了船舶准入的一个审批权。其次呢，现行的分道通航制曾经在1968年经过了国际海事组织的认可，是全球航运业长期遵循的航运标准。新协议单方面调整了这一制度，可能会面临来自海事组织成员国的一个较大的阻力。第三呢，是新协议明确禁止军舰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只允许商船通过，这和此前海峡向所有船舶开放的情况呢完全不同。在当前战争背景下呢，伊朗要求禁止军舰通行，反映了它的现实的安全诉求。但如果这一规定被纳入长久的海峡管理安排，将直接挑战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那么由于伊阿谈判达成的这个新协议，它和现行的海峡通行规则存在着明显的冲突，最终协议是否能够落地，要看各方尤其是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拒不接受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主导权和控制权，不解除对海峡的封锁，那么新协议将面临着被架空的风险。
0: 伊朗与阿曼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联合管理谈判的消息传出后，市场将其解读为海峡有望很快恢复正常通航，国际油价应声小幅走低。分析认为，伊朗和阿曼此次取得的进展是数周外交努力以来首次出现的较为明确的突破迹象。双方正在寻求通过临时安排管理海峡航运，同时推进扫雷工作，并继续讨论永久航道及未来管理机制。与此同时，美国和伊朗在扫雷仪式上仍然各执一词。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称，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军投入了陆海空力量，细致而低调地清除了这些航道上的水雷威胁。目前，国际航道已经恢复通航，通航态势也在不断向好。
8: As recently announced, the U.S. military has achieved a major milestone in the Strait of Hormuz.We have successfully cleared sea mines in the Strait's international shipping lanes that were laid months ago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transit routes in the Strait are free of Iranian sea mines.
9: في هذه الممرات. القيادة المركزي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تحدث عن هذا المسار الدولي

0: 伊朗对伊斯兰国海峡开放的声明为谎言，其目的只是为了控制油价并掩盖其失败。声明强调，革命卫队对这一战略水道的控制权绝对稳固。
1: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重申，只有伊朗掌握霍尔木兹海峡水雷的具体位置。他警告称，任何美国的扫雷舰都将是伊朗武装部队的绝佳打击目标。 بخش‌های مختلف تنگه هرمز هست و هیچ کسی همین را من به صراحت و شفافیت عرض میکنم هیچ کسی هم بجز جمهوری اسلامی ایران به خوبی از مکان این مین‌ها مطلع نیست بالاخره ابزار دفاعی و تهاجمی ما هست همه اینها هم میدونن این موضوع رو
0: 25号国际海事组织重申该机构尚未获得关于海峡扫雷的确切信息
2: 该组织建议，在考虑通过海峡时，应保持最大限度的谨慎，避免让海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短期内呢，这份协议更有可能是以临时性的试运行的方式存在。想要落地成为长期的制度性安排呢，还面临着很多障碍。首先呢，是协议的设计，它本身就带有明确的试水性质，初步运行周期大约是2到4个月，后续是否调整要视运行的效果而定，有很多技术层面的细节和分歧呢都没有解决。其次呢，协议它是双边性质。 对第三国不具备法理和现实的约束力，海湾国家是否接受新的管控模式，国际航运界是否认可并愿意遵守新的规则，都会影响到协议的实际效果和存续前景。第三呢，美伊之间的根本分歧，它是协议长期化的最大障碍。伊朗明确把海峡开放与美国履约挂钩，要求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制裁，解冻海外资产等等。美国则坚决反对伊朗以任何形式控制海峡，并计划加码对伊朗的封锁和 制裁，双方立场南辕北辙。短期内难以弥合。事实上呢，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上，真正关键的双方就是伊朗和美国。美国不仅有直接阻止协议落地的实力，也能够通过影响海湾国家、影响国际航运公司等等，去间接的左右协议落地的结果。美伊之间的矛盾不解决，任何关于海峡通航的协议呢，都很难长久的稳定的实施。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28号称，目前约5万美军部署在中东地区，其中许多人正在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他还称，自7月中旬恢复封锁以来，已经有超过20艘战舰维持封锁。 为推进新型作战方式布局，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日本防卫省还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
0: 总部位于秋田县的日本无人机电机制造商阿斯特公司员工约150人，其工厂占地面积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阿斯特公司于2020年推出无人机电机，其业务90%来自海外企业，其技术关键在于电机核心部件线圈的性能。与采用铜线绕制的普通线圈不同，其线圈由扁平铝材层层叠压而成。 2024年，专注于人工智能无人机系统及自主武器研发的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开始采用阿斯特的电机，用于其生产的监视无人机。 2025年，阿斯特与安杜里尔在电机以外的领域也签署了合作协议。目前，阿斯特主要为运输和监视无人机供应电机，并不排除为拦截无人机供应电机的可能性。
1: 其余美国防务科技公司安杜里尔合作开发的混合动力无人机可长时间飞行，用于在山区或海上搜寻并救援遇险人员。2回ぐらいの策で搭載してくれましたね。アンドリルのいわゆるやろうとしていることは非常に明快で、それに対する我々も希望通りのモーターを早く作ることができたということですよ。
0: 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强调新型作战方式，称将积极引入民间尖端技术，以强化防卫基础。日本政府将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的新型

0: 作战方式定位为新的防卫战略支柱，企业动向与该方针步调一致。
1: 秋元さん、でもこれだけドローン時代になる、日本はまあ専守防衛を掲げてますから、迎撃するための防衛ドローンと言われる迎撃ドローン。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三菱重工等涉足日本防卫产业的巨头开始着力开发无人机。三菱重工五月宣布已试制出拦截型无人机，川崎重工则与欧洲航空巨头空客携手合作。根据设想，空客无人机上将搭载川崎重工的反潜监视系统，计划向海上自卫队提交方案。日本特拉无人机公司等初创企业也在加紧开发防卫产品。
2: 先ほどウクライナが通った国産が大事だっていうので、とにかく防衛省の入札にも、例えば主要部品、それ電池もそうだし、モーターもそうだし、コントローラーもそうだし、そこはもう国産であると。
0: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无人机的重要性急剧升高，全球开发竞争不断加速。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防卫装备厅已经和日本无人机企业特拉公司签订了拦截型无人机的量产合同。日媒称，日本防卫省计划自2027财年起推进反无人机的高功率微波验证项目。该技术通过定向发射强微波束，损毁无人机内部的电子控制系统，使其失能，作为对抗大量小型无人机的重要手段。
3: 気にして開発もしくは導入を考えているし、今後のテーマになってくると思うんですね。でも今回のこのいろんなものを見てると、やっぱりこう安く早く大量に作れる技術をいち早く実現するっていうことが一番重要なんですけど、その部分では日本かなり遅れを取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けどもね。
4: 此前有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对此，一名欧盟高级官员27号表示，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发现俄罗斯正计划对北约欧洲成员国发动进攻的迹象。
5: 据一名要求匿名的欧盟官员向法新社披露，总体而言，欧洲各国情报机构没有看到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发动攻击的风险，这一评估没有改变。该官员进一步明确，这一评估同样适用于北约欧洲成员国，目前未发现任何俄方攻击准备。据美国政治报网站26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里夫日前访问俄罗斯，警告俄方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特别是波罗的海三国，同时利用此次罕见访问施压俄方减少对伊朗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证实拉特克里夫访俄，并称俄总统普京未与其会面。佩斯科夫没有披露此访原因。27号，佩斯科夫在例行记者会上驳斥了有关俄罗斯可能准备对欧洲发动军事打击的报道。他指出，现在有很多这样危言耸听的说法，这些说法当然与事实毫无关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表示，他与俄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强调，拉特克里夫访俄属于例行公事，他对媒体的相关报道感到不解。
6: 品质降噪，国货之光，999电池邀您关注全球新闻。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 V 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 V 时刻。世界 V 九。
8: 菜辣菜麻辣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川菜香菜干和菜，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金龙鱼，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1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2: 健康好油，
13: 我选金龙鱼1:1:1。
1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

0: 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 李白感恩欢度节，李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李白洗洁精
2: 不撒手，
1: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李白。淘宝潮流服饰秋上新，新势力周天天有优惠。
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更多内容欢迎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点击查看。新亚洲文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我们首先来关注受灾核心地带的救援。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且这些水流呢也特别的湍急，然后人员呢也是在这种高海拔的这种区域展开这种搜索，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了。
0: 而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

0: 搜救。昨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昨天下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两架直升机，飞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执行物资投送任务。
1: 13时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两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从日喀则某机场升空起飞，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此次任务航线气象条件恶劣，编队需飞越海拔5000多米的马拉山口，灾区吉隆方向云层低、厚度大，空域内云蔽山、强气流等复杂气象频发，极大增加了飞行操控难度。
2: 现在地形还算比较平滑，飞行状态也比较稳定，等翻越下一座山，我们就会进入山谷地带，飞行难度会随之加大。根据气象显示，吉隆方向还可能出现小雨，会进一步影响视线。
1: 面对险峻地形和复杂天候，机组科学研判态势，精细规划航线，稳妥处置空中特勤。15时25分，两架直升机飞抵吉隆口岸核心区上空，为救援人员投送物资。
0: 此外，多方力量加紧推进216国道最后一公里道路抢通工作。昨天下午5点，抢险队伍成功打通首个重要 S 弯道。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过2.6公里。不过，受到零星降雨、淤泥堆积、作业面狭窄等因素影响，后续抢通作业仍然面临不少的困难。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道路抢通最核心一个位置。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呢，多台专业的挖掘机呢正在进行接力作业。我们看到最前方挖掘机所在的这个弯道呢，已经是被顺利抢通的。这个呢，也是被这次泥石流冲毁的弯道里面首个目前已经抢通的弯道。
4: 道路抢通作业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接力发往我们的淤积体。同时啊，利用这个大块石进行换填和固脚。
3: 那到目前为止，我们今天的这个进展大概有多少？
4: 主要完成了，清理路面，大概150米，翻挖淤积体12000立方米，完成这个水毁路基的修复100米，打通了第一个没有路基的拐点，为后续抢险救援工作奠定这个坚实的基础。
0: 堰塞湖方面，据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消息，昨天晚上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为正常自然出流，堰塞体基本排空，但未来几天吉隆县降水天气依然频繁，部分时段降水强度较大，需高度警惕二次泥石流和滑坡等次生灾害。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遭遇泥石流灾害后，日喀则市受灾害威胁区域内2个乡镇的5个村以及在这一区域内的施工队人员将近500名群众全部转移到不同的安置点，其中有158名村民被安置在了吉隆镇吉府村的民宿里。目前转移安置村民的情况怎么样？跟随总台记者一起去吉府村看看。
5: 昨天，记者来到吉隆县吉隆镇吉府村时，正赶上村里的早餐时间。村里的餐厅变成了大伙儿的临时食堂，桌上摆着牛奶、白粥、馒头，还有鸡蛋。这些都是驻村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一早准备妥当送过来的。
6: 吉拉，这克拉什不都贵？
7: 克拉什不都？
6: 啊，这都都贵？
7: 这都不都？你们这都是女生？
6: 来是啊！
7: 这年啥鸡不都？
5: 吉府村距离吉隆镇3公里左右，全村28户人家中有19户经营民宿。灾害发生后，村民们第一时间主动腾出自家民宿空置的房间，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把危险区域的乡亲们接了进来。在安置点，高龄老人都住在民宿一楼，方便日常活动。在之前转移途中，几位老人因为山路颠簸出现晕车不适，昨天一早工作人员就带着医生上门走访，查看老人的身体。

0: 情况。走访路上，大家遇到一位拉比村的村民，他之前因为腿脚不便留在镇上治疗，身体刚好转就特意赶回安置点，想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工作人员带他去了安置民宿。
1: 小文，那有点刚才他不没事的，但有点了，鸡蛋锅有呢，就是烤一点。
0: 安顿好这位村民，大家来到老人们的临时住所，逐一为老人测血压、做检查。青年志愿者们则负责为老人们分餐送餐。
1: 啊，吃饭上面的话，一日三餐都在安排，然后时间也是固定的。身体上面不适的话，有医疗队随时就诊等。需要什么日常用品也好，吃住方面需要提供的话，直接给我们说也可以。
0: 一间间腾出的民宿，一次次贴心的照料，这些暖意与守望，让乡亲们在临时安置点里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2: 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的29号17时30分，尼泊尔北部发生的大规模泥石流灾害造成的死亡人数升至675人，失联人数为2426人。另据尼泊尔旅游委员会29号公布的信息，截至当地时间的29号18时，共有261名外籍游客获救，仍有320名外籍游客失联。在尼泊尔北部发生大规模泥石流灾害后，29号，总台记者尝试向受灾核心区热索瓦地区推进，但是由于道路封锁和天气不利等情况，记者无法继续前进，不得不辗转回到另一处灾情较为严重的努瓦果德地区。记者看到救援工作正在继续推进当中。
3: 我现在呢还是来到了这个是一次受灾还比较严重的这个努瓦果德地区，实际上还是我前天到达的这个村子，比起前天我所处的位置，现在我已经向里面走进了大概有20米的距离。那么从我现在站的位置到这个道路已经开通的，大家可以看到前面还不全部都是被淤泥堵塞的，到能够开通的这个位置大概还有30米的距离，也就是说从我前天到这儿一直到今天，大概过去了3天时间，目前这个道路挖通的大概有50米左右的距离。我刚才也问了一下当地负责救援以及这个当地负责这开通道路的一个相关的这个人员，跟我说呢，在短短的这个50米却花了3天时间，一方面是由于污泥的量确实是很多，另一方面就是一直是还有不断的发生降雨，而且呢昨天还曾经有这个洪水再次来袭的这样的一个警告，所以他们不得不把这个周边的这个人员再一次安排到更加这个安全的区域，然后才回来进行这个道路的这种来观看，来看什么时候可以重复修道路。所以3天里面这个尼泊尔的救援工作一直在推动，但是因为地质问题，因为天气的问题，以及因为不断的还有第二轮这种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可能性，所以救援的速度目前还是并不是很乐观。
2: 再来看国际其他方面，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9号表示，伊朗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排达成谅解，但除非美国履行其义务，否则该谅解不会进入执行阶段，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呢，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当地时间的2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承认，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正在损害该国经济。
0: 佩泽西奇扬28号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伊朗目前处于战争状态，必须接受战时条件的现实。佩泽西奇扬说，由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海上封锁，近几个月伊朗的进出口额已下滑25%至35%。他提出提高国内汽油价格，以应对贸易萎缩带来的财政压力。
4: یعنی صادراتمون کم شده بیشتر کم شده وارداتمون بیشتر صادرات یه مقدار کمیش کمتر از وارداته واردات که خیلی کمتر شده معنی این حرف برای کسانی که اقتصاد میدونن معلومه حالا من نمیخوام بازش بکنم یعنی چی یعنی این که میگه اصلا تحریم هیچ اثری نداره آخه نمیدونم چی به اینو بگم
0: 佩泽

0: 西奇扬还表示，如果美国能履行其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取消对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制裁，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开始投资，迫使以色列停止在黎巴嫩的行动，并遵守相关协议，那么伊朗自然会根据此前批准的政策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佩泽西奇扬还表示，伊朗将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达成协议，共同保障地区安全。 28号，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表声明，肯定伊朗政府在面对美以制裁和围困加剧的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和工作，并强调伊朗应在工业、农业、文化、教育等各领域充分利用创新技术，促进国家发展和进步， 同时避免出现有损国家和民众士气的言论和行为。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军方打算处分那名本月初从林肯号航空母舰上跳海的水兵，理由是他自伤和擅离职守。 据美国媒体日前报道，这名19岁水兵本月3号从林肯号航母上跳海， 约1小时后获救。目前军方指控他违反军规，故意装病或伤害自己，以逃避工作、职责或兵役，以及在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擅自脱离岗位。林肯号航母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现已启程返回美国。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在长达277天的部署中，除在关岛阿曼做短暂补给停靠外，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值班，因缺少休整，生活条件糟糕，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据报道，这名跳海水兵获救后住院治疗5天，出院后接到立即返港的命令。 这名水兵的妻子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2月出生，他跳海前多次申请休陪产假，但都遭到拒绝。他曾向上级和舰上医疗团队反映自己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寻求帮助，均未得到重视。跳海前，他给妻子发信息说自己快要被舰上的生活压垮。就处分这名水兵一事，美国一名海军官员回应称， 海军注重每一名水兵的健康，并向有需求的水兵提供心理健康帮助。
1: 据俄罗斯媒体29号报道，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欧洲国家正全面调动军事力量针对俄罗斯，俄罗斯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
2: Причем не только на словах, но и на деле. Они полностью мобилизуют военный потенциал Европы и направляют его против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принимая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е участие в боевых действиях против нас. И нам надо отдавать себе в этом отчет. Нам надо, безусловно, оставаться открытыми для выстраиван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а мы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сохраняем свою открытость. Но прекрасно понимать, с кем мы имеем дело.
1: 冰岛29号进行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投票从当地时间的29号9点持续至22点，公投结果预计将于当地时间的30号凌晨公布。如果此次公投中多数人赞成，冰岛政府将通知欧盟组建谈判团队。冰岛方面估计，谈判可能需要1年半至2年。如果此次公投中反对者占上风，则冰岛不会重启谈判，与欧盟的关系 仍将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和申根机制维系。再来看据日本共同社29号报道，在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进行历史性协同干预后，8月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兑换160.2日元。报道称，这是日美协同干预以来日元汇率首次跌破160日元。
3: 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美联储主席沃什当地时间28号在演讲中对美国通胀居高不下表示担忧，暗示可能进一步加息，受此影响，美国长期利率上升，市场关注日美利差抛售日元买入美元动向加大。 报道说，根据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的消息，7月30号至8月26号期间实施的买入日元、卖出美元的干预规模总计约15.4万亿日元，约合6471亿元人民币，按单月计算达新高。

0: 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七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一美元对164日元。7月31号，日美两国政府实施协同干预，干预后日元汇率一度升至一美元兑换155至155.5日元区间，但之后因中东局势前景不明朗等，抛售日元买入美元的动向再次增强。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3: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智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经贸合作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成果。
8: 两国贸易规模稳步扩大，中国长期保持吉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今年一至七月，中吉贸易额为117亿美元，中国新三样机电产品对吉出口快速增长，服务贸易、跨境电商等合作持续推进，投资和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深化。中国是吉第一大外资来源国，截至今年七月底，中国对吉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大型基建、能源、矿产、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项目进展顺利。截至目前，中方已累计在吉新建或改造10余个公路项目，显著改善当地交通基础设施条件，为民众出行和货物运输带来极大便利。
7: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丰硕。再来关注正在埃及进行的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此次联合训练从8月22号持续到9月上旬，在联训首个飞行训练日当天，中埃双方进行了异形机一对一空中对抗。战况如何？一起来看。
9: 首个飞行训练日科目设定为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中方参训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阵风战机展开了中距和近距空战对抗。据介绍，中埃空军联训将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随着双方飞行员默契度不断提升，联训在促进战术战法交流的同时，也有利于推动双方飞行技战术水平和实战化能力的共同提高。参加此次联训的中方主力战机歼16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一款双座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兼顾制空作战与对地对海打击能力。因动力强劲、用途广泛、性能优异，被军迷称为战场多面手。歼16可挂载多种空空导弹、反舰导弹及激光制导炸弹，所以也形象地被称为炸弹卡车。埃及空军这次参训的阵风战斗机由法国达索航空公司研制，属于中型多用途战斗机，可执行制空作战、对地攻击、反舰打击、侦察等多样化任务。在机载武器方面，阵风可挂载米卡中近程空空导弹、流星远程空空导弹以及飞鱼反

0: 舰导弹等。与歼十六相同，阵风同样采用双发射击，载弹量大，具备较强的多任务灵活性和出勤率。此次联训，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
1: 这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体系作战力量，可以发起一场中等规模的空中战役。这样一个体系呢，既可以练防御，也可以练进攻。除了进行对抗性的训练之外呢，我们的这个体系还能够和埃及空军演练相互融合配合。那比如说在去年，我们的运油20啊，就为埃及空军的米格29进行了空中加油。
2: 继续来关注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的沙德尔。中央气象台预计，沙德尔将继续深入内陆，强度逐渐减弱，并与南下的冷空气结合，给江南、华南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
0: 据浙江省港航管理中心消息，截至29号14时，浙江全省主要内河航运船舶已经全面恢复通航，16座营运船闸已全部恢复正常运行。另外，因台风暂停营运的100个水陆客运站已恢复88个，浙江省内客运航线已恢复135条，恢复营运渡口126个。此外，宁波舟山港大型集装箱码头也已于29号早上7点全部恢复作业。随着台风逐渐远离福建，福建省防止于29号8时终止防台风应急响应和防汛应急响应。而受沙德尔此前影响，福建宁德出现树木倒伏、路面积水等险情，当地相关部门快速处置清障排涝。受沙德尔影响，江西多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河湖水库水位快速攀升。为缓解河道行洪压力，江西多个水库及时启动泄洪调度，全力保障上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影响，29号途经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份运行的列车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其中，国铁南昌局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逐步恢复赣闽两省前期受台风影响的列车运输秩序，同时加开广州东到厦门高4770次、福州南到武汉高4392次等旅客列车，满足旅客出行需要。而受湖南地区持续降雨影响，国铁广州局对京广铁路、横流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列车开行停运信息以12306网站、车站公告为准。29号，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台风沙德尔目前位于江西境内，将继续向西移动进入湖南。受其影响，今天江西西部、湖南南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仍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江苏、安徽等地持续降雨，累计雨量大，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风险较高，需注意防范。
2: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稳步增长，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中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同时数字产业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近日，中国成功完成超40万公里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试验，从月球向地球回传数据的速率可达100兆比特每秒。这一重大突破相当于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搭建起了一条稳定高速的太空信息通道，为后续月球和深空探测等任务奠定了通信根基。28号，全球首台14000吨级环轨式起重机在江苏徐州成功下线，这是目前全球起重能力最大的环轨式起重机。该起重机可实现超百

0: 台回转电机的毫米级同步控制，综合节能30%以上，运行效率提升25%，性能指标国际领先。近日，一个大规模的野生亚洲象群在夜间闯入云南西双版纳磨憨镇上永村，随后停在农田里开始觅食，数量多达50头。工作人员发现后迅速发布避险提示，严防人象冲突，并利用无人机全程跟踪象群动向。象群吃饱后就离开了村子，返回山林，整个过程未发生人员伤亡。近日，山西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分流奔涌的瀑布盛景。据了解，水站大峡谷位于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生态植被保存完好，在充沛降雨后形成的季节性瀑布是当地极具特色的自然地标。
1: 奥地利维也纳应用艺术博物馆27号发生一起持枪抢劫案，两名嫌疑人当天以游客身份进入该博物馆，砸碎玻璃展柜后抢走正在展出的一条名贵钻石项链。失窃项链上有673颗钻石，这条项链在上世纪30年代曾为埃及王室所有。
2: 举信来，信立天地，尽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好，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多方抢险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加紧打通最后一公里搜救失联人员。救援难在哪里？灾害究竟如何发生？为何来势如此迅猛？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整体崩塌后，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从冰川崩塌到冲击口岸只有7分钟，这场灾害为何如此迅猛而致命？首批到达救援核心位置的专业队伍今天继续进行拉网式排查搜救，救援力量全力挺进核心区。高山峡谷中的救援面临着哪些难以想象的困难？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西藏日喀则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消防救援队伍通过陆路水路搜寻和大载重无人机空中投送相结合的战术，全力突进受灾核心区。28号下午，消防救援队伍穿越多处密林、落石、塌方路段，徒步翻山前往受灾区域，救援工作昼夜不停。今天救援队伍继续深入受灾核心地带，持续进行拉网式排查，仔细排查每一处坍塌淤积点位，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搜救。今天下午1点32分，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出动2架直升机编队，携带食物、药品、救援工具等物资，奔赴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物资。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一公里救援通道，搜救失联人员。
2: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大概只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然后就在我身后，我们看，这是一辆搭载着很多这个钢筋骨架的这样的一个货车。那么我们也是了解到呢，这些钢筋骨架接下来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就在我们往前走大概只有200米的地方呢，这个路就已经没有了，所有的路基都已经被冲垮。所以今天西藏交通运输厅搭载过来的这些钢筋的这些骨架会制作成钢筋石笼。什么意思呢？就是接下来这个石笼里面会放上很多的石头，把它做成一个很稳定很坚固的结构，然后去放在前面已经被完全冲毁的这个路基，然后把这样的一段将近1公里的这个完全被冲毁的这个路基给它填充起来，来保证这一段路能够被顺利的抢通。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今天也是首次这样的一个钢筋石笼被运输到现场来开展这样的一个作业，预计接下来还会有大量的石笼被陆陆续续运输到现场，来保证最后一段路的这个畅通。
1: 当前在尼泊尔和我国两河的交汇处出现了明显的堰塞湖，救援力量在抢险救援的同时也面临着堰塞湖溃堤等风险。根据水利部遥感监测，截至今天早晨7点38分，吉隆口岸上游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水面面积9.9万平方米，比前天减少2.1万平方米，这意味着堰塞堤已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多方力量正24小时不间断监测，一旦发现险情及时发布预警。
0: 我们现在就来了解一下救援现场最新的情况。首先电话连线中国救援队四川成都陆地搜救。

0: 九重型队的李雷霆。李先生您好，我们看到现场正在进行这种拉网式不间断的搜救，也想请问一下救援的进展如何？另外我们知道现在道路和通信仍然是有中断的情况，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搜救和救援的这种优先级呢？
1: 搜救区域的优先级的确定，我们是采用无人机进行航拍和原始图片进行对比，第一优先级为建筑区和现场的建筑残骸，这是我们首要攻坚的区域。第二优先级呢是巨石的缝隙和车辆的残骸，这些区域存在一定的攻坚。第三优先级为堆积区域和水流冲击的区域，以及现场的边坡等位置。现场搜救我们采取人工搜索的方式，当发现疑似目标后不能确认时，使用搜救犬进行气味或血迹的搜索，当犬只有示警反应后，救援人员通过对目标区域打孔开缝的方式，使用视频生命探测仪进行更深入的探测工作。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李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前方的情况，您多保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电话连线水利部水文应急监测队的彭万兵队长。彭队长您好，那么我们看到天气预报说当地这两天仍然是有频繁的降雨，这是不是给搜救工作带来了难度？另外水利监测组当前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什么呢？
2: 本次尼泊尔的泥石流引发了西藏吉隆重大灾情之后，水利部水文司第一时间组建了由长江委水文、西藏水文共同组成的水文应急监测队伍。水利部、长江委统筹部署我们这支队伍的核心工作职责，就是做好抢险救灾的技术支撑，当好抢险救灾的水文耳目和尖兵。具体的有两方面的任务，第一是承担灾害现场水文应急监测任务，第二协同后方技术专班开展水情研判、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防范堰塞湖溃决等次生灾害。灾情发生以后，我们闻令而动，分两批人员火速赶往了吉隆灾区，经过联署奋战，获取了大量的现场第一手实测的水文、地形、堰塞湖相关要素及特征值等监测成果，主要包括三方面。一，在堰塞湖监测方面，我们通过多架次的无人机航测初步获取了堰塞体的基础参数。二，我们完成了多个测试的堰塞湖的入库出库及支流的流速流量测量。第三，我们对堰塞湖及周边山体进行了精细的震慑影像采集，通过数据解析精准地获取了堰塞湖库容及库容出现。后方团队基于现场的实测数据，构建起了灾区流域的水情预报体系，也完成了多轮堰塞湖溃决风险演算分析。客观地讲，我们现场条件受限，安全风险极高，部分监测任务受突发险情被迫中断，但是我们已经最大限度拿到了现场的关键的水文和堰塞湖的基础资料信息。我们水文监测的每一组数据都是经过抢险救援的指挥、科学处置的重要依据，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我们的实地实测的水文数据可以帮助指挥部准确地把握堰塞湖的现状。第二，获取的堰塞湖库容及库容曲线为后方开展堰塞湖溃决风险分析、推演洪水演进过程、预判下游可能淹没范围、为下游群众避险转移、人员撤离方案及堰塞湖处置方案的制定、防范次生洪水灾害风险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和信息。总的来说，我们的水文队伍就是把现场最真实的水文、堰塞湖的情况传递给指挥部，让抢险救灾处置做到心中有数， 最大限度的保障人。

0: 民群众的生命安全。接下来我们继续坚守一线，考虑到尼泊尔错江河冲积坑位于堰塞体的上游，且周边仍存在不稳定的冰川区，不排除再次发生冰崩，导致冲积坑溃决，引发土热土腔账户堰塞体溃决。我们将持续做好动态水温应急监测，为有效应对新的风险提供第一手资料。主持人，谢谢。
1: 好的，谢谢彭队长为我们介绍的情况，辛苦了，你也多保重。那么今天演播室里呢，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为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正高级工程师陈红旗先生，
2: 你好。
1: 一位是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先生，你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刚才我们了解到了救援前方最新的消息，那根据二位的观察，您认为现在前方救援的最大难点都有哪些呢？
2: 我认为水情，上游的水情和雨情对整体的搜救还是非常关键的。
1: 那这个为什么会对现场的救援会有难点呢？这个水情是说会发生一些新的情况吗？给救援带来一些不确定的一些新的因素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所有的重点的救援区域都在沟谷里边，所以这个水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您看刚才这个记者还有就是我们的救援队的队员也被我们介绍了，现在划分了一些优先的区域，那现在在您看来就是前方的这个区域它的划分是搜救的重点都有哪些呢？
2: 我想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是根据前期受灾的情况，我们确定我们的重点搜救部位，另外一个方面要考虑到次生灾害的影响，我们要在安全的这些地方，要找到安全的地方去集中的搜救，去最大可能的去发现或者减少伤亡。
1: 这人民群众的安全是放在第一位。那请问郭老师，您的观察和您的经验，现在现场救援最大难点都有哪些？
3: 应该是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是刚才片子里看到，交通中断，实际上到达基隆口岸的，国道和一个县道，总共有8.8公里的这个路基是完全被冲毁的，所以就是限制了大型设备的进入，这是一个交通中断的情况。第二个就是，因为本次泥石流的平均速度高，冲击力强，很多的原先的基础设施和人员是被冲垮到很远的地方，所以带对我们的搜救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第三呢，就是实际上这个口岸地区处于高山峡谷地区，它的高位的冰雪崩，复杂的气候条件，都给这个搜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1: 现在大家比较关心呢，就是这个重型设备何时能够运送到这个核心区域，这个也是救援的一个难点，是吗？
3: 对，刚才看到还有1公里，我们就能够打通这个国道到基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我想很快我们就能够重型设备能够进入。
1: 刚才水利监测组的彭队长为我们介绍了他们正在时刻防范次生灾害发生的这种风险，那在您看来就是周围发生次生灾害这种风险应该做什么样的排查手段呢？
2: 为了全力的就支撑就现场的搜救，所以现在次生地质灾害的排查是重点是围绕着搜救区域去展开的。手段上，第一个它是要通过卫星，要掌握的遥感数据，通过解疑哪些地方有疑似的崩塌或者滑坡或者堰塞的溃决。那另外呢，我们可以利用无人机去进行核查，并且呢，因为这个地方是山高坡陡的，我们也在尽力的去克服困难，尽可能的到地面现场去调查，但这个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堰塞体之外，我们在排查的时候更关注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冰体，就是后援的冰体它的持续的稳定性，那这个是需要借助我们的无人机到现场精细的调查。第二个方面就是山体，因为这个地方啊，它发育的很多是沉积的变质岩，实际上总体来说是稳定的，但是不排除有一些落石，它是块状的落石。那么第三个方面在沟谷里边，因为这个地方是冰川形成的冰气物，冰气物最大的特征，它的堆积结构渗透性是非常强的。如果上游来水不稳定，那它可能

0: 能再次遭受冲击。
1: 所以这三方面是非常值得关注的。另外郭老师，刚才我们在片中也看到，现在堰塞湖已经形成了，这个堰塞湖目前有没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当地

0: 部署了无人机，这个进行这个危险源的一个监测。第二个也是设置了很多的观察哨，这个昨天、今天实际上这无人机跟我们的观察哨，都取得了一些成果，都发现了一些小型的冰雪崩。当然，这小型冰雪崩没有什么大的风险，所以这两个手段，对我们这个搜救的安全呀，提供了一个保障。
1: 近日，西藏吉隆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一段动画完整还原这场灾害的始末。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冰川整体崩塌后，高速裹挟铲刮沟道松散堆积物，汇入中尼界河郭巴辖区，向西汇入东林藏布，并演化成强冲击力泥石流，最终重创吉隆口岸及下游区域。此次泥石流因超大高差与超高流速形成极强破坏力，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从冰川崩塌到泥石流冲击吉隆口岸仅用时7分钟，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了吉隆藏布后，分两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则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此外，灾区已形成堰塞湖，专家提示，一旦发现上游洪水下泄，需向斜坡方向撤离。
1: 这次灾害被定义为叫跨境链式灾害，我们已经知道了源头就是尼泊尔境内错间河上游的冰崩，而且这个冰崩总面积是达到62万平方米，这么大体量的冰崩，它发生的条件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气候异常，还是当地有这种地震的这样的不正常的现象呢？
3: 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到目前从现场的调查反馈的情况，包括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像对这次灾害，它的多因素的零存整取式的这种作用，这个成因，大家是有共识的。
1: 零存整取。
3: 对，它的风险是一点一点的存，它最后一下子爆发。从因素上来讲呢，因为这个是一个海洋性的冰川，它对温度和降水都是非常敏感的。我们知道气候的变化，那它会不断的影响它的稳定性。另外，这种冰川呢，冰川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在重力作用下本来就是一个持续运动的一个冰体，
1: 一直在运动。
3: 对，一直在运动，可能温度的升高和降水加剧它这种作用。另外一个方面，地震的影响，你刚才提到，2015年，尼泊尔的这个8.1级地震，它的震中博克拉离这个地方还不到100公里。我们再远一点，1833年的地方时候，那么在这个地方，大概50公里范围内也发生过一次8.1级的地震，我想这些作用我们都不能排除对它的影响，多因素的长期的这种作用，突然间爆发的，预测实际上很难的。
1: 所以在今年这个时刻爆发了，这次泥石流的速度这个快，也是超乎大家的想象。你看，从这个冰川崩塌到冲击到口岸，仅仅用了7分钟，确实跑的时间都没有。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那如何预防这种快的泥石流？它的风险就是人们在遇到这个时候该如何进行逃生或者自我保护呢？郭老师，
0: 这个是它的平均速度为什么这么快？实际上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解释。第一个是高差大。这个从崩塌的园区到我们吉隆口岸的这个位置，是从5140米，在20公里的这个距离内，这个高程急剧的降低了3300米，所以这个高差大带来的势能就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这个通过高分辨率遥感图像啊，我们发现这个后园除了冰崩啊，它铲刮的这个物质也含有很大量的这个冰川。所以就是造成为什么这个泥石流水量很大，速度很快，就是这个水的作用也很明显。那么这是它速度 很快的这个。

0: 原因。
1: 那未来如何应对这种冰川的崩塌呢？
0: 我想也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就是这种避让，实际上就是这次规模如此之大，那我们实际上很多的防治工程啊，对吧？很多的这种过去有一些对吧，防治这个冰湖溃决的工程，那么实际上起不到作用。实际上第一要素我们就是要避让，在这种规模的这个碎屑流、泥石流面前，那么我们减少我们的人力活动啊，我们这个降低我们的工程活动。第二个呢，我想是可能要有极限思维，要有底线思维啊，在这种逼不得已啊要这开展活动的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高我们防灾的这个标准啊，要比内地的或者是一般的泥石流这个防灾的标准啊要高得多才行啊，这两个方面。
1: 这次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之后，我们看到分两个方向，一个是向上游3公里多，一个是向下游数十公里。那为什么还会逆流往上游而去呢？而且对于下游还有一个二次冲击，这是什么原理呢？
2: 你刚才提到的逆流是它的支沟东林沟到了吉隆沟迎面而撞的时候是个大直角的，所以撞击了以后它分流，上游是回水，下游是倾泻而下，这是所谓的逆流。实际上我们工作中把这一类的灾害就称之为高山峡谷地形约束下的一个高位远程的灾害链，这样一个特征。这类的灾害我觉得对下游包括今后的防灾工作中，我觉得至少有三点的启示。就第一个，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有地形的约束，在弯道的地方，因为它的速度太快，在行进的过程中它会爬高，它会爬得很高，这是第二个问题呢，那在行进的时候它遇到也可能遇到开放的空间，那它有可能是抛洒，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那因为它是高速运动的，那它在直进的过程中它的残剐能力又非常强，所以在我们后续的防范中都需要注意这些问题。
1: 这也是给未来防范这种高速泥石流做出一些启示。那对于这种跨境的泥石流，未来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两个国家联合的数据共享啊，或者是早期预警这样的形式呢？如何建立这样的机制呢？郭老师。
0: 这是对相邻的国家而言，尤其是高山峡谷区的啊，这个数据共享机制或者联合预警机制啊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源头发生，这次源头发生是发生在尼泊尔境内，那么实际上这个它的这个部位上是没有这个人群分布的，那么它没有发出预警，那么我们在相对于在它的下游啊也没有啊接收到这个预警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存在的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预警过程中啊这个都要注意。
1: 那这个问题陈老师您有什么样的观察？
2: 我想这些因为跨界的灾害实际上自然灾害它是不分国界的，所以更需要相互之间的信息的互通，既包括我们灾险情的信息，也包括我们日常的监测信息的共享。另外一个方面就科学技术的交流，我们是非常注重科学技术的交流的，互相嘛，因为生命大家是相通的。
1: 现在是有500多名受灾的群众被转移到4个临时安置点，那未来这种临时安置点的防灾减灾的预警啊，或者是说一些预防的措施该如何展开呢？郭老师。
0: 两个方面嘛，一个是先评估我们这个安置点的这个稳定性，是吧？很多技术手段我们都可以采用，像遥感的手段，我们INSA的手段啊，我们都可以这个采用。当然另外一个角度是这次的泥石流，高速泥石流它实际上是改变了这条沟道的这个斜坡的结构啊，这个破坏了这个坡角啊，所以我们这个后续的这个安全呀要重新的进行评估，重新的进行这个识别啊。
1: 好的，
2: 好的，郭老师来时间。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半球的夏秋之交可谓是一半暑热一半秋凉。我们先来看中国，在中国台风沙德尔的残涡和冷空气会继续给南方制造强降雨，同时北方受到冷涡的影响，内蒙古东部东北一带也会有雨水出现。我们具体来看，今天雨水将会集中在一北一南两片区域，在北方像黑龙江东部这一带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从江苏到湖南再到广西海南等地都会面临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明天北方降雨减弱，而南方多地依然是不乏大到暴雨的天气，局地还会有大暴雨。雨水之中，暑热相退，近两天江南华南多地都会退出高温的行列，而北方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会不足30度，最低气温甚至可能会不足15度，一早一晚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在欧洲雨水广泛，那么在雨水当中各地秋凉渐起，但是在晴朗的欧洲南部天气依旧炎热，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都会来到35度上下，像是马德里及贝尔格莱德都是如此。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18到31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阵雨17到22度，呼和浩特晴11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昆明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14到28度，石家庄晴22到33度，合肥多云转中雨25到30度，长沙大雨转中雨24到27度，福州中雨26到32度，海口中雨26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2到21度，柏林晴转小雨18到26度，伦敦小雨16到22度，巴黎小雨16到24度，日内瓦晴转小雨14到29度，维也纳晴17到31度，罗马晴25到33度，雅典晴26到34度，开罗晴23到35度，渥太华小雨15到23度，纽约多云转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2到34度，首尔小雨24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7度，迪拜晴31到42度。

0: 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已与阿曼达成谅解，但不急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总统承认美国制裁影响该国经济，称若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将开放海峡。特朗普表示，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该协议遭到多方批评。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分析认为，如果冰岛最终加入欧盟，可能对欧洲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产生示范效应。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我们来看详细内容。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随着又一批消防员进入核心现场，目前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已有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3: 我们是8月28号早上8点钟，然后开始徒步往核心区域开进，路上特别的危险，然后有很多的断崖、垂直的悬崖，还有灌木林，往前推进特别的艰难。然后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绳索技术，铺设我们的路绳，然后一步一步的挺进了我们这个核心区域吉隆口岸，第一时间到达，然后展开了搜救任务。现在我们还在全力的搜寻搜索，利用人工搜索的方式，然后地毯式的排查，同时我们也在勘察现场，也有设置了我们的安全员，同时观察这种山体啊，还有我们这个河道是否在涨水，这些同时都在勘察在观察。现场不停的在下雨，而